0: 困难，因为它的卵子成熟率低，雄激素分泌过多，所以这是对于育龄的女性来讲，造成她不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说，这个肥胖的女性还是育龄阶段的，她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检查。还有叫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它是由于这个，因为异位脂肪的堆积会堆积到我们咽喉、颈部，那么多余的这个异位的脂肪会压迫我们的呼吸道，说白了，老百姓的话就喘不上气儿，尤其是在睡觉的过程中，它会由于这个呼吸道塌陷，睡觉就会一是打鼾，第二会中间呼吸会暂停之后。几秒、几十秒，然后再呼吸，所以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患者呢，其实由于夜间他会出现乏氧，那第二天工作起来就会乏力啊，没有劲儿，记忆力也会减退，其实是会影响大脑的供氧，影响生活的。所以也希望，如果有这样困惑的人，也一定要对肥胖这个事情要重
1: 重
0: 视，
1: 视起
0: 一
1: 来。
0: 定要重视起来。大家还要知道肥胖和肿瘤发病的相关性，也是大大增高了肿瘤的发病率。尤其是妇科的一些肿瘤，包括我们甲状腺的肿瘤，其实，在临床中这种的数据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肥胖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能够及早的让自己的体重恢复到正常。
1: 对，像您说的，其实它是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所以就是怎么避坑，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健康减肥哈。从您的这个治疗实践啊，一些实践方面，就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能说一下，就是哪些是靠谱的，哪些是该回避的坑？
0: 比如说液氮呢，或者是21天极速减肥法，这些网红的所谓的减肥的方法，其实它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极低热量的饮食，在短时间内给了一个人极低热量饮食，他的体重一定会下降，但是他掉的是水和肌肉，脂肪没有燃烧。所以这些用网红所谓的网红的这种方式减重之后，他恢复到正常饮食之后，他体重就会很快的就会反弹过来。
1: 您说掉的是水，这个我有认知，因为过去好多人都说那个你最开始掉分量的时候，先掉的一定是水。那脂肪和肌肉，你怎么能区分什么时候掉的是脂肪，什么时候掉的是肌肉？
0: 因为极低热量的饮食，我们人身体的供能是不够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它就得只能通过燃烧肌肉的方式来给人身体来供能，对我们医学来讲叫得不偿失，因为肌肉是对我们人身体健康和维持代谢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保住我的肌肉，甚至是要增加我的肌肉。但是这种极低热量的饮食的话，它就有这个弊病，而且只要掉了肌肉，它的体重下降会非常快，因为肌肉沉，同样的体积的一个肌肉是我们同样这个脂肪的3倍，所以说你是瘦了，但是你消没的是肌肉。如果是燃烧了脂肪，你可能掉了很多的这个重量，看着没有那么明显，只是不过是腰围变小了。所以说，这个在判断肌肉和脂肪，这是我们拿肉眼或拿体重秤，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如果你真的要想衡量你，我通过一段时间减重，我掉的到底是肌肉脂肪，那是一定要到医院，通过我刚才说的人体成分分析仪。
1: 所以院长，其实我觉得我更关注的就是您说的科学减重，究竟怎么样是科学的？
0: 其实就是4个维度，说起来很简单，饮食、运动、睡眠加上心理。饮食在我们减重这过程中占的是比例是非常大。因为饮食是决定你这个减重能够走多远和是否能够不反弹的一个核心。
1: 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就是只要我晚饭不吃，我一个月最少10斤。但是现在就不好使了。
0: 这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我们叫治疗性的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个一提到治疗，那就是说它是能够治疗疾病和逆转疾病的，这种才是最专业的。那说到这个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可以和你分享一下。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个归类，其实有4大影响因素：生活方式、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医疗因素。那在这4个因素中，生活方式的影响占到了60%。所以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明确的框架，60%的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这个疾病的预防和逆转，靠的是生活方式。然后在我们中国，是在中国的大庆城市，在90几年的时候做的是糖尿病预防的一个大型临床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这个城市中很多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进行了生活方式的干预。干预多少年之后，他们拿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结果就是他们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

0: 从糖尿病前期发展成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降低了39%，也就是说，用了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是能够做到疾病的逆转和疾病的预防的。
1: 那咱们就单纯的说饮食，就是减重的这种饮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就分为三类，一是碳水，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脂肪。那如何配比？当然，我们的膳食指南有我们膳食指南的指导，但对于我们减重的患者来讲，我们是要进行有一些精准的指导。虽然不能千篇一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儿和大家聊了一个大概。饮食呢，我们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然后要多吃一些含全谷物、多含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的这些，主食，然后对于蛋白质呢，我们一定是建议要吃够优质的蛋白质，
1: 就首先您说的主食不是不能吃，
0: 可以吃，也是一定要吃的，
1: 然后第二呢，就是多吃蛋白相关
0: 多吃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瘦里脊，这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1: 就这些是可以多吃一
0: 的，对，
1: 些
0: 是
1: 的，
0: 可以要多吃的。还有就是脂肪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还有很多包括脂肪肝的人，我们也一定会见到吃，优质的油，不吃油脂肪肝也不行。我们在这蛋白质、碳水和脂肪这个配比这个框架结构中做了一些的这个精准的调整和管理之后，既让你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也能够让你瘦，其实这是核心。所以说老百姓说的少吃主食其实是对。但是少吃什么样的主食？一定是少吃精致的碳水，粥啊、包子、馒头、油条、面条，那这些都是升糖很快的，叫精致碳水。所以在我们主食时，一定是建议吃食物的原型，全谷物，包括像玉米这一类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不是不能吃，是一定需要吃，但你吃的是什么，哪种，吃了多大量，其实科学的含量就在细节之处。
1: 那刚才您说到，第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运动。
0: 对，运动在我们减重的这个整个的贯穿中是要贯穿始终。运动呢，其实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含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游泳、骑自行车。因为在有氧运动中，主要是在燃烧脂肪。我们要减重，一定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燃烧脂肪。第二个维度是要保肌或者是增加肌肉，这两个维度都不能少。所以在我们运动处方中，第一个处方呢就是有氧运动。我们每周要保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那同时呢，因为在有氧过程中它会燃烧脂肪，那可能也会损失一部分肌肉，那怎么办？我们还建议每周要至少的两次的抗阻训练。抗阻训练呢也含两种，一种是有器械的，一种是无器械的。比如我们在家也没有器械，也不方便，在家平板支撑。俯卧撑或者是深蹲都没有问题，是很容易就增加了我们核心还有我们腿上臂的这样一个肌肉的力量。还有一部分呢，小器械很简单，哑铃、杠铃，
1: 对，我家里也买
0: 或者是弹力带，就在家里，因为你需要负重才能够给肌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肌肉有感觉了，它才是练。其实运动不在于当下，是在于持续的坚持，你是一定会获益的。但是在你做抗阻训练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多吃蛋白质？你想要长肌肉，没有负重它长不了，你没有吃够蛋白质也长不了肌肉。而且呢，通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减重，既把你的内脏脂肪燃烧掉了，然后把你好的东西肌肉增加了，增加你的代谢率，这样呢就能养成我们所谓的叫易瘦体质。
1: 就是通过这样的科学饮食加运动。是需要重塑一个易瘦体质。
0: 对，其实最终你要维持住才是我们的全面胜利，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贯穿我们身体健康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我们再科普一下，因为现在，要有氧运动，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叫燃脂的最大心率，你的脂肪才是燃烧最充分的。以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公式来计算，这是粗略的。但是现在呢，我医院已经建了一台机器，叫心肺运动实验检测。通过到医院进行了专业的这个心肺运动的一个检测之后，我们能测出你的燃脂最大的心率。换句话讲，测出这个心率之后，你未来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的脂肪就在高效的燃脂。
1: 就不要总是自己去摸索，对吧？完全有指导，咱们可以尊重指导。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睡眠，我能了解到就是11点呗，晚上睡眠是吧？包括每天要坚持6到8个小时，
0: 对，
1: 还有什么特殊的这一些吗？
0: 因为首先。

0: 大家要理解，我们正常的睡眠是我们人的机体在夜间是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熬夜你不睡觉，我们会影响很多激素的分泌，这个激素呢就会造成了脂肪的囤积，所以是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影响了体重。还有呢，就是睡眠充分是恢复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所以睡觉好是治病的。
1: 前面三个我都能理解，说减重啊，饮食、运动、睡眠，心态和减重有关系，这个是从哪儿讲的？
0: 心态其实是这样，因为肥胖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困惑，
2: 对，
0: 他会有内在的压力，他会纠结，甚至是会抑郁。那他越去纠结这些事情，他很多的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分泌，一是激素干扰他，第一呢，他要暴食，这是一种压力肥之后造成的一种激素的一些影响，所以保持一个健康、开心、快乐。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释怀的时候，人有些时候是要学会放下，因为减重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改变习惯的过程，让你内心去接受它，去理解它，去认知它，然后和好的生活方式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减重之道。
1: 您这个科学的减重指导普及，我觉得对我特别受益。就是每一次减肥的时候，我都特别着急，反反复复，特别是到这个年龄段以后，就是感觉好像我说喝水都长分量。
0: 在我们这个门诊里面，这样患者见的就很多，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单纯的肥胖说实话不多，大概得95%以上都是合并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发现胰岛素抵抗是这些患者中合并率非常高的一种情况，这种叫病理生理。正常的我们的胰岛素是降血糖的，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锁住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储存囤积下来，这是胰岛素的一个作用。那大家就想，如果诊断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含义就是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还不能发挥它降血糖作用，胰岛素本身就是储存脂肪的，胰岛素还分泌更多了，那你的脂肪一定是牢牢地锁在了你的内脏，这就是解释了老百姓说喝口凉水都胖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如果你要吃的更多的碳水的话，那你可能还会更胖。所以核心是激素，其实说胖它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说到医院之后，我们一定要医生一定要给患者开一系列的检查，这叫疾病的评估。我们要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才能够根据病因来进行后续的治疗和管理。
1: 像您刚才说的，既然有这种胰岛素抵抗，那么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包括您之前说的脂肪肝，就是这些所有的。那如果瘦下来，脂肪肝会消失吗？血糖会真的降下来吗？
0: 我先说个数据吧，因为在我们接诊的上千个患者中呢，已经有近100名的患者实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包括二型糖尿病的逆转和多囊卵巢综合症的
1: 逆转
0: 是可以逆转的。其实这个奥秘就在于减重。
3: 我以前的体重是109公斤，经过宋院和这个团队的一些营养师每日对我的帮助，在群里上传我的体重测量照片，也会上传每顿的伙食，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合理的饮食搭配，如何进行合理的运动方式和时长，然后在减重的同时，他们也没忘记对我的心理疏导，让我身心更加健康。体重瘦下来之后也更加自信，出去交更多的朋友，看更多的事物。
4: 从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吧，然后接受这个咱们这个科室的一个治疗，当时我是210斤，血糖已经达到了19点多，然后经过咱们科的一些营养师告诉我怎么去吃，怎么去搭配，加上平时的一些运动，然后逐渐的血糖也控制了，还有这些脂肪肝都没有了，体重最瘦的时候减到了162斤，更自信了，也是通过运动嘛。我觉得就是说有时候不可能去挑战的一些东西，我想着自己去试能不能做到，哪怕不好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这种结果都能接受，就是更能让自己心情愉快吧。
1: 扭转了我之前对于肥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单纯的就是为了美而减肥，那么现在看其实是要为了健康而减肥。而且在减肥的过程中呢，不要听之任之哈，就是一定是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这种减肥的方案，然后呢再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治疗疾病的方式去治疗自己的肥胖，我觉得可能会达到我们意想中的更好的效果。

0: 不是？
1: 对，一次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或者叫干预，是可以让你的生命来一次重置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自己这样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看看我们生命重置之后，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心态去来面对我们未来美好的每一天。
0: 说得太好了，不要甘心平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奇迹。
2: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探索神秘的哥斯达黎加，去解开这里成为诸多外国人所青睐的居住地背后的原因。而哥斯达黎加的密林中又生活着哪些危险的生物？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充满灵性的狗狗成功改变了一名退役军人的生活。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顿俄驱毛谢奇特的隐身术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0: 草药对于哥斯达黎加人来说并不陌生，几乎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有草药的身影。托马斯夫妇喜欢一种有抗寄生虫效果的草药，他们用这种草药制作药剂，也用草药名命名他们的小商店与咖啡馆。
1: 当地人把这种植物叫做加维拉纳，它是一种药用植物，生长在这里的野外。它通常生长在路边的光隙里，也就是高大的树木或者建筑下有阳光洒下的地方。我们认为加维拉纳是当地所有的野生植物和栽培植物的代表。对我们人类来说，它提供了多种形式的来源，比如药物来源、食物来源、艺术来源。有些动物还会把它和其他材料混在一起来筑巢，所以这种植物的用处是非常大的。我们努力把这里所拥有的大自然多样性最大化，我们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创造树冠层，也就是大树的头顶。在我们种下树木和其他植物以后，它们会一同向上向外生长，然后有一天它们的枝叶会交盖在一起。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时刻。
0: 连在一起的树冠层不仅能给花园提供保护与营养补给，同样它也是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庇护所。

阿雷纳尔附近的蒙特沃德云雾森林之所以能生长得如此枝繁叶茂，一批20世纪40年代为了追求平静生活而搬迁至此的移民功不可没。这些移民在土地售价十分便宜的地方重建了一大部分原始森林。哥斯达黎加没有矿产，因此从来不用防备更强大的国家来争夺资源。1948年，哥斯达黎加政府废除了永久性军队，

0: 如何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又避免破坏自然环境是一件十分讲究技巧的事情。不过在比特看来，人们或许可以从森林中的树木身上找到拯救森林的答案。
1: 我是在16年前来到哥斯达黎加的，当时我在这里待了一年的时间，为德国游客建造住所。后来我会时不时回到这里，一年总有那么两三趟，到了最后我选择永远留下来。我喜欢简单的生活，喜欢美丽的大自然，而且地球上很少有地方能像这里一样，热带雨林就生长在珊瑚礁的旁边，这里的海水总是那么温暖，这里的雨林总是那么迷人。哥斯达黎加是地球上动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之一，它是我的第二个家。我生活在大自然里，不只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出去散步，我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变了。我学到了新的东西，找到了新的灵感。比如作为一名建筑工人，我在建筑材料和建筑方法上找到了越来越多的灵感，那些灵感来自大自然，还有在树冠筑巢的鸟。我们从每一个生命体那里都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0: 环游半个地球后，我们发现有些地方近在咫尺，却从未有人去过，这无疑是件有趣的事。在几名印第安人的帮助下，比特找到了一棵合适的大树。在印第安人看来，爬上高高的树冠是一种十分新奇刺激的体验，想要攀爬至如此之高的观测点并不容易。今晚我们要尝试看能否平安在这里过夜。丛林在距离地面25米的高度最热闹，既然已经来了，我们自然要克服自己的恐高症，爬上去看一看。

0: 我把我的设计给一些人看了，告诉他们我会怎么建造，但是他们觉得我不可能做到。他们听完我的话的反应，就好像我说的是我们要飞到火星上面去，然后在那儿造房子似的。想一想，我们得带着整个树屋穿过森林，的确挺难的。但是我真的不想到了现场，再砍伐树木和藤蔓植物来造树屋，尤其是藤蔓植物。我觉得应该彻底禁止砍伐它们。我们得想办法绕开藤蔓，要么从它们底下过去，要么换一个方向穿过森林，把树屋拖上山。天一直下着倾盆大雨，我们用了整整十天时间才把树屋拖到山上。在这整个过程中，天一直在下雨。
1: 自然界最漂亮的微鸟器蝎尾胶属植物，用它的花蜜引来了一只雌性绿旋蜜雀和永远饥肠辘辘的蜂鸟。这是地球上最小的鸟类，

人们称蜂鸟为热带丛林中会飞的珍宝。除了先天的身体条件，它们美丽的羽毛在阳光的照射下还会变换色彩。它们豌豆大小的心脏每分钟能跳动1000到1200次，这让蜂鸟可以高速挥舞它们的翅膀。

即使你没有特定的目标，只想去丛林里走一走，那么你也总能有所发现。这正是丛林的魅力所在。丛林本身就是布景师和导演，指挥着演员们表演。

睫毛蝰蛇是几种树栖棕榈蝠之一，它喜欢一动不动盘在森林的花朵里，等着倒霉的蜂鸟前来吸食甜美的花蜜。

这些冷血杀手虽然看上去美丽而优雅，但千万不要小瞧他们的杀伤力，对他们一定要保持敬畏，还有安全距离。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发起攻击，

睫毛蝰蛇可以模拟环境，甚至为此改变体色，如黄色、灰绿色或者耀眼的橙色。

可以说睫毛蝰蛇是一位攻守兼备的六边形战士，和他正面硬刚显然不是明智的策略。还是走为上策比较好，我们差点错过了他的亲戚，这条侧带棕榈腹。

墨西哥螳蛇是无毒蛇类的成员，略有毒性，不过它的毒液只会导致一时的麻痹。王蛇因其有趣温良的性情而备受全球蛇类宠物爱好者的喜爱，在自然栖息地里，它们通常也是与世无争的状态。

0: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您将见识到一只狗狗是如何改变它因伤退伍的主人曾经灰暗的生活的。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可爱的公鸡与他们最好的朋友之间又会发生哪些趣事？在德克萨斯州，一只聪明的狗狗改变了它主人的生活。这是纳帕尔，他为退役军人贾森·摩根的生活带来了希望。贾森曾是特种部队的一名成员，1999年一次重伤结束了他的军人生涯。
1: 当时我们在南美执行一项缉毒任务，行动地点是丛林，我们跳伞进入丛林，抓到了我们想抓的人，并且是零伤亡。可以说任务进展得非常顺利，但就在我们以为一切都安全的时候，却遭到了突然袭击。我在医院里昏迷了6个星期。
0: 贾森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接受了他受伤的事实，直到纳帕尔出现，他才真正振作起来。
1: 有纳帕尔在身边，这种艰难的日子好过多了。
0: 纳帕尔重新燃起了贾森生活的希望。
1: 你可以想象一下，过去我身手矫健，可以从飞机上一跃而下，可现在只能依靠轮椅生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日子，让人难以接受。刚瘫痪的时候，我必须佩戴一副全身支架，不能自己穿衣服，不能自己拿东西，甚至连翻身都做不到，那太难熬了。在我瘫痪后的第一年，我的生活比你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我是多么的渴望能够独立。自从有了纳帕尔，我意识到我再也不用一直躺在床上了，我为此感到开心。
0: 纳帕尔是狗伙伴自主协会训练的3000只工作犬中的一只，专为协助残疾人重新开始生活而存在。截至目前，劳伦、雷格纳已经训练过几百只狗，他们都在很好地为残疾人服务。一只训练有素的协助犬对残疾人的身体及精神康复至关重要。
2: 这些协助犬帮助许多行动不便的人变得自立，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那些失去生活信心的人重新振作起来。
0: 丧失活动能力的人

0: 常常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调整自己的情绪。适应突如其来的变化，对退伍军人来说尤其如此。陪伴他们的狗要接受过很好的训练。一只聪明并且需要最少关注的狗是最理想的。像纳帕尔这样的狗需要经过2年的训练才能上岗工作。在这2年里，他们必须掌握40多项口头指令。拉布拉多犬在协助犬中表现最出色。
1: 他们非常聪明，最重要的是他们很想取悦主人，所以在训练的时候，他们总是非常积极地配合我们学习大量指令。他们几乎是每天进步一点点，这很难得。他们的这种配合使得训练工作变得简单。
0: 拉布拉多犬是最好的学习者，这是因为他们的大脑中含有大量的 DHA， 一种不饱和脂肪酸。研究表明 DHA 可以增强小狗的记忆力，帮助他们成为优秀的协助犬。
2: 拉布拉多犬之所以这么聪明，还有一个原因，在过去的200年里，我们通过选择性育种提高了他们做服务或协助工作的能力和意愿，使得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些事情。来啊，使劲儿！哦，干得好，干得漂亮。
0: 对于贾森来说，学习怎样利用纳帕尔来帮助自己，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治疗。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在和纳帕尔相遇的那一刻，纳帕尔就开始改变他的生活了。而且纳帕尔将帮助贾森实现独立生活的最终目标。
2: 当我得到纳帕尔的时候，我真的很惊异，他在房间里能够帮我做很多事情，做的最多的就是帮我捡起地上的东西。啊，真乖。他还会帮我取洗衣机里的衣服给我，好孩子。有时候我们还会一起出去玩。要知道，对于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来说，最好的礼物莫过于他让你更加独立。得到纳帕尔是我这辈子的幸运。嘿，上车。
1: 能够帮助这些退役军人，给他们提供一个工具，一个生活中的好伙伴，让他们重拾信心，重新过上完整而独立的生活，这简直太棒了。我为这份工作而感到骄傲。
0: 要知道，纳帕尔带给贾森的不仅是身体上的帮助，更多的是好心情。
2: 有纳帕尔在我身边，我比以前活跃多了。狗具有一种魔力，不管你的情绪有多么糟糕，它们总能让你露出笑容。我的意思是，他以一种惊人的方式改变了我的生活。纳帕尔，去按一下。对，按到了。哦，太棒了，好孩子。我们每个月都会去一次儿童医院，纳帕尔会坐到孩子们的膝盖上和他们玩耍。我还在一家普通医院当志愿者，当有患者要做手术的时候，纳帕尔和我就会在门口鼓励他们，这样做会让他们的心情放松下来。
0: 纳帕尔让贾森充分享受到了生活的美好。
2: 想想从深度昏迷到今天这个样子，一路走来多亏了纳帕尔，如果没有他，我真不知道现在的生活会是什么状态。也正是因为有了他，我才愿意把我的故事讲出来。他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也给了我生活的勇气，我真要感谢他。
0: 接下来让我们去看看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公鸡和他们的朋友都在做些什么吧。有些朋友并不像其他人那样乐于分享。在佛罗里达群岛，一顿早餐引发了一次小小的冲突。每天早晨，公鸡都会与猫争斗一番。但是鸡的喙也不是吃软饭的。公鸡最终啄出了一条美食之路，吃到了猫的剩饭。

盾额驱毛蟹有着高超的伪装术，他们会把自己伪装成植物。高超的伪装术甚至可以把路过的小鱼都蒙骗过去。在那些把盾额驱毛蟹当成临时避难所的生物看来，这就是一株随波逐流的植物。让我们来好好欣赏一下盾额驱毛蟹的形态。它的头上顶着漂亮的植物枝杈，身体又是红褐色，看起来活像一个正在逃离沙漠的移动盆景。它慢慢爬上岩石，此时我们能看到它体表的小皱褶镶嵌着礁石碎片。正是这些碎片中繁荣生长的有机物质，是它能够实现隐身术和周围融为一体的关键。

不得不说，有这样的绝技傍身，也难怪盾额驱毛蟹能轻松在这充满黑暗森林法则的海底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了。馒头蟹才懒得伪装，他喜欢简单粗暴直接的玩法，比如直接把自己埋起来。当然结果虽然听起来简单，但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3: 小姐，您的咖啡。
2: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谢谢，我有。

0: 气的那个。
1: 终于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拿着自己吃吧。这租户都自己打扫了？
1: 嗯，村里的卫婶，她负责公共区域。
0: 挺舒服，挺安静的。我刚才在你房间门口看到谢之遥了。
1: 嗯，他住隔壁。
0: 我昨天问他，他说他在北京工作好多年，是做投资的。
1: 嗯，他大学毕业以后啊，

0: 北京工作了。前段时间啊，他爷爷忌日，他爸回来了，然后呢，我见了一次。我听他爸的意思说哈，其实他们家里人不太支持他回来发展，毕竟在他们的想法里面，农村走出去的孩子，不到混不下去，也不愿意回来。
1: 我在村里转了一圈，我觉得这边的游客不是很多哎。
0: 哦，过2、3年再看吧。等宣传和口碑做起来了，还有那个韶华书屋，那就不一样了。
1: 那也不一定，很多地方挺好的，就没人去。
0: 也是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我相信这儿能变好。其实谢之遥啊也挺难的，你看哈，村里有事找他，村民有事也找他，他自己的事儿呢，那只能自己去解决。那你看他每天乐呵呵的，也不找人诉苦，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多容易呢。怎么了？
1: 你看看人家，多努力，多拼命的工作，瞧你，你什么时候找工作？
0: 再等一个月吧，那我回去啊，给爸妈帮他们搬搬家，然后我就去找工作。
1: 你还回北京啊？
0: 嗯，
1: 不考虑来上海？
0: 考虑过了，还是想在北京。
1: 其实呢，我觉得上海有上海的优势啊。你看那黄浦区，五星级酒店扎堆，还有你姐夫那儿有一套老破小，租户快到期了。你要是愿意来的话，咱收拾一下，你住呗。你姐夫说了，只要你自己付物业啊、水电啊，偶尔看看铃铛啊，陪他玩儿就行了。
0: 爸妈想让我去的吧？你们商量过了啊？
1: 对呀，你看我跟你姐夫都在上海，有什么事儿咱们可以互相帮忙嘛。
0: 哼哼，你和姐夫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还是不麻烦了。我已经有意向，我在北京的一个大学的师哥，在五星级酒店做 HR，他想让我去员工培训部。
1: 哎，你说你要是有什么男朋友在北京的话，那我也不会劝你。但你说北京有你的什么呀？
0: 没什么，但就是习惯了。
1: 我看你在这也挺习惯的啊。
0: 我就知道，你来这就是来教育我的。
1: 我这就叫教育你啊。
0: 那可不是吗？我们家四口人啊，从小妈是董事长，爸爸是总经理啊，你是部门总经理，就我一个被管的员工，是吧？现在董事长退了，你是董事长。那家里大小事儿可不都得过问董事长吗？对不对？那你教育教育我，天经地义。嗯，
1: 照你这么说，我就是那个给董事长跑断腿的助理。你啊，明显就是那个空降的大小姐，又任性又倔强。这董事长啊，总经理拿你没办法，甚至有点怕你，就让我这个助理两边跑，我还出力不讨好呢。
0: 爸妈怕我。
1: 是啊，怕你啊，看你脸色，从小到大都偏心你。说我是姐姐，大你几岁，要让着你。
0: 你什么时候让着我啊？
1: 我凭什么让你啊？我干嘛要让你啊？你这哭泣包，
0: 哭泣包？
1: 对，就是哭泣包。你看你以前啊，鸡死了你哭，小兔子死了你也哭，还有那金鱼死了你也得哭。最可笑的是那个指甲花，我掐几朵染我指甲，你还哭。你一哭，他们就骂我。
0: 金鱼是你喂多了给我撑死的啊，兔子是你喂青菜，喂拉稀了死了。这个指甲花你一朵都没跟我留，你还委屈？
1: 兔子是妈喂死的，它赖我身上。从小到大，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0: 你也喂了？
1: 你看你这个人，
0: 别整天跟爸似的，整天你看你看，我不看，我不去上海。
1: 为什么上海不行？我在那有很多的关系。
0: 就是因为你在那，我不想去。
1: 不去最好，我还懒得管了。
2: 狗咬狗一嘴毛，
1: 不许学姥姥说话，吃你的饭。

0: 妈，反正该说的我也说了，人家就想回北京。
1: 这豆啊，真是不省心。现在你说的他都不听了。
0: 他什么时候听过我的话呀？
1: 而且怎么了？
0: 也不知道像谁，你说。
2: 像姥姥。豆妈，这铃铛现在可像您了。
0: 说我跟豆啊是狗咬狗，一嘴毛。
1: 哟，哎，这才两天，你们俩又掐架了。
2: 我哪瞧得
0: 过他呀，伶牙俐嘴的。说您呢，是董事长。
2: 爸，是总经理。
0: 我是部门总经理，就管他一个。
1: 嘿，都管他一个人不好啊。
0: 董事长啊，有个事儿呢，我觉得问题不大，但还是跟您汇报一下啊。
1: 贫嘴，快说什么事儿？
0: 你记得豆那视频里那男的吗？那个老谢总，谢总的那个。我发觉咱都好像喜欢上人家了。
1: 哦，是吗？哎呦，哎呀，但是有点远吧。
0: 不过我看咱豆也没有进一步的意思。你记得以前他那男友柯基吗？
2: 人家要他调到西环的那个酒店工作，他居然把运换了。
0: 所以您放心，咱豆啊不会为一个男的去什么地方，也不会为一个男的留在什么地方的。
1: 现在也不知道这个性格好不好，这毕竟到了要成家的年龄了。
2: 妈，
0: 我有事要处理一下，就先这样哈。
1: 啊，行行行，那你先忙啊，你爸买菜去了，中午啊给可心包饺子啊。
2: 好，拜拜。
3: 哎呀，二姐怎么了？
4: 没事、
1: 没事没事。哎呀，他休假去云南玩了，你大姐呢也带着孩子一块儿去玩去了。
3: 这多好啊。大姐跟二姐小时候那就跟柴火遇到炮仗似的，一点就着，噼里啪啦的。
4: 还说人家呢，就好像你跟你二姐不吵架似的。哎，这个分开就想，哎，一见面啊不超过三分钟就闹。
1: 是，哎呀，咱们家这女孩子里啊没有一个脾气好的。哎，将来可心肚子里啊这也是个姑娘的话，那就更得闹腾了。
4: 别

0: 小春去仓库接货了，神兽今天在这里写作业啊。铃铛没出去玩啊？
1: 你在干什么？
2: 我在下围棋，我能看吗？
1: 能。
3: 哎，这个来了。
0: 哎。
3: 红豆
4: 啊，
3: 橙子没了，得再买五斤
4: 啊！我去
0: 啊，五斤啊，这么重，我陪你去。
3: 你不忙啊？
0: 啊，不忙。那哪，车钥匙。
3: 哎，谢总，车在里面。
0: 啊，那你等我一下啊。
3: 五斤很重。
0: 哇，
3: 走。

0: 怎么了？跟你姐吵架了？
1: 没吵架，没谈拢。
0: 谈拢？谈什么？
1: 我爸妈不是一直希望我去上海工作吗？那我姐知道我辞职了，就跑过来劝我去上海。
0: 你爸妈应该是希望你们姐妹互相扶持吧？
1: 是啊，但是我要是去了上海哈，就没有互相扶持这件事儿了，那就是我姐单方面的扶持我，那她什么都得管，大包大揽，那我不成我姐吸血鬼了？就算我姐夫同意哈，他上海一大家子亲戚，那人家知道他老婆妹妹让他管，他自己表妹要不要管呀？堂妹要不要管呀？
0: 你怎么还没结婚就考虑这么多啊？
1: 嗨，没有吃过猪肉。

0: 没见过猪跑。
1: 哎呀，你和你姐啊，就像是一对相爱相杀的夫妻，明明很关心对方，但都死要面子不好好说话。
0: 我是有好好说话，他自己莫名其妙，你看来了也不好好玩啊，成天就是工作打电话，忙得跟个什么似的，跟他说话他也不理。
1: 那他都这么忙了，为什么还来找你？
0: 教育我呗。
1: 那打电话不就行了吗？我是说，那他干嘛跑这么远？又是高原反应，又是头疼睡不着觉，晚上还流鼻血。
0: 流鼻血？你听谁说的？
1: 民宿老板呀。我本来打电话给他是想让他照顾一下红米姐的，他跟我说红米姐大半夜跟前台打电话问有没有止疼药，早上打扫卫生发现她枕巾啊也血乎乎的。你呀、透过现象看本质，他就知道你辞职了担心你，想亲眼看看你过得好不好。

0: 呀，这是坐标啊！
1: 你那挺博学啊，还知道是坐标啊。
0: 这个给你的，红景天茶，增强抵抗力，村里的阿婆做的，这一罐都是你的。
1: 哦。
0: 那我擦过了，它不脏，它是褪色，这里面可是好东西，不便宜的，你慢慢喝，对身体好。
1: 哇，这么多！
0: 还有这个杯子啊，也是我刚买的，新的。这个天气干，多喝水。好好工作。
1: OK。
0: 我去忙了啊。
1: OK。

0: 好香啊，放玫瑰花啦。
1: 对，
2: 哇，这么多哈。
1: 不算多，每家一分就没了，你先尝尝。
3: 我给你们拿瓶子去啊。
4: 哎，尝尝，好喝吗？
0: 真的有玫瑰花味儿，
4: 嗯，
0: 你尝尝，
4: 你再喝一口，
0: 嗯，
4: 今天晚上青青姐吃饭的时候啊，也让她尝尝。
0: 你知道吗？我发现我来了之后啊，不管去谁那儿，走的时候都没让我空手走。
4: 你放心，等你走的时候啊，我也不会让你空着手走。
2: 你准备给我带什么呀？
4: 嗯，你说吧，尽管提。
0: 什么都可以啊。嗯，
4: 钱不行。
0: 放心，我只会要你有的东西。
4: 哎，
3: 来吧，
4: 来来来，我们装一下。
3: 来，
0: 就是这个。
3: 对，用哪个都行。哎，你们俩别玩了，洗手吃饭去呗。

0: 哎，徐红呢？哎，你帮我看看脖子后面有个什么东西。你别动啊！蜜蜂。啊，你快把它赶走。走了。啊。哎，你别，是抓到了吧？看看。
1: 没有吧？没有吧？
0: 吃饭了，吃饭了，走。
1: 红明姐，这是我们村一个阿婶酿的玫瑰酒，您尝尝。哦，他们家哈，这么
0: 大的缸酿了好几缸了，尝尝。是，如果啊，村里有人结婚，都得提前准备。
1: 行，这一杯呢，就当给我送行了。我明儿早就走了。
0: 你不是后天走吗？
1: 哎，临时啊，得去北京出趟差，后天再回上海。
0: 带铃铛去啊？
1: 啊。 助理明天也去。
0: 哎呀，说着明天准备带你们去古城玩呢。
1: 啊，不用了，反正这次来也不是来玩的，是专门来教育教育你的。啊，
0: 谢谢你们的款待，这两天添麻烦了。
1: 啊，不麻烦，本来还想让您多住两天呢，这个真不是客套。
0: 姐，你少喝点啊，明天要出差。嗯。
1: 好喝吧？嗯，就是开车路过一片玫瑰园，你说特丑的那个玫瑰。我说了吗？你说了，你路过的时候说的。哎，你别装失忆啊，谢总也听到了，对不对？
2: 我没听到，我当时在开车。
1: 谢总，来。
0: 哎。
1: 生意兴隆。
0: 哎，谢谢。
3: 猫咪阿姨，你什么时候再带铃铛来玩？我们可能不会再来了，因为我是来这旅游的，下次会去其他地方旅游啊。
0: 那我们不来看小姨吗？小姨也是来旅游的呀。
4: 没关系，以后你们呀可以通过电话和视频见到彼此啊。
0: 哦，对，打电话。

0: 姐，你把这个方便水喝了啊。米酒度数低，但是也是酒，明天还出差呢。哎，
1: 你去不去上海？
0: 先把它喝了，好吧。
1: 去不去？
0: 啊，我有空就去看你们，好吧？
1: 知道。你讨厌我。
0: 我讨厌你。
1: 你就讨厌我。知道我在那，所以你不去。
0: 这话你记得挺清楚的啊。哎，怪我。我不该那么说。
2: 那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吗？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1: 你不想给我们添麻烦，你能不能好好过日子？
0: 你辞职都不跟家人说，
1: 你现在什么都不跟我说，我只能从朋友圈里或你朋友那里知道你在干嘛。我好怀念那个小时候跟在我屁股后面屁颠屁颠的小红豆。
0: 哎呦，
1: 你气死我了。
0: 你酒疯子啊？你打人呢、啊、哎，
1: 我就
0: 他酒疯啊，
1: 就打你，
0: 就打我还手了啊，就还手。
3: 他都醉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坐那挨打，快跑啊。

0: 告爸妈啊，你喝多了打人。
1: 我跟妈说，你初中时候用酒精瓶早恋。
2: 啊？
3: 我什么时候用酒精瓶早恋了？
1: 酒。
2: 你们说的是漂流瓶吧？
1: 你们，告你们，毕竟，他是。

0: 这就是后院，建筑主体啊已经建成了，总共8个房间，最小的房间啊都得40多平米。来，你们看这边，这楼上是4个套房，视野特别特别好。老板的定位呢，就是做精品民宿。
1: 确实很霸气啊！啊，
0: 对，老板呢说了，当初这个建筑主体跟室内设计啊是一块出的图，如果你们需要的话，他可以把装修设计图提供给你们。
2: 我们再看看吧。
0: 随便看，随便看。

0: 再来一杯呗。
1: 小黄，这可是三倍浓缩的，你不能再喝了，不然晚上睡不着觉了。
0: 你就看我那白天的运动量，你就给我往那猪圈扔一个枕头，我立刻我就睡着了。
1: 油冷做了一天的百味，换个口味吧。
0: 也行。

0: 怎么了？
1: 有人在偷拍。嗯。
0: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2: 我们是从上海来的。
0: 上海？
2: 嗯。
0: 那你们为什么会选择来我们这玩啊？哦，
2: 我们是看到你们拍那个宣传片，没想到你们本人更好看。
0: 宣传片？
2: 对。哎，
0: 那你们觉得我们这儿怎么样？
2: 特别好。
3: 我们今天上午刚到的，我们想去尝试找找看宣传片里边漂亮的地方打卡。
0: 那正好，我知道呀，我可以告诉你们。对呀，
3: 可以加个
0: 来，没有问题。
2: 我们现在走了，
0: 好，拜拜。

0: 你是不是有镜头恐惧症啊？嗯，好像是有点。像你长得这么漂亮，还总是被偷拍，肯定很反感吧？嗯，
1: 漂亮啊？
0: 那你说一说哪儿漂亮？你的那种漂亮啊，就是属于低调且含蓄，美而不自知。
1: 听起来真舒服，嘚瑟。行，我走了，回村委会。啊啊，对了，嗯，你的摆我有帮你打包好了。
0: 谢谢。哎，明天记得来办我试吃。试毒，你还是找夏夏吧。走了，拜拜，走了啊，哎。嗯，上午走了。
2: 他姐跟红豆姐一家也不行。
0: 你也见了，
2: 白木雕馆玩了，东屋墙上挂的那个两元的木雕画，师傅雕的，谁问都嫌贵，你镇店之宝，他买走了。我一看那售货地址，写着名字许红米，我就问他是不是红豆姐的姐姐。嗯，他说是。
0: 那你赶紧的小兰说一声，让他送到店下架啊。
2: 放心吧，我们都是第一时间通知。嗯。
3: 喂，你好，哪位？啊，对对对，我们是有朋小院。嗯，有短租。嗯，您是情侣还是一个人？对吧？
4: 哦哦哦，
3: 为了你庆是吧？大概什么时间呢？好，我记录一下，让您稍等。
4: 开始他们不让我唱那首歌，让我唱他们的歌。啊，我说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3: 那个你先听听我这歌，你要觉得不好我再唱你们的，我啪啪啪就唱。啊，然后主持人说行了，行了，行了，胡老师。 那你别唱了，我们知道了。
4: 那后来你唱了吗？
3: 没有，还是唱他们，观众没有耳福了。

0: 20000。
1: 哎，哼，抱歉啊，奶奶，你听牌了吗？
2: 没有，还没凑成对呢。哎，碰3万。
1: 你别碰。
3: 哎，三明，
4: 我给你喂牌。
1: 哎，谢谢，真不用。怎么，上圈刚听牌。
0: 行啊，红豆，手气可以呀、啊。
2: 来，
4: 不是你屁胡你都胡啊？
5: 你刚怎么胡？
6: 豆豆，
4: 哎哎哎，这有作业，屋里呢。
2: 打麻将呢。啊，来来，
0: 可以好。
2: 哎呦呦，下午去弟弟来了，
4: 这么多呀？啊，谢谢谢谢您，
2: 亲亲的。哎，不用不用，
4: 你坐
2: 着。我不坐，我不打不打，我搭着您坐会儿就行。
0: 哎，凤姨，您打吧，别让他打了，他太臭了，熏死我了都。你啊，
4: 我这是让着你们呢。那个，你们打着，我去给你们泡点枸杞茶，红豆可以吗？
5: 哎，马爷上次放的普洱茶呢？
4: 大晚上喝什么普洱？就枸杞。
5: 那你问我。
4: 打着吧啊。哎哎，别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
5: 打这个。
4: 现在外面没有呢。
5: 那万一停？
7: 两位，开会呢。
2: 齐总，站。嗯，
5: 人气儿挺大，你们别瞎指挥。
7: 臭屎！
4: 不是凤姨，你这不讲武德，你太过分了，你这。
2: 4万啊，胡。
4: 阿南，你屁胡你也胡啊？
2: 那总比屁胡都胡不了的强吧？
7: 清一色呀！就你俩跟那嘀嘀咕咕、嘀嘀咕咕跟我嘀咕的，有毒！
0: 哎呀，这么好的牌呀！

0: 马爷这次准备待到什么时候啊？
1: 明天白天去见几个老的茶艺师，晚上就回北京了。
2: 快来了吗？快来了吗？啊！哎呦喂，你们俩怎么都吃上了？这是给人新来的美女邻居准备的，你们这么一吃，一桌子瓜子皮、花生皮的，让人家看见显得我们不尊重人家呀。
1: 淡定点啊，别一听美女俩字显得那么亢奋。
2: 什么叫显得亢奋呀？我是真亢奋呀，我太开心了我。哎，万一这个美女邻居爱上了我，那就是一段甜甜的爱情啊。
1: 这么好的茶，我真舍不得吐。哎呀，你吐，你吐，你吐，你吐，你吐！我告诉你，老马，你自从创业以来，你身上的仙气儿一点都没有了，你谈吐都没有深度了。
2: 赶紧准备准备，一会儿你还得给美女邻居表演茶艺呢。
1: 呸！
2: 哎，吴总，嗯，来来来，
0: 干嘛呀？
2: 拿来拿来拿来，你见过这个吧？一会儿啊，我只要唱到那儿。遇见你像古林邂逅的侠，哎，飞鸟邂逅海浪，
1: 冒险配合。
2: 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哎、没错没错没错。
1: 你说你最好你跪门口，在那儿弹最有效。
2: 不是我说你烦不烦呀、啊、你？
1: 怎么？你跪点事肯定。
3: 我来提啊！
2: 哎，来了来了来了，赶紧列队。
1: 哎呦，
2: 笑了呢，笑了点。欣欣也来了，美女邻居呢？
4: 正式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房客，你们的美女邻居。
5: 我就是这个美女邻居，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呀？
2: 算了算了算了，
1: 别呀！
2: 算了吧算了。
5: 哎呀，干嘛呀，虎
2: 子？你这干什么呀？
5: 我就跟你开个玩笑，至于吗？
0: 欣欣，你真搬来啊？
4: 他们宿舍漏水，屋顶得修，所以过来暂住两个月。胡老师啊，别灰心呀、啊！

0: 过几天啊，真有一个女房客。
1: 真的吗？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 什么来啊？
2: 你就这么不欢迎我？
1: 也没有啊，小伙儿，就是啊，提点我感觉。
3: 青青啊，你先坐，待会儿呢，马爷给你啊表演茶艺。我跟你一会儿上去说说啊。
2: 行行行。哎，我听妈妈说你特别会敷床单，你教教我呗。
3: 好，我给你敷。
2: 好嘞，那我就不客气了。
4: 你要走了？
5: 我跟阿瑶说好了。
3: 这几天不做义工了，休息几天。
5: 你还来吗？
3: 来，我肯定来看你们。
4: 那阿瑶怎么办呢？
3: 新的义工马上就来了，没事呢啊。
4: 你不要我们阿瑶了？
5: 是啊，我。
6: 那消毒了吗？
0: 放心，都用酒精消过毒了。
6: 是，你就给红豆姐姐寄十瓶，是不是少了？既然喜欢喝，多寄点呗。
0: 先寄这么多嘛，要不够喝再说。
6: 那倒也是。我听小春说，红豆的房子快到期了，也没有续租的意思。
0: 是啊，人家得回去工作了呀。
6: 那你们俩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不是，现在官方辟谣已经没人性了是吗？
6: 哎，照你这意思说，那我就让小春再多动员几个人，抓紧给你介绍吧。
0: 你看我现在像是有时间谈朋友吗？
6: 人家女孩子也没时间谈朋友，都是一边工作一边谈。哎，有人追求我们家小春。
0: 谁呀？
6: 一个供货商，给他打语音电话，我听见了。约他吃饭去。
0: 那小春怎么说？
6: 没时间。我跟你说啊，这日子啊，一个人挑水累，得两个人担才轻松。你们这些年轻人将来就后悔了。
0: 先倒酒啊。

0: 来，把这公鱼汤喝了，放过药材的，天天这么忙，得好好补一补。
1: 你先放着吧，阿南，搞得我像坐月子似的。
0: 一会儿就凉了，来。
1: 嗯，好喝，好，喝也喝了，您放这吧啊，盛这么多，喂猪呢？
0: 什么喂猪啊？你得有个好身体。
1: 嗯。
0: 不用藏了，我早就看到过了。
1: 不是，就是图片好看，那小可爱，那迷人的大眼睛，没别的意思。
0: 我说什么了吗？

0: 起来，马上啊！
1: 走着去啊！
0: 可以啊，等我一下啊！哎，你这衣服是新的啊？
1: 不是啊，去年就买了。
0: 啊，吊牌摘一下。

0: 哎，早饭走了。吃个早饭，你还化妆啊？
1: 我没化妆啊，我就补了个眉毛，涂了个气垫，擦了个唇膏，带了点香水。
0: 啊？
1: 嗯。哎，你的皂盒摘了吗？
0: 你想要吗？
1: 我要那个干什么呀？
0: 不要你就别问。
1: 哎呀，这有什么呀？我跟你说啊。 我跟陈丹青出去逛街买了条裙子，前后都分不清就穿出门了。
0: 那谁先发现的？
1: 脖子呀，勒得慌。
0: 你还干过这么蠢的事儿呢？
1: 哎呀，哎，你喷香水了？
0: 就是一个蜂蜜沐浴露，狗鼻子啊。
1: 挺好闻的，什么牌子？
0: 一个国产老牌子，很便宜的。

0: 我再提示啊，都看见红豆跟阿瑶在吃日线，两个人好得很。
1: 我前天晚上去阿瑶家打麻将，也看见他们俩在一起，挺好的。
2: 咱别瞎猜了。人家红豆啊，已经不做义工了，而且呢，那房子也不再续租了。
3: 但是我听阿瑶那意思，他们俩没戏。
0: 我们哪个不是过来人？他们两个那点小把戏，没戏，红鬼呀、啊！
4: 这么说啊，他俩呢确实是看上了，但是地点不对，人家红豆肯定是要回北京的，
5: 是在我们这儿住不惯吗？
2: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人家红豆到咱们这边来就是玩来了，而且时间也不长，所以在他的人生计划里头根本就没有咱们这儿，明白吧？
5: 明白了，还是住不惯。
2: 不是住不惯，是他们两个的感情发展还没有到考虑住得惯住不惯的时候。
5: 那就发展啊，
2: 就是不能再发展啊。
5: 是住不惯吗？
1: 不是住不惯，你不懂啊。红豆人一个大城市姑娘跑到你这儿来，谁愿到村里来呀、
5: 啊、那不就是住不惯。
2: 住不惯住不惯住不惯
5: 住不惯。
0: 跟这个
2: 再吃块肉。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2: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

0: 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红豆跟老胡怎么还不回来啊？镇上酒吧的歌手走了，胡老师今天去试唱了。红豆应该是在信总家打麻将吧？夏奶最近迷上了打麻将。这进度条也太慢了。什么进度条？爱情的进度条啊？嗯，他们两个哪有什么进度条啊？红豆来的时间太短了，也就两三个月，这么一走，桥归桥，路归路，他们两个根本没有进度条。嗯，不对，我觉得呀，这跟时间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1: 嗯，
0: 你看，红豆的。

0: 事业发展方向就不在这儿。现在又不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年代了，女孩子考虑问题呢，得全面。
1: 对，是该搞事业。
0: 对，就是要搞事业，先富带动后富，再实现共同富裕。
2: 说的是没错，但是小黄，你来这里搞事业搞那么久了，怎么连个对象都没有啊？
0: 我有对象啊，他是在贵州当老师的，我们上个月刚在一起啊。
2: 你哪里来的时间去贵州搞对象啊？
0: 去年暑假我去贵州看我爸妈嘛，去之前我妈就跟我说了，他们那新来了一个支教老师，我肯定会喜欢，我就把他夸得像朵花似的呢。后来到了那儿，打眼这么一看，小伙子确实斯斯文文的，说话也温柔，性格也特别稳重。主要是多看他两眼，他不好意思，小脸红扑扑的。我妈呀，就是把我的喜好啊拿捏得死死的。
2: 竟然还是你妈介绍的哈？
0: 印象也很好，所以就一直联系。这不，上个月就捅破了窗户纸，确定了恋爱关系吗？
2: 所以你们两个这个是异地的网恋。
0: 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我想把他从我妈那挖过来，就我们这学校还缺老师呢，
2: 他愿意吗？
0: 他暂时不太愿意，
2: 让你妈跟他说说。
0: 我妈更不愿意，我妈跟我说了，他现在带的高年级的学生要中考，让我想都别想。
2: 你们家不都有人才？
0: 我妈才是人才。
1: 那个小琴嘛，守着个杂货店也没什么生意，我估计啊坚持不长时间。再说了，他又喜欢那个男娃娃，没有什么正经的工作，小琴的阿爸阿妈肯定很着急。
3: 着急有什么用？大人能做得了孩子的主。
1: 前段时间小琴的阿爸还打听你们家笑笑。
4: 打听我们家笑笑干什么？
1: 看上笑笑了吗？觉得他有手艺。
4: 他能看上夏夏，前两年还嫌我们家穷呢。
1: 哎呀，我们是前两年嘛，现在不一样了。笑笑有手艺，大家还是知根知底。不对，
5: 那有好的就赶紧紧着夏夏介绍了。
4: 哎呀，夏夏还小，还是先紧着阿瑶吧。
1: 阿瑶的事情哪里用得着我们来操心？有小川嘛。我听说小川在镇上认识一个开饭店的女老板，哎呀，小姑娘长得很漂亮。不需要介绍给阿瑶干。
5: 不是阿贵人，你别光聊天，打牌啊！
1: 哎呦，三万！
4: 小春是在家说过这事儿。阿瑶，你觉得怎么样啊？
5: 不行，我早就跟他说过了，别搞这些，好好工作。
1: 你去见见又怎么了？
5: 不是，这个小春能不能把心思放在工作上面？这工作一天到晚这么忙，他还能想东想西的？
1: 这也是重点的大事啊，对吧？
4: 就是，阿婶儿，你管管他。
3: 要管你们管，我可管不了他。他都给我下通知了，认清形势，放弃幻想。
0: 哎，什么叫认清形势，放弃幻想啊？你踢我干嘛呀？
5: 我腿伤，我，你别碰我牌。
1: 哎呀，我们现在啊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阿瑶根本不上心。红豆
0: 啊，
1: 你觉得阿瑶怎么样？
0: 挺好的呀。
1: 我问你啊，那个是你喜欢的类型？
0: 不是。
5: 怎么就不是啊？
0: 我喜欢皮肤比较白的。
5: 你别看我白，
0: 没看。

0: 火车我们到了啊！哎，
1: 等等，你不是你怎么来了？
2: 你不是喊红豆吃饭吗？我刚好在附近，就一起过来吃了。啊，怎么了？

0: 有什么跟他说的话不能让我听见的？哎呀，
1: 你们两个女孩说话你瞎掺和什么呀？你回店里边让娜娜给你做个土豆饼啊！
0: 真的假的？你真赶我啊？
2: 小川，你们在门口这。

0: 这是我大哥，那个谢之遥。
1: 幸会。
2: 啊，谢总，你今天有时间过来了？
0: 对，今天有点时间啊。
2: 那我们去小院里面坐吧，方便聊天。
0: 好，
2: 走，
0: 红的好。
2: 你们随便点啊，千万别客气。今天这顿饭我请了，之前一直说请小春吃饭来着，他一直忙。
0: 今天这顿饭肯定不能让你请，红豆来了这么长时间，马上就要走了，我一顿饭都没好好请他吃过，这顿饭肯定是我要请的啊。
2: 那红豆不是在这边工作的呀？
3: 我不是，我是来谢总小院度假的，我是住客。
2: 啊。那你们今天这是送行饭呀、啊、我在这儿还合适吗？
3: 不合适，一顿饭而已，合适的。
2: 那我请你们喝酒，我这儿还有一支还不错的红酒，正好今天开了，我去拿。
0: 哎，不用，哎，你太客气了，小薇。
1: 这个阿妹怎么这么自来熟啊？
4: 不是大哥，我之前跟你说的话，你是不是什么都没记住？
1: 什么呀？
0: 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讲过，融合餐厅的老板孙小薇，我要给你介绍的。他拒绝了啊？那我也不能那么跟人说呀，我就跟人讲，你没有时间，等你有时间了，你肯定来。
3: 你看我干嘛？又不是我让你来的，你自己要来。
1: 那我走了。
0: 你现在走什么呀？刚才让你走，你不走？
2: 菜单都看好了吧？
0: 我们要一个牛肉堡，然后再要一个萨拉米的这个薄饼，好吧？
3: 红豆鸡肉卷。
2: 好嘞。
1: 我都行。
2: 啊，行，那你们稍等，我来安排。
0: 嗯，好。高兴。
2: 之前小春说谢总没时间，我还想着去谢总的马场骑骑马呢。这不，我这也是刚开业，也没去成。
0: 都忙。
2: 我们邻居啊，一说谢总，那都知道，说生意做得大，人长得帅，还是个热心肠。
1: 过奖了，过奖了，别听他们胡说。
2: 这哪是胡说呀？今天一见。果然是帅，不过怎么会没有女朋友呢？
0: 我大哥呀，就是一颗遗珠，一心都扑在工作上了。
2: 遗珠？
3: 我一开始啊也这么觉得，后来发现呢，其实不是，人家是要求高，宁缺毋滥，还不像一般的男的呢，这个看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
1: 没这么高尚，就是没什么人看得上我。哎呀，不说这个了，来，干了。
0: 啊，干了。
1: 我干了。

0: 你怎么也不帮我说句话啊？
1: 我还没帮你说话，我说的都是好话呀，说你仗义啊，孝顺。
0: 你这是在帮我呢，还是在帮我相亲呢？
1: 人家小薇本来就是以为你是来相亲的。
0: 那你也不该接话呀，我好不容易把话题给绕开了，你又给绕回来了。
1: 那人家小薇问的也没什么，她问我了，我不得答呀？
0: 这下好了，人家以为我上赶子来相亲，还找俩好说话的陪着。小春也就算，你就这么想把我送出去是吧？
1: 不是，你想哪儿去了？

0: 作。
1: 嗯。
0: 哎，大哥呢？
1: 走了，上班了。
0: 走的还挺快啊，他。
1: 不好意思啊，我本来带你到这家餐厅是觉得环境挺好的，你没想到。
0: 没有，菜特好吃。你怎么样？你去哪？
1: 我回趟仓库，你呢？
0: 我去找心爱的。
1: 那走吧，一块儿吧。
0: 吃过了，
1: 嗯，
0: 吃完饭，哎呀，有点困
1: 啊，来，
0: 坐这儿，嗯嗯，哎呀，啊，
2: 叹什么气？有什么烦心事？
0: 心里有点乱，
2: 想得多，烦心事是越想越多。
0: 奶奶呀、啊，
2: 嗯，
0: 你说这个人哈，他怎么就像那个狗熊掰玉米一样，掰一穗儿啊，掉一穗儿，就不能什么都有？
2: 人不能太贪心了，得了千钱想万钱，当了皇上。又想成仙，人就长了两只手，你就是进了金山银山，也只能拿两样东西，拿了金银镯就拿不了玉如意，哪能要什么有什么？
0: 嗯，不能要什么有什么，我记住了。
2: 什么时候走啊？
0: 过几天。
2: 那就多到家里吃几次饭呢。
0: 好呀。阿梅，
2: 嗯，
0: 我觉得呀，你身上的味道特像我姥姥。
2: 什么味？
0: 烤面包的味道。
2: 嗯，哎，那是烧柴火的味道。
0: 阿梅呀，
2: 嗯，
0: 你可要健健康康的哦。
2: 嗯。
0: 越多听阿瑶的话，不舒服了去医院，越嫌麻烦忍着。
2: 知道了，阿奈呀、啊，也嘱咐你几句：遇事别较真儿，宽心一点。烦心事是越想越多，总能过去。
0: 嗯，我也记住了。

0: 喂，娜娜，怎么了？
1: 谢总，红豆下午发烧去输液了，还没回来，你有时间去接他吗？
0: 马上。

0: 你不运动的吗？平时？
1: 我不运动，我这一天到晚的我。不是，你什么情况啊？你发烧来打针也不跟我说一声。
0: 打个针而已，告诉你干什么？
1: 有一个人来打针的吗？
0: 我在北京都是一个人的。
1: 这是北京吗？
0: 嗯。不是，你下午不是生气了吗？
1: 我生不生气，我也不会不管你啊。
0: 嗯。这不是什么大病，没那么娇气啊。
1: 我看你是有点大病，这都几点了？一会儿你出完夜，啊，回去黑灯瞎火的，你不害怕呀？
0: 我跟胡老师说了，他在镇上的酒吧工作完了，就过来跟我一块回去。哎
1: 呦，我看你真的是要活生生把我给气死了。
0: 我怎么了？我怎么把你气死了？

0: 算了算了，你生着病呢，我跟一个病人计较什么呀？头孢啊，啊，那个细菌感染要打3天了。啊，不烧了，饿不饿？不饿。
1: 那个，你坐，别戳在我跟前跟柱子似的。
0: 哦。

0: 那什么，下午，抱歉啊，那个不是有意的，别气了。
1: 嗨，你道什么歉呀？该道歉的是我，也不知道发什么神经。
0: 不过那个小薇啊，确实长得好看。你没事跟他多处处，说不定，是吧？大美女。是不是？
1: 我闻到了什么味儿？
0: 消毒水的味道。
1: 是酸味儿。
0: 有病吗你？

0: 这里头啊，给你加两个蛋，面可以剩下，把鸡蛋吃了。
1: 啊，这么多，你分点吧。
0: 这不多，你先吃，吃不完给我。
1: 真的太多了，你拿个碗吧。
0: 行。

帮你分点面啊，蛋你得自己吃。我去给你倒杯热茶。

0: 男女之间不就那么回事儿吗？
1: 那你说，他俩是在一起没有？
0: 大麦说，现在发生的一切事情，在将来都叫做回忆杀。
1: 回忆杀？
0: 嗯。
1: 听不懂啊。写歌去了。哎呀！
0: 哎，土豆，土豆！
1: 我是地瓜。
0: 什么烂梗？

0: 子。
1: 哎，
0: 姐，你跟他走吧。
2: 好嘞，
3: 你好，路上顺利吗？
1: 顺利。
3: 小周卸货去了，忙完就过来，我先带你去房间。
1: 好好好，谢谢。
0: 哎，行嘞，
3: 好嘞。
1: 好。
4: 你昨天发烧输液去了？
3: 啊、哦，没事，好了，谢谢啊。
0: 那我先走了。
3: 哎。
1: 谢谢啊。
3: 现在是白天，大家啊去忙去了，等晚上回来给你开个欢迎会。
1: 不用麻烦大家了，
3: 没事儿，这是小燕的新传统。哦，你房间在二楼，小心点，楼梯有点陡。
1: 哦，哎，你提得动吗？
3: 没事，不算重的。哎，慢点哈，楼梯窄。
1: 这院子还挺大的啊，
3: 啊，它这个呀不是一个宅基地，是三户拼在一起的。原来呢，当客栈租出去呢，就倒闭了，闲置了三年。后来谢总啊重新找设计师装修了一下，叫短租。这边一共六间房，楼下那边就是公共区域。
1: 嗯，
3: 我带您上房间看看。
1: 好。

0: 你的房间啊，来之前阿婶们给打扫过了，做了通风，电器呢也全部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啊。但是呢，阿婶只负责公共区域的打扫，房间可能得你自己打扫一下。如果要找阿婶打扫呢，就得另付钱
1: 啊。行。
0: 哦，对了，这边呢早晚温差大，晚上蚊虫特别多，我待会儿给你拿杀虫剂喷一喷，我房间就有，你就不用买。
1: 那谢谢了。
0: 不客气。
1: 你是这儿的管家吗？
0: 啊，我不是，我是隔壁的房客，就帮个忙。
1: 哦，你也是房客？
0: 对对对，
1: 你要不说我还以为你在这儿生活很久了呢。
0: 啊？怎么说？
1: 就是气场很和谐嘛。
0: 我过两天就走了，这两天都在，你有什么事找我啊。
1: 哎呀，那看来咱俩没什么缘分，我才刚来你就要走了。
0: 能遇到就是缘分。
1: 也对啊，我正式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白曼君，你叫我曼君姐就可以了
0: 啊。曼君姐，许红豆，幸会。
1: 幸会。
0: 那你就先收拾一下，一会儿小川来，他说想请你吃个午饭。
1: 啊，好啊。
0: 有事找我啊。
1: 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2: 哎，许红豆，
0: 啊，
2: 感觉怎么样？
0: 没事了。
2: 啊，几点去打针？
0: 4点。
2: 我和你一块儿去啊。

0: 听到，
1: 啊，
0: 他怎么自己回来了呀？谢总呢？
1: 刚欣欣打电话叫去村委会，调停村民矛盾去了。
2: 哎哎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去接的人呀？是美女邻居吗？这样啊，那个，你跟他认识，一会儿你上去把他叫下来，我就坐在这儿，背着他弹吉他，有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好不好？
1: 好，
2: 谢谢。
1: 去叫。
2: 放轻松啊，不要紧张啊。

0: 怎么样？我状态好吗？
1: 孟君姐，
2: 哎，
1: 有时间吗？下去坐坐。
2: 好呀，
1: 东西收拾好了啊？
2: 收拾好了，东西不多。
1: 那你就先下去坐，我回去换个衣服。
2: 嗯，好。

0: 还是这首啊？
1: 你是？老板，你把双倍的工资没事，谢谢啊。

0: 冒险不会迷航，冒险不会迷航，
1: 滚！
2: 我说几句话我就走啊。那个姐姐，你不管什么事儿，她都会过去的。如果你现在特别难受的话呢，那你就把这个事儿先放一放，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才不久的将来，它自己就过去了。

0: 就算你在那儿待着，这个坎儿，谢谢啊，他也会过去。我说完了，再见。哎，妈，怎么？啊，我在北京呢，音乐节。哎，不是酒吧，音乐节，你听。
1: 老板，再给我拿个杯子。
0: 那挂了啊，拜拜。我的咖啡啊，再见。
1: 你，
0: 来，你的杯子。
1: 我请你喝酒。
0: 不行，太晚了，不喝了。
1: 这么晚了，你还喝双倍的 espresso？ 来，跟我聊聊天。
0: 行吧，虽然我们不认识，但我看你状态这么不好，你就当我是个垃圾桶，你想说什么你就往我这儿扔，我没事，我能消化。
1: 给你看个东西啊。
2: 包呢？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离婚证。
0: 哟，我都没见过结婚证，这要见上离婚证了。他俩是不是长得特别像啊？
1: 差不多。
0: 看你这状态，你老公，你前夫出轨了？
1: 没有啊。
0: 那你出轨了？
1: 我哪有那个时间呀？我要照顾家里，管我女儿，管我前夫，还得管我婆婆。
0: 哦，跟婆婆住在一起啊？那肯定是婆媳关系嘛。
1: 不是，我婆婆就住在我们楼上，她非常好。我其实当初就是因为觉得我婆婆好，才嫁给我前夫的。
0: 那就是你前夫对你不好，该离该离。
1: 也不是，爸妈都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0: 那为什么呀？都挺好的，那为什么要离婚呀？我就想不明白了。
1: 你不用想明白，干杯！
0: 哎，那个，这个姐姐，你少喝点吧，你就别喝了。
1: 干杯！
0: 哎，那离就离了，啊，你要相信，你一定会有个美好光明的明天。
1: 好。

0: 我当时就是看他心情不好，我出于职业病，我就上去劝了劝。那那个，感谢你啊，没拿我当流氓。
1: 吴老师这个人啊，就是表面形式上有点流氓，
0: 嗯，
1: 但其实本人呢还是很热心的。哎、对，他当时跟我说，要是心情不好，想好好放松一段时间的话，就可以来这儿，因为这儿的人都很好。
0: 对，人都特别的好，但是我也不知道你真能来呀，是吧？你也没给我留个联系方式。
1: 我不会自己搜啊。
0: 哎，可惜了，你应该跟小春说，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介绍来的，这样他房租能给你打折。
1: 是吗？
0: 啊，
1: 吴老师啊，你自己的房租也没打折吧？
0: 你上辈子肯定是台挖掘机，你就会拆台。
1: 来点儿吃水果。
2: 嗯嗯，
1: 谢谢。
3: 再说一遍试试。

0: 你怎么搞成这样子了？
1: 阿叔们吵架，没头发抓，不就只能抓衣服了吗？
0: 你被抓破了。
1: 哪儿啊？
0: 脖子。你这会感染的。你上来，我给你用碘酒擦擦。
1: 那你放下来呀。
0: 什么？
1: 你把头发放下来，我爬上去。
0: 那你自己吐司啊。

0: 我给你看看，哎呦，这大爷指甲够狠的呀，就抓在脸上那得破相。
1: 你是没看那指甲，抽烟都熏黄了，指甲缝里都是黑的。你消毒就消毒了，你别吹。
0: 我不好意思啊，是下意识动作。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八一建军节前夕，市领导走访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对他们长期以来支持锦州振兴发展表示衷心感谢。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高温送清凉，驿站暖人心。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八一建军节前夕，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等市领导分别带队深入部队，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对他们长期以来支持锦州振兴发展表示衷心感谢。军地领导刘克武、姚国民、于鹏、杨旭、姚艳林等来到31696部队，同部队首长畅叙鱼水深情，共话军地协同发展，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刘克武指出，锦州是英雄城市，有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深厚传统。长期以来，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军民一家亲理念，坚持建设不忘国防、富民不忘强兵，持续落实拥军各项举措，全力支持部队建设发展，切实解决官兵急难筹盼问题。31696部队历史厚重，战功卓著，长期主动参与抢险救灾、地方建设，为锦州振兴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军地双方继续深化军民融合，强化供需对接，持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共同谱写军地同心奋进新篇章。市领导孟华强、楚志力、屈晓明先后来到32183部队、空军某部走访慰问，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在走访中，市领导与部队官兵亲切座谈，感谢部队为锦州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希望部队强化政治引领，筑牢绝对忠诚，锦州将全力以赴为部队官兵提供优良服务保障，让大家安心工作、舒心生活，持续巩固双方深厚共建情谊，携手推动军地融合高质量发展。部队首长对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大力支持部队建设表示衷心感谢，表示将继续积极支持地方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市领导姚国民、李金兵、魏国、王秀锦前往辽阳某部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市领导表示，锦州的发展离不开部队的关心支持，广大官兵视锦州为故乡，为促进锦州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市将继续深化军民融合，推动双拥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部队首长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积极参与地方发展，携手共创双拥，共建美好未来。市领导于鹏、徐继华、冯长伟先后来到锦州军分区、武警锦州支队和65651部队走访慰问。市领导表示，长期以来，部队官兵积极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锦州将继续支持和服务部队建设，用心用情为部队解难题、办实事，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部队首长感谢锦州多年来对部队建设的大力支持，表示部队将继续传承双拥共建的光荣传统，为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做出贡献。 市领导郝建军、李月娇、袁立、张大军到葫芦岛某部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市领导对部队长期以来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部队建设，持续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部队首长对市领导长期以来的关心关怀表示感谢，表示将牢记使命、忠诚履职，持续深化军地协作，积极投身地方建设，以实际行动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1: 入伏以来，我市气温持续攀升，户外骄阳似火，外卖骑手、环卫工人、 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仍坚守岗位，挥汗如雨。记者走上街头，探访一线劳动者的清凉港湾，记录下城市街巷里流动的温暖。
2: 上午九时，联合区紫荆街道风华社区24小时户外劳动者驿站内凉意满满。经过此处的美团骑手梅建新刷脸后，推门进入驿站，从冰柜里取出一瓶冰水，仰头喝下几口，顺便给手机充充电。
3: 现在夏日高温来袭，有了这个驿站，累了可以歇歇脚，冰箱里也有水可以让我们自行取用，让我们骑手心里感觉很好。
2: 记者看到，驿站不仅可以避暑休息、免费饮水、手机充电，还提供微波热饭、应急药品、报刊书籍等。以前户外劳动者在高温天只能在树荫下短暂歇息，现在有了驿站，就像有了第二个家。
4: 我们风华社区全市首家24小时智能户外劳动者驿站建成后，解决了户外从业者避暑取暖、补给不便等问题，刷脸就能随时进出，全年无休自助开放，让环卫工、外卖小哥深夜奔波时也有地方歇歇脚，用细致服务关怀每一位户外劳动者，为城市文明建设增添温暖。
2: 10时许，古塔区宝安街道永安社区天星新大陆小区门口爱心汇聚，慈爱在锦城，夏日送清凉，爱心冰柜第九季活动如期启幕。是瓷娃娃爱心协会的志愿者们忙着搬运矿泉水，几箱冰水被摆进刚启动的爱心冰柜，码得整整齐齐。志愿者主动为途经的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环卫工人送上清凉的饮用水，炎炎的夏日里尽显温情。
5: 感谢爱心冰队啊，入伏了，天热了，给我们环卫工人带来清凉，让我们很感动，让我们加倍为这城市的卫生注入自己的力量。
2: 临近11时，记者步行来到附近的永安社区，门前凉伞下的免费饮用公益茶摊前，老旧小区改造的施工人员在歇工间隙被社区工作人员热情拉来喝茶解暑，到室内爱心驿站享受一份清凉。夏日炎炎，在锦城的街巷里，24小时驿站、爱心冰柜、公益茶摊，这些散落在城市街巷的清凉服务点，看似零散却心意相通，串联起城市文明的温暖轨迹，成为触手可及、真切可感的文明注脚。他们不仅为户外劳动者送上真正的关爱，更勾勒出城市文明最生动的画卷。
0: 盛夏时节，热浪涌动，红色初心，炽热不减。近日，东北野战军9纵25师后代、46军后代齐聚临海市翠岩镇，开展寻根铸魂、重走父辈战斗路红色寻访活动。通过纪念时揭幕、聆听主题党课、参观战地旧址等系列活动，追忆辽沈战役峥嵘岁月，传承红色革命基因。
6: 当天上午8:30，五谷屯村部气氛庄重肃穆，在全场注目下，9纵25师师长曾庸雅将军之女曾莹与翠岩镇党委书记共同为虎口拔牙纪念石揭牌。这块纪念石定格了烽火历史，镌刻着1948年锦州战役中虎口拔牙的铁血壮举。揭幕仪式后，红色主题党课在牤牛屯党建会议室开讲。曾莹结合父辈战斗经历，深情讲述9纵25师将士不畏牺牲、一心向党的革命故事。鲜活的史实、真挚的情感，让现场所有人深受触动。
7: 作为我们这个后代，是吧？那么重返父辈的这种，他们和先辈流血牺牲的这样的这个战场，现在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吧？苹果依然是那么甜，炊烟依然是那么暖，人间吉安

0: 是吧？我们也参观了咱们那个就是乡村振兴馆，让我们感觉到这就是先烈，他们流血牺牲，他们想达到的就是这样的，百姓们都过上这样一个幸福的这样一种生活，是吧？那么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精神呢？就是死打硬拼，是吧？然后的话一心向党，是吧？不怕牺牲，不怕流血的这么一种精神。
1: 随后全体人员走进东北野战军九纵二十五师解放锦州前线指挥所史料展馆和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实物展品，生动再现了九纵将士驰骋辽沈、浴血奋战的壮阔场景。此次活动中，革命后代重返父辈流血牺牲的热图，感慨万千。
2: 我今年11周岁，来自厦门，是原46军137师410团老兵毕次水的外孙。今天为传承红色文化，更续红色基因，随团寻根铸魂，展望未来，重走父辈路，进行传统的革命教育。我要向先烈学习，继承他们的意志，努力学习，做祖国的好孩子。
3: 7月31号，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联合举办《更续英雄志，放歌庆八一》致敬梁世英英烈文艺演出活动，回望烽火岁月，礼赞人民军队。
4: 整场演出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红色氛围浓厚。开篇红色情景剧致敬梁世英，深情回望英烈事迹，传承不朽红色精神。随后舞蹈、器乐演奏、男女生演唱、模舞、合唱等十余类精品节目轮番上演。舞蹈《我的中国心》情意绵长，尽显家国情怀与军人风骨。萨克斯五重奏演绎经典红歌，用悠扬旋律抒发拥军爱国赤诚。女兵谣《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节目致敬军旅岁月，饱含深情的歌声凝聚初心力量。
5: 这次参演情景剧令我深受感动，剧目生动地还原了梁世英烈士舍身炸地堡的英雄壮举，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红色洗礼。作为老兵，我们将继续坚持退伍不褪色，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锦州红色故事。
4: 本次演出以文艺铸魂，以歌声传情，深切缅怀梁世英革命英烈，热情讴歌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与使命担当，进一步弘扬了红色文化，厚植了爱国拥军的浓厚情怀。
6: 7月30号，一辆旅游大巴满载着充满期待的游客，一路欢歌一路行，走进临海市温堤楼镇，开启锦城市民美丽乡村行之温堤楼篇的愉快旅程。
4: 此次活动由锦州新闻传媒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温堤楼镇政府联合发起，锦州广电旅行社有限公司承办。活动首站走进边墙子虎溪民俗文化村，参加活动的游客在志愿讲解员带领下，依次参观锦川石馆、宝生画馆、问陶馆等众多名家艺术场馆，打卡依山傍水、设计别致的特色建筑群，从中深切感受乡土文化沉淀已久的深厚底蕴。
7: 这里边内容啊非常丰富，既有化石、书法、纸剪、书画啊，还有当地特色的自然风光，感觉心情非常舒畅。虽然今天温度呢是35度高温，但是没有感觉难受和炎热，感觉心里很清凉。
4: 虎溪民俗文化村余韵悠长，龙王山水庄园同样让游客流连忘返。龙王山水庄园为国家3A级景区，集特色餐饮、休闲娱乐、亲子体验于一体，景色优美宜人。游客们搭乘观光小火车，乘坐竹筏观光漫游，体验多项趣味项目，尽享亲水田园的休闲之乐，实地感受乡村振兴新变化、新面貌。此次锦城市民美丽乡村行走进温堤楼，游客们走出城市的喧嚣与浮躁，在自然山水间享受惬意的休闲时光。文旅融合正在不断释放发展动能，为乡村振兴写下崭新答卷。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6: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作为锦州市传统优势产业，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和齐全的门类，近年来实现了产业规模、集聚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稳步提升，为全市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1: 我现在正位于锦恒气囊生产车间装配线的中检工位上，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啊正通过 AI 视觉监测系统对人员动作的规范性进行一个实时监测。那么当工作人员操作合格时，系统会标记为绿色，一旦操作不符合规范的话，系统又会立即标记为红色，并且触发报警，直到操作员重新完成该操作并且合格之后啊，红色警报才会彻底消除。您好，董经理，我想问一下，咱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一套 AI 检测系统呢？然后它又有怎样的好处呢？
2: 随着客户及消费者对汽车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作为安全件的生产者，质量不容一丝马虎，所以我们要提高产品质量，就需要通过系统手段提升。通过导入 AI 视觉监测系统呢，规范人员的操作一致性，减少不良品流出。通过系统监测不良品流出，每年计划减少80%。我们计划2026年底产线覆盖率达到60%，2027年底实现产线全覆盖。
0: 随后，记者来到锦州光合密封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感受到质改数转为企业发展激活的强劲新动能。企业构建设备自动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智能化体系，车间里自动化组装、焊接、印刷、工业机器人等先进设备高效运转，多条密封垫片智能生产线完成全面改造。记者看到原料上料、产品成型、精准组装全流程实现自动化作业，大幅减少人工干预，产品生产精度稳步提升。
3: 目前企业搭建了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打通了研发、生产、供应、质检的数字链条，实现全流程可视化与闭环追溯。依托省级技术中心，企业推进研发数字化与仿真模拟，优化模具与工艺，缩短新品开发周期。目前专利和软著累计超过30项，通过缩短质改，公司实现了生产效率提升20%、不良率下降与能耗降低的多重目标。
0: 目前随着锦州市各工业园区的功能日趋完善，全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已形成互补协同、错位发展的良好格局，一批骨干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万德集团跻身中国汽车零部件百强，万有机械活塞杆产销量全球领先，锦恒气囊、汉达电机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捷东铁路是首批高铁动车组配件国产化制造。

供应商。春光智能累计为超千家知名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未来锦州市将聚焦500亿级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目标，以龙头带动、项目支撑、园区承载，持续补练强练，提升创新能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建设高水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

0: 不转，科技创新赋能，存量资产盘活，精准筑起纾困，多项举措并行，辖区工业企业订单量稳步增长，全区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
1: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焊花飞溅，工人们开足马力赶至各地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生产景象。这家始建于1970年的老牌企业，曾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封闭母线唯一专业化生产企业，拥有深厚产业根基。2018年企业搬迁至全新厂区后，开启全方位升级改造之路，围绕生产工艺、智能设备、核心技术、人才团队四大板块系统创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斩获数十项实用新型专利，成功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老牌制造企业焕发全新生机。当前企业订单量持续激增，全体员工加班加点抢抓生产工期，全力保障订单按期交付，成为契合区装备制造产业增长主力军。
2: 我们今年上半年截止到目前已经完成了生产产值近8000万，预计全年可以完成将近1.5亿，照去年同期增长可以达到了将近20%。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阜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截止到目前，我们所有拥有生产工人大概120人，人均工资目前可以达到5000以上。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封闭母线产品。为了国家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阜丰应有的力量。
1: 为助力辖区企业转型升级，今年契合区工信科技等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把质转数改作为工业提档升级核心抓手，一对一上门开展数字化诊断服务，帮助阜新大鸿门等企业成功申报数字化车间项目，以数字化改造打通生产堵点，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针对阜新天齐电子有限公司等科技型企业，工作人员专人对接，全程跟进，协助梳理科技创新项目申报材料，对接高校科研资源，破解技术难题，不断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在激活发展存量方面，契合区大力推进闲置厂房、低效土地盘活利用，把沉睡资产转化为发展增量，同时建立企业常态化走访机制，及时收集企业用工、融资、审批等各类诉求，建立问题台账闭环解决，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为工业企业安心发展保驾护航。产业兴则经济兴，企业强则区域强。下半年，契合区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区目标，持续深化产业创新改革，做大做强骨干龙头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夯实工业底盘，积蓄发展动能，以工业高质量发展为区域经济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动力。
0: 为深入落实数字辽宁制造强省部署，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朝阳市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近日朝阳市工信局组织各县市区工业企业代表走进凌源钢铁集团，开展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实地观摩座谈活动，近距离学习老牌钢企数字化改造先进经验，政企共话产业升级路径。
3: 在凌钢生产现场，观摩团先后走进炼钢、中宽带、焦化全流程智能疾控区域，通过一体化数字大屏，直观了解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打通多工序数据壁垒，构建集中操控、智能研判、全程管控数字化生产体系的完整实践。从现场人工值守到远程集中管控，数字技术全面赋能安全生产，工艺优化，降本增效，直观鲜活的转型案例让在场各企业代表深受启发。
4: 高度自动化的设备和智能操控系统展现了传统钢铁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的强劲步伐。凌钢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为我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这次回去把这种创新绿色实干的精神带回工作，促进企业发展。
3: 作为朝阳本土龙头。

0: 企业，零钢将持续发挥标杆示范作用，深化数字技术与生产经营全链条融合，打磨可复制可推广的冶金行业智能化改造模式，积极配合工信部门搭建产业协同交流渠道，与朝阳市各类企业抱团发展，资源共享，合力破解中小企业转型瓶颈，推动工业产业整体提质全域升级。
1: 临钢将全面对标落实数字鞍钢整体规划部署，深耕钢铁产业质改数转赛道，持续迭代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夯实绿色智能发展底座，依托现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建设基础，统筹推进生产、能探、安全等全链条数字升级，聚力攻坚智能制造核心场景，锚定“十五五”期间建成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发展目标，持续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转型样板，打造钢铁产业数字化领军标杆，以数字动能赋能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这次标杆企业现场交流活动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核心就是输样板、传经验，发挥临钢的标杆示范作用，引导全市企业借鉴其质改数转的先进理念、典型场景和实践经验。下一步，我们将紧扣省工业厅三横四纵质改数转工作体系，持续落实好省市相关工作要求，因企施策、分类指导，落细落实扶持政策，精准服务全市工业企业，稳步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3: 日前，葫芦岛市商务局联合葫芦岛市文旅广电局、中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举办了蓝洞滨城好物相逢、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市级嘉年华活动，集中展示葫芦岛优质本土特色产品，推动体育赛事、文旅资源与商贸消费深度融合。
4: 篮球联赛的预热呐喊声与市集的烟火气交织相融，提前点燃了夏日滨城的消费热情。非遗展区前人头攒动，游客们频频驻足，本土酒水展位香气四溢，吸引了众多爱好者品鉴选购。酱牛肉、干豆腐、腰鹿沟小米等农副特产，让大家一站式尝遍葫芦岛地道风味。本次市集嘉年华参展品类汇集了本地特色风味小吃、优质农副特产、本地特色酒水、原创文创工艺品等多元好物，全方位彰显葫芦岛市农业、餐饮、文旅产业独特的魅力。
5: 哦，把所有的好的产品能够让家乡人看见，能够让更多的外地人看见，让我们的家乡充满了色彩，充满了活力。所以说也推荐大家，能够欢迎大家来到葫芦岛，感受我们的葫芦岛市集、葫芦岛的家乡产品。
6: 中国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积极参与本次市集嘉年华，助力城市篮球联赛。我们扎根地方，践行央企担当，以能源服务赋能群众文体活动，弘扬拼搏精神，持续为葫芦岛市发展贡献石油力量。
4: 本次市集嘉年华活动依托赛事旺盛人气，搭建集现场展销、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线下实体平台。葫芦岛市商务局将以此次市集嘉年华为契机，持续拓宽本土特色产品线下推广渠道，培育赛事联动消费全新场景，切实把体育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市场消费增量。
3: 盛夏时节，万物繁盛，全域旅游进入活力旺季。盘锦市盘山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田园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升级景观品质，优化游玩体验，各景区风光焕新，亮点纷呈，田园休闲、森林康养、亲子游乐多点开花，文旅市场呈现出蓬勃向上、持续升温的良好态势。
7: 盛夏时节的道里景区，千亩沃野满目青翠，风光宜人。登临观景台，凭栏远眺，连片水稻秧苗随风起伏，层层荡漾。大地为幕，秧苗为笔，巨型稻田画构图完整，线条灵动，色彩错落，在广袤田野间铺展出一幅幅气势恢宏、清新诗意的田园艺术画卷。
8: 后边的稻田画，什么菠萝啦、骏马啦，盘山非常好啊，什么烦恼都没有了，看着风景非常美丽，
9: 感受到鸟语、花香、蟹田，还有风景，心情比较好。
7: 盘山夏日文旅版图多点开花，各美其美。盘锦锦绣花果景区繁花次第盛放，姹紫嫣红。

0: 瀑布街景、花海游园、休闲夜游等特色体验持续火热，成为近郊休闲的优选目的地。盘锦森林公园绿树成荫，林海叠翠，清幽凉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了避暑纳凉、露营休憩、亲近自然的优质场景。陈家镇飞行小镇凭借特色低空体验、户外露营、潮流游乐等业态，解锁夏日出游新玩法。立足生态优势，盘山县深耕农旅融合、全域文旅发展思路，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产品供给，打造差异化、特色化夏日游玩场景。从壮阔秀美的稻田艺术景观，到缤纷烂漫的花海风光，从静谧清幽的森林康养，到新潮有趣的户外游乐，多元业态串联成全域文旅精品链条，持续擦亮盘山生态文旅名片。接下来，盘山将持续完善文旅配套，提升服务品质，丰富特色业态，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潜力，以景聚人，以旅兴业，推动文旅产业持续提质增效，繁荣向好。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说到锦州啊，绕不开的就是滋滋冒香的烧烤烟火，而这个夏天呢，锦州的烟火气里又多了一份滚烫的足球热血。首届东北超级联赛火热开赛，燃遍了整个东北足坛。在锦州呢，有这样一个本土头部餐饮品牌，以烟火为媒，以体育为艺，这次也和东北超联手打造了最具氛围感的赛事第二现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老白烧烤。这里呢是食客们欢聚的美食阵地，也是万千球迷撸串看球、为东北足球呐喊的热血主场。今天我们海波访谈也走进老白烧烤，对话品牌主理人，解锁锦州烧烤与东北足球的双向奔赴。
1: 为让市民沉浸式感受赛事魅力，我市精心打造多处观赛点位，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在老白烧烤店，记者看到店外大屏全程同步转播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球迷们围坐观赛，随赛场进程呐喊助威，互动欢呼。大家一边品尝特色锦州烧烤，畅谈足球赛事，一边为参赛队伍加油鼓劲儿，烟火气息与体育激情在此刻完美交融。
2: 作为东北超的赞助商，特别感谢政府给了我们民营企业搭了这么好的台子。我们深知足球拼的是血性，烧烤拼的是良心。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球迷吃得香，让球员喝得爽，用咱们锦州的非遗真味陪大家痛快看球。东北超加油。
1: 眼下我市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以东北超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动能，生动展现了我市烟火繁盛、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依托各类体育赛事，串联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推出观赛优惠、文旅联动等系列活动，激活赛事消费活力，擦亮锦州文旅名片，助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0: 这个烧烤已经烤上了，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咱们老白烧烤的总经理薛冰。你好，薛总。
3: 你好，范博老师。
0: 就这次咱们锦州真是热热闹闹哈，原来我们知道锦州的这个烧烤就特别有名，但这次咱们老白烧烤牵手东北超，现在我们是可以撸着串儿看球，我觉得是别有一番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
3: 对，
0: 当时怎么想到会用这样的一种吃串看球的这样的一个第二现场？
3: 因为本身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在这个第一现场做了很多的这个布置啊，然后但是球迷进现场他什么也不能带，签字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危险品。后来呢，我们按照这个省委省政府的一个部署啊，把第二现场落在这个烧烤店，烧烤、足球、啤酒，那不是最佳的组合吗？
0: 对，原来的时候好像是大家自己创造的那种氛围哈。原来看球经常会有三五好友哈，那个喝个小啤酒，完吃点小烧烤。现在是咱们给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氛围，是不是？
3: 一个场景，然后大家在这个第二现场来吃烧烤、看球的时候更随意、更放松。然后呢，不光可以有这个球场上的这种呐喊呀，而且互相这个桌与桌之间的这个客人呢也会互动。啊，这球踢得好，那球踢得不好了，然后有些时候可能甚至这个激动起来拍桌子说这真可惜啊，然后就更有这个现场的感觉。然后好的时候桌和桌之间互相再碰个杯，为这球干杯。
0: 那天第二现场我们在这个看球的时候，你一定能感受到这个氛围，是不是？
3: 对，因为当时我在第一现场，但是我跟第二现场连线，然后能看到第二现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主体的这个西侧，还有对面坐了两个第二现场，因为人特别多，不够。

0: 然后围观的群众特别多，本来预计在200-300人，后来这个现场的群众达到600多人。
1: 哇，那么多！
0: 然后当天我记得是第一场开幕式完事儿之后，第一场是沈阳踢鸡西，最后我们是3-0嘛，一进球的这个老百姓就互相呐喊呀，然后这边吃串串干一杯，我就觉得其实，足球本身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了啊。就是现在呢，把东北超和咱们老白烧烤，原来我们就在想哈，说这个烧烤加足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感？这回我们能感受到了啊，原来咱们老白烧烤就很火，但是现在看，这个自从东北超以后，那就是更是座无虚席了，是不是？
1: 对，
0: 这个能感受到，就是每次有球赛的时候，一开赛，这个客人呢会增加到15%到20%，会更多。然后当天聚集的也很多，有时候有的客人会在外边围观，因为我们在外边不有大屏幕嘛，LED 大屏。那有的客人哪怕他我不吃串儿，我在门口围观，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今年做东北超也是因为去年这个苏超特别火，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老板娘是东北人。在江苏开烧烤店，他赞助了这个苏超。然后呢，今年我们在做东北超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江苏人，在锦州开烧烤店，我想我一定要回家乡，义不容辞的这个走到赛事中来赞助赛事，来为家乡借着这个烧烤，是不是能带动更多的人来锦州来看看，为啥我们有质疑全世界的口音，为啥？东北人、锦州人，这个要撸串儿，这个吃烧烤这种感受，
1: 其实好多的巧合，其实背后是有情怀在的，是吧？
0: 是。
1: 那这次就在咱们老白烧烤的门口铺排了这么大的阵仗哈，让您的第二家乡，我的家乡，
0: 现在也是我的
1: 你
0: 家
1: 的
0: 乡。
1: 家乡，就是让咱们家乡的朋友们就能够在第二现场，其实能感受到的是。超过于第一现场，为什么这么说？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们在第一现场看的就是球，但现在我们还能品着这个滋滋冒油的烧烤的香味儿哈。好多人都说，他说可能到第一现场去看球看的是刺激，但在第二现场老白烧烤感受到的是情怀味道。
0: 用东北话，我是江苏人，但我东北话学的挺溜的，就是咱们东北话说叫偏得。
1: 对。
0: 你在第一现场，你只能看球，你只能呐喊，但是你在第二现场，我可以吃，我还可以喝酒，我还可以跟这个互动。我觉得肯定是比第一现场更好玩，更随意，
1: 更
0: 也更
1: 热
0: 放松。
1: 闹，哎，放松松弛。你平时是球迷吗？
0: 我本身不是球迷，但是呢。我受孩子们的影响，我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们是球迷。前两天欧冠联赛，那个我的孩子们这个熬夜看那个拜仁这个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这个半决赛，然后我的老大今年13岁，他哭着跟我说妈妈，这个球不光是输了一场球，而是很多这个球队的这个运动员。可能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就到此结束，因为他到年龄了，他不能再为这个球队这个继续服役了，所以说非常伤心。而且呢，咱们有一个 PS5 那个游戏，就是打足球的。我的孩子们和我家爱人天天在家里没事的时候，我老是形容我回到家像进男生宿舍一样，他们玩的东西我不懂，什么越位呀、点球啊什么。我就不懂，然后但是他们拿那个游戏玩得非常开心，而且最近这个也比较火的 U12 这个中国足球小将，这个带领中国足球以21球只丢了2球的这个战绩拿了这个世界冠军，这个也是孩子们讲给我听的，然后我就反复的在抖音上去查这个，每一条视频都让我落泪，然后包括这个董路在赛前给这些孩子们做动员。讲到这个父亲节，然后因为他们七一那天正好是父亲节，要回馈他们的父亲怎么陪伴他们在这个球场，怎么陪伴他们这个踢球，然后讲得非常让我感动。所以说，这个我因为孩子现在关注了这个球赛。
1: 所以你看，虽然您很自谦的说不是球迷，但我觉得您一说起足球的时候，两眼的那个光芒自带光芒。
0: 而且吧，这个我感觉啊。走到现场，或者是不管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啊，你不管你是不是球迷，在进球的那一刻，你是不自觉的，你就会跟着拍桌子呐喊，
1: 都会被感染，是不
0: 对，
1: 是？
0: 都会被感染，就是你那时候就是一个球迷。像咱们今年3月。

0: 月份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个沈阳这个一起去常州，给咱们沈阳队的这个做这个热身。当时沈阳队踢这个德国埃森队，然后也是3-0，由王林队长带队踢。然后当时我在球场上，刚开始踢球是没有任何感觉，但当中国人的这个小体格对抗德国人这个大体格，3-0赢他们的时候，那一刻你就想呐喊，你就想发泄，你就想为这个球队去吼一下。
1: 哦，
0: 嗯，
2: 那这一次东北超，你跟着大家一起看球的时候，你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场球？
0: 我觉得还是开幕式，我非常感动。第一，首先是43000人在第一现场同时看球，而且在。我说一个人唱国歌的时候可能不感动，但是40000人一起唱国歌的时候，那种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热血就会被点燃，再加上足球赛场足球上那种燃不一样啊，然后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点。
2: 在踢球的过程中呢，一般情况你会更支持哪？
0: 肯定支持沈阳，肯定支持我们这个辽宁的队。辽宁有两个球队参加，一个是大连的，一个是沈阳的。那天正好是沈阳队击西，我就支持沈阳。如果是大连队，对
2: 支持大连。
0: 但是开幕式那天4场球赛同时踢，咱们那个在哈尔滨那场球，如果我没记错是哈尔滨那场球，大连是第一个进球的，啊，我们这个辽宁的两支球队都是这个战胜了对方的球队，两个战绩都非常好。
2: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呀？这个我也在东北超里边进了我们老白烧烤里的力量。
0: 哎呀，这个当时非常激动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也是咱锦州唯一一个这个东北超赞助商。当时这个大屏的是汽油赛一期的时候，
2: 这就是开幕式，
0: 开幕式
2: 是吧？
0: 他踢球的时候，当时这个你看这个滚动屏上边有这个锦州老白烧烤字样出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而且当时亮这个锦州老白烧烤的时候，差点就进球了。我想要是真进球了，就
2: 留张照片，
0: 留张照片。
2: 这都是你从现场抓拍过来的吗？
0: 这是我在第一现场，这是我的手机拍来的这个视频，也非常感动。然后最后这个于和伟老师用最经典的梗为这开幕式这个点上，叫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就开始了。
2: 就是能被现场的感染，我觉得虽然本身您说不是球迷，但是我想。已经是球迷了。
0: 东北人骨子里边爱凑热闹。
1: 对，
0: 哎，这种这个血脉里边这种气质给点燃了。
2: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烧烤，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就是烧烤可以加很多种，但是当他加足球的时候，就是最燃的。好多人都说，其实今年夏天锦州最好的这个打开夏天的方式就是烧烤加足球。
0: 对，再来点小啤酒。然后您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你看大部分都是这个，你看外国人，这个德国人都是足球完事之后吃点那个烧烤啊，他们叫烤肉嘛 ，BBQ，然后再喝点啤酒。有些时候你就看他们拿着大块的烤肉，拿着啤酒就从球场上走出来了。哎，这个不光是国内，也不光是东北，我觉得全世界人民都是喜欢这种搭配组合。这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子里，人类的骨子里。
2: 嗯，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烧烤加足球有可能会制造一种新的时尚哈、啊、可能烧烤还可以加好多种，
0: 烧烤加经济、
1: 对，
0: 好多种业态。就是咱们那个大连这个看球的氛围是最好的。大连每一次球赛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烧烤店都是爆满的，一座难求啊。我觉得这种烧烤加足球的这种业态，一定是不光是今天有东北超才有的，是骨子里咱们中国老百姓对咱们老百姓骨子里就有的这种。
2: 而且我也注意到，这一次为了咱们这个加持东北超，咱们除了像您说大屏放这个现场的这个比赛以外，咱们也为第二现场准备了好多便民的。
0: 对，我们第二现场就是开幕式当天，我们是免费给客人提供了这个吃的烧烤。当时咱们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是做了一些助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东北到底有啥吃的。当天有这个花生，一线的小绿花生，有这个沟帮子熏鸡，然后还有这个百合小菜，都助力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也是为了我们这个第二现场又增添了一份光彩。这也是有已经被评上辽宁优品的这个百合小菜，还有我们正在这个参评的这个已经入围的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助力到这里边来。
2: 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这一次这个第二现场，其实不光咱们老白

0: 烧烤哈，还有这个辽西郡，万达，是吧？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为了这次东北潮，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成为为他呐喊助威的其中的一员，是不是？而且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我们老白烧烤，让我们锦州走出辽宁，走向世界。
1: 不有句话说嘛，中国烧烤看东北，东北烧烤看锦州吗？
0: 必须的，
1: 必须的。
0: 哎，通过这一次和东北超的这种牵手结缘，然后咱们在打造老白烧烤的这种企业文化上，会不会也有一些调整啊？
1: 首先呢，就是在球赛当天呢，或者是这个作为第二现场，我们首先这个所有的这个电视屏幕都是转播，都是能把第一现场的情况转播过来。然后第二呢，借助东北超这个赛事呢，在看球当天啊，这个客源会比平时要多一些，然后带动了一部分的这个经济消费呀。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其实好多人说你这个怎么看待东北超，对于这个东北的这个影响，其实我觉得它不光是单单的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其实它是让这些东北的孩子们都回家了。我形容咱们东北人是候鸟，我们全世界都有东北人的影子啊。我在国外的时候走对面走过来的时候，其实口音很像，后来跟他一聊真的挺合金的，很巧。然后呢，那么通过这个东北超，现在您能看到这个 B 站啊 YouTube 啊上边很多很多的走到国外的这些东北孩子们，东北人都在来关心我们这个家乡的赛事，
0: 一下子增加了归属感。
1: 对，他们叫散装的这个苏超，整装的东北超嘛，散装的江苏，整装的东北嘛。那说明我们东北人这个抱团的这种心态又给我们这个凝聚起来了，
0: 增加了粘合剂。
1: 这个词儿我还一激动还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是我感觉我是用候鸟来形容这个我们这些东北人，他们都回家了，都知道我们要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都在拿出自己的热情、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这种梗去让人家了解东北人，了解我们辽宁这个什么是匠人匠心的情怀，在各个方面都能展示到。我们有最小的小微企业赞助大赛事，这也是给我们现在的营商环境最好的一个体现。这么大的赛事，我们作为一个小微企业能参与进来，这不就是振兴东北的？
0: 就是每个人都要为他助一份力，
2: 对，
0: 注入自己的一份热血哈。所以这个原来我们一直说锦州烧烤是锦州的一张名片，这回呢，我觉得把锦州烧烤加上东北超，那烧烤就成为了东北的一名片。
1: 对，这个还是刚才那句话嘛，中国烧烤看东北嘛，这是不能把这张名片丢了。那这张名片锦州必须拿到，因为咱们锦州有就是这个四个这个文旅的主题城，其中就是美食飘香之城。美食飘香是什么呢？咱们锦州有五个中华老字号，五个中华老字号全部和吃有关系。
3: 哦，对啊，
1: 你想想，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儿、百合小菜、道光念物，
0: 再加上老白烧烤，
1: 对，我们有这个唯一的液体文物道光念物，然后全部和吃有关系，就印证了我们去实实在在是美食飘香之城。
0: 没错，所以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多的锦州的朋友，能够在第二现场看到东北超的赛事，也要感谢我们所有这一次为我们第二现场助力的，包括我们老白烧烤在内的。来吧，干杯！
2: 是不是得撸一串啊？
0: 撸一串，来来来，撸一串。
1: 而且就您看这串啊，在锦州，咱们这个锦州烧烤的精髓是啥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烤不到的。只要你敢想，我们就敢烤。你像锦州，我们家的串儿还是比较传统的老烧烤，但是我们也有这个烤大枣。锦州有近3000多家烧烤店，我经常说各家都有各家特色。你看我们在这个店盘纸上写了，锦州烧烤的每一家都很好，各家都有各家的这个拿手的这个本领，所以才有现在的锦州烧烤名扬四海嘛。
0: 哎，所以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借东北超也宣传我们家乡的烧烤文化哈，让更多的人来我们锦州品烧烤。
1: 不光品烧烤，还得看足球，还得听听我们是怎么质疑你的。锦州人走过来，他说锦州人有口音，然后我们服务员说锦州人没有口音呢。他说你这不是口音吗？
0: 也祝愿咱们这一次的由我们这个老白烧烤牵手的东北超啊，能够这个在每一场这个赛事中都能踢出最佳的成绩来，好吧？

着橙色队服，由屏幕的右侧向左攻的是客场作战的鸡西队。富士队啊，开场就来了一个下马威，赢得了第一粒角球。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先看主队呼和浩特队，17号中场队员李新宇，18号王振东，19号前锋吴正阳，26号前锋陈清良。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两名球员。37号何冠之，51号马俊池，56号门将张明凯，58号龚子康，66号队长李伟，78号詹奇杰，98号张佳明。打到终点，好，积极的快速向前推进，门将出来，好，稳稳的收入怀中。我们再来看一下客场作战的鸡西队的首发阵容，2号张哲浩，10号赵汉文，这也是上场为鸡西队打入精彩入球的啊，10号。12号于天豪，15号王世贤，18号刘子成，21号门将刘玉涵，44号曹硕，45号张古旺，这是场上队长。46号吴迈尔，阿布利米提，47号前锋段成瑞，48号前锋杨浩。本场比赛呢，一边是大黑河穿城而过，阴山脚下牧草连绵的清晨呼和浩特。昭君出塞的千年往事在此静静流传，一边是木林河边新凯湖畔的边城鸡西，乌苏里江的船歌沿着完达山脉飘向远方。这一西一东是东北超距离最远的两座城，在今夜因足球相聚，草原的豪迈遇见新凯湖的坦荡，骏马的奔腾邂逅黑土地的倔强，这场比赛注定将非常具有意义。那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一轮东北超的比赛哈，发生了一件让我们所有东北超的球迷都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啊，就是鸡西队进球了，这是鸡西队东北超历史上的第一粒进球哈。那么瞬间呢，就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我们概括一下哈，两个特点：第一个，鸡西队是东北超最受欢迎的球队之一啊，客场作战，我们发现今天啊，他们也来了很多的鸡西队的球迷。那么在客场作战的时候，沈阳队、延边队的这个对手的球迷在看台上集体为鸡西队加油呐喊啊。第二点呢，就是鸡西队被网友称为东北超最成功的球队，即便是成绩垫底儿，但是城市的曝光度、好感度在这个几支队伍当中是稳居前列的啊。今天我们在赛场上也已经听到了这个青城的球迷在为他们这个高声呐喊。我们看这个球，在开场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呼市队的球员都很兴奋啊，今天是要在主场全取三分，摆脱这个几乎为零的这个热闹的称号啊。所以球迷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东北超的独特的魅力，场上是对手，场下是兄弟。足球啊，从来我们关注的不单单是胜负，更重要的是要踢出咱们东北男儿的韧性和精气神儿啊。我们一起来期待，这一场跨越了2000多公里的兄弟的对战。

李贤呐，十五号后卫队员立功了啊！这个门将已经扑空了，他在门线的前面大脚解围，在刚刚比赛进行了不到五分钟的时候，青城队已经在门前创造出了射门的机会了。我们看这个球，后脚跟。

一颗传中。现在我们看鸡西队的这个阵型啊，压的还是比较靠后。现在哎，这个球不要在门前玩火啊！张明凯啊，这个心理素质还是很好的。我们看这个关注世界杯比赛的这个球迷会发现啊，现在这个当今的这个足球特点就是门将其实都是参与进攻的啊，在对方阵型压得非常靠前的时候，大家屡屡选择把球传到门将，通过门将的这个位置来发起进攻，所以说对门将的要求，尤其是心理上的素质是非常高的啊。我们看在后防这个后，在这个后场的这个倒角，有的时候几乎就在自己的禁区前后，真是考验后卫和门将的心理素质。我们看到现在鸡西队的阵型比较明显是442，就这样的鸡西队你怎么能不喜欢呢？你怎么能不热爱呢？即便球队战绩不佳，我们看到在比赛开始之前，那么多的鸡西的球迷来到现场呐喊助威啊，这个携家带口的大人们带着孩子们，我觉得这个季节哈，就是大家认知我们东北的人文风貌最好的季节。南方的朋友赶紧到我们东北来吧，气候宜人，又凉爽，早晚的时候非常的舒服。刚才是22号，他说这个球其实是呼和浩特队的队员没有顶到，是后防队员啊用这个肩头把球顶了一下。这场比赛啊，扑士队是头球打到门柱上，后防队员一定要出力，就要果断。开场已经有两次非常精彩的射门了，就像扑士队的主教练刘跃海说，这场比赛一定要在主场全取三分。这就停得有点远了。刚才我已经给大家做提示哈，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呼和浩特队的26号陈兴良，刚才的那个传中就是他从右路啊，就是这名球员。我们看他的位置其实站的还是比较靠后的。扑士队的在前四轮比赛的表现来看哈，其实他们的可以说是这个防守的这个力量是比较强的啊，他们的这个攻防转换的这个时机把握得也非常好。现在就是在前场的时候，这个进球的机会不多，连续是3场平局。当然了，他们的这个对手啊，实力也非常强劲。在第一场比赛5月23号的时候对阵延边队的比赛哈，这个整场比赛呢打得有些沉闷啊，0-0握手言和啊。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其实延边队是非常有实力的一支队伍。刚才就这脚球，陈清良的传中头球。打到了门柱上，就差那么一点点啊。就我们看这个双方球员的这个脚下技术啊，就是这个双脚配合的频率啊，我们都看脚下有没有活儿。你就看他们这个一个是奔跑的时候，一个是在控球的时候脚下的这个小碎步的步幅。看头球就被抢到了啊，真是抢到了前点，有些遗憾哈，稍稍高出了衡量。

现在看到看台上的球迷也是越聚越多啊。那现在因为有了 VAR 的技术之后啊，对于越位的判罚就越来越精准，有的时候你探出一个脑袋，探出一个肩膀啊，通过这个越位的这个 VAR 的这个后卫的这个线一拉开，看得会非常清楚。就是我们提到的在后场的倒脚，就是这次拿到冠军的西班牙队，他们几乎整场都要把这个进攻的阵型压到对方的禁区，就是他们主教练做的这种战术配合、战术要求。

很漂亮，人球分过。哎呀，最后这一脚传球力道小了一点。有的时候，其实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喜欢基西顿呢？就是尽管说我们这比赛啊，这个被对方进球不少，但是我们看这些小伙子呢，在这个赛场上的每一个技术动作，甚至如果要推特写的话，你会看每一个表情，既严肃认真，他们都在享受着比赛啊。我们来参加东北超的这个比赛，就是要享受比赛。这几个青年人能够在赛场上有展示自我的这个机会，对于一个从来没有这个职业足球史的城市来讲，能够参加这样的比赛，对场上的所有的球员来讲，就是一次非常大的一个历史机遇啊！而且我们可以想象，就像刚才我们这个小刘老师说的，这些球童，包括现在这些年轻的球员们，他们一生当中能够打几场这样，看不看这个球，门将单场不出。刘指导也很着急呀、啊，这么好的机会没有把握住啊，速度可以适当可以推快一点。就有时候机会就在这个一脚出球，这个机会哈、啊，转瞬即逝啊。刚才那个想法很好，如果传球再有一点提前量就更好了。66号李磊直接选择吊门了，哎呀！我们看球迷们这个发出这个惊叹声哈、啊，跟我们一样哈、啊，就能感到这个球真是差一点啊。我们看一下慢动作，这做了一个排球的动作，二传的动作啊，拖出横梁。刘玉涵啊，这心里边也是咯噔一下。其实刚才这球，这掉的就很有创意。我们特别希望能够在东北超的赛场上哈、啊，能够享受这种创造力，甚至具有艺术表现力这样的动作。看这个球，啊，直接从这一侧划出了底线，门球。我们感觉到这个内蒙古呼和浩特队的这个景色啊，如果大家去过内蒙古的话，如果看过内蒙古的草原的话，你会发现

这个天呐、云呐、真的特别的低，你感觉触手可及的感受。如果你到大黑河再去逛一逛，就感觉是，就有一点江南的感觉啊，水面初平云脚低。

西西队还是有机会的。这几次防守反击如果抓住的话，如果传球能够再有一点提前量的话，看这个球，后防线其实还是很稳，有没有机会？富士队的防守啊，那个双轨拍门压的这门看得非常扎实。现在正好是到了暑假，估计很多这个朋友都会带着各自的孩子在整个东北游走一圈既能享受人文风貌，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品尝当地的这个特色美食，还能够看一场这激情四射的东北超的比赛，拿着票根还能够享受打折，美好的生活不就是这样吗？

相信看台上的机器人球迷都在热切的盼望，能不能在这场比赛当中再进一球。上一场比赛的时候看到机器队进球的时候真的是好，我们不是机器队的这个主场的主队的球迷，但是在那球进了之后，我相信所有看过东北超的这个球迷都会非常的为之开心啊。很多人也说哈，这延边队啊是懂得人情世故的啊，在这个进了四个球之后啊，后防稍微有些松懈，但是那球其实进的也很漂亮。行，26号陈兴良，你这球能不能传进去？小球

还是由陈金兰来处罚。这已经来，就是这场比赛的第三粒角球了。后点，哎，传到了鸡西队的脚下。我们看这个球，足球比赛啊，有一个亘古不变的一个金句啊，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但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场上的这种绝对的速度。你看这控球率哈，呼和浩特队几乎占到了65%、64%。看到快速奔跑的就是呼市队的前锋，又高又帅的吴正阳，19号。小伙子前场啊，前几场比赛呢，其实获得的支持不是很多啊。将近1米9的身高，其实他的头球也是很有威胁的。鸡西队的球权，现在比赛已经打到第5轮了，对小伙子的体力也是一种考验。

然是一摇往后，四十四号曹硕，这个前方转播信号几次给到的呼和浩特队的这个球场周边的全景镜头，让大家感受一下呼和浩特队的这个中心体育场的北方球队训练基地体育场的这个景色。我这球没有传过去，呼和浩特队在前场展开了凶狠的逼抢。来，现在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北斗融媒的客户端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发表一下你们的看法，你们可以预测一下这场比赛的比分，所以你们希不希望鸡西队能够在客场能够迎来东北超的第二粒进球，有没有机会，有没有可能。赤楼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在夕阳西下的时候，能够感觉到这古道西风的感觉啊。这就是可爱的鸡西的球迷，即便是客场，即便我们前四场都输了，但是我们的呐喊声依然不停。那这一球动作慢了，吴正阳能不能传过去，继续带球，其实还可以下底的，选择了传中。Thank you.

小了，直接传到前点了，队员都站在后点等待着机会。我看到优秀的球员哈，在接球的之前的一瞬间，都要先左右摆头看看队友的位置，也要看对手的位置，选择最佳的传球角度。现在看来哈，其实鸡西队还是有机会的。

拿住球，吴正阳回传，朱启良前场逼抢，詹奇杰

两次开球都没有把球踢到安全的距离的位置啊。是角球吗？哦，门球。

场的铲球同时，球是踢到了呼和浩特队队员的这个脚上，飞出的底线。刘指导有些着急啊，得势不得分啊。就这个节奏呢，是机器队比较喜欢的节奏。就是不要你把这个短传渗透打出来，你打高空球其实对我们的威胁没有那么大。哎，哎呀，传球总是晚那么一秒啊！刚才那个球如果传过去的话，那绝对是一个制胜的威胁啊！在出球的时候，就是最后那一瞬间。为什么说那么多的中场的足球大师，这个传球的漂亮，包括传中，包括佩克，看这个球，哎呀，这球直接带出了边线啊！哨子响了，啊，可以往前一点。这些小伙子体能是没问题的，同样是这个45分钟半场的时间，哎，看这个球没有越位，看这球能不能传出来，有点稍微有点短，能不能看到后方的人？哎，传过来了，打门！我们看看刚才射门的是谁啊？所以我说啊，机器队是有机会的。再来看这个球，这就是足球的攻防，直接打门了，吊射！哎呀，遗憾了！哎呀，58号龚子康啊！可以说是面对空门了，选择了是吊射啊，想挑过门将。我们现在看这个球，其实机会非常好，平球左脚一脚抽射，哎呀，刚才那脚球如果进了的话，这就是机器队的东北超的第二粒进球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刚才的停球，包括左脚的抽射动作都非常的好看，非常漂亮。反过来，这就是足球啊！当你机会没有抓住的时候，很可能就要被对方抓住一次防守反击的机会。我估计赛前是不是刘伟海教练已经跟他们的队员有特意的部署啊？发现机器队的门将站位比较靠前。刚才呢是66号中场李伟啊，在大概刚过中场的位置就选择了一脚吊射。刚才龚子康呢，在面对球员、面对门将的时候，也是选择了一个挑射啊。我们再看这个球，再看这个球，传中，这个传的也很漂亮。在上半场就进行换人了，机器队换下了2号张哲浩，可能是刚才那一下有伤了，换上了生力军13号陈林，这是对后防线的一个调整，不知道这会不会打乱不指导的整场比赛的部署。

所以说这就是足球啊，足球是圆的，不能小看任何你的对手啊。我们看现在双方射门的次数，呼和浩特队是4次，基西也有2次，而且2次也都很有威胁。

刚才呼和浩特队的两次射门其实都是利用防守反击的机会，看这个球，你看选择了吊射，这球如果直接打一个或者再往前趟一步再打，几率会更高啊。我们整场现在一直听到鸡西队的球迷的呐喊声啊，这个呼士队的球迷们，你们呐喊声在哪里啊？

看这就是扑式，由守转攻，速率非常的快。刚才这个球为什么没有打到左路呢？已经有队员接应了，还是要稳住中场。分边其实有点晚了。之后啊，我们说这个看这个西甲巴塞罗那的这个比赛为什么那么好看啊，总是在第一时间就是还没有等到你想到那个传球点的位置，中场球员已经把那个球传出来了，留给你的只是惊叹，哇，这个球怎么传得这么精彩。所以说我们都喜欢巴塞罗那，看这个球，这就是绝对速度，但速度也要配合脚下技术。从比赛开始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基西队的中场啊，这个阿布利米提啊，个子不高，但是他呢，这个出镜的频率非常之高。他在前场还是给呼和浩特队带来了很多的压力。这个球停得太随意了，直接停到了对方的身上。下底能不能传出来？没有过顶，就是我们说19号吴正阳，他的头球和身高是很有威胁力的，但是一直得到的这个支援很少。今天对基西的后防线是考验啊！哎，刚才这个球是怎么回事？应该双方没有评价了。

五号都对着角球啊，右路都是由26号陈兴良来发。这是队长李磊的角球，打到外点外围，没有控制住。刚才，大个子后卫张家明已经，助攻到了前场了，这个球没有停住。今天赛场上在观众席有很多的小朋友，现在啊，很多球迷在探讨，我们这个东北的三。

这么广袤的土地上，现在只有80球队在比赛，明年会不会有更多的球队来加入东北超的赛事？看这个球，头球！哎呀，正阳啊，这个球可是机会非常好啊，没有抓住，没有压住，这头球这个甩头攻门的动作还是很漂亮的，没有发上地啊，没有顶到位置啊。其实我们看我们这个就东北其实是从来不缺少足球的土壤，但是我们说这个实际上这个踢足球的这个球员啊，其实真的没有。我们看到现在其实很多地方的这个中小学的足球的普及率还是很低的啊，还不是特别的高。能够真正从事这个足球运动的青少年还是有限，比如周末的时候啊，想找一个这个足球场，其实也不是那么好找。以前我们记得我们小的时候，这下楼啊，周末的时候学校的这个体育场也是开着的，随时都可以踢球啊。现在要想周末到在学校里面想踢场球，其实是很难，很不容易。我们都在羡慕哈、啊，西班牙这个西班牙的青训。和羡慕这个拉玛西亚的青训啊，包括我们也有这个青年的小伙子被入选了拉玛西亚的这个青训队伍当中。但是羡慕归羡慕，足球这个东西它跟所有的竞技项目都是一样的，无他为首熟管。你踢球的时间、踢球的时长，如果没有这个质的堆积，就不会有这个量的堆积，就不会有质的变化。看这个球，射门。动作有点慢，角球。我们看吴正阳19号能不能在今天能够把握住机会。这是左路的一个传中，这两角球摆脱的还是很漂亮。最后这脚射门，被后卫挡出去了。66号李磊。是应该还是后点，在禁区弧度的位置，应该也是有赛前的部署。这球没有，哦，传大了。比赛进行到38分钟，这个时候呢，双方的体能，是一个考验。但往往在这个时候，到中场结束之前，是进球的高发时段。我看到金西的球迷啊，这脸上始终，哎呦，这球犯规了，脚绊到了一起。张佳宁也看到了，我们看到这个机器队的球迷的表情，就能感受到东北人的胸襟。手上有一个小的队员的动作，输球的怎么样？我们依然享受足球这个运动的本身，尽管当下我们每场球踢得很不容易。想进一个球很难，但是我们可以想见，在未来啊，看比赛的这些小朋友们，如果在他们的心中埋下了一粒有关于足球的种子，也许在不远的未来啊，这些敢于赤诚、敢于拼搏的这种精神，就能够在鸡西这样的小城市，在这样的土壤当中，说不定在未来就会诞生出足球的新星。我们都希望球员能够在场上能够踢出花来，让他们的技术动作能够热情的、彻底的绽放，但是。前提是热爱。

要想在足球场上踢出艺术性的足球和打法，不单单个人的技术动作，还需要整体的配合。于天豪前场被对方放倒，犯规击西队三次，郭恒豪得分一次。这么看，今天击西队取得客场进球也不是不可能啊。后点头球是一手球了，是一手球了。刚才我们看主裁的这个动作，意思好像是在他的这个主体范围之内。刚才他的主裁的这个右手做了一个动作哈，示意暂停一下比赛，是要看一下，视频助理裁判要看一下 VAR 的镜头。哎呀，如果看了 VAR 啊，其实就有可能啊，现在可能是各50%的，那应该是没问题。我还有时候传球哈，不是传过了，就是差那么一截，就差那么一点点啊。击西队的球迷点赞。我们知道击西和呼和浩特是所有的东北超的8支球队，8座城市距离最远的两个城市，一西一东啊，一个是山城，一个是草原之城，相隔2000多公里。哎，看这个球，示意是手球了。但刚才裁判的这个判罚看过 VR 之后啊，

看过前几场比赛啊，这个洛阳前锋被侵犯的次数其实是很多的。他在前场还有攻击力，拿住球就有机会。看这个球，这是个战术角球，但是打到了呼和浩特队进攻球员的后腿上。这个传球啊，质量没有那么高啊，力道有点大。又是一粒角球，王振东。头球被还是角球，头球被机器队的队员后蹭出了底线。要快发吗？这个球？战术角球，你看又是短了一点。刚才你看很明显，这个球在回敲的时候还是短了一点。

手术了。外想的配合运气必须要千百次万千次配合和训练。孙杨的活动范围挺大，他已经后撤到了中场的位置了。上半场补时2分钟，

给了，就左边没有给，直接打门了。配合右边，右边，右边就要球了，就也可以起球。萨迪能不能传出去？哎，主裁示意没有犯规。没有哨响就还要继续踢，陈清良看看有没有接应的，给了前场，不错，这个就位置很好看，停，哎呀，停大了。其实这个球可以选择直接攻门也可以啊。好，主裁哨响，上半场比赛啊，哦，我看看是不是上半场比赛结束了。主裁说啊，这个要给这个鸡西队的教练组做一个提示啊，黄牌应该是不可避免了啊，给教练组的一位应该是助理教练一张黄牌啊，比赛还没有结束啊。球员们可能也遭一愣啊，以为这个主裁吹响这个比赛结束的哨音了啊，原来是好，这应该是现在补时已经超出了两分钟了，估计这球踢出来比赛就应该上半场就应该结束了。上场比赛暂时告一段落，我们现在把镜头切回到演播室。

0: 王振东。
1: 名中场王振东换上了肖硕义，啊，肖硕义的中场的控球也是非常漂亮的。刚才我们说上半场的时候，好几次就差那个出球的那一脚出球，啊，其实这个肖硕义是有这个功底的。哎呦，这脚真是踢得不轻啊！基西队的赵汉文一脚踢到了呼和浩特队队员的这个脚跟上，脚踝上，啊。

0: 你得解放你的双手，得加油啊。
1: 我看到这个富豪队的球员在示意我，让不让我上去啊？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46号埃角虎，啊，乌麦尔、阿布利米提。其实下半场鸡西队啊，可以围绕着阿布利米提来做些文章。双方上半场对于中场的控制都有些疲软。足球啊，得中场者得天下。先稳固中场，这样他的这个观察的角度可以更开阔，就可能选择更好的机会。你看这样的直接挑到前场，尽管这个球停住了，能不能是大门正阳缓过来有机会？哎呀，打得有点小了。我们说电光火石的机会啊，要求快，这个球传球的角度和位置是可以的，但是慢了。后卫也是立功了，啊！44号，曹硕，啊，这名中场队员。小伙子意思是，刚才这应该判对方犯规啊，怎么给我训话呢？我们在比赛场上哈，对于这个主裁判的这个判罚，是不容置疑的。啊，到目前为止，这个主裁的对于这个场上的判罚的控制还是比较稳的。哎，这球漏得很漂亮，前场球。你看，又是我们说的阿布利米提。呼和浩特队对他也是有针对性的重点布控，他一拿球，就很快就会有一到两名球员来封住他的传球方向，还是找他。你看，这就是为了保护球的时候，真是不停的奔跑。对，把球回传到自己的后方是没有问题的。呼和浩特队应该打得更耐心一些。你看这个球，又浪费机会了。其实把球先回传到自己的后方，然后通过倒脚拉开空间，然后通过中场的调度再找机会。哎，没有选择，可以去打门了。还有，哎呀，吴正阳啊，这个球想的有点多了。啊，又想传到右边啊，然后呢，如果其实第一次选择射门，可能机会会更多一些。就这个转过来，直接就可以打了，但他是一个右脚将，左脚射门的力度，我们看明显少了一些力度啊。哎呀，给海月指导急的呀，没有倒到他的这个主力脚上。是我们希望球员在对方的门前做一些短传渗透啊，但是说来容易，实际执行的话又谈何容易。哎，这个摆脱很漂亮，能不能给出去？以多打手，稍微有些大呀，再短一点就更好了。传到后点，哎，传的差一点啊！打门！哎呀，这几脚球我看得真着急啊，恨不得自己上去踢两脚。嗯。

这个时候的前场逼抢是没问题的，接着抢啊。西西队这几次倒脚啊，其实是很稳健的。想起了 C 罗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曼联，C 罗和鲁尼的这个前场的双子星的配合，就会在第一时间把球传到最精确的位置上。哎呀，这个打高射炮，着急了。这个球其实右路已经有队友在招手了，双方现在更需要有些耐心啊。是的，球迷朋友也需要有更大的耐心啊。

看26号陈清凉他的这个活动的范围是非常大的，他的跑动，你看这几个摆脱，这是曹硕义下半场刚刚换上场的。他的传球的位置还是比较准的，我来看看这个球啊，直接掉到前场，哎呦，门将没有拿住，你看正阳还是要调到他的这个发力脚上，但就停的距离就会贻误战机啊。两次机会其实都很好，刚才我们看没有看清这是谁的强点，先是逼着门将把球打出去，正好落在了吴正阳的脚下，裁判哨子响了。我们听到这个，我们看这个球，你看好像是李磊的强点，你看这个球停的，若是停的离自己远了一点，在门前失之毫厘谬一千里啊。刚才我们说鸡西队的看台上的主力呼喊功勋啊，好像换了一位女将啊，声音非常的脆亮，加油鸡西队。

张家明的助攻其实也是很有威胁的。你看这一场比赛，张家明没有，只是这个任意球的机会，角球的时候，他助攻到前场。这应该是段成瑞吧？是的，47号段成瑞，他已经这个回防到了自己的后半区哈。

公子康和萧硕义，看看对球谁来发。兜球，停球，打门，打到了后卫队员的身上。在门前啊，呼和浩特真是创造了很多次机会啊。所以我们说，其实呼和浩特队的这个后场防守攻坚做的还都是不错的。前几场对阵这几个强队，也是表现都是很好，但是就是进攻乏力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这球为什么这么着急射门呢？你看现在这个呼和浩特的队长啊，66号李伟，现在几乎已经站到了前锋的位置。

这球给的就很好，转换门，上一场就是他进的球，看看能不能传过去。又小了，还是在找阿布利米提。你看基西队现在反倒是哎打上了这个短传渗透了啊，看能不能带过去，能不能形成射门，打门。左脚的一脚劲射，这球射的还是挺漂亮的。 是来自于基西的队长张子旺的一脚，右脚的抽射。

方在拼抢的时候，应该是胡浩推他的这个右脚去堵这个枪眼了。我们看到好像从镜头上可以看清楚，这个好像这个肌肉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凹陷啊，就是硬伤，问题应该不大。小伙子们真是不容易啊！对，按照规则是不能直接入场，都需要先受伤的队员先站到边线，等候主裁的哨声之后才能够入场，示意之后才能入场。

0: 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打出耐心的。吴子康，漂亮，脚后一磕。这时应该选择快发，趁着对方立足未稳。这个一攻一防哈，这两个动作做的还都是很干净利索的。这种无目的的这个大脚，其实本来是有进攻机会，但是马上就很可能让对方由守转攻，这应该是顶到了
1: 金星的
0: 膝盖的这个膝盖的内侧，下半场机器队主动变阵，换上了七号、六号，换上一名中场，换上一名前锋，换下了十二号于天豪。我估计是古心指导，应该看到了，好像还是有机会的。继续要保持场上队员的体能，危险啦！漂亮！哎呀，门将的这个扑球啊，扑的距离有些短了，直接对门前嗅觉灵敏的陈兴良捕捉到了这次机会。在比赛进行到61分钟的时候，终于利用门将的这个扑球的

距离短的这样的一个机会。26号陈清凉打入的一球，这个在几乎没有对他盯防的情况下啊，很轻松的一脚推射。我们看到刚才可能是刚刚变阵，后卫线的立足未稳，正好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土豪的队先拔头筹。哦，把队长李伟换下了。李伟上半场的几次拼抢啊，应该是体力有些不支，让他先长沙休息一下。换上的是49号，哦，换上的49号前锋高远。看这个球啊，来自两个边路，边路的配合，这叫传中，其实是，传的位置有点靠近门将，啊，但门将不得不做出这样扑救的动作。结果被陈兴良在门前嗅到了这个机会。这场球呢，如果呼和浩特队能够在主场全取三分的情况下，在理论上还是能有晋级到淘汰赛的这个可能的，所以说呼和浩特队一定是会拼尽全力在主场力保拿下三分啊。我觉得尽管说掌握了先手，但是他们也不会，看这个球也不会放弃进攻的。这球没有越位，哎呀，是哨晚了吗？刚才首先前面的那个队员肯定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了，但是他没有拿球啊。那么后面的这个球员如果是从后面插上的话，是完全是但是可能他的位置还是也是处在了越位的位置。就后蹭没有问题，不要开大脚，对，他的控球率占到60%以上，完全可以通过这种短传渗透伺机找机会。你看，只要是有耐心就会有机会，还是有些急了，完全可以再继续下底啊，两翼齐飞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场上的这个公子康，58号，还有刚才进球的陈清良，这两个边路在下边的时候是机会很多的。而且我们看到现在下半场开始，呼和浩特队对他的这个左路的边路进攻，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通过换上34号肖逸硕，肖硕逸和这个刚才公子康的这个配合哈，是好几次都是在这边做的文章。即便是现在一球落后，但是球迷的呐喊声还是此起彼伏。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北斗融媒的小屏客户端，新北方的抖音直播间来与我们来进行互动。现在你是支持哪一支球队？支持鸡西，还是支持现在在场上1-0领先的呼和浩特队？这个摆脱不错，很漂亮啊！还要有耐心，又出球了，还是有机会的，后场进了。

0: 漂亮。
1: 应该是刚换场的高远吧，47号高远，这脚右路的一个长传斜传啊，精准的找到了高远的位置，高远不负所望，轻巧的推射，场上比分2-0。我来看啊，这个陈兴良的这个摆脱怎么样？陈兴良啊，到现在是一射一传，一个进球，一次助攻，就像刚才我说的，像当年的鲁尼和 C 罗的双子星啊，你从这边传，我就从那边接；你从那边传，我从这边接。这场球啊，陈兴良一定会记上一功。现在胡豪都被打开了，在比赛进行到67分钟的时候，打入了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现在七七队就可以放手一搏了。其实啊，机器队在换人之前啊，我的阵型其实还是非常合理的，也没有让对方抓住机会。换人之后呢，其实这个中场啊，少了一些对球的这个掌控，被对方两边都抓住了机会。即便是两球落后，但是我们机器队的前场队员真是利用自己的这种拼力的拼抢，希望能够减少后方的压力，也能够在前方嗅到机会。这就是大家为什么机器队输球还这么喜欢的原因啊！即便是我的这个整个的战局不利于我，但是我们从来在场上不划水，啊，也不懈怠。哎，这个后脚过人传球，看这个球头球，应该是顶到了后卫的头上。这个黄队就像我说的，只要有耐心，无论是边路还是中场，这球停的就很漂亮。陈兴良好开的位置传中，头球漂亮，又是高远和陈兴良的配合，两个人的精彩的连线，刚刚过去2分钟又进一球。这个球啊，必须还得给陈兴良记上一个头功啊！这球传的位置非常精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刘月海刘指导的这个换人啊，还是发挥了奇效。刚刚换上场不到5分钟，接连两粒入球，都来自高远。马上看到刘月海指导的表情就显得很松弛了啊！感觉高远这两粒球啊进得很轻松啊，没有什么大的压力啊。一会儿我们再来看一些慢动作回放啊。首先为什么说要给陈兴良记一个头功呢？因为他的这个摆脱呀非常的漂亮，然后这个跟高远的连线传球传的位置非常精准啊，力度不是很大，恰巧就停在了高远能够轻松够得到的位置啊，先是一脚推射，然后又是一头球，精准的找。

空当。其实我们看这届东北超，首届东北超，两支来自内蒙古的球队，一支通辽队，一支呼和浩特队，他们啊，此前的四轮比赛，他们一共才打进了两个球，这一场比赛啊，单场比赛就进了三粒球，啊，已经创了纪录了。呼和浩特队的队员说，如果要是无论是大屏还是手机客户端的这个小屏前面的观众，大家都在啊心里想，这个呼和浩特已经进仨了，鸡西队的兄弟们啊，是不是咱也得找一个呀？一个节奏打下去，我看还真就是，如果不松懈的话，还真就不太容易。哎，这球传得很漂亮啊，还是有些远了，这次想法是完全对的啊。跟我们的这演员下面是重名，我们说这个足球的这个缘分呢，可能在当下大家看不太出来，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在当下住了一个缘分的种子，在未来的多少年之后就会有收获。你看这个球，请看，三打三，后卫的这脚铲球很漂亮。这球不应该来陈清扬来发呀。呼和浩特的球迷现在也重新这个振作起来的这个精神头啊，这个作风来啊，体现出他们的这个威胁力来。他们是场上的第十二名球员啊，对吧？再看今年的世界杯比赛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都是在十几年前种下的这个种子。比如说对阵的决赛双方，梅西，和这个亚马尔，谁能想到，在这个16年前啊，梅西居然在这个球队拍摄儿童公益宣传片的时候，居然还给亚马尔洗个澡，啊，16年后两个人居然用这样的方式在决赛的草坪上对决。哎呦，这个球给的有点没有目标感。哎呦，刘玉涵的这个破坏啊，刚才打的有点小。哎呀，这个球又是高远帽子戏法大三元啊。这球他进的他自己都有点不太相信啊，这个三传两传居然又传到了他的脚下，这球进的太轻松了啊。这就是有经验的球员总会出现在最应该出现的位置。这个球其实啊不是他在找球，其实就是球在找他。你看这个球传过来，哎，这后卫一挡就到了他的脚下了，还是要进行这个门前的这个渗透啊，无论是中场这个中间的这个中路的渗透，还是两边的这个渗透，这三个球其实都是从右路啊，就是吉西推的右路。吉西队的兄弟们啊，

无所谓啊，我们踢足球就是要享受比赛。就像我开场说过的，我们这个东北超的比赛向来不只看积分啊，我们要看大家在远射，其实可以选择远射啊，说不定就打出一脚这个天外飞仙和世界波来。体系队又进行调整，换上了19号张天翼，换下了10号赵汉文，啊，把上场的进球功臣换下来了。换上了4号蔡玉杰，换下了47号段成瑞。这个换人哈，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蔡玉杰，看他站到什么位置啊？是不是会站到刚才这个左后卫的位置啊？第一时间没有给，当然如果给的话，有可能会造成越位。我们看到这个在。前场7号啊，打得有些小心翼翼，其实我觉得可以再洒脱一点，啊。没有机会倒给门将，长传，这个摆脱很漂亮。吴中哦，这一脚给的有点高了，太远了。射门的次数，呼和浩特队是绝对的领先，11-5。又有了传中的机会，头球没有冲起来哈，没有点到位置。体系队现在就可以打得简单一点了，可以通过这个后场的大脚长传中吊，好，破坏住底，破坏住边线，

刚才那两进球啊，明显是最后那个球呢是后卫的这个防守的时候啊，这个球打到他的腿上没有办法，就更快的选择，然后漏到了这个高远的脚下，这个球没有办法。但前两个球呢，其实我们看到其实是基西的这个左后卫啊，完全被陈清良给打开了。从现在开始到接下来的时段，其实他的这个左后卫啊，还是会面临更大的这个挑战。现在又开始打右边了。西西队的左国航队的这个左路啊，刚才那球打得都非常漂亮，为什么不继续倒过去呢？哎，犯规了！哈哈哈。应该是公子康。

又是一脚吊射，有些高了。呼和浩特队换人，换下了26号，换上了11号。啊，马功臣、陈兴良换下了，啊，让他接受一下观众们的掌声。换上了公子康，把两个边路啊，两个奇快的很有威胁力的边路换下来了，换上的是39号，这也是一名中场球员廖荣。

这就是经验啊，这是高远的经验啊。哦，球没有起来。过了。对啊，尽管我们动作是很凶狠，但是呢，必须得表示一下这个歉意啊。就是这样，双方在拼抢的时候啊，尽管动作大一点，但是只要有这么一个安慰的动作，马上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不知道我们三省一区的其他的这个城市足球队啊，看过了这个我们东北超的比赛之后，会不会有这个想加入的想法？啊，其实啊，没有什么这个可以担心的，啊，即便我们踢的没有那么精彩，啊，但是只要我们在场上敢打敢拼，啊，只要能踢出我们的这个风格来，你就是胜者，啊，就像我们在开场的时候说的。我们的鸡西队哪怕是一个球不进，不要说我们现在已经进了一个球，哪怕是我们一个球不进，我们也是最大的赢家啊。又带进去了，这个球插得非常果断，不要让它传起来，对，破坏出底线，这也是一个选择。

看这个老将高远啊，尽管动作没有那么快啊，这个步频没有那么快，但是这个经验是非常丰富的。这是后换上场的39号吊龙，位置不错，对，不要着急，后面已经有人要球了，没有传进去啊。这个传球也是其实很有创意的啊，这种突然之间的这个分球啊，外脚背的一个分球，其实是可以出一个让对方出其不意的一个感觉啊。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呢？后点直接投球攻门，哎呦，又没有扑住门将，哎呦，这球打得有点小了，没有过去，又是一粒角球。今天来到主场的呼和浩特队的球迷啊，一定是非常开心啊。四粒进球入账，还是刚才那个战术，直接被门将单掌打出来。我们这个整场比赛呼和浩特队的这个门将啊，没有什么有威胁的考验啊。刚才在争顶的时候，应该是呼市队的球员犯规了，

这球破坏的时候力道有点大了，出的底线。继续队在前场获得了一粒角球，

现在呼和浩特队的队员啊，是完全卸下了包袱啊。这个四粒进球在手，打的是不慌不忙。看看能不能通过这种定位球，继续能不能进一个。位置不错，还是角球。还是七号来主罚。那第一个球员是被埋伏在后面，扑海出来。这球要吃牌喽！哎呀，主裁也是网开一面啊。这球如果要是过去的话，在前面就可以先传出去。进攻的优势。好，下半场补时只有一分钟。

现在的这个比登恐怕很难被改写了。看看机器猎能不能利用最后的机会，能不能进一个？很有耐心。哎，这个球太遗憾了，有没有机会？进了，漂亮！来自19号的机器球员，后换上场的中场队员张天翼啊。刚才那个球其实差一点哈，已经打在了门柱上了。那这个球在前场还好把握住的这个机会。其实我们看这个呼和浩特队的这个中场这个中后卫啊，已经有些松懈了啊。这是讲兄弟情义的，你看这个头球其实已经给机会了。哎，这球抢得漂亮，你发现没有？完全凭借着这个个人技术啊。哎呀，这也算是给远道而来的机器队的球迷献上了一份大礼啊。

0: 补给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八一建军节前夕，市领导走访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对他们长期以来支持锦州振兴发展表示衷心感谢。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高温送清凉，驿站暖人心。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八一建军节前夕，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等市领导分别带队深入部队，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对他们长期以来支持锦州振兴发展表示衷心感谢。军地领导刘克武、姚国民、于鹏、杨旭、姚艳林等来到31696部队，同部队首长畅叙鱼水深情，共话军地协同发展，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刘克武指出，锦州是英雄城市，有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深厚传统。长期以来，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军民一家亲理念，坚持建设不忘国防、富民不忘强兵，持续落实拥军各项举措，全力支持部队建设发展，切实解决官兵急难筹办问题。31696部队历史厚重，战功卓著，长期主动参与抢险救灾、地方建设，为锦州振兴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军地双方继续深化军民融合，强化供需对接，持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共同谱写军地同心奋进新篇章。市领导孟华强、楚志立、屈晓明先后来到32183部队、空军某部走访慰问，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在走访中，市领导与部队官兵亲切座谈，感谢部队为锦州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希望部队强化政治引领，筑牢绝对忠诚，锦州将全力以赴为部队官兵提供优良服务保障，让大家安心工作、舒心生活，持续巩固双方深厚共建情谊，携手推动军地融合高质量发展。部队首长对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大力支持部队建设表示衷心感谢，表示将继续积极支持地方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市领导姚国民、李金兵、魏国、王秀锦前往辽阳某部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市领导表示，锦州的发展离不开部队的关心支持，广大官兵视锦州为故乡，为促进锦州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市将继续深化军民融合，推动双拥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部队首长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积极参与地方发展，携手共创双拥，共建美好未来。市领导于鹏、徐继华、冯长伟先后来到锦州军分区、武警锦州支队和65651部队走访慰问。市领导表示，长期以来，部队官兵积极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锦州将继续支持和服务部队建设，用心用情为部队解难题、办实事，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部队首长感谢锦州多年来对部队建设的大力支持，表示部队将继续传承双拥共建的光荣传统，为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做出贡献。 市领导郝建军、李月娇、袁立、张大军到葫芦岛某部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市领导对部队长期以来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部队建设，持续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部队首长对市领导长期以来的关心关怀表示感谢，表示将牢记使命、忠诚履职，持续深化军地协作，积极投身地方建设，以实际行动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1: 入伏以来，我市气温持续攀升，户外骄阳似火， 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仍坚守岗位，挥汗如雨。记者

0: 走上街头，探访一线劳动者的清凉港湾，记录下城市街巷里流动的温暖。
1: 上午九时，联合区紫荆街道风华社区24小时户外劳动者驿站内凉意满满。经过此处的美团骑手梅建新刷脸后推门进入驿站，从冰柜里取出一瓶冰水，仰头喝下几口，顺便给手机充充电。
2: 现在夏日高温来袭，有了这个驿站，累了可以歇歇脚，冰箱里也有水可以让我们自行取用，让我们骑手心里感觉很好。
1: 记者看到，驿站不仅可以避暑休息、免费饮水、手机充电，还提供微波热饭、应急药品、报刊书籍等。以前户外劳动者在高温天只能在树荫下短暂歇息，现在有了驿站，就像有了第二个家。
3: 我们风华社区全市首家24小时智能户外劳动者驿站建成后，解决了户外从业者避暑取暖、补给不便等问题，刷脸就能随时进出，全年无休自助开放，让环卫工、外卖小哥深夜奔波时也有地方歇歇脚，用细致服务关怀每一位户外劳动者，为城市文明建设增添温暖。
1: 10时许，古塔区宝安街道永安社区天星新大陆小区门口爱心汇聚，慈爱在锦城，夏日送清凉，爱心冰柜第9季活动如期启幕。是瓷娃娃爱心协会的志愿者们忙着搬运矿泉水，几箱冰水被摆进刚启动的爱心冰柜，码得整整齐齐。志愿者主动为途经的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环卫工人送上清凉的饮用水，炎炎的夏日里尽显温情。
4: 感谢爱心冰队啊，入伏了，天热了，给我们环卫工人带来清凉，让我们很感动，让我们加倍为这人类卫生多助助这力量。
1: 临近11时，记者步行来到附近的永安社区，门前凉伞下的免费饮用公益茶摊前，老旧小区改造的施工人员在歇工间隙被社区工作人员热情拉来喝茶解暑，到室内爱心驿站享受一份清凉。夏日炎炎，在锦城的街巷里，24小时驿站、爱心冰柜、公益茶摊，这些散落在城市街巷的清凉服务点，看似零散却心意相通，串联起城市文明的温暖轨迹，成为触手可及、真切可感的文明注脚。他们不仅为户外劳动者送上真正的关爱，更勾勒出城市文明最生动的画卷。
5: 盛夏时节，热浪涌动，红色初心炽热不减。近日，东北野战军9纵25师后代、46军后代齐聚临海市翠岩镇，开展寻根铸魂、重走父辈战斗路红色寻访活动。通过纪念时揭幕、聆听主题党课、参观战地旧址等系列活动，追忆辽沈战役峥嵘岁月，传承红色革命基因。
6: 当天上午8点30分，五谷屯村部气氛庄重肃穆，在全场注目下，9纵25师师长曾庸雅将军之女曾莹与翠岩镇党委书记共同为虎口拔牙纪念石揭牌。这块纪念石定格了烽火历史，镌刻着1948年锦州战役中虎口拔牙的铁血壮举。揭幕仪式后，红色主题党课在牤牛屯党建会议室开讲。曾莹结合父辈战斗经历，深情讲述9纵25师将士不畏牺牲、一心向党的革命故事。鲜活的史实、真挚的情感，让现场所有人深受触动。
7: 作为我们这个后代，是吧？那么重返父辈的这种，他们和先辈流血牺牲的这样的这个战场，现在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是吧？苹果依然是那么甜，炊烟依然是那么暖，人间吉安，是吧？我们也参观了咱们那个，就是乡村振兴馆，让我们感觉到这就是先烈，他们流血牺牲，他们想达到的，就是这样的。百姓们都过上这样一个幸福的这样一种生活，是吧？那么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精神呢？就是死打硬拼，是吧？然后的话，一心向党，是吧？不怕牺牲、不怕流血的这么一种精神。
6: 随后，全体人员走进东北野战军9纵25师解放锦州前线。

0: 挥所史料展馆和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实物展品，生动再现了九纵将士驰骋辽沈、浴血奋战的壮阔场景。此次活动中，革命后代重返父辈流血牺牲的热土，感慨万千。
1: 我今年11周岁，来自厦门，是原46军137师410团老兵毕次水的外孙。今天为传承红色文化，更续红色基因，随团寻根铸魂，展望未来，重走父辈路，进行传统的革命教育。我要向先烈学习，继承他们的意志，努力学习，做祖国的好孩子。
2: 7月31号是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联合举办“更续英雄志，放歌庆八一”致敬梁士英英烈文艺演出活动，回望烽火岁月，礼赞人民军队。
3: 整场演出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红色氛围浓厚。开篇红色情景剧致敬梁士英，深情回望英烈事迹，传承不朽红色精神。随后舞蹈、器乐演奏、男女生演唱、模舞、合唱等10余类精品节目轮番上演。舞蹈《我的中国心》情意绵长，尽显家国情怀与军人风骨。萨克斯五重奏演绎经典红歌，用悠扬旋律抒发拥军爱国赤诚。女兵谣《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节目致敬军旅岁月，饱含深情的歌声凝聚初心力量。
4: 这次参演情景剧令我深受感动，剧目生动地还原了梁士英烈士舍身炸地堡的英雄壮举，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红色洗礼。作为老兵，我们将继续坚持退伍不褪色，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锦州红色故事。
3: 本次演出以文艺铸魂，以歌声传情，深切缅怀梁士英革命英烈，热情讴歌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与使命担当，进一步弘扬了红色文化，厚植了爱国拥军的浓厚情怀。
5: 7月30号，一辆旅游大巴满载着充满期待的游客，一路欢歌一路行，走进临海市温堤楼镇，开启锦城市民美丽乡村行之温堤楼篇的愉快旅程。
3: 此次活动由锦州新闻传媒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温堤楼镇政府联合发起，锦州广电旅行社有限公司承办。活动首站走进边墙子虎溪民俗文化村，参加活动的游客在志愿讲解员带领下，依次参观锦川石馆、宝生画馆、混陶馆等众多名家艺术场馆，打卡依山傍水、设计别致的特色建筑群，从中深切感受乡土文化沉淀已久的深厚底蕴。
6: 这里边内容啊非常丰富，既有化石、书法、纸剪、书画还有当地特色的自然风光，感觉心情非常舒畅。虽然今天温度呢是35度高温，但是没有感觉难受和炎热，感觉心里很清凉。
3: 虎溪民俗文化村余韵悠长，龙王山水庄园同样让游客流连忘返。龙王山水庄园为国家3A级景区，集特色餐饮、休闲娱乐、亲子体验于一体，景色优美宜人。游客们搭乘观光小火车，乘坐竹筏观光漫游，体验多项趣味项目，尽享亲水田园的休闲之乐，实地感受乡村振兴新变化新面貌。此次锦城市民美丽乡村行走进温堤楼，游客们走出城市的喧嚣与浮躁，在自然山水间享受惬意的休闲时光。文旅融合正在不断释放发展动能，为乡村振兴写下崭新答卷。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
1: 对人员动作的规范性进行一个实时监测。那么，当工作人员操作合格时，系统会标记为绿色；一旦操作不符合规范的话，系统又会立即标记为红色，并且触发报警。直到操作员重新完成该操作并且合格之后啊，红色警报才会彻底消除。
2: 你好，董经理，我想问一下，咱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一套 AI 检测系统呢？然后它又有怎样的好处呢？
3: 随着客户及消费者对汽车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作为安全件的生产者，质量不容一丝马虎，所以我们要提高产品质量，就需要通过系统手段提升。通过导入 AI 视觉监测系统的规范人员的操作一致性，减少不良品流出。通过系统监测不良品流出，每年计划减少80%。我们计划2026年底产线覆盖率达到60%。2027年底实现产线全覆盖。
0: 随后，记者来到锦州光合蜜蜂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感受到质改数转为企业发展激活的强劲新动能。企业构建设备自动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智能化体系，车间里自动化组装、焊接、印刷、工业机器人等先进设备高效运转，多条蜜蜂垫片智能生产线完成全面改造。记者看到原料上料、产品成型、精准组装，全流程实现自动化作业，大幅减少人工干预，产品生产精度稳步提升。
4: 目前企业搭建了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打通了研发、生产、供应、质检的数字链条，实现全流程可视化与闭环追溯。依托省级技术中心，企业推进研发数字化与仿真模拟，优化模具与工艺，缩短新品开发周期，目前专利和软著累计超过30项。通过缩短质改，公司实现了生产效率提升20%，不良率下降与能耗降低的多重目标。
0: 目前，随着锦州市各工业园区的功能日趋完善，全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已形成互补协同、错位发展的良好格局，一批骨干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万德集团跻身中国汽车零部件百强，万有机械活塞杆产销量全球领先，锦恒气囊、汉达电机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捷东铁路是首批高铁动车组配件国产化制造供应商，春光智能累计为超1000家知名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未来，锦州市将聚焦500亿级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目标，以龙头带动、项目支撑、园区承载，持续补链强链，提升创新能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建设高水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能。 今年以来，阜新市溪河区聚焦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主线，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持续推进质改数转、科技创新赋能、存量资产盘活、精准筑起纾困多项举措并行，辖区工业企业订单量稳步增长，全区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
5: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焊花飞溅，工人们开足马力赶至各地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生产景象。这家始建于1970

0: 零年的老牌企业，曾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封闭母线唯一专业化生产企业，拥有深厚产业根基。2018年，企业搬迁至全新厂区后，开启全方位升级改造之路，围绕生产工艺、智能设备、核心技术、人才团队四大板块系统创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斩获数十项实用新型专利，成功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老牌制造企业焕发全新生机，当前企业订单量持续激增，全体员工加班加点抢抓生产工期，全力保障订单按期交付，成为契合区装备制造产业增长主力军。
1: 我们今年上半年截止到目前已经完成了生产产值近8000万，预计全年可以完成将近1.5亿，照去年同期增长可以达到了将近20%。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抚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截止到目前，我们所有拥有生产工人大概120人，人均工资目前可以达到5000以上。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封闭母线产品。为了国家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抚丰应有的力量。
0: 为助力辖区企业转型升级，今年契合区工信、科技等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把治转数改作为工业提档升级核心抓手，1:1上门开展数字化诊断服务，帮助复兴、大红门等企业成功申报数字化车间项目。以数字化改造打通生产堵点，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针对复兴天齐电子有限公司等科技型企业，工作人员专人对接，全程跟进，协助梳理科技创新项目申报材料，对接高校科研资源，破解技术难题，不断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在激活发展存量方面，契合区大力推进闲置厂房、低效土地盘活利用，把沉睡资产转化为发展增量，同时建立企业常态化走访机制，及时收集企业用工、融资、审批等各类诉求，建立问题台账闭环解决，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为工业企业安心发展保驾护航。产业兴则经济兴，企业强则区域强。下半年，契合区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区目标，持续深化产业创新改革，做大做强骨干龙头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夯实工业底盘，积蓄发展动能，以工业高质量发展为区域经济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动力。
2: 为深入落实数字辽宁制造强省部署，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朝阳市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近日，朝阳市工信局组织各县市区工业企业代表走进凌源钢铁集团，开展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实地观摩座谈活动，近距离学习老牌钢企数字化改造先进经验，政企共话产业升级路径。
3: 在凌钢生产现场，观摩团先后走进炼钢、中宽带、焦化全流程智能疾控区域，通过一体化数字大屏，直观了解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打通多工序数据壁垒，构建集中操控、智能研判、全程管控数字化生产体系的完整实践。从现场人工值守到远程集中管控，数字技术全面赋能安全生产、工艺优化、降本增效，直观鲜活的转型案例让在场各企业代表深受启发。
4: 高度自动化的设备和智能操控系统展现了传统钢铁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的强劲步伐。凌钢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为我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这次回去把这种创新绿色实干的精神带回工作，促进企业发展。
3: 作为朝阳本土龙头企业，凌钢将持续发挥标杆示范作用，深化数字技术与生产经营全链条融合，打磨可复制可推广的冶金行业智能化改造模式，积极配合工信部门搭建产业协同交流渠道，与朝阳市各类企业抱团发展，资源共享，合力破解中小企业转型瓶颈，推动工业产业整体提质。

0: 全域升级。
1: 临港将全面对标落实数字鞍钢整体规划部署，深耕钢铁产业，治改数转赛道，持续迭代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夯实绿色智能发展底座，依托现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建设基础，统筹推进生产、能探、安全等全链条数字升级，聚力攻坚智能制造核心场景，锚定“十五五”期间建成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发展目标，持续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转型样板，打造钢铁产业数字化领军标杆，以数字动能赋能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这次标杆企业现场交流活动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推进制造业治改数转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核心就是输样板、传经验，发挥临钢的标杆示范作用，引导全市企业借鉴其治改数转的先进理念、典型场景和实践经验。下一步，我们将紧扣省工业厅三横四纵治改数转工作体系，持续落实好省市相关工作要求，因企施策、分类指导，落细落实扶持政策，精准服务全市工业企业，稳步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3: 日前，葫芦岛市商务局联合葫芦岛市文旅广电局、中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举办了蓝洞滨城好物相逢、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市级嘉年华活动，集中展示葫芦岛优质本土特色产品，推动体育赛事、文旅资源与商贸消费深度融合。
4: 篮球联赛的预热呐喊声与市集的烟火气交织相融，提前点燃了夏日滨城的消费热情。非遗展区前人头攒动，游客们频频驻足，本土酒水展位香气四溢，吸引了众多爱好者品鉴选购。酱牛肉、干豆腐、腰鹿沟小米等农夫特产，让大家一站式尝遍葫芦岛地道风味。本次市集嘉年华参展品类汇集了本地特色风味小吃、优质农夫特产、本地特色酒水、原创文创工艺品等多元好物，全方位彰显葫芦岛市农业、餐饮、文旅产业独特的魅力。
5: 哦，把所有的好的产品能够让家乡人看见，能够让更多的外地人看见，让我们的家乡充满了色彩，充满了活力。所以说也推荐大家，能够欢迎大家来到葫芦岛，感受我们的葫芦岛市集、葫芦岛的家乡产品。
6: 中国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积极参与本次市集嘉年华，助力城市篮球联赛。我们扎根地方，践行央企担当，以能源服务赋能群众文体活动，弘扬拼搏精神，持续为葫芦岛市发展贡献石油力量。
4: 本次市集嘉年华活动依托赛事旺盛人气，搭建集现场展销、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线下实体平台。葫芦岛市商务局将以此次市集嘉年华为契机，持续拓宽本土特色产品线下推广渠道，培育赛事联动消费全新场景，切实把体育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市场消费增量。
3: 盛夏时节，万物繁盛，全域旅游进入活力旺季。盘锦市盘山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田园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升级景观品质，优化游玩体验，各景区风光焕新，亮点纷呈，田园休闲、森林康养、亲子游乐多点开花，文旅市场呈现出蓬勃向上、持续升温的良好态势。
7: 盛夏时节的道里景区，千亩沃野满目青翠，风光宜人。登临观景台，凭栏远眺，连片水稻秧苗随风起伏，层层荡漾。大地为幕，秧苗为笔，巨型稻田画构图完整，线条灵动，色彩错落，在广袤田野间铺展出一幅幅气势恢宏、清新诗意的田园艺术画卷。
8: 后边的稻田画，什么菠萝啦、骏马啦，盘山非常好啊，什么烦恼都没有了，看着风景非常美丽，
9: 感受到鸟语、花香、蟹田，还有风景，心情比较好。
7: 盘山夏日文旅版图多点开花，各美其美。盘锦锦绣花谷景区繁花次第盛放，姹紫嫣红，步步皆景，花海游园、休闲夜游等特色体验持续火热，成为近郊休闲的优选目的地。盘锦森林公园绿树成荫，林海叠翠，清幽凉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了避暑纳凉、露营休憩、亲近自然的优质场景。陈家镇飞行小镇凭借特色低空体验、户外露营、潮流游乐等业态，解锁夏日出游新玩法。

0: 立足生态优势，盘山县深耕农旅融合、全域文旅发展思路，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产品供给，打造差异化、特色化夏日游玩场景。从壮阔秀美的稻田艺术景观，到缤纷烂漫的花海风光，从静谧清幽的森林康养，到新潮有趣的户外游乐，多元业态串联成全域文旅精品链条，持续擦亮盘山生态文旅名片。接下来，盘山将持续完善文旅配套，提升服务品质，丰富特色业态，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潜力，以景聚人，以旅兴业，推动文旅产业持续提质增效，繁荣向好。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执法，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6: 吧？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听警察，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杀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那是流行的那种基金。

0: 的吧？
1: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细丝的重量不一样啊。
2: 是的，这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钉子。
3: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4: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5: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7: 给你的当过就是个假的呀。
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9: 上什么课呀？
10: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4: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3: 当时太左晕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会洗脑了，真的是。
4: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4: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5: 我一个人苦苦，
4: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5: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16: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7: 下辈子哦。
4: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8: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4: 别点，别扫，别好奇。
19: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0: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9: 不知道，
21: 他属于一爆局的。
22: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3: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22: 好好好，
23: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2: 好，快去！
4: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4: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4: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2: 没法，太好了！
4: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5: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6: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9: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4: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7: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变，肥胖呢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健康问题了。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观塑形，还是中老年人关注身体健康，减肥呢都成了大家常聊的话题。但很多人对肥胖的认知模糊，盲目的跟风减肥，不仅没有瘦下来，还伤。

0: 今天的嘉宾是咱们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内分泌科博导宋冰。你好，宋院长。其实关于减肥这个话题呢，其实一直好像是女性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一直把减肥当成女性的事业，包括现在很多的男同志也在关注减肥。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您怎么看待肥胖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说体重重，然后身材胖？
1: 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应该是很多百姓的一个困惑。其实首先呢，我们要从医学上了解一下什么是肥胖的一个定义。肥胖呢，是我的在中国有一个诊断标准叫 BMI。BMI 呢是用人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然后得出这个数值。如果它大于等于24，那就叫做超重；如果它大于等于28，就叫做肥胖。然后除了这个 BMI 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维度，还有个维度呢就是腰围，拿一个皮尺在脐周我们做一个测量。那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那在我们临床中诊断叫腹型肥胖。为什么在我们医学中把腹型肥胖要单拿出来给它一个定义？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腹型肥胖的患者中，他的内脏脂肪是比较高的，这样的患者是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代谢性疾病。所以保护好你的腰围也是我们在减重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和因素。那除了这两个是我们用平时的身高、体重、腰围就能测量之外，在我们医院我们还有一个机器叫人体成分分析仪。那这台仪器呢，是除了能够测量你的体重之外，它能够把你的体重进行一个精准的拆分检测。这个数据中有一个值叫体脂率，体脂率也是诊断肥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我们体脂率的医学的诊断中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25%，女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30%，也可以考虑它为肥胖。而且呢，还有一点，那么就是即使我们的很多患者体重是正常，如果你的体脂率是超标了，这个叫隐性肥胖。隐性肥胖的含义就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肥胖，然后一到医院一查，有可能就会查出脂肪肝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目测，比如说像您说腰围也好，我们都可以目测出来，但真的是体脂率啊，还真得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是不是？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肥胖是不好的，但究竟对哪儿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1: 这个我想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的困惑，可能是普遍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现在肥胖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诊断为叫一种病，它会造成一系列的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包括非酒精脂肪肝，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随着这些的代谢性疾病，它会发展成为心梗或脑梗的发病率就会增加，这还是指在我们代谢性系统来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同样在我们肥胖的患者中，我们还会见到骨骼关节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肥胖人来我们说，哎，我腰疼，或者我膝盖疼，我的踝关节疼，其实这就是因为身体过重给了我们的骨关节更大的压力之后，我们的腰会出现腰托。同时呢，膝关节，因为很多肥胖和超重人他想去快速的减重嘛，他就会去跑步
0: 快走，
1: 或者是快走做一些运动，那这个运动不当，它就会造成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疼痛。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建议，如果是严重肥胖的患者，我们首先是不建议上来就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需要我们医生给一些专业的指导。在我们临床中还有个叫运动处方，我们未来呢是要给患者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经过我们专业的检测之后，给患者来设计运动处方。你到底应该怎么动，动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怎么来去看他肌肉的这个含量的一个变化，能达到一个科学运动还不伤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减重门诊，95%以上都是合并了多种变化症。在我们变化症里最常见的是胰岛素抵抗、代谢性疾病、非酒精脂肪肝，还有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了不孕或者是叫备孕困难，因为它的卵子成熟率低，雄激素分泌过多，所以这是对于育龄的女性来讲，造成她不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说这个肥胖的女性还是育龄阶段的，她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检查。还有叫主菜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它是由于这个因为异位脂肪的堆积会堆积到我们咽喉颈部， 那么多余的这个异位的脂肪会压迫我们的呼吸道，

0: 说白了，老百姓话就喘不上气儿，尤其是在睡觉的过程中，他会由于这个呼吸道塌陷，睡觉就会一是打鼾，第二会中间呼吸会暂停，之后几秒、几十秒，然后再呼吸。所以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患者呢，其实由于夜间他会出现乏氧，那第二天工作起来就会乏力啊，没有劲儿，记忆力也会减退，其实是会影响大脑的供氧，影响生活的。所以也希望，如果有这样困惑的人，也一定要对肥胖这个事情要重
1: 重
0: 视，
1: 视起
0: 一
1: 来。
0: 定要重视起来。大家还要知道肥胖和肿瘤发病的相关性，也是大大增高了肿瘤的发病率，尤其是妇科的一些肿瘤，包括我们甲状腺的肿瘤。其实，在临床中，这种的数据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肥胖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能够及早的让自己的体重恢复到正常。
1: 对，像您说的，其实它是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所以就是怎么避坑，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健康减肥哈。从您的这个治疗实践啊，一些实践方面，就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能说一下，就是哪些是靠谱的，哪些是该回避的坑？
0: 比如说液氮呢，或者是21天极速减肥法，这些网红的所谓的减肥的方法，其实它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极低热量的饮食，在短时间内给了一个人极低热量饮食，他的体重一定会下降，但是他掉的是水和肌肉，脂肪没有燃烧。所以这些用网红所谓的网红的这种方式减重之后，他恢复到正常饮食之后，他体重就会很快的就会反弹过来。
1: 您说掉的是水，这个我有认知，因为过去好多人都说那个你最开始掉分量的时候，先掉的一定是水。那脂肪和肌肉，你怎么能区分什么时候掉的是脂肪，什么时候掉的是肌肉？
0: 因为极低热量的饮食，我们人身体的供能是不够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它就得只能通过燃烧肌肉的方式来给人身体来供能。对我们医学来讲，叫得不偿失。因为肌肉是对我们人身体健康和维持代谢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保住我的肌肉，甚至是要增加我的肌肉。但是这种极低热量的饮食的话，它就有这个弊病，而且只要掉了肌肉，它的体重下降会非常快，因为肌肉沉，同样的体积的一个肌肉是我们同样这个脂肪的3倍，所以说你是瘦了，但是你消没的是肌肉。如果是燃烧了脂肪，你可能掉了很多的这个重量，看着没有那么明显，只是不过是腰围变小了。所以说，这个在判断肌肉和脂肪，这是我们拿肉眼或拿体重秤，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如果你真的要想衡量我通过一段时间减重，我掉的到底是肌肉脂肪，那是一定要到医院通过我刚才说的人体成分分析仪。
1: 所以院长，其实我觉得我更关注的就是您说的科学减重，究竟怎么样是科学的？
0: 其实就是四个维度，说起来很简单：饮食、运动、睡眠加上心理。饮食在我们减重这过程中占的是比例是非常大。因为饮食是决定你这个减重能够走多远和是否能够不反弹的一个核心。
1: 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就是只要我晚饭不吃，我一个月最少10斤。但是现在就不好使了。
0: 这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我们叫治疗性的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个一提到治疗，那就是说它是能够治疗疾病和逆转疾病的，这种才是最专业的。那说到这个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可以和你分享一下。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个归类，其实有四大影响因素：生活方式、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医疗因素。那在这四个因素中，生活方式的影响占到了60%。所以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明确的框架，60%的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这个疾病的预防和逆转靠的是生活方式。然后在我们中国，是在中国的大型城市，在99年的时候做的是糖尿病预防的一个大型临床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这个城市中很多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进行了生活方式的干预，干预多少年之后，他们拿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结果就是他们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从糖尿病前期发展成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降低了39%，也就是说，用了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是能够做到疾病的逆转和疾病的预防的。
1: 那咱们就单纯的说饮食，就是减重的这种饮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就分为3类，一是碳水，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脂肪。那如何

0: 配比，当然我们的膳食指南有我们膳食指南的指导，但对于我们减重的患者来讲，我们是要进行有一些精准的指导，虽然不能千篇一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儿和大家聊了一个大概。饮食呢，我们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然后要多吃一些含全谷物、多含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的这些主食。然后对于蛋白质呢，我们一定是建议要吃够优质的蛋白质。
1: 就首先，您说的主食不是不能吃，
0: 可以吃，也是一定要吃的。
1: 然后第二呢，就是多吃蛋白相关
0: 多吃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瘦里脊，这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1: 就
0: 的。
1: 这些是可以多吃一
0: 对，
1: 些
0: 是
1: 的。
0: 可以要多吃的。还有就是脂肪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还有很多包括脂肪肝的人，我们也一定会见到吃，优质的油。不吃油，脂肪肝也不行。我们在这蛋白质、碳水和脂肪这个配比这个框架结构中做了一些的这个精准的调整和管理之后，既让你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也能够让你瘦，其实这是核心。所以说，老百姓说的少吃主食其实是对，但是少吃什么样的主食？一定是少吃精致的碳水，粥啊、包子、馒头、油条、面条，那这些都是升糖很快的，叫精致碳水。所以在我们主食时，一定是建议吃食物的原型，全谷物，包括像玉米这一类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不是不能吃，是一定需要吃，但你吃的是什么，哪种，吃了多大量，其实科学的含量就在细节之处。
1: 那刚才您说到，第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运动。
0: 对，运动在我们减重的这个整个的贯穿中是要贯穿始终。运动呢，其实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含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游泳、骑自行车。因为在有氧运动中，主要是在燃烧脂肪。我们要减重，一定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燃烧脂肪。第二个维度是要保肌或者是增加肌肉，这两个维度都不能少。所以在我们运动处方中，第一个处方呢就是有氧运动，我们每周要保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那同时呢，因为在有氧过程中它会燃烧脂肪，那可能也会损失一部分肌肉，那怎么办？我们还建议每周要至少的2次的抗阻训练。抗阻训练呢也含两种，一种是有器械的，一种是无器械的。比如我们在家也没有器械，也不方便，在家平板支撑。俯卧撑或者是深蹲都没有问题，是很容易就增加了我们核心还有我们腿上臂的这样一个肌肉的力量。还有一部分呢，小器械很简单，哑铃、杠铃，
1: 对，我家里也买
0: 或者是弹力带，就在家里，因为你需要负重才能够给肌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肌肉有感觉了，它才是练。其实运动不在于当下，是在于持续的坚持，你是一定会获益的。但是在你做抗阻训练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多吃蛋白质？你想要长肌肉，没有负重它长不了，你没有吃够蛋白质也长不了肌肉。而且呢，通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减重，既把你的内脏脂肪燃烧掉了，然后把你好的东西肌肉增加了，增加你的代谢率，这样呢就能养成我们所谓的叫易瘦体质。
1: 就是通过这样的科学饮食加运动。是需要重塑一个易瘦体质。
0: 对，其实最终你要维持住才是我们的全面胜利，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贯穿我们身体健康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我们再科普一下，因为现在，要有氧运动，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叫燃脂的最大心率，你的脂肪才是燃烧最充分的。以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公式来计算，这是粗略的。但是现在呢，我医院已经建了一台机器，叫心肺运动实验检测。通过到医院进行了专业的这个心肺运动的一个检测之后，我们能测出你的燃脂最大的心率。换句话讲，测出这个心率之后，你未来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的脂肪就在高效的燃脂。
1: 就不要总是自己去摸索。对吧？完全有指导，咱们可以尊重指导。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睡眠，我能了解到就是11点呗，晚上睡眠是吧？包括每天要坚持6到8个小时。还有什么特殊的这一些吗？
0: 因为首先大家要理解，我们正常的睡眠是我们人的机体在夜间是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熬夜你不睡觉，我们会影响很多激素的分泌，这个激素呢就会造成了脂肪的囤积。所以是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影响了体重，还有呢，就是，睡眠充分是恢复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所以睡觉好是治病的。
1: 前面三个我都能理解，说减重啊，饮食。

0: 运动、睡眠、心态和减重有关系，这个是从哪儿讲呢？
1: 心态其实是这样，因为肥胖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困惑，他会有内在的压力，他会纠结，甚至是会抑郁。那他越去纠结这些事情，他很多的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分泌，一是激素干扰他，第一呢，他要暴食，这是一种压力肥之后造成的一种激素的一些影响。所以保持一个健康、开心、快乐，哎，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释怀的时候，人有些时候是要学会放下。因为减重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改变习惯的过程，让你内心去接受它，去理解它，去认知它，然后和好的生活方式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减重之道。
0: 您这个科学的减重指导普及，我觉得对我特别受益。就是每一次减肥的时候，我都特别着急，反反复复，特别是到这个年龄段以后，就是感觉好像，我说喝水都长分量。
1: 在我们这个门诊里面，这样患者见的就很多，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单纯的肥胖，说实话不多，大概得95%以上都是合并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发现胰岛素抵抗是这些患者中合并率非常高的一种情况，这种叫病理生理。正常的我们的胰岛素是降血糖的，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锁住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储存囤积下来，这是胰岛素的一个作用。那大家就想，如果诊断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含义就是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还不能发挥它降血糖作用。胰岛素本身就是储存脂肪的，胰岛素还分泌更多了，那你的脂肪一定是牢牢地锁在了你的内脏。这就是解释了老百姓说喝口凉水都胖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如果你要吃的更多的碳水的话，那你可能还会更胖。所以核心是激素。其实说胖，它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说到医院之后，我们一定要医生一定要给患者开一系列的检查，这叫疾病的评估。我们要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才能够根据病因来进行后续的治疗和管理。
0: 像您刚才说的，既然有这种胰岛素抵抗，那么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包括您之前说的脂肪肝，就是这些所有的。那如果瘦下来，脂肪肝会消失吗？血糖会真的降下来吗？
1: 我先说个数据吧，因为在我们接诊的上千个患者中呢，已经有近100名的患者实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包括二型糖尿病的逆转和多囊卵巢综合症的逆转，是可以逆转的。其实这个奥秘就在于减重。
2: 我以前的体重是109公斤，经过送院和这个团队的一些营养师每日对我的帮助，在群里上传我的体重测量照片，也会上传每顿的伙食，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合理的饮食搭配，如何进行合理的运动方式和时长，然后在减重的同时，他们也没忘记对我的心理疏导，让我身心更加健康。体重瘦下来之后也更加自信，出去交更多的朋友，看更多的事物。
3: 从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吧，然后接受这个咱们这个科室的一个治疗，当时我是210斤，血糖已经达到了19点多。然后经过咱们科的一些营养师告诉我怎么去吃，怎么去搭配，加上平时的一些运动，然后逐渐的血糖啊也控制了，还有这些脂肪肝啊都没有了，体重最瘦的时候减到了162斤，更自信了，也是通过运动嘛。我觉着就是说有时候，不可能去挑战的一些东西，我想着自己去试能不能做到，哪怕不好，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这种结果都能接受，就是更能让自己心情愉快吧。
0: 扭转了我之前对于肥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单纯的就是为了美而减肥，那么现在看，其实是要为了健康而减肥。而且在减肥的过程中呢，不要听之任之哈，就是一定是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这种减肥的方案，然后呢，再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治疗疾病的方式去治疗自己的肥胖，我觉得可能会达到我们意想中的更好的效果，是不是？
1: 对，一次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或者叫干预，是可以让你的生命来一次重置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自己这样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看看我们生命重置之后，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心态去来面对我们未来美好的每一天。
0: 说得太好了，不要甘心平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奇迹。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探索神秘的哥斯达黎加，去解开这里成为诸多外国人所青睐的居住地背后的原因。而哥斯达黎加的密林中又生活着哪些危险的生物？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充满灵性的狗狗成功改变了一名退役军人的生活。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顿额驱毛谢奇特的隐身术。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0: 草药对于哥斯达黎家人来说并不陌生，几乎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有草药的身影。托马斯夫妇喜欢一种有抗寄生虫效果的草药，他们用这种草药制作药剂，也用草药名命名他们的小商店与咖啡馆。
1: 当地人把这种植物叫做加维拉纳，它是一种药用植物，生长在这里的野外，它通常生长在路边的光隙里，也就是高大的树木或者建筑下有阳光洒下的地方。我们认为加维拉纳是当地所有的野生植物和栽培植物的代表，对我们人类来说，它提供了多种形式的来源，比如药物来源、食物来源、艺术来源。有些动物还会把它和其他材料混在一起来筑巢，所以这种植物的用处是非常大的。我们努力把这里所拥有的大自然多样性最大化，我们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创造树冠层，也就是大树的头顶。在我们种下树木和其他植物以后，它们会一同向上向外生长，然后有一天它们的枝叶会交盖在一起。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时刻。
0: 连在一起的树冠层不仅能给花园提供保护与营养补给，同样它也是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庇护所。

阿雷纳尔附近的蒙特沃德云雾森林之所以能生长得如此之繁叶茂，一批20世纪40年代为了追求平静生活而搬迁至此的移民功不可没。这些移民在土地售价十分便宜的地方重建了一大部分原始森林。哥斯达黎加没有矿产，因此从来不用防备更强大的国家来争夺资源。1948年，哥斯达黎加政府废除了永久性军队，转而组建了一支教师大军。在偏远的地方，居民可以向政府申请一名专家，请他传授必要的技能，

0: 如何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又避免破坏自然环境是一件十分讲究技巧的事情。不过在彼得看来，人们或许可以从森林中的树木身上找到拯救森林的答案。
1: 我是在16年前来到哥斯达黎加的，当时我在这里待了一年的时间，为德国游客建造住所。后来我会时不时回到这里，一年总有那么两三趟，到了最后我选择永远留下来。我喜欢简单的生活，喜欢美丽的大自然，而且地球上很少有地方能像这里一样，热带雨林就生长在珊瑚礁的旁边，这里的海水总是那么温暖，这里的雨林总是那么迷人。哥斯达黎加是地球上动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之一，它是我的第二个家。我生活在大自然里，不只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出去散步，我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变了。我学到了新的东西，找到了新的灵感。比如作为一名建筑工人，我在建筑材料和建筑方法上找到了越来越多的灵感，那些灵感来自大自然，还有在树冠筑巢的鸟。我们从每一个生命体那里都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0: 环游半个地球后，我们发现有些地方近在咫尺，却从未有人去过，这无疑是件有趣的事。在几名印第安人的帮助下，比特找到了一棵合适的大树。在印第安人看来，爬上高高的树冠是一种十分新奇刺激的体验，想要攀爬至如此之高的观测点并不容易。今晚我们要尝试看能否平安在这里过夜。丛林在距离地面25米的高度最热闹，既然已经来了，我们自然要克服自己的恐高症，爬上去看一看。

0: 我把我的设计给一些人看了，告诉他们我会怎么建造，但是他们觉得我不可能做到。他们听完我的话的反应，就好像我说的是我们要飞到火星上面去，然后在那儿造房子似的。想一想，我们得带着整个树屋穿过森林，的确挺难的。但是我真的不想到了现场，再砍伐树木和藤蔓植物来造树屋，尤其是藤蔓植物。我觉得应该彻底禁止砍伐它们。我们得想办法绕开藤蔓，要么从它们底下过去，要么换一个方向穿过森林，把树屋拖上山。天一直下着倾盆大雨，我们用了整整十天时间才把树屋拖到山上。在这整个过程中，天一直在下雨。
1: 自然界最漂亮的微鸟器蝎尾蛟属植物，用它的花蜜引来了一只雌性绿旋蜜雀和永远饥肠辘辘的蜂鸟。这是地球上最小的鸟类。

人们称蜂鸟为热带丛林中会飞的珍宝。除了先天的身体条件，它们美丽的羽毛在阳光的照射下还会变换色彩。它们豌豆大小的心脏每分钟能跳动1000到1200次，这让蜂鸟可以高速挥舞它们的翅膀。

即使你没有特定的目标，只想去丛林里走一走，那么你也总能有所发现。这正是丛林的魅力所在。丛林本身就是布景师和导演，指挥着演员们表演。

这一名称来自于它们眼睛上睫毛一样的独特角状鳞片。睫毛蝰蛇的大杀器是它毒液囊中的强效血液毒素，一旦被它咬中，不在第一时间接受治疗的话，被咬者几乎没有活下去的可能。

睫毛蝰蛇是几种树栖棕榈树之一，它喜欢一动不动盘在森林的花朵里，等着倒霉的蜂鸟前来吸食甜美的花蜜。

这些冷血杀手虽然看上去美丽而优雅，但千万不要小瞧他们的杀伤力，对他们一定要保持敬畏，还有安全距离。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发起攻击。

可以说睫毛蝰蛇是一位攻守兼备的六边形战士，和他正面硬刚显然不是明智的策略，还是走为上策比较好。我们差点错过了他的亲戚，这条侧带棕榈腹

墨西哥藤蛇是无毒蛇类的成员，略有毒性，不过它的毒液只会导致一时的麻痹。王蛇因其有趣温良的性情而备受全球蛇类宠物爱好者的喜爱，在自然栖息地里，它们通常也是与世无争的状态。

0: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您将见识到一只狗狗是如何改变它因伤退伍的主人曾经灰暗的生活的。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可爱的公鸡与他们最好的朋友之间又会发生哪些趣事？在德克萨斯州，一只聪明的狗狗改变了它主人的生活。这是纳帕尔，他为退役军人贾森·摩根的生活带来了希望。贾森曾是特种部队的一名成员，1999年一次重伤结束了他的军人生涯。
2: 当时我们在南美执行一项缉毒任务，行动地点是丛林，我们跳伞进入丛林，抓到了我们想抓的人，并且是零伤亡。可以说任务进展得非常顺利，但就在我们以为一切都安全的时候，却遭到了突然袭击。我在医院里昏迷了6个星期。
1: 贾森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接受了他受伤的事实，直到纳帕尔出现，他才真正振作起来。
2: 有纳帕尔在身边，这种艰难的日子好过多了。
1: 纳帕尔重新燃起了贾森生活的希望。
2: 你可以想象一下，过去我身手矫健，可以从飞机上一跃而下，可现在只能依靠轮椅生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日子，让人难以接受。刚瘫痪的时候，我必须佩戴一副全身支架，不能自己穿衣服，不能自己拿东西，甚至连翻身都做不到，那太难熬了。在我瘫痪后的第一年，我的生活比你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我是多么的渴望能够独立。自从有了纳帕尔，我意识到我再也不用一直躺在床上了，我为此感到开心。
1: 纳帕尔是狗伙伴自主协会训练的3000只工作犬中的一只，专为协助残疾人重新开始生活而存在。截至目前，劳伦、雷格纳已经训练过几百只狗，他们都在很好地为残疾人服务。一只训练有素的协助犬对残疾人的身体及精神康复至关重要。
3: 这些协助犬帮助许多行动不便的人变得自立，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那些失去生活信心的人重新振作起来。
1: 丧失活动能力的人常常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调整自己的情绪，适应突如其来的变化，对退伍军人来说尤其

0: 亦如此。陪伴他们的狗要接受过很好的训练。一只聪明并且需要最少关注的狗是最理想的。像纳帕尔这样的狗需要经过2年的训练才能上岗工作。在这2年里，他们必须掌握40多项口头指令。拉布拉多犬在协助犬中表现最出色。
1: 他们非常聪明，最重要的是他们很想取悦主人，所以在训练的时候，他们总是非常积极地配合我们学习大量指令。他们几乎是每天进步一点点，这很难得。他们的这种配合使得训练工作变得简单。
0: 拉布拉多犬是最好的学习者，这是因为他们的大脑中含有大量的 DHA， 一种不饱和脂肪酸。研究表明， DHA 可以增强小狗的记忆力，帮助他们成为优秀的协助犬。
2: 拉布拉多犬之所以这么聪明，还有一个原因，在过去的200年里，我们通过选择性育种提高了他们做服务或协助工作的能力和意愿，使得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些事情。来拉，使劲儿。哦，干得好，干得漂亮。
0: 对于贾森来说，学习怎样利用纳帕尔来帮助自己，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治疗。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在和纳帕尔相遇的那一刻，纳帕尔就开始改变他的生活了。而且纳帕尔将帮助贾森实现独立生活的最终目标。
2: 当我得到纳帕尔的时候，我真的很惊异，他在房间里能够帮我做很多事情，做的最多的就是帮我捡起地上的东西。啊，真乖。他还会帮我去洗衣机里的衣服。
1: 军人给他们提供一个工具，一个生活中的好伙伴，让他们重拾信心，重新过上完整而独立的生活，这简直太棒了！我为这份工作而感到骄傲。
0: 要知道，纳帕尔带给贾森的不仅是身体上的帮助，更多的是好心情。
2: 有纳帕尔在我身边，我比以前活跃多了。狗具有一种魔力，不管你的情绪有多么糟糕，它们总能让你露出笑容。我的意思是，他以一种惊人的方式改变了我的生活。纳帕尔，去按一下。对，按到了。哦，太棒了，好孩子。我们每个月都会去一次儿童医院，纳帕尔会坐到孩子们的膝盖上和他们玩耍。我还在一家普通医院当志愿者，当有患者要做手术的时候，纳帕尔和我就会在门口鼓励他们，这样做会让他们的心情放松下来。
0: 纳帕尔让贾森充分享受到了生活的美好。
2: 想想从深度昏迷到今天这个样子，一路走来，多亏了纳帕尔，如果没有他，我真不知道现在的生活会是什么状态。也正是因为有了他，我才愿意把我的故事讲出来。他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也给了我生活的勇气，我真要感谢他。
0: 接下来让我们去看看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公鸡和他们的朋友都在做些什么吧。有些朋友并不像其他人那样乐于分享。在佛罗里达群岛，一顿早餐引发了一次小小的冲突。每天早晨，公鸡都会与猫争斗一番。但是鸡的喙也不是吃软饭的。公鸡最终啄出了一条美食之路，吃到了猫的剩饭。盾鹅驱毛蟹有着高超的伪装术，他们会把自己伪装成植物。高超的伪装术甚至可以把路过的小鱼都蒙骗过去。在那些把盾鹅驱毛蟹当成临时避难所的生物看来，这就是

一株随波逐流的植物。让我们来好好欣赏一下盾蛾驱毛蟹的形态。它的头上顶着漂亮的植物枝杈，身体又是红褐色，看起来活像一个正在逃离沙漠的移动盆景。它慢慢爬上岩石，此时我们能看到它体表的小皱褶镶嵌着礁石碎片。正是这些碎片中繁荣生长的有机物质，是它能够实现隐身术和周围融为一体的关键。

0: 不得不说，有这样的绝技傍身，也难怪顿额驱毛蟹能轻松在这充满黑暗森林法则的海底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了。馒头蟹才懒得伪装，他喜欢简单粗暴直接的玩法，比如直接把自己埋起来。当然，结果虽然听起来简单，但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并不是。
1: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2: 爷，喝茶。
3: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2: 爷爷的老习惯。
4: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3: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5: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3: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5: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还是那兔兔。
7: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将。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会战的沙场。

萧阳在维和任务的远方，萧阳在抗洪抢险的前线，其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雷里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这么清醒了，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爸爸取出来。
10: 50万吧。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好吃。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什么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立根出现支点重量不一样了。
14: 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7: 我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太纯净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8: 辛苦了，你们我真没得
29: 呀。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0: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夜暗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2: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2: 不知道，
34: 他属于一博局的。
3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5: 好好好，
36: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5: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点，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8: 没准，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于我，心防在先，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拿着自己吃吧。这租户都自己打扫啊？
1: 嗯，村里大卫婶儿，她负责公共区域。
0: 挺舒服，挺安静的。我刚才在你房间门口看到谢之遥了。
1: 嗯，他住隔壁。
0: 我昨天问他，他说他在北京工作好多年，是做投资的。
1: 嗯，他大学毕业以后啊，就在北京工作了。前段时间啊，他爷爷忌日，他爸回来了，然后呢，我见了一次。我听他爸的意思说哈，其实他们家里人不太支持他回来发展，毕竟在他们的想法里面，农村走出去的孩子，不到混不下去，

0: 有它多容易呢？怎么了？
1: 你看看人家，多努力，多拼命的工作。瞧你，你什么时候找工作？
0: 再等一个月吧。
1: 那我回去啊，给爸妈帮他们搬搬家，然后我就去找工作。你还回北京啊？
0: 嗯。
1: 不考虑来上海？
0: 考虑过了，还是想在北京。
1: 其实呢，我觉得上海有上海的优势啊。你看那黄浦区五星级酒店扎堆，还有你姐夫那儿有一套老婚小，租户快到期了。你要是愿意来的话，咱收拾一下，你住呗。你姐夫说了，只要你自己付物业啊、水电啊，偶尔看看铃铛啊，陪他玩就行了。
0: 爸妈想让我去的吧？你们商量过了啊？
1: 对呀、啊。你看，我跟你姐夫都在上海，有什么事儿，咱们可以互相帮忙嘛。
0: 哼哼，你和姐夫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还是不麻烦了。我已经有意向，我在北京的一个大学的师哥，在五星级酒店做 HR， 他想让我去员工培训部。
1: 哎，你说，你要是有什么男朋友在北京的话，那我也不会劝你。但你说北京有名什么呀？
0: 没什么，但就是习惯了。
1: 我看你在这也挺习惯的啊。
0: 我就知道，你来这就是来教育我的。
1: 我这就叫教育你啊？
0: 那可不是吗？我们家四口人啊，从小妈是董事长，爸爸是总经理啊，你是部门总经理，就我一个被管的员工，是吧？现在董事长退了，你是董事长，那家里大小事儿可不都得过问董事长吗？对不对？那你教育教育我，天经地义。哎，
1: 照你这么说，我就是那个给董事长跑断腿的助理。你啊，明显就是那个空降的大小姐，又任性又倔强。这董事长啊，总经理拿你没办法，甚至有点怕你，就让我这个助理两边跑，我还出力不讨好呢。
0: 爸妈怕我？
1: 是啊，怕你啊，看你脸色。从小到大都偏心你，说我是姐姐，大你几岁，要让着你。
0: 你什么时候让着我？
1: 我凭什么让你啊？我干嘛要让你啊？你这哭泣包，
0: 哭泣包，
1: 对，就是哭泣包。你看你以前啊，鸡死了你哭，小兔子死了你也哭，还有那金鱼死了你也得哭。最可笑的是那个指甲花，我掐几朵染我指甲，你还哭。你一哭，他们就骂我。
0: 金鱼是你喂多了给我撑死的啊，兔子是你喂青菜喂拉稀了死了，这个指甲花你一朵都没跟我留，你还委屈。
1: 兔子是妈喂死的，它赖我身上，从小到大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0: 你也喂了。
1: 你看你这个人，
0: 别整天跟爸似的，整天你看你看。我不看，我不去上海。
1: 为什么上海不行？我在那有很多的关系。
0: 就是因为你在那，我不想去。
1: 哼，不去最好，我还懒得管了。
2: 狗咬狗一嘴毛，
1: 不许学姥姥说话。
2: 哼，
1: 吃你的饭。

0: 嗯，反正该说的我也说了，人家这一讲回北京。这豆啊，真是不省心，现在你说的他都不听了。他什么时候听过我的话呀？
1: 儿子怎么了？也不知道像谁，你说。小宝啊，哎，宝妈，这铃铛现在可像您了。
0: 说我跟豆啊是狗咬狗一嘴毛。
1: 哎呦，
0: 哎，这才两天，你们俩又掐架了。
1: 我俩掐得过他呀。
0: 伶俐啊，厉嘴的。说您呢是董事长，
1: 爸，你是总经理，
0: 我是部门总经理，就管他一个。嘿，都管他一个人不好啊。
1: 董事长啊，有个事儿呢，我觉得问题不大，但还是跟您汇报一下啊。
0: 贫嘴，快说什么事儿？
1: 你记得动那视频里那个男的吗？那个老谢总，谢总的那个。

0: 发觉咱都好像喜欢上人家了。
1: 哦，是吗？哎呦，哎呀，但是有点远吧。
0: 不过我看咱倒也没有进一步的意思。你记得以前他那个男友柯基吗？
2: 人家要他跳到西环的那个酒店工作，他居然把玉换了。
0: 所以您放心，咱豆啊，不会为一个男的去什么地方，也不会为一个男的留在什么地方的。
1: 哎呀，现在也不知道这个性格好不好，这毕竟到了要成家的年龄了。
0: 妈，我有事要处理一下，就先这样哈。
1: 啊，行行行，那你先忙。啊，你爸买菜去了，中午啊给可心包饺子啊。
2: 好，拜拜。
3: 哎呀，二姐怎么了？
4: 没事、
1: 没事没事。哎呀，她休假去云南玩了，你大姐呢也带着孩子一块儿去玩去了。
2: 这多好啊。
3: 大姐跟二姐小时候那就跟柴火遇到炮仗似的，一点就着，噼里啪啦的。
4: 还说人家呢，就好像你跟你二姐不吵架似的。这个分开就想，哎，一见面啊不超过三分钟就闹。
1: 是，哎呀，咱们家这女孩子里啊没有一个脾气好的。哎，将来可心肚子里啊这也是个姑娘的话，那就更得闹腾了。
4: 别。

0: 小春去仓库接货了，神兽今天在这里写作业啊。哟，林丹没出去玩啊？工作呢？你在干什么？
1: 我在下围棋，我能看吗？能。
2: 这个来了，哎，
3: 吴总，啊，橙子没了，得再买5斤。
2: 哦，我去。
3: 5斤啊，这么重，我陪你去。
2: 你不忙啊？
3: 不忙。<笑>那拿车钥匙。
2: 哎，谢总，车在里面。
3: 那你等我一下啊。
2: 5斤很重，
3: 走啊！
2: 走。

0: 怎么了？跟你姐吵架了？
1: 没吵架，没谈拢。
0: 谈拢？谈什么？
1: 我爸妈不是一直希望我去上海工作吗？那我姐知道我辞职了，就跑过来劝我去上海。哦，
0: 你爸妈应该是希望你们姐妹互相扶持吧？
1: 是啊，但是我要是去了上海哈，就没有互相扶持这件事了，那就是我姐单方面的扶持我，那她什么都得管，大包大揽。那我不成我姐吸血鬼了？就算我姐不同意哈，那上海一大家子亲戚，那人家知道他老婆妹妹让他管，他自己表妹要不要管呀？堂妹要不要管呀？
0: 你怎么还没结婚就考虑这么多啊？
1: 嗨，没有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
0: 哎呀，你和你姐啊，就像是一对相爱相杀的夫妻，明明很关心对方，但都死要面子不好好说话。
1: 我是有好好说话，他自己莫名其妙，你看来了也不好好玩啊，成天就是工作打电话，忙得跟个什么似的，但他说话他也不理。
0: 那他都这么忙了，为什么还来找你？
1: 教育我呗。
0: 那打电话不就行了吗？我是说，那他干嘛跑这么远？又是高原反应，又是头疼睡不着觉，晚上还流鼻血。
1: 流鼻血？
0: 嗯，
1: 你听谁说的？
0: 民宿老板的。我本来打电话给他是想让他照顾一下红米姐的，他跟我说红米姐大半夜跟前台打电话问有没有止疼药，早上打扫卫生发现她枕巾啊也血乎乎的。你呀，透过现象看本质，他就知道你辞职了担心你，想亲眼看看你过得好不好。

0: 这是坐标啊。
1: 你那挺博学啊，还知道是坐标啊。
0: 这个给你的，红景天茶，增强抵抗力，村里的阿婆做的，这一罐都是你的。那我擦过了，它不脏，它是褪色，这里面可是好东西，不便宜的。你慢慢喝，对身体好。
1: 哇，这么多。
0: 还有这个杯子啊，也是我刚买的，新的。这个天气干，多喝水。好好工作。
1: OK。
0: 我去忙了啊。
1: OK。

0: 香啊，放玫瑰花啦。
1: 对，
0: 哇，这么多哈？
1: 不算多，每家一分就没了。你先尝尝，
2: 我给你们拿瓶子去啊。
3: 哎，尝尝，好喝吗？
0: 嗯，真的有玫瑰花味儿。
3: 嗯，
0: 你尝尝。
3: 你再喝一口。今天晚上青青姐吃饭的时候啊，也让她尝尝。
0: 你知道吗？我发现我来了之后啊，不管去谁那儿，走的时候都没让我空手走。
3: 你放心，等你走的时候啊，我也不会让你空着手走的。
0: 你准备给我带什么呀？
3: 你说吧，尽管提。
0: 什么都可以啊。
3: 钱不行。
0: 放心，我只会要你有的东西。
3: 哎，
2: 来吧，
3: 来来来，帮忙装一下。
2: 来，
0: 放这，用这个。
2: 对，用哪个都行。哎，你们俩别玩了，洗手吃饭去呗。
4: 您倒走。
3: 你修呢？
0: 哎，
3: 你帮我看看脖子后面有个什么东西。
0: 你别动啊，蜜蜂。
3: 啊，你快把它赶走。走了。
0: 哎，你别动，是捉到了吧？看看。
3: 没有吧？没有吧？
5: 吃饭了，吃饭了，走。
3: 红梅姐，这是我们村一个阿婶酿的玫瑰酒，您尝尝。
0: 哦，他们家哈，这么大的缸酿了好几缸了，尝尝。
3: 是，如果村里有人结婚，都得提前准备。
6: 行，这一杯呢，就当给我送行了。我明儿早就走了。
0: 你不是后天走吗？
6: 哎，临时啊，得去北京出趟差，后天再回上海。
0: 带铃铛去啊？
6: 啊、嗯。

0: 助理明天也去。
1: 哎呀，说着明天准备带你们去古城玩呢。
0: 哎呀，不用了，反正这次来也不是来玩的，是专门来教育教育你的。
1: 啊，
0: 谢谢您的款待，这两天添麻烦了。
2: 啊，不麻烦，本来还想让您多住两天呢，这个真不是客套。
1: 姐，你少喝点啊，明天要出差。
0: 嗯。
1: 好喝吧？
0: 嗯，
1: 就是开车路过一片玫瑰园，你说特丑的那个玫瑰，
0: 我说了吗？
1: 你说了，你路过的时候说的。哎，你别装失忆啊，谢总也听到了，对不对？
2: 我没听到，我当时在开车。
0: 谢总，来。
2: 哎，
0: 生意兴隆。
2: 哎，谢谢。
3: 欧米阿姨，你什么时候再带铃铛来玩？
0: 我们可能不会再来了，因为我是来这旅游的，下次会去其他地方旅游啊。
3: 那我们不来看小姨吗？
0: 小姨也是来旅游的呀。
2: 没关系，以后你们呀可以通过电话和视频见到彼此啊。
1: 哦，对，打电话。

0: 姐，你把这个蜂蜜水喝了啊。米酒度数低，但是也是酒，明天还出差呢。
1: 哎，你去不去上海？
0: 你先把它喝了，好吧？
1: 去不去？
0: 啊，我有空就去看你们，好吧？
1: 知道，你讨厌我。
0: 我讨厌你。
1: 你就讨厌我，知道我在那，所以你不去。
0: 这话你记得挺清楚的吧？哎，怪我，我不该那么说。那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吗？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1: 你不想给我们添麻烦，你能不能好好过日子？你辞职都不跟家人说，你现在什么都不跟我说，我只能从朋友圈里或你的朋友那里知道你在干嘛。我好怀念那个小时候跟在我屁股后面屁颠屁颠的小红豆。
0: 哎呦，
1: 你气死我了。
0: 你酒疯子啊？
1: 你
0: 打人呢、啊、
1: 我就
0: 打酒疯啊，就打你，就打我还手了啊，就还手。
2: 他都醉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坐那挨打，快跑啊。
0: 我告爸妈啊，你喝多了打人。
3: 我跟妈说你初中时候用酒精瓶早恋。
2: 啊，
0: 我什么时候用酒精瓶早恋了？
3: 酒。
2: 你们说的是漂流瓶吧？
3: 你们，告你们，不行，开始。

0: 这就是后院，建筑主体啊已经建成了，总共八个房间，最小的房间啊都得40多平米。来，你们看这边，这楼上是四个套房，视野特别特别好。老板的定位呢，就是做精品民宿。
1: 确实很霸气啊！
0: 对，老板他说了，当初这个建筑主体跟室内设计啊是一块儿出的图，如果你们需要的话，他可以把装修设计图提供给你们。

0: 再来一杯呗。
1: 小黄，这可是三倍浓缩的，你不能再喝了，不然晚上睡不着觉了。
0: 你就看我那白天的运动量，你就给我往那猪圈扔一个枕头，我立刻我就睡着了。
1: 有冷缩了一天的百味，换个口味吧，
0: 也行。

0: 怎么了？
1: 有人在偷拍。
2: 嗯。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3: 我们是从上海来的。
2: 上海？
3: 嗯。
2: 那你们为什么会选择来我们这玩啊？哦，
3: 我们是看到你们拍那个宣传片，没想到你们本人更好看。
2: 宣传片？
3: 对。
2: 觉得我们这儿怎么样？
3: 特别好。
4: 我们今天上午刚到的，我们想去城市找找看，宣传片里边漂亮的地方打卡。
3: 对，
2: 那正好我知道呀，我可以告诉你们。对呀，
4: 可以加个
3: 来，
4: 没有问题。
3: 我们现在走了，
2: 好，拜拜。

0: 你是不是有镜头恐惧症啊？嗯，好像是有点。像你长得这么漂亮，还总是被偷拍，肯定很反感吧？嗯，
1: 漂亮啊？
0: 那你说说哪儿漂亮？你的那种漂亮啊，就是属于低调且含蓄，美而不自知。
1: 听起来真舒服，嘚瑟。行，我走了，不错，我会。哦哦，对了，嗯，你的摆位我帮你打包好了，
0: 谢谢。
1: 哎，明天记得来帮我试吃。
0: 试毒，你还是找夏夏吧。走了，拜拜，走了啊，哎。

0: 差不多了。
1: 他姐跟红豆姐一点也不像。
0: 你也见了？
1: 来公交坊玩了，东屋墙上挂着那个两元的公交画，师傅教的，谁问都嫌贵，你镇店之宝，他买走了。我一看那收货地址，写着名字许红米，我就问他是不是红豆姐的姐姐。
0: 嗯，
1: 他说是。
0: 那你赶紧跟小兰说一声，让她从网店下架啊。
1: 放心吧，我们都是第一时间通知。
0: 嗯。喂，你好，哪位？啊，对对对，我们是有风小院，嗯，有短租。嗯，您是情侣还是一个人？
1: 啊，
0: 对吧？哦哦哦，为了女性是吧？大概什么时间呢？好，我记录一下哈，您稍等。
2: 开始他们不让我唱那首歌，让我唱他们的歌，啊！我说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那个你先听听我这歌，你要觉得不好，我再唱你们的。我啪啪啪啪就唱，啊！然后主理人说：“行了，行了，行了，胡老师，啊，你别唱了，我们知道了。”
3: 那后来你唱了吗？
2: 没有，我还是唱他们，观众没有耳福了，二万。
0: 哎，哼，抱歉啊，奶奶，你听牌了吗？
3: 没有，还没凑成对呢。
0: 哎，碰。三万，你别动。
4: 三明，我给你喂牌。
0: 哎，谢谢，真不用。怎么，上圈刚听牌。
2: 行啊，红豆，手气可以呀、啊。
0: 来，
4: 不是你屁胡你都胡啊？
0: 你刚怎么胡？
5: 豆豆，
4: 哎哎哎，这我放爷屋里呢。
3: 打麻将呢。
4: 啊，
3: 来来，
6: 老爷好。
3: 哎呦呦，下午去弟弟来的，
4: 这么多呀！
3: 啊，
4: 谢谢您，
3: 新鲜的。
4: 来，
3: 哎，不用不用，
4: 您坐着打。
3: 我不动，我不打，不打。我搭着您坐会儿去。
2: 哎，凤姨，您打吧，别让他打了，他太臭了，熏死我了都。你
3: 啊，
4: 我那是让着你们呢。那个，你们打着，我去给你们泡点枸杞茶，红豆可以吗？
0: 哎，马爷上次放的普洱茶呢？
4: 大晚上喝什么普洱？

0: 狗血。
1: 那你问我。
0: 打着吧啊。哎，别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
1: 打这个。
0: 现在外面没有呢。
1: 那万一停？
2: 两位，开会呢。
1: 系统，
0: 炸！
1: 人气儿引大，你们别瞎说话呀。
2: 臭！
0: 不是凤仪，你这不讲武德，你太过分了，你这。
3: 四万啊！
1: 胡。
0: 阿南，你屁胡你也胡啊？
3: 那总比屁胡都胡不了的强吧？
2: 清一色呀！就你俩跟那嘀嘀咕咕、嘀嘀咕咕跟我嘀咕的，有毒！哎呀，这么好的牌呀！

0: 马爷这次准备待到什么时候啊？
1: 明天白天去见几个老的茶艺师，晚上就回北京了。
2: 快来了吗？快来了吗？啊！哎呦喂，你们俩怎么都吃上了？这是给人新来的美女邻居准备的，你们这么一吃，一桌子瓜子皮、花生皮的，让人家看见显得我们不尊重人家呀。
1: 淡定点啊，别一听美女俩字显得那么亢奋。
2: 什么叫显得亢奋呀？我是真亢奋呀，我太开心了我。哎，万一这个美女邻居爱上了我，那就是一段甜甜的爱情啊。
1: 这么好的茶，我真舍不得吐。哎呀，你吐！
2: 我告诉你，老马，你自从创业以来，你身上的仙气儿一点都没有了，你谈吐都没有深度了。赶紧准备准备，一会儿你还得给美女邻居表演茶艺呢。
1: 呸！
2: 哎，红红，来来来，
0: 干嘛呀？
2: 拿来！你见过这个吧？一会儿啊，我只要唱到那儿。遇见你像竹林邂逅下，哎，飞鸟邂逅海浪，
1: 猫是配合，
2: 对，就是这样、哎、没错。
1: 你说你最好你跪门口在那儿弹最有效。
2: 不是我说你烦不烦呀、啊、你
1: 怎么你跪点事肯定
3: 我来接啊。
2: 哎，来了，赶紧列队。
1: 哎呦，
2: 笑了点，笑了点。欣欣也来了，美女邻居呢？
4: 正式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房客，你们的美女邻居。
5: 我就是这个美女邻居，惊喜一米半呀！
2: 算了，
1: 别呀！
2: 算了吧。
5: 哎呀，干嘛呀，虎子？
2: 你这干什么呀？
5: 我就跟你开个玩笑，至于吗？欣欣，你真拜拜啊！
4: 他们宿舍漏水，屋顶得修，所以过来暂住两个月。吴老师，别灰心呀，过几天啊，真有一个女房客。
6: 真的吗？
4: 真的。
6: 能来呀？
7: 你就这么不欢迎我？
6: 也没有啊，小伙儿，就是啊，区别有感觉。
0: 欣欣啊，你先坐，待会儿呢，马爷给你啊表演茶艺，我跟你老师说说啊。
5: 行。哎，我听妈妈说你特别会铺床单，你教教我呗。
0: 好了，我给你铺。
5: 来，那我就不客气啦。
0: 你要走了？
7: 我跟阿瑶说好了，
0: 这几天不做义工了，休息几天。
7: 你还来吗？
0: 来，我肯定来看你们。
8: 那阿瑶怎么办呢？
0: 新的义工马上就来了，没事呢啊。
8: 你不要我们阿瑶了？
0: 是啊，

0: 那消毒了吗？
1: 放心，用酒精消过毒了。
0: 是，你就给红豆姐姐寄十瓶，是不是少了？既然喜欢喝，多寄点呗。
1: 先寄这么多嘛，那不够喝再说。
0: 那倒也是。我听小春说，红豆的房子快到期了，也没有续租的意思。
1: 是啊，人家得回去工作了呀。
0: 那你们俩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不是，现在官方辟谣已经没人信了，是吗？
0: 那照你这意思说，那我就让小春再多动员几个人，抓紧给你介绍吧。
1: 你看我现在像是有时间谈朋友吗？
0: 人家女孩子也没时间谈朋友，都是一边工作一边谈。有人追求我们家小春。
1: 谁呀？
0: 一个供货商。给他打语音电话，我听见了，约他吃饭去。
1: 那小春怎么说？
0: 没时间。我跟你说啊，这日子啊，一个人挑水累，得两个人担才轻松。你们这些年轻人将来就后悔了。
1: 先道歉啊。

0: 来，把这公鱼汤喝了，放过药材的，天天这么忙，得好好补一补。
1: 你先放着吧，阿南，搞得我像坐月子似的。
0: 一会儿就凉了，来。
1: 嗯，好喝，好喝也喝了，您放这吧啊，盛这么多喂猪呢？
0: 什么喂猪啊？你得有个好身体。
1: 嗯。
0: 不用藏了，我早就看到过了。
1: 不是，就是图片好看，你看小可爱那迷人的大眼睛，没别的意思。
0: 我说什么了吗？嘘。快喝啊！
1: 阿南，
0: 嗯，
1: 您可不要跟别人乱说。

0: 起来起来，马上啊！
1: 走出去啊？
0: 可以啊，等我一下啊！哎，你这衣服是新的啊？
1: 不是啊，去年就买了。
0: 啊，吊牌摘一下。

0: 走吧走吧，吃个早饭你还化妆？我没化妆啊，我就补了个眉毛，涂了个气垫，擦了个唇膏，喷了点香水。
1: 啊？
0: 嗯。哎，你的吊牌摘了吗？
1: 你想要吗？
0: 我要那个干什么呀？
1: 不要你就别问。
0: 哎呀，这有什么呀？我跟你说啊。 我跟陈丹青出去逛街买了条裙子，前后都分不清就穿出门了。
1: 那谁先发现的？
0: 脖子呀，勒得慌。
1: 你还干过这么傻的事儿呢？
0: 哎呀，哎，你喷香水了哈？
1: 就是一个蜂蜜沐浴露，狗鼻子啊。
0: 还挺好闻的，什么牌子？
1: 一个国产老牌子，很便宜的。

0: 我在集市啊，都看见红豆跟阿瑶在吃那钱，两个人好得很。
1: 我前天晚上去阿瑶家打麻将，也看见他们俩在一起，挺好的。
2: 咱们别瞎猜了。人家红豆啊，已经不做义工了，而且呢，那房子也不再续租了。
3: 要是我听阿瑶那意思，他们俩也没戏。
0: 我们哪个不是过来人？他们两个那点小把戏，没戏，红鬼呀、啊！
4: 这么说啊，他俩呢确实是看上了，但是地点不对，人家红豆肯定是要回北京的，
5: 是在我们这儿住不惯吗？
2: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人家红豆到咱们这边来就是玩来了，而且时间也不长，所以在他的人生计划里头根本就没有咱们这儿，明白吧？
5: 明白了，还是住不惯。
2: 不是住不惯，是他们两个的感情发展还没有到考虑住得惯住不惯的时候。
5: 那就发展啊，
2: 就是不能再发展了、
5: 是住不惯吗？
1: 不是住不惯，你不懂啊。红豆人家个大城市姑娘跑到你这儿来，谁愿到村里来呀、
5: 那不就是住不惯。
1: 住不惯，住不惯，住不惯，
5: 住不惯。
1: 跟真的
2: 再吃块肉。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50。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

0: 红豆跟老胡怎么还不回来？
1: 啊，镇上酒吧的歌手走了，胡老师今天去试唱了。红豆应该是在信总家打麻将吧？夏奶最近迷上了打麻将。
0: 这进度条也太慢了。
1: 什么进度条？爱情的进度条啊？嗯，他们两个哪有什么进度条啊？红豆来的时间太短了，也就两三个月，这么一走，桥归桥，路归路，他们两个根本没有进度条。
0: 嗯，不对，我觉得呀，这跟时间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1: 嗯，
0: 你看，红豆的事业发展方向就不在这儿，嗯，现在又不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年代了，女孩子考虑问题呢，得全面。
1: 嗯，
0: 对，是该搞事业。
1: 对。就是要搞事业，先富带动后富，再实现共同富裕。说的是没错，但是小黄，
0: 嗯，
1: 你来这里搞事业搞那么久了，怎么连个对象都没有啊？
0: 我有对象啊。
1: 啊？
0: 他是在贵州当老师的，我们上个月刚在一起啊。
1: 哪里来的时间去贵州搞对象啊？
0: 嗯，去年暑假我去贵州看我爸妈嘛。去之前我妈就跟我说了，他们那新来了一个支教老师，我肯定会喜欢，我就把他夸得像朵花似的呢。我后来到了那儿打眼这么一看，小伙子确实斯斯文文的，说话也温柔，性格也特别稳重，主要是多看他两眼他不好意思，哎，小脸红扑扑的。

0: 就是把我的喜好啊拿捏的死死的。
1: 竟然还是你妈介绍的哈。
0: 印象也很好，所以就一直联系。这不上个月就捅破了窗户纸，确定了恋爱关系吗？
1: 所以你们两个这个是异地的网恋。
0: 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我想把他从我妈那挖过来。我们这学校还缺老师呢，
1: 他愿意吗？
0: 他暂时不太愿意，
1: 让你妈跟他说说。
0: 我妈更不愿意，我妈跟我说了，她现在带的高年级的学生要中考，让我想都别想。
2: 你一家子可都有人才，
0: 我妈才是人才。
3: 那个小琴嘛，省这个杂货店也没什么生意啊，我估计啊，坚持不长时间。再说了，他又喜欢那个男娃娃，没有什么正经的工作，小琴的阿爸阿妈肯定很着急。
4: 着急有什么用？大人能做得了孩子的主？
3: 前段时间小琴的阿爸还打听你们家笑笑。
5: 打听我们家笑笑干什么？
3: 看上笑笑了吗？觉得他有手艺。
5: 他能看上笑笑，前两年还嫌我们家穷呢。
3: 哎呀，那是前两年嘛，现在不一样了。笑笑有手艺，大家还是知根知底。不对，
6: 那有好的就赶紧紧着夏夏介绍啊。
5: 哎呀，夏夏还小，还是先紧着阿瑶吧。
3: 阿瑶的事情哪里用得着我们来操心，有小春嘛。我听说小春在镇上认识一个开饭店的女老板，爱讲小姑娘长得很漂亮。不是要介绍给阿瑶干？
6: 不是阿贵婶，你别光聊天打牌啊。
3: 哎呦，三万。
5: 小春是在家说过的事儿，阿瑶你觉得怎么样啊？
6: 不行，我早就跟他说过了，别搞这些，好好工作。
3: 你去见见又怎么了？
6: 不是，这个小春能不能把心思放在工作上面？这工作一天到晚这么忙，他还能想东想西的？
3: 这也是正经的大事啊，对吧？
5: 就是。阿婶儿，你管管他。
4: 要管你们管，我可管不了他。他都给我下通知了，认清形势，放弃幻想。
1: 哎，什么叫认清形势，放弃幻想呀？你踢我干嘛呀？
6: 啊，我腿伤，我，你别跟我牌。
3: 哎呀，我们现在啊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阿瑶根本不上心。红豆
1: 啊，
3: 你觉得阿瑶怎么样？
1: 挺好的呀。
3: 我问你啊，那个是你喜欢的类型？
1: 不是。
6: 怎么就不是啊？
1: 我喜欢皮肤比较白的。
6: 你别看我白，
1: 没看。

0: 早餐我们到了啊！
1: 你怎么来了？
2: 你不是喊红豆吃饭吗？我刚好在附近，就一起过来吃了。那怎么了？有什么跟他说的话不能让我听见呢？
1: 我们两个女孩说话，你瞎掺和什么呀？你回店里边，让娜娜给你做个土豆饼啊！
2: 真的假的？你真赶我啊？
3: 小川，你们在门口站着干嘛呢？
1: 来了来了啊，快进来呀！那个，你要想吃就一块儿吧，走走红豆，
3: 走吧。
2: 崔小川，你什么态度啊？
1: 我介绍一下啊，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店的老板小薇，这是我的好朋友许红豆。
4: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1: 这是我大哥，那个谢之遥。
2: 幸会。啊，
3: 谢总，你今天有时间过来了？
1: 对对对对，今天有点时间啊，
3: 那我们去小院里面坐吧，方便聊天。
1: 好好好
3: 好
1: 好，
3: 走走
1: 走走走，好。
3: 你们随。

0: 定点啊，千万别客气。今天这顿饭我请了，之前一直说请小春吃饭来着，他一直忙。
1: 今天这顿饭肯定不能让你请，红豆来了这么长时间，马上就要走了，我一顿饭都没好好请他吃过，这顿饭肯定是我要请的啊。
0: 那红豆不是在这边工作的呀？
2: 我呀，我不是，我是来谢总小院度假的，我是住客。
0: 啊，那你们今天这是送行饭呀、啊？我在这儿还合适吗？
2: 不合适，合适，一顿饭而已，合适的。
0: 那我请你们喝酒，我这儿还有一支还不错的红酒，正好今天开了，我去拿。
1: 哎，不用，哎，你太客气了，小薇。
3: 这个阿妹怎么这么自来熟啊？
4: 不是大哥，我之前跟你说的话，你是不是什么都没记住？
3: 什么呀？
1: 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讲过，融合餐厅的老板孙小薇，我要给你介绍的。他拒绝了啊，那我也不能那么跟人说呀，我就跟人讲，你没有时间，等你有时间了，你肯定来。
2: 你看我干嘛？这又不是我让你来的，你自己要来。
3: 那我走了。
1: 你现在走什么呀？刚才让你走，你不走？
0: 菜单都看好了吧？
1: 那个，我们要一个牛肉堡，然后再要一个萨拉米的这个薄饼，好吧？
2: 红豆鸡肉卷。
0: 好嘞。
3: 我都行。
0: 啊，行，那你们稍等，哎，我来安排。
1: 嗯，好好好。高兴啊，
0: 高兴。之前小春说谢总没时间，我还想着去谢总的马场骑骑马呢。这不，我这也是刚开业，也没去成，
1: 都忙。
0: 我们邻居啊，一说谢总，那都知道，说生意做得大，人长得帅，还是个热心肠。
3: 过奖了，过奖了，别听他们胡说。
0: 这哪是胡说呀？今天一见。果然是帅，不过怎么会没有女朋友呢？
1: 那个我大哥呀，就是一颗遗珠，一心都扑在工作上了。
0: 遗珠？
2: 哦，我一开始啊也这么觉得，后来发现呢，其实不是，人家是要求高，那个宁缺毋滥，还不像一般的男的呢，这个看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
3: 没这么高尚，就是没什么人看得上我。哎呀哎呀，不说这个了，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
1: 啊，干了，
3: 我干了。

0: 你怎么也不帮我说句话啊？
1: 我还没帮你说话，我说的都是好话呀，说你仗义啊，孝顺。
0: 你这是在帮我呢，还是在帮我相亲呢？
1: 人家小薇本来就是以为你是来相亲的。
0: 那你也不该接话呀，我好不容易把话题给绕开了，你又给绕回来。
1: 那人家小薇问的也没什么，他问我了，我不得答呀。
0: 这下好了，人家以为我上杆子来相亲，还找俩好说话的陪着。小春也就算，你就这么想把我送出去是吧？
1: 不是，你想哪儿去了？
0: 不是，小川怎么这么慢？我还有事儿，我不等了，我先走了。
1: 啊，好。

0: 你怎么样？你去哪儿？
1: 我回趟仓库，你呢？
0: 我去找心爱的吧。
1: 那走啊，一块儿吧。
2: 吃，跟我来。
0: 嗯。

0: 叹什么气？
1: 有什么烦心事？
2: 心里有点乱。
0: 想得多，烦心事是越想越多。
2: 阿奶呀，你说这个人哈，他怎么就像那个狗熊掰玉米一样，掰一穗儿掉一穗儿，就不能什么都有？
0: 人不能太贪心了，得了千钱想万钱，当了皇上又想成仙，人就长了两只手，你就是进了金山银山，也只能拿两样东西，拿了金银镯就拿不了玉如意，哪能要什么有什么？
2: 不能要什么有什么，我记住了。
1: 什么时候走啊？
2: 过几天。
0: 哎，那就多到家里吃几次饭呢。
2: 好呀。阿梅，我觉得呀，你身上的味道特像我姥姥。
0: 什么味？
2: 烤面包的味道。
0: 嘿，那是烧柴火的味道。
2: 阿南呀，你可要健健康康的哦。你多听阿瑶的话，不舒服了去医院，别嫌麻烦忍着。
0: 知道了，阿奈呀，也嘱咐你几句。遇事别较真儿，宽心一点。烦心事是越想越多，总能过去。
2: 我也记住了。

0: 你不运动了吗？平时我不运动，我这一天到晚的我不是，你什么情况啊？你发烧来打针也不跟我说一声，
1: 打个针而已，告诉你干什么？有一个人来打针的吗？我在北京都是一个人的。
0: 这是北京吗？嗯，不是，你下午不是生气了吗？我生不生气我也不会不管你啊。嗯，这不是什么大病，没那么娇气啊。我看你是有点大病，这都几点了？一会儿你输完液啊，回去黑灯瞎火的，你不害怕呀？
1: 我跟胡老师说了。 他在镇上的酒吧工作完了，就过来跟我一块回去。哎呦，
0: 我看你真的是要活生生把我给气死！
1: 我怎么了？怎么把你气？

0: 算了算了算了，你生着病呢，我跟一个病人计较什么呀？头孢啊！啊，那个细菌感染要打3天了。啊，不烧了。
1: 饿不饿？不饿。那个，你坐，别戳在我跟前，跟柱子似的。

0: 那什么，下午，抱歉啊，那个不是有意的，别气了。
1: 嗨，你道什么歉呀？该道歉的是我，也不知道发什么神经。
0: 不过那个小薇啊，确实长得好看，你没事跟她多处处，说不定，是吧？大美女，是不是？
1: 我闻到了什么味儿？
0: 消毒水的味道。
1: 是酸味儿。
0: 有病吧
1: 把手给我。
0: 喂，你干嘛？
1: 给你看看手相。

0: 这里头啊，给你加两个蛋，面可以剩下，把鸡蛋吃了。
1: 啊，这么多，你分点吧。
0: 这不多，你先吃不完给我。
1: 真的太多了，你拿个碗吧。
0: 行。

帮你分点面啊，蛋你得自己吃。我去给你倒杯热茶。

0: 情侣之间不就那么回事吗？
1: 那你说，他俩是在一起没有？
0: 大麦说，现在发生的一切事情，在将来都叫做回忆杀。
1: 回忆杀？
0: 嗯。
1: 听不懂啊！写歌去了。哎呀！
0: 哎，土豆，土豆。
1: 我是地瓜。
0: 什么烂梗？

0: 到。
1: 哎，
0: 姐，你跟他走吧。
2: 好嘞，
3: 你好，
2: 哎、你好，
3: 顺利吗？
1: 顺利。
3: 小车卸货去了，忙完就过来，我先带你去房间。
1: 好好好，谢谢。嗯。
0: 哎，行李。
3: 好。
4: 你穿发烧出院去了？
3: 啊、哦，没事，好了，谢谢啊。
0: 那我先走了。
3: 哎。哎，这边请，
1: 谢谢啊。
3: 哎，现在是白天，大家去忙去了，等晚上回来给你开个宽衣柜。
1: 不用麻烦大家了，
3: 没事，这是小院的新传统。哦，你房间在二楼，小心点，楼梯有点陡。
1: 哦，哎，你提得动吗？
3: 没事，不算重的。哎，慢点哈，楼梯窄。
1: 哎呀，这院子还挺大的啊！
3: 啊，它这个呀不是一个宅基地，是三户拼在一起的。原来呢，当客栈租出去呢，就倒闭了，闲置了三年。后来谢总啊，重新找设计师装修了一下，做短租。这边一共六间房，楼下那边就是公共区域。
1: 嗯，
3: 我带您上房间看看。
1: 好。
3: 来。
1: 哦，
3: 你的房间啊，来之前二婶们给打扫过了，做了通风，电器呢也全部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但是呢，阿婶只负责公共区域的打扫，房间可能得你自己打扫一下。
1: 嗯，
3: 如果要找阿婶打扫呢，就得另付钱。
1: 啊，行。
3: 嗯，哦，对了，这边呢早晚温差大，晚上蚊虫特别多。我到时候给你拿杀虫剂喷一喷，我房间就有，你就不用买了。
1: 那谢谢了。
3: 不客气。
1: 你是这儿的管家吗？
3: 啊，我不是，我是隔壁的房客，就帮个忙。
1: 哦，你也是房客？
3: 对对对。
1: 你要不说我还以为你在这儿生活很久了呢。
3: 啊？怎么说？
1: 就是气场很和谐嘛。
3: 我过两天就走了，这两天都在，你有什么事找我。
1: 哎呀，那看来咱俩没什么缘分。我才刚来，你就要走了。
3: 能遇到就是缘分啊。
1: 也对啊。

0: 是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白曼君，你叫我曼君姐就可以了。
1: 啊，曼君姐，许红豆，幸会，
0: 幸会。
1: 那你就先收拾一下，一会儿小春来，他说想请你吃个午饭。
0: 啊，好啊，
1: 有事找我啊。
0: 好，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2: 哎，许红豆。
1: 啊，
2: 感觉怎么样？
1: 没事了。
2: 啊，几点去打针？
1: 4点。
2: 我和你一块儿去啊。
1: 好。

0: 听到，
1: 啊，
0: 你自己回来了呀，谢总呢？
1: 刚欣欣打电话叫去村委会调停村民矛盾去。
2: 哎，等一下，你纠结的人呀，是美女邻居吗？这样吧，雷哥，你跟他认识，一会儿你上去把他叫进来，我就坐在这儿，背着他弹吉他，有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好不好？
1: 好，
2: 谢谢，
1: 去叫。
2: 放轻松啊，不要紧张啊。

0: 怎么样？我状态好吗？
1: 孟君姐，
2: 哎，
1: 有时间吗？下去坐坐。
2: 好呀，
1: 东西收拾好了哈，
2: 收拾好了，东西不多。
1: 那你就先下去坐，我回去换个衣服。
2: 嗯，好。

0: 冒险不会迷航，冒险不会迷航。
1: 滚！
2: 我说几句话不就走了？那个姐姐，你不管什么事儿，她都会过去的。如果你现在特别难受的话呢，那你就把这个事儿先放一放，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在不久的将来，它自己就过去了。就算你在那儿待着，这个坎儿，谢谢啊，它也会过去。我说完了，再见。哎，妈，怎么？啊，我在北京呢，音乐节。哎，不是酒吧，音乐节，你听。
3: 老板，再给我拿个杯子。
2: 那挂了啊，拜拜。我的咖啡啊，再见。
3: 你，
2: 来，你的杯子。
3: 我请你喝酒。
2: 不行，太晚了，不喝了。
3: 这么晚了，你还喝双倍的 espresso？ 来，和我聊聊天。
2: 行吧，虽然我们不认识。

0: 但我看你状态这么不好，
1: 你就当我是个垃圾桶，你想说什么你就往我这儿扔，
0: 我没事，我能消化。
2: 给你看个东西啊。包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离婚证。
0: 哟，我都没见过结婚证，这要见上离婚证了。他俩是不是长得特别像啊？
2: 差不多，差不多。
0: 看你这状态，你老公、你前夫出轨了？
2: 没有啊。
0: 那你出轨了？
2: 我哪有那个时间呀？我要照顾家里，管我女儿，管我前夫，还得管我婆婆。
0: 哦，跟婆婆住在一起啊？那肯定是婆媳关系了。
2: 不是，我婆婆就住在我们楼上，她非常好。我其实当初就是因为觉得我婆婆好，才嫁给我前夫的。
0: 那就是你前夫对你不好，该离该离。
2: 也不是。爸妈都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0: 那为什么呀？都挺好的，那为什么要离婚呀？我就想不明白了。
2: 你不用想明白，干杯。
0: 哎，那个，这个姐姐，你少喝点吧，你就别喝了。
2: 干杯。
0: 哎。那离就离了，啊。
2: 嗯。
0: 你要相信，你一定会有一个美好光明的明天。
2: 好。

0: 我当时就是看他心情不好，我出于职业病，我就上去劝了劝。那个，感谢你啊，没拿我当流氓。
1: 吴老师这个人啊，就是表面形式上有点流氓，
0: 嗯，
1: 但其实本人呢还是很热心的。哎、
2: 对，他当时跟我说，要是心情不好，想好好放松一段时间的话，就可以来这儿，因为这儿的人都很好。
0: 对，人都特别的好。但是我也不知道你真能来呀，是吧？你也没给我留个联系方式。
2: 我不会自己搜啊。
0: 哎，可惜了。你应该跟小春说，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介绍来的，这样他房租能给你打折。
2: 是吗？
0: 啊，
1: 我是啊，你自己的房租也没打折。
0: 你上辈子肯定是台挖掘机，你就会拆台。
1: 那人也是推给我。
2: 谢谢。

0: 你怎么搞成这样子了？
1: 阿叔们吵架，没头发抓，不就只能抓衣服了吗？
0: 你被抓破了。
1: 哪儿啊？
0: 脖子。哦哦哦！你这会感染的。你上来，我给你用碘酒擦擦。
1: 那你放下来呀、啊。
0: 什么、啊？
1: 你把头发放下来，我爬上去。
0: 那你自己吐丝啊。

0: 收拾行李呢。
1: 啊，你坐一会儿啊，我再找点服。
0: 哦。

0: 我给你看看，哎呦，这大一指甲够狠的呀，就抓在脸上那得破相。
1: 你是没看那指甲，抽烟都熏黄了，指甲缝里都是黑的。你消毒就消毒，你别吹。
0: 我不好意思啊，是下意识动作。

0: 你自己回去洗澡的时候啊，小心点，别沾着水啊。
1: 哦，那我走了。哦，对了，你别说太晚，早点休息。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

0: 处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卷气，
7: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在今天的节目中，伴随着冰雪消融，鹤群开始了新的旅程。一望无际的牧场一时让麋鹿不知从何下口，天险悬崖成为了鸟类躲避风雨的豪宅。在奥兰多的奇异动物园里，三剑客的故事广为流传，一只袋鼠、一只领狐猴和一只鹿组成的奇异组合究竟有怎样的传奇故事？养育幼崽是动物的本能，但你听说过在路边捡其他动物幼崽回去养的吗？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瑞典的内陆地带，成群结队的鹤群御风而来，凭借风向，他们不远万里从西班牙飞抵这里。陪伴他们的还有成群的大天鹅。这里的天气很冷，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开始自己的求偶仪式。在红宝湖附近的草地上，鹤群和大天鹅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场地。每当太阳刚刚苏醒，交配地带早已客满。突然，鸟群变得兴奋了起来，一大批鸟开始行动，很快传播开来，更多鸟加入其中。到最后，整个鸟群都变得无比亢奋。短暂的兴奋过后，该补充食物了。由于长途飞行，它们早已饥肠辘辘。对许多鹤来说，旅行的终点就是瑞典南部地区。另一些鹤则会继续飞往斯堪的纳维亚北部高地的针叶林边缘地带。在那里，冰雪尚未消融，寒风依旧刺骨。哪怕现在是春末，暴风雪依旧席卷着大地。但是很快，有时甚至在一夜之间，情况就会发生改变。强劲的温暖气流聚集于此，积雪开始消融。一切都仿佛活了过来，移动着，奔跑着。很快，山坡上将会露出一块褐色的肌肤。转眼间，河边的柳树林就将释放第一波柳絮。可如此寒冷的日子里，会有客人光顾吗？是大黄蜂，强壮的肌肉组织给予了它们更高的热量。

五月，驯鹿在森林中现身，它们大都是母子结伴而行，它们将在没有树木的冻土地带度过春季和夏季。虽然草和苔藓很少，但它们的牧场几乎一望无际，因此质量的缺陷被数量优势完全弥补了回来。最初的温暖日子过后，一切都变得势不可挡，小溪的潺潺流水变成了湍急的水流，最后大河里的冰面开始断裂融化。挪威是欧洲最多山多水的国家之一，春天融化的冰水一路奔涌不息，最终抵达大西洋海岸。悬崖峭壁之下，海鸥们正在举行聚会，这些鸟一年的时间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海上，它们只在春天会有几周时间来到陆地繁殖后代。悬崖就像是海鸥的豪宅，在底层的海鸥正在洗澡，在悬崖上层交配仪式已经开始。鸟岩就像是海中城市，不同的高度栖息着不同的鸟类。红角河厚颜无耻的注视是这些海洋小丑的典型特征，而这帮海洋小丑就是北极海鹰。有些鸟的表演会持续很长时间，直到遇到心仪的配偶

番禺间重要行动之一就是破冰行动，这样能更快地让他们相互熟悉。可离开陆地后，他们就会保持一定距离。每到繁殖的季节，北极海鹰就不断地往来飞行，这更多地让人联想到昆虫的群体。在拥挤的悬崖上，北极海鹰需要习惯在如此拥挤的区域繁殖后代。北极海鹰在陡峭山崖之间的斜坡上繁殖后代，它们利用山崖上的一切资源，例如岩石缝隙或者废弃的兔子洞作为巢穴。如果没有现成的，他们就只能亲自挖掘。温馨的巢穴往往是吸引雌鸟留下生活的重要条件。

岛屿周围的色彩像极了热带海洋的颜色。挪威的沿海水域以鱼类丰富而闻名，吸引了数百万海鸟聚集在这里。

多岩的山脉也为海鸟提供了庇护所，让大西洋的海浪无法冲击到它们。悬崖背面海拔较高的区域形成了小片的羊胡子草地。大西洋沿岸的山脉绵延2000公里，一直向北延伸到北极圈，延伸到荒凉的冻土地带。在稀疏的灌木丛中生活着红翼鸫。他们每天都在忙碌着，因为北极圈里的冬天只会停留短短数周的时间，他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在冰雪融化4个星期后，中韶玉的幼鸟已经孵化。幼鸟精力十分充沛，但走起路来左摇右晃的，皮肤上只有薄薄一层绒毛，风一吹，它们顿时就会觉得寒冷难耐。此时母亲温暖的怀抱最受幼鸟的欢迎。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驯鹿幼崽都依赖母亲营养丰富的母乳生存。这里食物充足，植物郁郁葱葱，享用不尽。经过短暂休息后，驯鹿群再次上路。驯鹿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在觅食期间会走很远的路程。他们不会对这些交配的小嘴鸻构成威胁，但他们并不受欢迎，因为他们的蹄子很容易毁坏小嘴鸻的巢穴。小嘴鸻不同寻常之处就在于，养育后代的是颜色较浅的雄鸟，并非是雌鸟。三只雄鸟会共筑一巢，这样它们就能哺育更多的幼鸟。

但如果入侵者靠得太近，雌鸟会努力分散其注意力，佯装自己已经受伤，很容易被捕获，从而吸引入侵者的注意力。但是驯鹿作为食草动物，对小嘴鸻并不感兴趣。原来是虚惊一场，雌鸟又可以舒一口气了。北极圈内的植物要经历一段特别艰难的时期，它们只能通过薄薄的一层积雪来抵御严寒。在这片牧场，它们只能长到这么一丁点大。它们生长极为缓慢，这株冰川金凤花从第一次开花到种子完全成熟，整整用了7年时间。有时候，北极的春天到6月才会开始，可一旦开始就势不可挡。一夜之间绽放的花朵令人惊叹，在广阔的荒野中，到处是羊胡子草和新安悬钩子。在受到庇护的山谷中，石楠已经开花，而在山风吹拂的区域，开满了白色的蔷薇花。

0: 每当气候温暖的时节，漫山黄金甲穿越海岸边，攀上高耸悬崖，虽然只是刹那芳华，但却是大放异彩。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郊外，有这样的一个动物乐园，这里除饲养马，还有许多不一样的动物。动物爱好者莱斯利致力于将这里发展成奇异动物乐园，在这里人们可以跟奇异动物或者濒临灭绝的动物一起玩耍。
2: 我是喜欢动物，所以做出这个决定并不难。莱斯利他一直非常喜欢动物。我以前是一名驯马师，这里是个马场，后来我去了当地的动物救助站，那里有一些袋鼠。莱斯利很想养袋鼠，所以就养了一只，从山上到那儿都是袋鼠的活动范围。
0: 莱斯利与这些动物的友情发展速度让他都难以想象。
2: 我被袋鼠迷住了，因为他们太可爱了。我的小爱虫是西部灰袋鼠，现在它刚满1岁。小爱虫是一只很特别的小袋鼠，我养了3只袋鼠。他很小，我就把他从育儿袋里抱出来玩，这对袋鼠幼崽来说太恐怖了。我把他放在我肩上，他抓起我的头发就开始吸。他对这里的其他动物也是一样，见谁都自来熟。他胆子很大，一点都不害怕。他们在玩耍的时候首先会疯玩个10到15分钟，然后再以最快的速度疯狂地奔跑。你看，他们会停下来喘口气，再向别的方向跑。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会跑得越来越少，同时也会变得越来越懒。
0: 袋鼠原产于澳大利亚，适应性比较强，能生活在各种栖息地。他们原本来自荒漠环境，习惯舔自己来保持凉爽。袋鼠的尾巴根部又粗又长，肌肉发达，蹦跳时能帮他们转弯和保持平衡。袋鼠

0: 过着群居生活。雄性袋鼠打拳击是为了当首领，因为袋鼠是群居动物，所以大家都没有想到小爱虫最亲密的朋友居然是一只名叫莫乔的小鹿。
1: 莫乔刚来这儿的时候刚出生一周，跟我的手掌一样大，真的就这么大。收养这么小的动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身上也有斑点。当时它是我这儿最可爱的小鹿了。
0: 麂原产于中国，19世纪被引入英国，它们是最古老的一种麂，最早可追溯到1500万至3500万年前。雌麂和雄麂的脸上都有黑条，眼睛下面有气味线，袋鼠和麂走在一起本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然而他们的关系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莫乔试图跟其他袋鼠做朋友时都没有成功，
1: 小爱虫好像用拳头重重地打了莫乔，莫乔就被打倒了。
0: 可尽管这样，莫乔仍试着接近小爱虫，莫乔的执着最终还是换来了小爱虫的回应。
1: 莫乔和小爱虫之间的确有感情，他们都没有被阉割，都是健全的雄性，在睾丸激素的刺激下，他们之间应该会有更多的攻击行为，但我没有看到这种打斗，可能是因为他们经常在一块玩，所以他们就不受睾丸激素的影响了。生活中他们的确是很有感情的。
2: 莫乔是野生动物，所以他有一段铭记时期，在他生命的早期，他会学习自己可以跟什么样的动物交朋友，而这段时间大概是在他6个月大之前。
0: 深情二人组变成了捣蛋的三剑客，小爱虫和莫乔这一对形影不离的伙伴玩得正欢时，喜欢调皮的狐猴非要从中横插一脚。
1: 我可爱的波比是一只讨人喜欢、黑白相间的领狐猴，它只有1岁大，它有时候像一个烦人的小孩，你不想跟它玩的时候，它会一直缠着你跟它玩，特别的可爱。波比绝对会扯耳朵，他会跑过来冷不丁的咬上你一口就溜，我管这个叫肇事逃逸。他是典型的小顽童。小爱虫和莫乔是老朋友了，所以波比想跟他俩混在一起。但是波比会被推开，会被打跑，有时候小爱虫和莫乔会扔下波比去别处玩，这个时候波比就会远远地看着他俩，但是现在好了，他俩也会带着波比一起搞怪了，一起玩耍了。
0: 领狐猴是狐猴科中体型最大的一种，产于马达加斯加，雌性领狐猴比雄性大且占据统治地位，是极度濒危物种，他们会发出10多种警告声，告诉同伴哪里有危险以及靠近他们的是什么。他们的叫声在丛林中1公里外都能听到。波比在这里拍的照片最多，而且很贪玩。不过他最喜欢跟小爱虫和莫乔玩。

0: 波比是个鲁莽爱打闹的家伙，所以他能融入两人组。他可能会离开一分钟，但很快又会回来待很久。波比是三剑客中比较烦人的一位，不过他们玩得很开心，而且相互关爱。莫乔和波比的性格完全相反，一个喜静，一个喜动。莫乔有点懒散，喜欢安静，而波比却很好动，喜欢吵吵闹闹。他们之间经常会产生矛盾，不过小爱虫是他们的桥梁，会对他们的矛盾进行协调。
1: 是什么让这三个来自不同地方，看似不可能成为朋友的动物，会把这份友谊保持下去的呢？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奇异动物乐园，一只袋鼠、一只领狐猴和一只鹿组成了奇怪的组合，并且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0: 他们的友情是非凡的，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大陆，所以他们在野外是绝对不会碰面的，更别说玩在一起了。大家都认为那些差别巨大的动物怎么可能会相互关爱，但他们确实会彼此照顾。你看，
2: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三人组最奇

0: 怪的一点是，他们显然都已经完全成年了，或者至少可以这么说，他们早就过了那种建立友情的阶段。
1: 虽然三人组有着很明显的差异，独特的成长经历，但他们的适应能力超强，也许这就是他们建立特殊友谊关系的关键吧。
2: 我想说的是，他们有点被惯坏了。奶奶给你们送饭来了。

0: 现在我们为所有的外来动物种了木瓜，好吃吧？我们绝对不是平常的家庭，但我们非常非常亲近。这些动物就是我的家人。
1: 三个小家伙会在奇异动物乐园继续生活下去，或许不久的将来会有第四位新朋友的加入。

雨水滋润着饥渴的植物，也让昆虫喝了个痛快。这些聚拢在水滴周围集体翘起腹部的小家伙们是马氏举腹蚁。为饮水方便，通常它们会将腹部高高翘起。体长只有5毫米的马氏举腹蚁在树干内或者干燥的植物上建造自己豪华的宫殿。马氏举腹蚁的必经之路上总是会偶遇许多虫卵，更有趣的是，这些都是塔银线灰蝶的卵。当这些卵孵化时，马氏举腹蚁会提前守在旁边，它们似乎在等待着这些幼虫孵化。时间刚刚好，塔银线灰蝶幼虫一出生就被马氏举腹蚁用触须触摸着，似乎在给幼虫引路，这是要引导他们去哪儿？到家了，现在他们把这些幼虫咬在口中。慢慢的，慢慢的，把塔线银灰蝶的幼虫搬回自己的蚁穴。很多马氏举腹蚁参与了搬运行动。刚出生的塔银线灰蝶幼虫就被绑架了，命运为何如此凄凉？

四季转眼而过，从蚁穴钻出来了一只巨大的幼虫。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不正是塔银线灰蝶幼虫吗？时间回到一年前，在蚁穴内部，蚂蚁并没有伤害塔银线灰蝶幼虫，反而在给它喂食。直至现在，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塔银线灰蝶幼虫体型比蚂蚁大了许多，但它似乎并不打算离开这里。虽然幼虫可以经常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但大多数时间它都和蚂蚁待在树干里。现在我们才明白，原来是好心的蚂蚁将幼虫捡回巢穴，并将其养大。这或许在人类看来并不能理解，但这可能就是昆虫界的生存之道吧。

0: 两年的驻村工作已然接近尾声，我也快要回到曾经熟悉的高山上。回首两年的工作，是高山精神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也曾问自己，高山精神从何而来？思考再三，应该是从那两句话开始的吧。
1: 农忙结束，热闹的土地回归平静，农田褪去了金色外衣，将之藏于村民的院落。驻村书记王璐难得有了空闲，一大早便起身前往八河川镇里拜访一位老人。
2: 哎，大姐您好。哎，我跟您打听一下，将来家在哪儿啊？
3: 将来家。
2: 江叔，江叔。哎，江叔，你在家了。
1: 退伍军人江永生曾在全国的书法比赛上获奖，是小镇上首屈一指的书法家。王璐通过同事的引荐来向他求一幅字。
4: 写什么字呢？
2: 啊，写两句话啊，这叫做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这么两句话。

0: 王璐所在的连山关转播站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附近的荒山，原是辽东微波干线上的中继站。转播站方圆数里荒无人烟。2015年，王璐考入了连山关转播站，成为了全站唯一的青年。上班路上，悠长的山路两旁是沉默的树木和村民祖先的坟墓，寂静的生活区常有小蛇出没，陪伴他的只有一幅高山苦，以苦为乐，是在山，是山为家。多年前，一名军人来转播站访友，被老一代广电人在艰苦环境里的坚守深深打动，临别时提笔写下这两句话。
1: 这两句话对于我来说，它有特别深刻的意义。当时我的床铺上面就挂着这一幅字，当时呢，我还没有理解为什么高山苦，我们还要以苦为乐。后来呢，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得到磨练越来越多，我渐渐地感受到了我们高山广电人身上担着的责任与担子，也看到了我们老一辈职工身上的那种默默无闻的奉献、艰苦朴素的精神，所以我也想把这种精神带到我驻村的村里来，以这个高山精神继续激励我。
0: 高山精神是什么？它在高山之巅如何诞生？这种精神为何能赋予广电人无穷的能量，指引他们在艰苦岁月中忠诚坚守？在丹东凤凰山，有一个鲜有人知的山洞，那里是高山广电精神的诞生地之一。79岁的隋竹科，在63岁的尹继东陪同下，要回到日思夜想的山洞再看一眼。他们自称是凤凰山的山顶洞人，
2: 对山洞的感情特别深，就如同自己温暖的家一样。在山洞里头，当时就是一进山洞，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安全感，
3: 有亲切感，也很留恋怀念，但也感到自豪。尽管那时候，尽管我们那时候水平有限，设备呢也落后。
0: 山洞所在的传云峰，矗立着凤凰山转播台。隋竹科是转播台的第一代职工，也见证了凤凰山转播台从无到有的历程。
3: 68年基建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路，就是用那个炸药啊，爆破。
0: 1968年，凤凰山转播台全台职工联合部队战士开山劈石，修建了通往山顶的盘山路，又在峰顶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了一条70

0: 9米长的战备山洞。自此，凤凰山上发出的无线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1: 耕作24的时候，高兴台有流行个口号，就说以高兴为先，以艰苦为荣。在这个口号的激励下呢，进步怎么苦怎么累呢，觉得自己从农村抽到上来有工作了，还挺高兴的。所以对工作也挺珍惜，也挺热爱。尽管学习费劲，但是也尽量的刻苦去学习。后来我们实际也觉得文化不足啊，后来就是那上面呢，又从广播学校，就他们就是尹台长，他们从广播学校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又充值到24台来了。
0: 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恍如隔世，峰回路转，一群阔别了20余年的熟悉面孔出现在眼前。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小鱼子，我新来，我新来的，
3: 新来的，
1: 贵姓？
3: 你姓孙，我姓孙，新来的。
1: 他就变化太大了，
4: 是吗？
1: 就是旧貌换新颜啊。
4: 先刚开始看这个路有点变化啊，
2: 路是
4: 路原来
2: 走到大门口变化也大，
1: 过去破破烂烂的，过去破破烂烂的。
4: 你要看看一会儿你看看里面，看看里面什么变化。我
1: 书记的
4: 79岁，我刚才我说你这79岁身体多好。
0: 走入尘封的山洞，密闭的空间里充斥着潮湿阴冷的味道和激情燃烧的回忆。
2: 陪练室啊，然后这边是调频机房，调频机房，哎，调频发射机。你领我调设备以及监测所，我那个历历在目。
0: 两位老人回到了投身广电事业的起点。落满灰尘的废旧设备，不知洞外白云苍狗，只见无人打扰的蟋蟀已世袭罔替了30代。
2: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使了，你搬一下看看。哎，可以，能搬动。哎，这切换完成。这个很像你曾经用过的表，真像
1: 老式的，老式备用表，1970年岁。
0: 出来时，两位老人正年轻，重逢时却已是暮年。
1: 我的一生几乎消磨在这机房里，怀念退休多少年，做梦还有时候梦到在机房里边这个维修机器、处理故障，当时的场景有时候历历在目。
0: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通风条件极差，几部大功率发射机同时运转，密闭的山洞很快成为一只狭长的蒸笼，山顶洞人的形象就此产生。
2: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穿个小短裤头，都是男同志嘛，啊，就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就那么的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
1: 回家我老伴儿就嘲笑我，能不能山顶洞里。
0: 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2: 噪音响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哈，就是特别头疼，就是噪音响的，你到家以后啊，几天头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响，
1: 耳鸣，
2: 头疼。
1: 这在一个秘密闭空间里边，就发射机这个一工作，这个噪音一响，这起到一种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了。
0: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的消耗着值机员的精神和体力，而当时所使用的电子管设备故障频出，需要疲惫的值机员时刻绷紧神经。
2: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主任，水主任就和那值班室呢，就跑下来了。跑下来以后到机房以后呢，就开始调整完了以后，也毕竟是电子管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精度不好调，不好掌握，所以说你刚调完了不一定什么时候，也许10分钟以后它又开始失血了，失血你还得调，所以说

0: 当时的这个值班这个强度也高，维护强度也特别高。
1: 就是自己有过失误，造成过停活，自己也突袭棘手。
2: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1: 至少环境是艰苦，但是觉得自己呢，这个失误没改变。我虽然我念的高中以后，来我那个把我的知识呢用在这个微电发射这方面，觉得自己呢有能实现一生价值的一个舞台，没有虚度光阴。
0: 我21岁到这来的，看到这个场地戏里哈，多少总觉得，哎呀，我这书是不是念完书了，应该到那个反法的地区啊？总觉得有点不得劲儿，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转到企业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舍不得自己的专业。13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回忆起来，我觉得自信满满，还觉得。哎呀，我在204干的，我是挺有意义的。这一生做广电人，我非常感到自豪。
2: 对无线电专业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让高山广电人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条件改善与国际关系的缓和，凤凰山转播台值班员和设备走出了战备山洞，搬进了新建的4层机房楼。5年后，隋如科光荣退休，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尹继东则传承着第一代高山台人铸就的高山精神，坚守山巅。抢修设备，他摔断右腿留下残疾，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命。
0: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只是炊事员砸完菜拿上来以后，一看这个菜还挺好的，就误食了。误食以后，也就是半个小时发作，也就是及时抢救，挽回了这一条生命吧。
2: 过去的种种艰难，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付之笑谈。2017年开始，中央电视全面数字改造工程、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站基础设施改造2期工程、数字微波改造工程接连启动，各高山台站又经历了一次蝶变。全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持机员的负担。
0: 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生。
2: 如今各高山台站持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高山台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来人。
3: 天堑塔，隋如科，傲立山顶刺破天，风霜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助能量，挥洒电波天地间。
2: 高山广电人赞美铁塔，守望铁塔，他们也如铁塔般以山为家，却常常亏欠着自己的家庭。中秋集市被团圆的喜悦所充盈，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4: 晚娘，过来一下，让妈妈这来。
2: 张爽的家中却有些冷清。张爽的丈夫是白狼山转播台的值班员。高山台人的家属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4: 我俩结婚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节假日几乎5一和11没在家过，然后我生日7年一次没赶上过。
2: 与所有高山台人的妻子一样，

0: 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她都会异常忙碌。
1: 初中不是有早自习吗？然后6点半就得上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7点半的时候我再回来接她，然后我再给她洗漱再给她送上学。
2: 接着我爸爸上山地，有日出，还有大山，还有树，还有大耗子，底下有小花，有小草。
3: 爸爸，
2: 爸爸，
3: 今天，
4: 哎，
3: 你吃饭了吗？
4: 爸爸吃了，想爸爸了吗？
3: 我想你了。
0: 女儿的一句想你了，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在他的童年，也常对身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念。
5: 孩子的时候需要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家里边很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的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责任。
0: 每一个高山台人都知道高山之苦，也都以广电事业为荣。7年前，王明哲在父亲期望的目光中考入了白狼山转播台。父子分属不同班组，一家人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父子二人将共同值守，保证覆盖了7个市县、600万人口的广播电视信号安全稳定传输。
5: 2012年上班，我俩就没有过说是在一起看中秋晚会或者联欢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赶不到一块儿啊。
6: 一连工作那时候，当时都是一周，后期改为5天，那时候的确是对孩子很多地方都没有照顾到，应该父母在场的时候吧。父母到不了场，包括有时家长会，人家安排家长会就这一天，但是咱们这天就在这边上，你就去不上，亏欠是有的，弥补，那也怎么弥补啊？弥补，呵呵，时间已经过去了。
7: 尽管人有聚散，月有成亏，但岁月流转，就像我们身旁的万里长江一样，浩浩荡荡，永远向前。
0: 值机员在值班过程中很少留意节目的具体内容，只关注信号监测数据，但在今夜一首歌曲令父子动容。

0: 就像我刚才唱那首歌的，父亲老了，
1: 入职近十年多了，进步很快，我很欣慰的。我也觉得是，还行。但是我说你还这样下去，不会给老一辈丢脸。
2: 成长过程中缺失的陪伴，加之高山台人沉默寡言的共性，使父子之间不会轻易表达情感。但在这一刻，这层隔阂消失了。月球公转到了近地点时恰逢满月，全年最大的超级月亮出现在中秋之夜。这轮明月见证了一代代高山广电人以山为家的忠诚和担当，也见证了他们的老去和成长。转眼间春节到来，各转播台站也添了一抹年的印记。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早在7天前，所有转播台站就对设备做好了全面调试和维护。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今夜值班的是站长王文斌与副站长陈铁英。在众宝溪

0: 站的负责人需亲临一线值班。这是王文斌工作42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15个春节。与所有高山台站一样，连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年初，1982年建站时的12名职工已陆续退休了5人，唯一的青年职工参加了驻村工作，全站仅剩7名老职工。那时他们只能动员家属陪同值班。
1: 这个年龄段你要一个人在这山顶，突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原因，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饭菜。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嗯，
2: 家属来是没有报酬啊？
1: 哦，没有报酬，免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吃公住。
0: 2023年，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终于盼来了2批新人，其中4名应届生走入了连山关，原本他们也将出现在今年春节值班的岗位上。但偏远的连山关每到年关，唯一的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的青年职工王璐就曾遭遇过回不去家的窘境。为了避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新职工身上，陈铁英放弃了与家人的年夜饭，主动承担了春节值班的任务。
3: 家里那个父母老人呢，这个年岁数都比较大了，都80多岁了，80好几，86、87、87、88的，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呢，心里肯定是有这种想法，挂着呢多陪陪老人。那个在他们这个有生之年吧，那个多这个和儿女啊多在一起聚一聚。怎么说呢，就是往那个大的方面说吧，担负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越是到这种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越要放在第一位。
0: 晚上7点，距春晚播出还剩1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各播出单位进行安全调度。
1: 每次到重磅期，为了确保那个安全播出，省局对我这么全省100多家播出单位进行个安全调度，及时掌握各播出单位的状况，包括这个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0: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房，下得了厨房。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3: 每个人就是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认可。今天呢，按照我们这个当地的习俗，有这个荤的，有醋爪，还有鱼。那个肯定猪爪呢，一般的我们买就是前爪，往回挠嘛，往里挠嘛，就是新一年就是有一个好的那个老百姓家有一个好的收成，好的收获，啊，就这么个意思，啊，鱼就是年年有余嘛，啊，就这个寓意。
0: 刚出锅的炒菜冒着热气，在炒锅和锅铲悦耳的碰撞声中，迎来了龙年春节联欢晚会。喜庆的氛围让早已对节日麻木的王文斌内心也出现了一丝波动。今天是小女儿毕业工作后第一次回家。
1: 9月份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在大连找个工作，完事儿这入职才4个月吧，完从入职到现在一直没回来。
2: 应该是一直特别挂念吧。
1: 那是，那个他也挂念我们，我们更挂念他，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在外地工作了，这个牵着父母的心。
0: 厨房中烹饪带来了短暂的热闹，而后重归于尽，炒好的饭菜也随时间的流逝渐渐冷却。
3: 因为在这个重磅期的那个重要时段里边啊，那个我们两个人呢就是换着吃，如果说这个

0: 重要时段过去之后了，像今天过年，毕竟是两个人，一个人好像过年，和平时还不一样。过年那个节日的氛围虽然是人少，但是呢，那个我们俩还想住在一起，简单的唠几句家常话吧，家常嗑，
1: 举国欢庆，春晚仍在继续。21时50分，春晚沈阳分会场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被灯光装点的彩电塔璀璨夺目，塔上歌手激昂的歌曲，次次呼唤着东北游子回到家乡，建设家乡。东北振兴的信心沿着无形的电波飘入了千家万户，落入人们心中。
0: 作为辽宁的广电人，应该说对辽宁的一个彩电塔都非常熟悉。那个作为我们来讲呢，那个我们的信号源之一微博信号就是通过辽宁彩电塔一站一站传递到我们单位来的。那个今天呢，那个能够在那个春晚上啊见到咱们辽宁彩电塔这么辉煌、这么亮丽、这么漂亮，我呢又坚守在这个重保区的一线，所以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使命也非常光荣。

0: 四季轮回，又是一年。新的一年，又将有一批高山台人离开热爱一生的广电事业。义乌驴山转播台，田简学正急迫地将40余年的经验传授给最年轻的值班员。在这些铁塔下，他见证了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高山台人离开高山，而下一位即将是他自己。
1: 中学毕业都过来了，感情都跟自己家一样，以台为家嘛。也父亲也一辈也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我工作将近40年也是这样的。对于高三还是比较有感情，也希望那个年轻一代能够成长起来，像老一辈高三人一样，志在高三，扎根于高三。
0: 千山转播台值班长张傲，又一次走遍了台站的每一个角落。这座如同蚂蚁巢穴般狭小却四通八达的转播台，让他无比留恋。
2: 这么多年了，在这个港，尤其咱们这个台站，都是靠我们这个双手一点点建设出来的。从一个最开始这一个小二楼，现在往下有2层，买伞呢还有那个3层，都是咱们一手。就是扩建呐、从微博站呐、转播到这个发射台呀、一点点建成的，真是很留恋。虽然还有几个月，但是心里头有点不舍。是这个高山，就是毕竟40年了，有还是感情还是有的，比较舍不得。
3: 我的思念在高山、
0: 高山不语，深情地望着一代人渐渐老去，一代人渐渐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年轻的肩膀能否扛起高山广电艰巨的责任，能否传承忠诚、奉献、担当的高山精神，这是他们需要交出的答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告诉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变，肥胖呢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健康问题了。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观塑形，还是中老年人关注身体健康，减肥呢都成了大家常聊的话题。但很多人对肥胖的认知模糊，盲目的跟风减肥，不仅没有瘦下来，还伤了身体。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减重，帮大家理清减肥误区，掌握正确的减重方法。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是咱们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内分泌科博导宋冰。你好，宋院长。其实关于减肥这个话题呢，其实一直好像是女性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一直把减肥当成女性的事业，包括现在很多的男同志也在关注减肥。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您怎么看待肥胖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说体重重然后身材胖？
1: 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应该是很多百姓的一个困惑。其实首先呢，我们要从医学上了解一下什么是肥胖的一个定义。肥胖呢，是我的在中国有一个诊断标准叫 BMI。 BMI 呢是用人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然后得出这个数值。如果它大于等于24，那就叫做超重；如果它大于等于28，就叫做肥胖。然后除了这个 BMI 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维度，还有个维度呢就是腰围，拿一个皮尺在其中我们做一个测量。那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那在我们临床中诊断叫腹型肥胖。为什么在我们医学中把腹型肥胖要单拿出来给它一个定义？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腹型肥胖的患者中，他的内脏脂肪是比较高的，这样的患者是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代谢性疾病。所以保护好你的腰围也是我们在减重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和因素。那除了这两个是我们用平时的身高、体重、腰围就能测量之外，在我们医院我们还有一个机器叫人体成分分析仪。那这台仪器呢，是除了能够测量你的体重之外，它能够把你的体重进行一个精准的拆分检测。这个数据中有一个值叫体脂率，体脂率也是诊断肥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我们体脂率的医学的诊断中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25%，女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30%，也可以考虑它为肥胖。而且呢，还有一点，那么就是即使我们的很多患者体重是正常，如果你的体脂率是超标了，这个叫隐性肥胖。隐性肥胖的含义就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肥胖，然后一到医院一查，有可能就会查出脂肪肝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目测，比如说像您说腰围也好，我们都可以目测出来，但真的是体脂率啊，还真得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是不是？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肥胖是不好的，但究竟对哪儿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1: 这个我想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的困惑，可能是普遍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现在肥胖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诊断为叫一种病，它会造成一系列的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包括非酒精性脂肪肝，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随着这些的代谢性疾病，它会发展成为心梗或脑梗的发病率就会增加，这还是指在我们代谢性系统来出现的一个问题。那

0: 同样，在我们肥胖的患者中，我们还会见到骨骼关节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肥胖人来，我们说，哎，我腰疼，或者我膝盖疼，我的踝关节疼。其实这就是因为身体过重，给了我们的骨关节更大的压力之后，我们的腰会出现腰托。同时呢，膝关节，因为很多肥胖和超重人，他就想去快速的减重嘛，他就会去跑步，
1: 快走，
0: 或者是快走，做一些运动。那这个运动不当，它就会造成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疼痛。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建议，如果是严重肥胖的患者，我们首先是不建议上来就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需要我们医生给一些专业的指导。在我们临床中还有个叫运动处方，我们未来呢是要给患者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经过我们专业的检测之后，给患者来设计运动处方。你到底应该怎么动，动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怎么来去看他肌肉的这个含量的一个变化，能达到一个科学运动还不伤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减重门诊，95%以上都是合并了多种变化症。在我们变化症里最常见的是胰岛素抵抗、代谢性疾病、非酒精性脂肪肝，还有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了不孕或者是叫备孕困难，因为它的卵子成熟率低，雄激素分泌过多，所以这是对于育龄的女性来讲，造成她不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说，这个肥胖的女性还是育龄阶段的，她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检查。还有叫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它是由于这个，因为异位脂肪的堆积会堆积到我们咽喉、颈部，那么多余的这个异位的脂肪会压迫我们的呼吸道，说白了，老百姓的话就喘不上气儿，尤其是在睡觉的过程中，它会由于这个呼吸道塌陷，睡觉就会一是打鼾，第二会中间呼吸会暂停之后几秒、几十秒，然后再呼吸，所以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患者呢，其实由于夜间他会出现乏氧，那第二天工作起来就会乏力啊，没有劲儿，记忆力也会减退，其实是会影响大脑的供氧，影响生活的。所以也希望，如果有这样困惑的人，也一定要对肥胖这个事情要重
1: 重
0: 视，
1: 视起
0: 一
1: 来。
0: 定要重视起来。大家还要知道，肥胖和肿瘤发病的相关性，也是大大增高了肿瘤的发病率。尤其是妇科的一些肿瘤，包括我们甲状腺的肿瘤，其实，在临床中这种的数据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肥胖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能够及早的让自己的体重恢复到正常。
1: 对，像您说的，其实它是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
2: 对，
1: 所以就是怎么避坑，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健康减肥哈。从您的这个治疗实践啊，一些实践方面，就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能说一下，就是哪些是靠谱的，哪些是该回避的坑？
0: 比如说液氮呢，或者是21天急速减肥法，这些网红的所谓的减肥的方法，其实它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极低热量的饮食，在短时间内给了一个人极低热量饮食，他的体重一定会下降，但是他掉的是水和肌肉，脂肪没有燃烧。所以这些用网红所谓的网红的这种方式减重之后，他恢复到正常饮食之后，他体重就会很快的就会反弹过来。
1: 您说掉的是水，这个我有认知，因为过去好多人都说那个你最开始掉分量的时候，先掉的一定是水。那脂肪和肌肉，你怎么能区分什么时候掉的是脂肪，什么时候掉的是肌肉？
0: 因为极低热量的饮食，我们人身体的供能是不够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它就得只能通过燃烧肌肉的方式来给人身体来供能，对我们医学来讲叫得不偿失，因为肌肉是对我们人身体健康和维持代谢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保住我的肌肉，甚至是要增加我的肌肉。但是这种极低热量的饮食的话，它就有这个弊病，而且只要掉了肌肉，它的体重下降会非常快，因为肌肉沉，同样的体积的一个肌肉是我们同样这个脂肪的3倍，所以说你是瘦了，但是你消没的是肌肉。如果是燃烧了脂肪，你可能掉了很多的这个重量，看着没有那么明显，只是不过是腰围变小了。所以说，这个在判断肌肉和脂肪，这是我们拿肉眼或拿体重秤，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如果你真的要想衡量你，我通过一段时间减重，我掉的到底是肌肉和脂肪，那是一定要到医院，通过我刚才说的人体成分分析仪。
1: 所以院长，其实我觉得我更关注的就是您说的科学减重，究竟怎么样是科学的？
0: 其实就是4个维度，说起来很简单：饮食、运动、睡眠加上心理。饮食在我们减重这过程中占的是比例是非常大。

0: 因为饮食是决定你这个减重能够走多远和能是否能够不反弹的一个核心。
1: 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就是只要我晚饭不吃，我一个月最少10斤，但是现在就不好使了。
0: 这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我们叫治疗性的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个一提到治疗，那就是说它是能够治疗疾病和逆转疾病的，这种才是最专业的。那说到这个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可以和你分享一下，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个归类，其实有4大影响因素：生活方式、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医疗因素。那在这4个因素中，生活方式的影响占到了60%。所以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明确的框架，60%的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这个疾病的预防和逆转，靠的是生活方式。然后在我们中国，是在中国的大型城市，在99年的时候做的是糖尿病预防的一个大型临床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所这个城市中很多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进行了生活方式干预，干预多少年之后，他们拿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结果就是，他们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从糖尿病前期发展成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降低了39%，也就是说，用了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是能够做到疾病的逆转和疾病的预防的。
1: 那咱们就单纯的说饮食，就是减重的这种饮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就分为3类，一是碳水，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脂肪。那如何配比？当然，我们的膳食指南有我们膳食指南的指导，但对于我们减重的患者来讲，我们是要进行有一些精准的指导。虽然不能千篇一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儿和大家聊了一个大概。饮食呢，我们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然后要多吃一些含全谷物、多含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的这些主食。然后对于蛋白质呢，我们是一定是建议要吃够优质的蛋白质。
1: 就首先您说的主食不是不能吃，
0: 可以吃，也是一定要吃的。
1: 然后第二呢，就是多吃蛋白相关
0: 多植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瘦里脊，这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1: 的。就这些是可以多吃一
0: 对，
1: 些
0: 是可
1: 的。
0: 以要多吃的。还有就是脂肪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还有很多包括脂肪肝的人，我们也一定会见到吃，优质的油，不吃油脂肪肝也不行。我们在这蛋白质、碳水和脂肪这个配比这个框架结构中做了一些的这个精准的调整和管理之后，既让你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也能够让你瘦，其实这是核心。所以说老百姓说的少吃主食其实是对。但是少吃什么样的主食？一定是少吃精致的碳水，粥啊、包子、馒头、油条、面条，那这些都是升糖很快的，叫精致碳水。所以在我们主食时，一定是建议吃食物的原型，全谷物，包括像玉米这一类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不是不能吃，是一定需要吃，但你吃的是什么，哪种，吃了多大量，其实科学的含量就在细节之处。
1: 那刚才您说到第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运动，
0: 对，运动在我们减重的这个整个的贯穿中是要贯穿始终。运动呢，其实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含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游泳、骑自行车。因为在有氧运动中，主要是在燃烧脂肪。我们要减重，一定是2个维度，一个是燃烧脂肪。第二个维度是要保肌或者是增加肌肉，这2个维度都不能少。所以在我们运动处方中，第一个处方呢就是有氧运动。我们每周要保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那同时呢，因为在有氧过程中它会燃烧脂肪，那可能也会损失一部分肌肉，那怎么办？我们还建议每周要至少2次的抗阻训练。抗阻训练呢也含2种，一种是有器械的，一种是无器械的。比如我们在家也没有器械，也不方便，在家平板支撑、俯卧撑或者是深蹲都没有问题，是很容易就增加了我们核心还有我们腿上臂的这样一个肌肉的力量。还有一部分呢，小器械很简单，哑铃、杠铃，
1: 对，我家里也买了，
0: 或者是弹力带，就在家里，因为你需要负重才能够给肌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肌肉有感觉了，它才是练。其实运动不在于当下，是在于持续的坚持，你是一定会获益的。但是在你做抗阻训练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多吃蛋白质？

0: 你想要长肌肉，没有负重它长不了，你没有吃够蛋白质也长不了肌肉，而且呢，通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减重，既把你的内脏脂肪燃烧掉了，然后把你好的东西肌肉增加了，增加你的代谢率，这样呢就能养成我们所谓的叫易瘦体质。
1: 就是通过这样的科学饮食加运动，是需要重塑一个易瘦体质。
0: 对，其实最终你要维持住才是我们的全面胜利，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贯穿我们身体健康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我们再科普一下，因为现在，要有氧运动，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叫燃脂的最大心率，你的脂肪才是燃烧最充分的。以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公式来计算，这是粗略的。但是现在呢，我医院已经建了一台机器，叫心肺运动实验检测。通过到医院进行了专业的这个心肺运动的一个检测之后，我们能测出你的燃脂最大的心率。换句话讲，测出这个心率之后，你未来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的脂肪就在高效的燃脂。
1: 就不要总是自己去摸索，对吧？完全有指导，咱们可以尊重指导。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睡眠，我能了解到就是11点呗，晚上睡眠是吧？包括每天要坚持6到8个小时。还有什么特殊的这一些吗？
0: 因为首先大家要理解，我们正常的睡眠是我们人的机体在夜间是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熬夜你不睡觉，我们会影响很多激素的分泌，这个激素呢就会造成了脂肪的囤积，所以是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影响了体重。还有呢，就是，睡眠充分是恢复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所以睡觉好是治病的。
1: 前面三个我都能理解，说减重啊，饮食、运动、睡眠，心态和减重有关系，这个是从哪儿讲呢？
0: 心态其实是这样，因为肥胖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困惑，他会有内在的压力，他会纠结，甚至是会抑郁。那他越去纠结这些事情，他很多的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分泌，一是激素干扰他，第一呢，他要暴食。这是一种压力肥之后造成的一种激素的一些影响，所以保持一个健康、开心、快乐，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释怀的时候，人有些时候是要学会放下，因为减重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改变习惯的过程，让你内心去接受它、去理解它、去认知它，然后和好的生活方式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减重之道。
1: 您这个科学的减重指导普及，我觉得对我特别受益。就是每一次减肥的时候，我都特别着急，反反复复，特别是到这个年龄段以后，就是感觉好像，我说喝水都长分量。
0: 在我们这个门诊里面，这样患者见的就很多，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单纯的肥胖，说实话不多，大概得95%以上都是合并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发现胰岛素抵抗是这些患者中合并率非常高的一种情况，这种叫病理生理。正常的，我们的胰岛素是降血糖的，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锁住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储存囤积下来，这是胰岛素的一个作用。那大家就想，如果诊断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含义就是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还不能发挥它降血糖作用。胰岛素本身就是储存脂肪的，胰岛素还分泌更多了，那你的脂肪一定是牢牢的锁在了你的内脏，这就是解释了老百姓说喝口凉水都胖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如果你要吃的更多的碳水的话，那你可能还会更胖，所以核心是激素。其实说胖它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说到医院之后我们一定要医生一定要给患者开一系列的检查，这叫疾病的评估。我们要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才能够根据病因来进行后续的治疗和管理。
1: 像您刚才说的，既然有这种胰岛素抵抗，那么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包括您之前说的脂肪肝，就是这些所有的。那如果瘦下来，脂肪肝会消失吗？血糖会真的降下来吗？
0: 我先说个数据吧，因为在我们接诊的上千个患者中呢，已经有近100名的患者实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包括2型糖尿病的逆转和多囊卵巢综合
1: 是
0: 症的
1: 可
0: 逆
1: 以逆
0: 转
1: 转
0: 是可以逆转的。其实这个奥秘就在于减重。
2: 我以前的体重是109公斤，经过宋院和这个团队的一些营养师，每日对我的帮助，在群里上传我的体重，测量照片，也会上传每顿的伙食，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合理的饮食搭配，如何进行合理的运动方式和时长。

0: 然后在减重的同时，他们也没忘记对我的心理疏导，让我身心更加健康。体重瘦下来之后，也更加自信，出去交更多的朋友，看更多的事物。
1: 从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吧，然后接受这个咱们这个科室的一个治疗，当时我是210斤，血糖已经达到了十。

0: 体重最瘦的时候减到了162斤，更自信了，也是通过运动嘛。我觉着就是说有时候不可能去挑战的一些东西，我想着自己去试能不能做到，哪怕不好，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这种结果都能接受，就是更能让自己心情愉快吧。
1: 扭转了我之前对于肥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单纯的就是为了美而减肥，那么现在看其实是要为了健康而减肥。而且在减肥的过程中呢，不要听之任之哈，就是一定是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这种减肥的方案，然后呢再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治疗疾病的方式去治疗自己的肥胖，我觉得可能会达到我们意想中的更好的效果，是不是？
2: 对，一次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或者叫干预，是可以让你的生命来一次重置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自己这样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看看我们生命重置之后，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心态去来面对我们未来美好的每一天。
1: 说得太好了，不要甘心平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奇迹。
3: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八一建军节前夕，市领导走访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对他们长期以来支持锦州振兴发展表示衷心感谢。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高温送清凉，驿站暖人心。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八一建军节前夕，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等市领导分别带队深入部队，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对他们长期以来支持锦州振兴发展表示衷心感谢。军地领导刘克武、姚国民、于鹏、杨旭、姚艳林等来到31696部队，同部队首长畅叙鱼水深情，共话军地协同发展，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刘克武指出，锦州是英雄城市，有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深厚传统。长期以来，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军民一家心理念，坚持建设不忘国防，富民不忘强兵，持续落实拥军各项举措，全力支持部队建设发展，切实解决官兵急难筹办问题。31696部队历史厚重，战功卓著，长期主动参与抢险救灾、地方建设，为锦州振兴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军地双方继续深化军民融合，强化供需对接，持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共同谱写军地同心奋进新篇章。市领导孟华强、楚志力、屈晓明先后来到32183部队、空军某部走访慰问，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问候和崇。

0: 高敬意。在走访中，市领导与部队官兵亲切座谈，感谢部队为锦州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希望部队强化政治引领，筑牢绝对忠诚，锦州将全力以赴为部队官兵提供优良服务保障，让大家安心工作，舒心生活，持续巩固双方深厚共建情谊，携手推动军地融合高质量发展。部队首长对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大力支持部队建设表示衷心感谢，表示将继续积极支持地方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市领导姚国民、李金兵、魏国、王秀锦前往辽阳某部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市领导表示，锦州的发展离不开部队的关心支持，广大官兵视锦州为故乡，为促进锦州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市将继续深化军民融合，推动双拥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部队首长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积极参与地方发展，携手共创双拥，共建美好未来。市领导于鹏、徐继华、冯长伟先后来到锦州军分区武警锦州支队和65651部队走访慰问。市领导表示，长期以来，部队官兵积极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锦州将继续支持和服务部队建设，用心用情为部队解难题、办实事，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部队首长感谢锦州多年来对部队建设的大力支持，表示部队将继续传承双拥共建的光荣传统，为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做出贡献。市领导郝建军、李月娇、袁立、张大军到葫芦岛某部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市领导对部队长期以来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部队建设，持续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部队首长对市领导长期以来的关心关怀表示感谢，表示将牢记使命、忠诚履职，持续深化军地协作，积极投身地方建设，以实际行动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1: 入伏以来，我市气温持续攀升，户外骄阳似火，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仍坚守岗位，挥汗如雨。记者走上街头，探访一线劳动者的清凉港湾，记录下城市街巷里流动的温暖。
2: 上午九时，联合区紫荆街道风华社区24小时户外劳动者驿站内凉意满满。经过此处的美团骑手梅建新刷脸后推门进入驿站，从冰柜里取出一瓶冰水，仰头喝下几口，顺便给手机充充电。
3: 现在夏日高温来袭，有了这个驿站，累了可以歇脚，冰箱里也有水可以让我们自行取用，让我们骑手心里感觉很好。
2: 记者看到，驿站不仅可以避暑休息、免费饮水、手机充电，还提供微波热饭、应急药品、报刊书籍等。以前户外劳动者在高温天只能在树荫下短暂歇息，现在有了驿站，就像有了第二个家。
4: 我们风华社区全市首家24小时智能户外劳动者驿站建成后，解决了户外从业者避暑取暖、补给不便等问题，刷脸就能随时进出，全年无休自助开放，让环卫工、外卖小哥深夜奔波时也有地方歇歇脚，用细致服务关怀每一位户外劳动者，为城市文明建设增添温暖。
2: 10时许，古塔区宝安街道永安社区天星新大陆小区门口爱心汇聚，慈爱在锦城，夏日送清凉，爱心冰柜第9季活动如期启幕。是瓷娃娃爱心协会的志愿者们忙着搬运矿泉水，几箱冰水被摆进刚启动的爱心冰柜，码得整整齐齐。志愿者主动为途经的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环卫工人送上清凉的饮用水，炎炎的夏日里尽显温情。
5: 感谢爱心冰柜啊，入伏了，天热了，给我们环卫工人带来清凉，让我们很感动，让我们加倍为锦城的卫生注入力量。

0: 临近11时，记者步行来到附近的永安社区，门前凉伞下的免费饮用公益茶摊前，老旧小区改造的施工人员在歇工间隙被社区工作人员热情拉来喝茶解暑，到室内爱心驿站享受一份清凉。夏日炎炎，在锦城的街巷里，24小时驿站、爱心冰柜、公益茶摊，这些散落在城市街巷的清凉服务点，看似零散却心意相通，串联起城市文明的温暖轨迹，成为触手可及、真切可感的文明注脚。他们不仅为户外劳动者送上真正的关爱，更勾勒出城市文明最生动的画卷。
1: 盛夏时节，热浪涌动，红色初心炽热不减。近日，东北野战军九纵25师后代、46军后代齐聚临海市翠岩镇，开展寻根铸魂、重走父辈战斗路红色寻访活动。通过纪念时揭幕、聆听主题党课、参观战地旧址等系列活动，追忆辽沈战役峥嵘岁月，传承红色革命基因。
2: 当天上午8:30，五谷屯村部气氛庄重肃穆。在全场注目下，九纵25师师长曾庸雅将军之女曾莹与翠岩镇党委书记共同为虎口拔牙纪念石揭牌。这块纪念石定格了烽火历史，镌刻着1948年锦州战役中虎口拔牙的铁血壮举。揭幕仪式后，红色主题党课在牤牛屯党建会议室开讲。曾莹结合父辈战斗经历，深情讲述九纵25师将士不畏牺牲、一心向党的革命故事。鲜活的史实、真挚的情感，让现场所有人深受触动。
3: 作为我们这个后代，是吧？那么重返父辈的这种，他们和先辈流血牺牲的这样的这个战场，现在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是吧？苹果依然是那么甜，炊烟依然是那么暖，人间吉安，是吧？我们也参观了咱们那个就是乡村振兴馆，让我们感觉到这就是先烈，他们流血牺牲，他们想达到的就是这样的，百姓们都过上这样一个幸福的这样一种生活，是吧？那么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精神呢？就是死打硬拼，是吧？然后的话，一心向党，是吧？不怕牺牲、不怕流血的这么一种精神。
2: 随后，全体人员走进东北野战军九纵25师解放锦州前线指挥所史料展馆和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实物展品，生动再现了九纵将士驰骋辽沈、浴血奋战的壮阔场景。此次活动中，革命后代重返父辈流血牺牲的热图感慨万千。
4: 我今年11周岁，来自厦门，是原46军137师410团老兵毕次水的外孙。今天为传承红色文化、更续红色基因，随团寻根铸魂，展望未来，重走父辈路，进行传统的革命教育。我要向先烈学习，继承他们的意志，努力学习，做祖国的好孩子。
5: 7月31号，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联合举办《更续英雄志》放歌庆八一、致敬梁士英英烈文艺演出活动，回望烽火岁月，礼赞人民军队。
6: 整场演出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红色氛围浓厚。开篇红色情景剧致敬梁士英，深情回望英烈事迹，传承不朽红色精神。随后舞蹈、器乐演奏、男女生演唱、魔舞、合唱等10余类精品节目轮番上演。舞蹈《我的中国心》情意绵长，尽显家国情怀与军人风骨。萨克斯五重奏演绎经典红歌，用悠扬旋律抒发拥军爱国赤诚。女兵谣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节目致敬军旅岁月，饱含深情的歌声凝聚初心力量。
7: 这次参演情景剧令我深受感动，剧目生动地还原了梁士英烈士舍身炸地堡的英雄壮举，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红色洗礼。作为老兵，我们将继续坚持退伍不退色。

0: 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锦州红色故事。
1: 本次演出以文艺铸魂，以歌声传情，深切缅怀梁士英革命英烈，热情讴歌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与使命担当，进一步弘扬了红色文化，厚植了爱国拥军的浓厚情怀。
2: 7月30号，一辆旅游大巴满载着充满期待的游客，一路欢歌一路行，走进临海市温堤楼镇，开启锦城市民美丽乡村行之温堤楼篇的愉快旅程。
1: 此次活动由锦州新闻传媒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温堤楼镇政府联合发起，锦州广电旅行社有限公司承办。活动首站走进边墙子虎溪民俗文化村，参加活动的游客在志愿讲解员带领下，依次参观锦川石馆、宝生画馆、问陶馆等众多名家艺术场馆，打卡依山傍水、设计别致的特色建筑群，从中深切感受乡土文化沉淀已久的深厚底蕴。
3: 这里边内容啊非常丰富，既有化石、书法、纸剪、书画啊，还有当地特色的自然风光，感觉心情非常舒畅。虽然今天温度呢是35度高温，但是没有感觉难受和炎热，感觉心里很清凉。
1: 虎溪民俗文化村余韵悠长，龙王山水庄园同样让游客流连忘返。龙王山水庄园为国家3A级景区，集特色餐饮、休闲娱乐、亲子体验于一体，景色优美宜人。游客们搭乘观光小火车，乘坐竹筏观光漫游，体验多项趣味项目，尽享亲水田园的休闲之乐，实地感受乡村振兴新变化、新面貌。此次锦城市民美丽乡村行走进温堤楼，游客们走出城市的喧嚣与浮躁，在自然山水间享受惬意的休闲时光。文旅融合正在不断释放发展动能，为乡村振兴写下崭新答卷。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作为锦州市传统优势产业，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和齐全的门类，近年来实现了产业规模、集聚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稳步提升，为全市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1: 我现在正位于锦恒气囊生产车间装配线的中检工位上，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啊正通过 AI 视觉监测系统对人员动作的规范性进行一个实时监测。那么当工作人员操作合格时，系统会标记为绿色，一旦操作不符合规范的话，系统又会立即标记为红色，并且触发报警，直到操作员

0: 人重新完成该操作，并且合格之后啊，红色警报才会彻底消除。
1: 您好，董经理，我想问一下，咱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一套 AI 检测系统呢？然后它又有怎样的好处呢？嗯，
2: 随着客户及消费者对汽车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作为安全件的生产者，质量不容一丝马虎，所以我们要提高产品质量，就需要通过系统手段提升。通过导入 AI 视觉监测系统呢，规范人员的操作一致性，减少不良品流出。通过系统监测不良品流出，每年计划减少80%。我们计划2026年底产线覆盖率达到60%，2027年底实现产线全覆盖。
3: 随后，记者来到晋州光合蜜蜂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感受到质改数转为企业发展激活的强劲新动能。企业构建设备自动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智能化体系，车间里自动化组装、焊接、印刷、工业机器人等先进设备高效运转，多条密封垫片智能生产线完成全面改造。记者看到，原料上料、产品成型、精准组装，全流程实现自动化作业，大幅减少人工干预，产品生产精度稳步提升。
4: 目前企业搭建了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打通了研发、生产、供应、质检的数字链条，实现全流程可视化与闭环追溯。依托省级技术中心，企业推进研发数字化与仿真模拟，优化模具与工艺，缩短新品开发周期。目前专利和软著累计超过30项。通过数转质改，公司实现了生产效率提升20%，不良率下降与能耗降低的多重目标。
3: 目前，随着晋州市各工业园区的功能日趋完善，全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已形成互补协同、错位发展的良好格局。一批骨干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万德集团跻身中国汽车零部件百强，万有机械活塞杆产销量全球领先，简恒气囊、汉拿电机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捷通铁路是首批高铁动车组配件国产化制造供应商。春光智能累计为超1000家知名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未来，晋州市将聚焦500亿级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目标，以龙头带动、项目支撑、园区承载，持续补练强练，提升创新能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建设高水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能。今年以来，阜新市溪河区聚焦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主线，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持续推进质改数转、科技创新赋能、存量资产盘活、精准筑起纾困多项举措并行，辖区工业企业订单量稳步增长，全区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
5: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焊花飞溅，工人们开足马力赶至各地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生产景象。这家始建于1970年的老牌企业，曾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封闭母线唯一专业化生产企业，拥有深厚产业根基。2018年企业搬迁至全新厂区后，开启全方位升级改造之路，围绕生产工艺、智能设备、核心技术、人才团队四大板块系统创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斩获数十项实用新型专利，成功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老牌制造企业焕发全新生机。当前企业订单量持续激增，全体员工加班加点抢抓生产工期，全力保障订单按期交付，成为溪河区装备制造产业增长主力军。
6: 我们今年上半年截止到目前已经完成了生产产值近8000万，预计全年可以完成将近1.5亿，照去年同期增长可以达到了将近20%。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抽阜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截止到目前，我们所有拥有生产工人大概120人，人均工资目前可以达到5000以上。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封闭母线产品。为了国家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阜丰应有的力量。
5: 为助力辖区企业转

0: 行升级，今年细河区工信科技等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把智转数改作为工业提档升级核心抓手，一对一上门开展数字化诊断服务，帮助复兴大红门等企业成功申报数字化车间项目，以数字化改造打通生产堵点，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针对复兴天齐电子有限公司等科技型企业，工作人员专人对接，全程跟进，协助梳理科技创新项目申报材料，对接高校科研资源，破解技术难题，不断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在激活发展存量方面，细河区大力推进闲置厂房、低效土地盘活利用，把沉睡资产转化为发展增量，同时建立企业常态化走访机制，及时收集企业用工、融资、审批等各类诉求，建立问题台账闭环解决，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为工业企业安心发展保驾护航。产业兴则经济兴，企业强则区域强。下半年，细河区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区目标，持续深化产业创新改革，做大做强骨干龙头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夯实工业底盘，积蓄发展动能，以工业高质量发展为区域经济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动力。
1: 为深入落实数字辽宁制造强省部署，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朝阳市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近日朝阳市工信局组织各县市区工业企业代表走进凌源钢铁集团，开展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实地观摩座谈活动，近距离学习老牌钢企数字化改造先进经验，政企共化产业升级路径。
2: 在凌钢生产现场，观摩团先后走进炼钢、中宽带、焦化全流程智能疾控区域，通过一体化数字大屏，直观了解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打通多工序数据壁垒，构建集中操控、智能研判、全程管控数字化生产体系的完整实践。从现场人工值守到远程集中管控，数字技术全面赋能安全生产、工艺优化、降本增效，直观鲜活的转型案例让在场各企业代表深受启发。
3: 高度自动化的设备和智能操控系统展现了传统钢铁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的强劲步伐，凌钢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为我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这次回去把这种创新绿色实干的精神带回工作，促进企业发展。
2: 作为朝阳本土龙头企业，凌钢将持续发挥标杆示范作用，深化数字技术与生产经营全链条融合，打磨可复制可推广的冶金行业智能化改造模式，积极配合工信部门搭建产业协同交流渠道，与朝阳市各类企业抱团发展，资源共享，合力破解中小企业转型瓶颈，推动工业产业整体提质全域升级。
4: 凌钢将全面对标落实数字鞍钢整体规划部署，深耕钢铁产业质改数转赛道，持续迭代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夯实绿色智能发展底座，依托现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建设基础，统筹推进生产、能探、安全等全链条数字升级，聚力攻坚智能制造核心场景，锚定“十五五”期间建成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发展目标，持续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转型样板，打造钢铁产业数字化领军标杆，以数字动能赋能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
5: 这次标杆企业现场交流活动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核心就是输样板、传经验，发挥凌钢的标杆示范作用，引导全市企业借鉴其质改数转的先进理念、典型场景和实践经验。下一步，我们将紧扣省工信厅三横四纵质改数转工作体系，持续落实好省市相关工作要求，因企施策、分类指导，落细落实扶持政策，精准服务全市工业企业，稳步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1: 日前，葫芦岛市商务局联合葫芦岛市文旅广电局、中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举办了蓝洞滨城好物相逢

0: 宁省城市篮球联赛市级嘉年华活动，集中展示葫芦岛优质本土特色产品，推动体育赛事、文旅资源与商贸消费深度融合。
1: 篮球联赛的预热呐喊声与市集的烟火气交织相融，提前点燃了夏日槟城的消费热情。非遗展区前人头攒动，游客们频频驻足，本土酒水展位香气四溢，吸引了众多爱好者品鉴选购。酱牛肉、干豆腐、腰鹿沟小米等农夫特产，让大家一站式尝遍葫芦岛地道风味。本次市集嘉年华参展品类汇集了本地特色风味小吃、优质农夫特产、本地特色酒水、原创文创工艺品等多元好物，全方位彰显葫芦岛市农业、餐饮、文旅产业独特的魅力。
2: 能够把所有的好的产品能够让家乡人看见，能够让更多的外地人看见，让我们的家乡充满了色彩，充满了活力。所以说也推荐大家，能够欢迎大家来到葫芦岛，感受我们的葫芦岛市集，葫芦岛的家乡产品。
3: 中国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积极参与本次市集嘉年华，助力城市篮球联赛。我们扎根地方，践行央企担当，以能源服务赋能群众文体活动，弘扬拼搏精神，持续为葫芦岛市发展贡献石油力量。
1: 本次市集嘉年华活动依托赛事旺盛人气，搭建集现场展销、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线下实体平台。葫芦岛市商务局将以此次市集嘉年华为契机，持续拓宽本土特色产品线下推广渠道，培育赛事联动消费全新场景，切实把体育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市场消费增量。
0: 盛夏时节，万物繁盛，全域旅游进入活力旺季。盘锦市盘山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田园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升级景观品质，优化游玩体验，各景区风光焕新，亮点纷呈，田园休闲，森林康养，亲子游乐，多点开花，文旅市场呈现出蓬勃向上、持续升温的良好态势。
4: 盛夏时节的道里景区，千亩沃野满目青翠，风光宜人。登临观景台，凭栏远眺，连片水稻秧苗随风起伏，层层荡漾。大地为幕，秧苗为笔，巨型稻田画构图完整，线条灵动，色彩错落，在广袤田野间铺展出一幅幅气势恢宏、清新诗意的田园艺术画卷。
5: 后边的稻田画，什么菠萝啦、骏马啦，盘山非常好啊，什么烦恼都没有了，看着风景非常美丽，
6: 感受到鸟语、花香、蟹田，还有风景，心情比较好。
4: 盘山夏日文旅版图多点开花，各美其美。盘锦锦绣花谷景区繁花次第盛放，姹紫嫣红，步步皆景，花海游园、休闲夜游等特色体验持续火热，成为近郊休闲的优选目的地。盘锦森林公园绿树成荫，林海叠翠，清幽凉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了避暑纳凉、露营休憩、亲近自然的优质场景。陈家镇飞行小镇凭借特色低空体验、户外露营、潮流游乐等业态，解锁夏日出游新玩法。立足生态优势，盘山县深耕农里融合、全域文旅发展思路，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产品供给，打造差异化、特色化夏日游玩场景。从壮阔秀美的稻田艺术景观，到缤纷烂漫的花海风光，从静谧清幽的森林康养，到新潮有趣的户外游乐，多元业态串联成全域文旅精品链条，持续擦亮盘山生态文旅名片。接下来，盘山将持续完善文旅配套，提升服务品质，丰富特色业态，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潜力，以景聚人，以旅兴业，推动文旅产业持续提质增效，繁荣向好。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13届11次全会向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传递出坚定信心、保持定力、锐意进取的鲜明信号。大家表示，要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
1: 锐评在尽力与量力间写好民生答卷。
0: 攻坚新技术，服务全周期。上半年，锦州三丰销售额实现倍增。
1: 东北超第六轮对决，大连队主场完胜鸡西队，赛场内外激情澎湃。
0: 秀玉雕刻大师唐帅以匠心破局，在方寸玉料间雕琢精彩人生。
1: 遇到不文明养犬行为，普通人该维权还是该忍让？一问到底，文明养犬要分几步走？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省委13届11次全会向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传递出坚定信心、保持定力、锐意进取的鲜明信号。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鼓足干劲儿，接续奋斗，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全会强调，要守牢安全底线，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源头管控，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在绥中，船主赵岩的新船刚刚交付，总投入700余万元的新渔船不仅获得了100万元的更新改造补贴，还申请到了400万元贴息贷款。
3: 以前的木质渔船只能近海作业，完成外钢以后，渔船大了，抗风浪强了，渔船也能跑得更远了，捕捞的渔获更多了。
4: 以9月1日看海为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加压推进，确保已经申请的1789艘渔船应造尽造，同时持续深化渔船莫改钢成果运用，全域提升渔业综合治理水平。
5: 省委全会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全省矿山监管部门将坚决贯彻全会部署，紧盯煤矿瓦斯水害、非煤矿山冒顶片帮和尾矿户汛期安全，把责任

0: 压实到矿、到岗、到人。
1: 统筹推进全省化工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今年上半年已完成整改企业318户，总体完成率55.9%。
2: 全会强调，要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以优良作风保障干事创业。营口金融集团正在推进 5G 智能化耐材生产线技改项目，在工信部门的帮助下，企业从不敢转、不会转到主动推进智能化项目。
3: 领导干部联系企业这个制度，受益就在有人替你盯闭环，不用企业多头跑，问题递上去了有回音。这次省委全会的召开，让我们对企业升级换代、降本增效的投入增强了信心。
4: 全面提升我省促进民营经济两个健康的能力水平，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加大政策服务、产业服务、金融服务、法治服务，
5: 把盘活闲置资产呢当作一件大事来抓，把长期搁置的土地和楼房重新唤醒，让他们呢发挥作用，产生效益。
2: 完成全会部署的全年目标，必须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这就要求我们要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加压奋进，真抓实干，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6: 我们将严格对照全会要求，着眼长远抓创新，全力做强未来产业，重点围绕呢原子级制造、量子科技、巨深智能、生物制造、脑机接口、深地深海等这些前沿方向集中攻坚。
7: 我们将继续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振兴发展的一号工程，把窗口服务作为利企便民的前沿阵地，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服务全过程，让办事更快一步。
8: 明天省委会要积极响应省委号召，认真落实领导班子成员与会员企业家交友制度，用心用情帮助企业解难题、办实事，
9: 立足辽宁省的产业基础与区位优势，将创新成果转化为服务国家战略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助力东北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10: 扎实推进学科优化和内涵建设，积极布局非煤矿山、新能源、深海工程、人工智能等辽宁急需的前沿方向，全力打造服务区域发展的创新高地。
2: 本台报道。
11: 政绩之本在于为民，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省委13届11次全会指出，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既要有尽力而为的担当，也要有量力而行的智慧，要以更多惠民生、暖民心的举措兜住兜牢民生底线。这既是对百姓期盼的回应，更是社会稳定运行的基石。就业是民生之本，把稳就业摆在优先位置，就要在拓岗、稳岗上精准发力，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以就业稳定支撑经济发展。围绕一老一小在普惠养老托育服务上持续加力，让老人安享晚年，孩子茁壮成长，托起千家万户的踏实与安心。良好生态环境是普惠的民生，扎实推进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让百姓尽享蓝天碧水净土。民生保障没有捷径，唯有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才能将民生清单转化为幸福榜单，让高品质生活可感可及，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每一位百姓。
12: 今年上半年，锦州三丰科技有限公司实现销售额2.5亿元，相当于去年全年的销售额。快速增长的背后是企业坚持自主创新，实现技术突破，更来源于政府的贴心服务。
13: 凭借自主核心技术和过硬的质量，锦州三丰科技生产的高端电子材料单体产品聚苯峰、聚醚峰产品迅速打开市场，目前订单已经排满全年。
14: 我手中的这瓶白色晶体呢，就是三丰科技正在生产的联苯二酚的晶体。那它是生产液晶高分子材料 LCP 的关键单体，广泛应用于 5G 通讯、新能源等领域。那属于。

0: 于新材料产业链中重要卡脖子精细化工的中间体。今年上半年呢，企业靠着这项拳头产品完成了产业链国产的替代，迅速抢占了国内市场。
1: 市场突破的背后是持续的技术攻坚。在三丰科技的核心实验室，聚酰亚胺的单体二醚二苷和四甲基环丁二醇这两个严重制约国内特种工程材料行业发展的产品已经进入研发阶段。
2: 难度核心还是在这个它的工艺路线比较长，而且涉及到的这个反应就相对来说危险性比较高，所以在这个安全管控还有环保管控上有很大难度。
1: 研发在加速，产能在扩大。今年上半年，三丰科技新建的二期项目顺利推进，背后离不开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海燕服务专员张波的全程陪伴。
3: 因为现在是雨季，然后他家这个前段时间啊，因为这个开槽里边有积水，现在目前呢这个正在抽这个积水，大概还得四五天能抽完。
4: 那就是也是不放心的。
3: 对，不放心，想看看他家这个不要影响这个工程进度，怎么能把这个积水尽快的解决。
1: 从雨天积水这样的小事到项目审批这样的大事，海燕专员的全生命周期服务让企业对抢抓工期充满信心，
5: 保证工期在年底建筑能建设完成。二期是一共是六个厂房，整体是22个建筑物。二期是我们有4个产品陆续在这边投产，在二八年3月份陆续我们的试生产。
1: 下一步，三丰科技打算对产业链上的二羟基耐甲酸和对羟基苯甲酸两个产品集中攻关，力争年底前完成研发和调试。
6: 8月份我们会有新的扩产量投入市场，那么下半年呢会有持续的增长。那么我们今年会完成去年的倍增，完成倍增以后呢，我们再积极的布局新的品种。那么新的品种能实现量产以后，明年我们至少能实现50%以上的增长。
1: 本台报道。
7: 8月1号晚，东北超第6轮对决迎来焦点战，大连队主场迎战鸡西队。高温天气没有挡住全场6万多名球迷的热情，在阵阵激情的呐喊声中，大连队在主场以4-0完胜鸡西队。
8: 比赛开始后，大连队防线整体前移，持续压制鸡西半场。第12分钟，大连队抓住边路传中的攻防空隙，由16号王仁杰头球破门得分。第42分钟，大连队撕开对方防守，王仁杰再次射门得分，半场2-0领先。
9: 队员在球场上都挺拼的，也是展现了我们足球城市的这种魅力。
10: 比赛很不重要，那大连毕竟是个足球之城嘛。然后鸡西呢，就是勇于亮剑，但是这个精神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努力的。
11: 我觉得这场比赛的意义其实就是让两座兄弟城市更亲更近了。
8: 下半场第78分钟，大连队9号许聪毅门前头球攻门再下一城，比分扩大至3-0。伤停补时阶段，大连队收获前场定位球，18号高月晨主罚再次破门，最终全场比分锁定为4-0。
12: 我觉得就是进球是我应该做的，然后接下来呼和浩特队，我们全队上下都会努力去研究呼和浩特，然后争取在主场拿下他们。
13: 我觉得双方在球场上都发挥了自己的水平，我们也发挥出了我们技战术要求和安排，也是看到鸡西队在不管是什么状态下，多少场比赛依旧是保持这样的这个斗志。
14: 今天呢没有失败者，因为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站到了中原这个球场上，实际上对于球员来说，未来是他们一种宝贵财富。
8: 本台报道。
15: 昨晚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迎来东北超大连队的2个主场，62,035名球迷共同度过了一个激情澎湃的夜晚。
16: 团结就是力量。演出开始，全场62,000多人全体起立，共同唱出了这首《团结就是力量》。在81建军节的当天，全场在梭鱼湾球场内，所有人用这种热情又震撼的方式向最敬爱的人表达出敬意。
17: 跟我唱的就是热血沸腾，团结这股劲儿一下就上来了，就感觉我这心里这个血就燃烧起来了一样。
18: 在昨晚的文艺演出中，又有东北孩子回家助阵，酷热的天气挡不住现场火热的激情。
19: 因为我是大连人，今天我们为了东北超，正好我们唱到这首《北方之渡》，我觉得更贴合吧。
16: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20: 今天这个日子。

0: 也特别特别的好，然后能够回到大连，在大连的主场来参与其中，给大家唱个歌，然后为家乡助一份力，特别的荣幸。
1: 其实人与人之间是有力量传递的，啊，非常的震撼，啊，完全想象不到，开心极了，希望中美双能够越来越好。
2: 这就是江湖里的激起我的家乡。
3: 伴随着场上的歌曲《激起我的家乡》，在激情的球迷看台上升起了一幅巨型的 TIFO，美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那东北超给鸡西这座小城带来了太多。在最开始的时候，鸡西还没有自己的球迷助威团。随着比赛的推进，鸡西也成立了自己的球迷组织。今天到大连的鸡西球迷更是有2500名之多。
4: 球迷虽然不多，但非常有激情。虽然城市很小，但把足球发展得非常好，做得非常漂亮。
5: 来现场观赛，大连和鸡西的队员来支持家乡鸡西队。重要的是他们拼搏的干劲，还有他们的那种团队精神。
6: 在全场大合唱《强军战歌》的歌声中，苏玉湾足球场北看台上的巨幅 TIFO 缓缓升起，上面写着“致敬最可爱的人，军民同心，东北超拼”。
7: 东北超这个 TIFO 嘛，做的就是让人特别的感动，也让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这个历史，就是激发我们所有人的斗志出来。
6: 由370名大连球迷组成的啦啦队方阵，在文艺演出和比赛期间，用整齐划一的舞蹈展示大连的热情。在一片橙色的鸡西球迷看台区，密山大白鱼啦啦队再次随队出征。
8: 苏玉湾就坐落在我们甘宁区，所以我们也是觉得有一份地主之谊吧，啊，也是有一个主人翁的精神。
9: 这一身装扮呢，是我们密山的祖先苏慎人的一身装扮。这个呢，就是我们密山市新海湖的个个大白鱼，非常的好吃，很推荐给你们。
6: 军民同心，东北超拼，这场演出是一次家国情怀的深情告白。由足球点燃，人心汇聚的东北豪情正跨越山海，生生不息。本台报道。
10: 赛场之外，大连足球嘉年华全面升级，热闹开市了。融合水上休闲、特色市集、美食潮玩、非遗文创等丰富业态，为球迷朋友们打造沉浸式休闲体验。
9: 是海上卡丁车，那这个项目还是非常刺激的，这个体验感也是拉满了。那这里呢是大连足球嘉年华的海上嘉年华区域，除了我体验的这个项目之外，还有碰碰船和模特艇等等海上游玩项目。那球迷朋友们在这里就可以感受到滨海城市的独特魅力。
11: 来到大连既能看到这个东北超非常精彩的比赛，也能在附近玩上这么刺激凉爽的项目，这个体验是非常独特的。
12: 今天的营业额已经破了我们的目前这周的记录，今天的人特别多，有很多东北超的球迷从全国各地过来。
9: 我们现在来到了核心市集区，那在这里我们发现这里上新了一个美食地图，那从大连本地的美食到远道而来的鸡西美食，我们都可以在上面检索到每一个摊位的准确位置。
13: 本次嘉年华市集遴选入驻企业151家，包含餐饮、美食、非遗、文创、手工艺品等多元业态，丰富球迷赛前的游玩消费体验，实现赛事热度与城市文旅消费的双向赋能。
14: 好热闹呀，聚集了好多美食。今天又去了那个海边，我觉得大连真是个浪漫的城市。
15: 大鱿鱼都挺好，还有炒焖子啥都挺好吃的。
16: 现在卖的怎么样？现在
17: 非常好，现在几百个吧。东北超非常火，我们来到这非常有成就感。
18: 供不应求，你看都在这排队，今天卖的不知道有多少袋的。
13: 本台报道。
19: 作为中国四大名玉之一，辽宁岫岩玉有着悠久的开采与雕刻历史。山花奖得主、岫玉雕刻大师唐帅以匠心破局，以坚守圆梦，在方寸玉料间雕琢出精彩人生，擦亮岫岩玉文化名片。
13: 眼下，唐帅和团队正进行着松树玉雕作品的创作，为第18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的评选做准备。
20: 又薄了，又薄了，你做大它就显得瘪。把这杆往里顺，往上顺，你看这路露白，继续跟着它走。
13: 入行30余年，唐帅潜心钻研岫岩花玉、冰玉等本土玉。

0: 玉料特性，赴苏州学习精工技法，独创了俏色巧雕技法，赋予玉石全新的艺术生命力。凭借独特的审美与匠心，唐帅创作出众多经典玉雕作品，水生世界成功斩获第17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并在辽作馆展出，成为岫岩玉雕的标志性代表作。
1: 水生世界这套系列是把五代当风把它立体的构成，用敦煌飞天的线条塑造我们东方独一无二的美学观念。
0: 创办中国玉雕大师创意产业园，搭建艺术交流与展销平台，培育大批玉雕新生力量，唐帅始终扎根岫岩乡土，赋能行业发展。
2: 把我们的学院派的一些理论啊，还有一些设计的那些风格，对那个石头因石赋形嘛，对他进行再创作。
3: 我跟唐老师近十年，我也会把唐老师给我的这些技术继续传承下去。
1: 南北交融，中西合璧，传统与现代结合，这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思路和方向。
0: 本台报道。
4: 现在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关于养犬的不文明现象也被更多人所关注。遛狗不牵绳，粪便不清理，犬吠扰邻里，这些行为到底算不算违规？遇上不文明养犬，普通人该维权还是该忍让？今天的一问到底，我们就围绕这些问题追根问底。
5: 在路上或者在公园遛弯的时候，那个有那种大型犬没有拴绳呢，就是朝我过来的，这种的可能孩子或者大人都受到惊吓了，说这种的话报警有用吗？
6: 有瘾呐，不文明养犬，乱拉乱尿，玩它也不收拾。
7: 我家隔壁养条小狗，白天也叫，晚上也叫，就一有点动静它就叫。他这个我报警有没有用啊？
8: 就不拴绳算不文明吗？
9: 对。
8: 但是他们很乖很听话呀。
9: 您觉得就是说如果
8: 我觉得如果小狗会跟随的话，就是很听话，我觉得他不拴绳放他自由一会儿也可以。
10: 一边是怕狗的群众忧心忡忡，一边是部分养犬人的我家狗很乖。可是问题是，狗听话能成为不拴绳的理由吗？法律会认可这个说法吗？面对五花八门的不文明养犬行为，执法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屡教又不改的后果会是怎样的呢？前不久，鞍山的李女士就遇上了这么一件事儿，她选择了直接报警。
11: 是我当时在遛我家小狗的时候，然后突然看见一只明显是烈性犬突然过来，给我吓一大跳，然后它还朝着我家小狗叫，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害怕，因为我感觉像是烈性犬，后来我就报警了。
10: 报警之后，鞍山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第一时间出警处置。可能有人会问，不就是没牵绳吗？至于这么较真吗？最终的处罚结果也给所有养犬人敲响了警钟。
12: 对该犬只进行了强制收容，并对该四民进行了警告，并处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
10: 就相当于他是既养了禁养犬，同时也没拴绳，属于是两个违规动作，是吧？
12: 对对对。
5: 强制收容呢，就是对我们这个违规的犬只进行一个终身监禁。
10: 是说明这个狗再也拿不回来了吗？
5: 对，基本上再也拿不回来了。
10: 可能有人会觉得李女士这事儿毕竟没伤人，罚2000还收容犬只是不是有点严？但回看全国各地发生的犬只伤人事件，就会发现所有的悲剧往往都始于一次觉得没事的侥幸。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一则刑事判决书，令人痛心。河南汝州一名市民饲养的捷克狼犬因未拴绳咬死一名女童，监控记录下的悲剧一次次提醒我们，不文明养犬的代价从来都不可预估。
12: 在咱们日常勤务中，比如遛犬不拴绳，还有犬吠长期扰民，还有咱们违规饲养禁养犬这三种类别。
10: 王警官告诉记者，依据辽宁省养犬管理规定与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公共场所遛狗，所有犬只必须拴绳，和犬只大小、品种、性格温顺与否没有任何关系。我家狗听话不用牵，小狗不咬人，都不能成为不拴绳的合法理由。倘若因未拴绳放任犬只恐吓、抓伤、咬伤他人，养犬人还将面临行政拘留。清晰统一的处罚尺度，明确的执法标准，正是新规带来的变化。
5: 因为以前我们没有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9条，所以也是执法尺度不一。现在有了新法了，我们再结合我们鞍山本地现行的鞍山市养犬管理办法，也是在全市范围内，进一步明确了处罚梯度，明确了什么情况该怎么罚。
10: 除了像这种犬只吠叫啊、遛狗不拴绳啊、禁养犬这类的问题以外啊，还有很多的不文明养犬的行为，大家都可以通过举报啊、投诉的形式

0: 同时呢，也催生了新的产业增长点，比如说我们芯片植入、行为训练、第三方责任保险等配套服务需求快速增加。
1: 就是养宠的人能够就是尽量去考虑一些不养宠的人的感受，咱在这个快乐养宠的同时，也不影响别人。本台报道。
2: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为不文明养犬划出了清晰的法律红线，也给群众维权、部门执法都配上了明确可依的标尺。法律和规则规范是文明养犬的底线，要想让人与宠物之间的生活更加和谐，更要靠每一个人的文明行为来守护。
3: 辽宁庄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日前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核准。该项目整体规划建设6台百万千瓦级华龙一号三代压水堆核电机组，实行统一规划，分三期建设。本次核准的一期工程新建2台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250万千瓦。水利部日前公布2026年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清单，我省朝阳市石家子河成功入选。这是我省持续推进幸福河湖建设、深化河湖系统治理、构建人水和谐幸福格局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本台报道。
4: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2: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算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这才有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小事请解释美德，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2: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睿智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

0: 不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0: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

0: 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就是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5: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6: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每

0: 立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 2.4 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 5%， 5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1: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 11.2 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 ,54 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 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 30%， 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一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 4870.4 亿美元，同比增长 6.7%， 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2: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0: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3: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新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0: 而高端焊接对新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锡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锡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锡，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 99.4%。
4: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0: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1: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5: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

0: 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1: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0: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2: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3: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4: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5: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增加温度。
4: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武道梁、武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6: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4: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7: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4: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

0: 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四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 6.3 万架次，进出口货物 4109.8 亿元，同比增长 18.7%。 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一至六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6.2%。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一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一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一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一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八成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两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一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

0: 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1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迎战酷暑考验，全力守护夏日用电无忧；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东北超点燃锦城夏日激情。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连日高温天气持续，全市用电负荷不断攀升。为确保全市用电安全稳定，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多措并举迎战用电高峰。在做好一线人员防暑保障工作的同时，科学调度强化运维。近日，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深入作业现场、变电站及电网调度控制中心，实地探访迎峰度夏电力保供一线的硬核守护。
2: 在户外电力作业现场，记者看到电力运维人员身着全套绝缘工装，顶着烈日对设备开展红外测温、负荷实测。记者了解到，针对目前高温天气，公司错峰调整户外作业时段，避开正午高温，配齐饮用水、防暑药品，落实轮岗休息等降温举措，在保障人员健康的前提下，对城区线路、台区设备开展高温特巡，全力排查各类供电隐患。
3: 锦州供电公司严格落实迎峰度夏应急保障机制，组建67支抢救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抢救物资、应急车辆、工具全部到位，建立接报机修、快速处置、快速复电应急响应流程。针对夏季雷雨、高温天气，提前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值守，全力提升故障处置速度，最大限度缩短停电时间，减少用户影响。此外，锦州供电公司同步做好民生用电服务保障，畅通用电咨询、故障报修渠道，走进小区、商圈、乡村开展用电宣传，指导用户规避高温用电隐患，全力提升用电获得感、安全感。
2: 在我市电网调度中心，记者了解到，工作人员采用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动态监控全市用电变化。目前，针对高温高负荷风险，供电部门采用带电作业，零点检修，减少停电影响。同时走进社区普及居家用电常识，提醒市民规范使用大功率电器，引导安全用电，全方位夯实夏季电网安全生产保障体系。
4: 今夏最大电力持续走高，是地方工业提速、消费回暖、民生提质的综合体现，也是对电网调度能力、网架承载能力、保供统筹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我们时时紧盯电量符合走势，动态调整电网运行方式，精细化统筹设备运维工作，积极推广不停电作业模式，在守住电网安全稳定底线的同时，最大化保障全社会用电增长需求。
2: 供电部门将密切跟踪天气与负荷变化，加大设备巡检力度，优化应急抢修保障，以可靠电力保障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8月1号，2026东北超联赛迎来新一轮较量，锦州市委员同步开启高清赛事直播，将足球激情、滨海风光与夜经济消费深度融合，让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解锁高品质观赛新体验。
1: 夜幕降临，2026东北超联赛焦点对决如期上演，大连队主场迎战鸡西队，赛场攻防节奏激烈，看点十足。作为辽西标志性海滨观赛阵地，锦州世博园第二现场全程高清。

0: 京同步转播赛事，吸引大批市民和球迷结伴前来观赛助威。大家围坐大屏前，紧跟比赛节奏呐喊欢呼，尽情释放运动激情，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1: 今天约了好几个朋友来到市北园看这个东北超比赛，吃着烧烤，吹着海风，感觉心情特别舒畅。最后祝大连队取得胜利。我本身就是大连球迷，希望大连这场比赛取得胜利，挺进四强。
0: 依托得天独厚的滨海资源，锦州世博啤酒烧烤嘉年华持续火热开放，活动及体育观赛、滨海休闲、特色美食、音乐狂欢、露营体验于一体，各类风味小吃、特色烧烤、清爽啤酒一应俱全，搭配落日海景与潮流演出，打造出独具辽西辨识度的夏日滨海夜生活场景，实现看球赛、品美食、赏海景、享夏夜一站式休闲体验。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持续为市民游客送上精彩纷呈的夏日文旅盛宴。
2: 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活动的主题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今天我们在第二现场转播大连对鸡西的比赛，带大家沉浸式打卡中国最北海岸，伴着绝美落日，品尝地道烧烤，畅饮冰爽啤酒，感受摇滚现场和足球赛场的热烈氛围，海风、烧烤、啤酒、摇滚全都就位。欢迎市民游客朋友们来解锁专属于锦州世博园的夏日狂欢盛宴。
0: 近日，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首期培训班正式开班，以精准培训为群众平安生活、企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3: 本次培训聚焦矿山、危险化学品两大高风险民生安全领域，针对性覆盖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一线岗位员工等151名从业人员，通过分层分类精准施教，破解高危行业安全管控难题，从源头杜绝安全事故，守护群众切身利益。
4: 这次危化行业安全生产的专题培训班呢，兼具指导性和实操性，让我对石化风险管控、隐患排查、安全责任的落实有了更系统的理解。回到岗位后，我们将加快转化学习成果，把风险辨识、应急防控落到生产的各个环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实安全主体责任，为全市危化行业安全稳定运行筑牢防线。
3: 此次培训旨在破除安全管理薄弱环节，督促从业人员摒弃侥幸麻痹思想，紧盯高风险作业环节，抓早抓小防范各类安全隐患。
5: 本次固本强基分业赋能培训为安全管理工作明晰路径，我们单位将立足煤矿行业特性，落实分层全员学习，补齐岗位技能短板，建立长效培训机制，坚持学以致用，推动培训成效落地现场管控，严守安全底线，建强专业队伍，稳固矿山安全生产屏障。
3: 培训实行封闭式规范化管理，采用理论授课加专项精讲加案例警示加闭卷考核立体教学模式，特邀国家级安全专家授课，聚焦最新安全法律法规、行业安全规程、重大隐患判定标准等重点内容，结合真实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手把手传授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实操技能，切实提升一线人员保安全、护民生的实战能力。
6: 结合全市安全生产一加十一加 N 的专项行动，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围绕本质安全，聚焦5类突出问题，压实5级责任，开展重点行业安全培训，针对11类高风险行业分层施教，补齐从业人员的安全短板，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从源头防控事故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3: 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开展分业分类安全专项培训，持续提升高危行业本质安全水平，全方位织密安全生产防护网，以稳固的安全生产形式守护民生安宁，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
7: 为庆祝建军99周年，深化军民共建情谊，近日市军修第一服务管理所举办81军民同心会共建邻里雨水情文艺演出，军修干部各共建单位代表欢聚一堂，共叙军民雨水深情。
3: 演出在开场舞盛世欢歌中拉开帷幕，诗朗诵八一礼赞追忆人民。

0: 军队99载峥嵘岁月，抒发赤诚爱国拥军情怀，歌曲如愿婉转悠扬，承载着对家国安宁的美好祝愿。精彩舞蹈轮番上演，展现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军修干部献上男生小合唱《我爱我的称呼美》，战友之歌《当过兵的人》，铿锵歌声尽显老兵本色。传统京剧《空城计》选段，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将国粹韵味与红色情怀交相辉映。男女二重唱《祖国》，体现浓浓家国情怀。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红星管乐团奏响军歌联奏，瞬间唤起激情燃烧的军旅记忆。整场演出精彩纷呈，气氛热烈。
1: 参加我们军力共建活动，和老战友相聚，传承军旅精神，心里特别特别的高兴。现在军修服务啊，我们越来越贴心，越来越到位了，方方面面都体现着我们这种温暖。我们的军修生活安稳舒心，幸福感一年比年高。
0: 此次文艺汇演搭建起军修所与共建单位沟通交流的平台，市军修第一服务管理所将持续深化军民共建活动，用心用情做好军修服务保障工作，持续凝聚军民同心携手奋进的强大合力。
2: 消防救援队伍源于人民军队，血脉里始终流淌着军人的基因。此次八一建军节，很荣幸与各位军修干部欢聚一堂，既是一次学习，更是一次精神传承。我们将传承革命精神，坚守应急救援一线，守护锦城百姓平安。
3: 近日，市医保局组织开展为期2天的全市医保能力提升专题培训，进一步规范定点医疗机构医保服务行为，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看病前救命前。
4: 当前医保基金监管工作进入常态化、规范化、精细化治理新阶段，市医保局聚焦我市医保领域现存的突出问题，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将本次培训与专项整治工作深度融合，以实战练兵推动问题整改。培训邀请省内医保监管、DRG 改革、医药价格集采、医院医保运营领域权威专家授课，内容紧扣基金整治重点、改革难点和基层实操痛点，采用政策解读加案例警示加实战授课加互动答疑模式，系统讲解医保法律法规、基金监管稽查、DRG 付费与数据质控、药品耗材集采与价格治理、经反规范及医保信息化风险防控等重点内容，精准拆解日常高频违规风险点，有效解决一线人员政策掌握不精、操作流程不规范、风险预判不足等实际问题，兼具专业性与实操指导性。
5: 本次培训紧扣全省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部署要求，坚持以训促改、以训促治，重点补齐医保基金管理和使用短板，进一步压实医疗机构基金使用、医保服务主体责任，从源头防范基金运行风险。下一步，我们将固化培训成果，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持续规范医保服务行为，坚决守护好群众的看病前、救命前，全力推动全市医保治理提质增效。
4: 7月29号，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创新开展沉浸式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以案例观影、情景问答、救援器材实操、手绘宣传等多元形式普及避险自救知识，联动家庭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
0: 社区活动室里，一堂实用的安全科普课有序开展，工作人员播放警示短片，直观展现野外水域暗流、淤泥、水草等潜藏风险，细致讲解防溺水六不准安全准则，现场设置情景抢答环节，还原水边追逐玩耍、贸然下水救人的危险场景，引导孩子们辨别危险行为，实操区域摆放救生圈、救生衣等救援装备，工作人员现场示范规范使用方法，着重纠正手拉手盲目施救的错误行为，传授科学自救、智慧求助的正确方式。
6: 今天防溺水课我记得特别清楚，野外小河池塘看着很浅，底下全是淤泥和水草，特别危险。我打算把今天学到的防溺水知识分享给身边同学，大家一起远离危险水域，平平安安过暑假。
0: 本次活动集观看、实操、手工创作于一体，通俗易懂的教学方式，让安全知识跟

0: 根植孩子心中，达到教育一名学生仅是一个家庭的宣传成效。
1: 每年暑期呢，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我们一改传统的宣讲模式，用沉浸式的体验教学，提升孩子们识别危险、自我保护和科学施救的能力。我们同时呢，通过入户告知、居民群的推送提醒，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后续呢，社区会定期开展各类安全宣讲，全方位的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快乐过暑假。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

0: 七。
1: 紫金朝绪，青山款款，锦水回文，余音袅袅。这里是我的家乡，坐落在渤海之滨的英雄城市锦州。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小学生，身体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在长辈的呵护下快乐健康的成长。这里的人们幸福安逸，每天早上热气腾腾的早餐，每一样都是锦州人的心头好。华灯下的锦州烧烤，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今天我们将跟着老师一起去了解舌尖上的食安锦州，听说还能收集神秘的城市能量卡。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牛奶生产车间，
2: 有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并且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1: 我们来到渤海大学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都是在这里经过分析检测，不断提升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口味和健康的双重要求。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应悲雄浑在，画卷展心颜。
3: 山海福地的锦州，英雄辈出，血脉传承。
4: 青山绿水的锦州，锦绣遍地，美食满城。
3: 意气风发的锦城人，在新时代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的生动实践中拼搏担当，
5: 朝气蓬勃的雅正少年在攻克锦州的冲锋号角中势不可挡。
1: 让我们携手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

0: 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立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再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不一样。
0: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1: 是。
0: 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1: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0: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1: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啊。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

0: 名认证之后呢，按照它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两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啊，也特别方便。
1: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0: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1: 比如说
0: 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这就可以了。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1: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0: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0: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1: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0: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1年，但是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1: 最长是多长时间？
0: 最长我们现在是1年。
1: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0: 每年都要办理一次备案啊，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1: 还很人性化。
0: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所以呢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1: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0: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个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1: 比例也是一样的，
0: 比例是一样的。
1: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样的吗？
0: 这个不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1: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0: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我们在

0: 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的一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0: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1: 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0: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步价，慢病呢有起步价，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1: 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1: 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对，
1: 全国统一的。
0: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到锦州来，
0: 就可以回锦州来报。
1: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0: 对，回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1: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是吧？
0: 对。
1: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0: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值药，高值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值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 在跨省使用这个膏制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收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膏制药评估。
1: 嗯，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0: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1: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0: 不用，
1: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0: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哎，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啊，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0: 这个不分。
1: 太好了
0: 啊，特别方便。
1: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0: 这不需要啊，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1: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0: 可以啊，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1: 啊，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
0: 啊，对，
1: 是不是？
0: 对，起付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
1: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0: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
1: 嗯
0: 啊，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1: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0: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啊，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1: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0: 包括。
1: 嗯，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0: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啊，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1: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理。
0: 对，这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1: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
0: 啊，
1: 也感谢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哥斯达黎加的密林，探索生活在这里的神奇动物。生活在这里的红眼三指树蛙会用怎样独特的方式伪装自己？哥斯达黎加的海岸线又孕育了哪些生命的奇迹？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生活在比利时的狗狗为何会担任报警器的角色？在奇趣头条环节，生活在海底的馒头蟹会用怎样的方式保全自身安全？奇趣大自然。

卷尾猴是新大陆所发现的猴类中智商最高的品种之一，它们聪明到能够使用简单工具来防身。当像蛇这样的敌人对它们发起进攻时，它们会用树枝和石头来保护自己。卷尾猴虽然没什么忌口，几乎什么都吃，但它们是非常小心谨慎的物种，在用餐之前，它们要先仔细闻一闻，

我们发现了一窝红眼三指树蛙卵，蝌蚪会在大约六天后孵化，但是如果碰巧有一条蛇发现了它们，那么它们至多可以提前两天先行从卵里溜出来。看这对骄傲的父母，

很多色彩鲜艳的动物往往身上带有毒素，鲜艳的警示色能帮他们恐吓猎食者，但这一理论在红眼三指树蛙身上并不成立，它们其实是无毒的。为了让自己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它们会把腿蜷起来，闭上眼睛，伪装成一片叶子。

但箭毒蛙就不一样了，它们周身都是毒素，以至于原住民会把箭毒蛙的毒素涂在箭头上，用来麻痹猎物。

一只丛林蛙趴在一株凤梨科植物中间的一个天然池塘里躲避热带的阳光，这是蒙面树蛙哥斯达黎加最大的树蛙。草莓箭毒蛙是最小的树蛙之一，它们的皮肤有各种各样的颜色。这只叫做蓝色牛仔裤树蛙，因为它的四肢呈蓝色，

2厘米的雌性蓝色牛仔裤束袜，不愿意花太多时间选择配偶。无论雄性多么卖力地吸引他的注意，他最后只会选择离他最近的那只。哥斯达黎加，它的海岸线如同陆地上无拘无束的栖息地一样受到追捧。这个小国4750平方公里的海域被列入国家公园保护起来，

作为大海中的流浪者，跋涉几千公里来产卵对他们已经是常态了。他们最重要的筑巢地点是太平洋沿海的奥斯底奥纳尔，这是哥斯达黎加的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也是最重要的产卵区。每年的产卵季节，成千上万只海龟将会汇聚在这片800米长的海滩共襄盛举。雌龟在沙滩上挖出一个巢，在里面产下大约100枚卵。在持续将近一个月的繁殖季节里，它们不会游得太远，会陆续产下两三窝卵。但随着旅游度假村的增多，海龟能够产卵的地点已经被人类侵占的少之又少。

这就导致了当他们在挖坑产卵时会破坏另一只海龟的巢和卵，甚至破坏自己刚产下没几天的卵的情况时有发生。

懒西龟尽其所能隐藏好自己的巢穴，但是有时候所有的努力都会白费。虽然海龟卵的买卖已经被禁止，但是仍有许多采集者破坏他们的巢穴。

0: 自1987年起，奥斯蒂奥纳尔从采集并售卖海龟卵的禁令中被剔除，因为这是当地品种。在破坏海龟的巢穴方面，黑秃鹫似乎是罪魁祸首，但事实上它们只是食腐动物，很少主动去挖海龟卵，而是等着野狗、长鼻浣熊、野猪或人类采集。
1: 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报警器的角色。8年前，拉布拉多犬梅比来到克里斯汀家里，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梅比不仅仅是宠物，他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做，他充当着
2: 几乎所有的社交活动。而且我再也不能开车了，如果遇到下雨天，我的病就更容易发作，我经常会在雨里躺2-3个小时，为此我的鼻子摔断过，肩膀脱臼过，手腕骨折过，手指受过。
0: 这个基金会专为患有运动障碍和癫痫病的人训练协助犬，

0: 眉笔按一下。
1: 卡罗琳是基金会的创办人之一，他负责训练癫痫预警犬。
0: 狗能帮助患癫痫的人，他们能在很多方面有一些心理准备。
1: 大部分的癫痫预警犬都只是在癫痫发作之后为患者提供帮助，只有少数几只优异的预警犬能像眉笔一样提前发出预警。克里斯汀会
0: 多事故的发生，现在有了眉笔，一切都不一样了。过去他常常在我发病前一个小时开始激烈地舔我的手腕，现在他能够做到提前半小时发出准确的预警。屋里每次当我跌倒的时候，他都会跑到我的桌子前给我把药包叼过来，然后一直在我身边徘徊守护着我，每次都是这样，从来都不玩忽职守。这些举动让我非常感动，大声地叫，一直叫，直到我坐起来为止。有时候如果我站不起来，他就会把我的电话叼过来。我们的预警犬被训练在患者发病后吠叫，因为根据我们的了解，我们的大部队当他们知道，好的，我的狗跟我在一起，我只是又发病了，没什么大事，他们就会振作起来。
1: 但眉笔是如何预知克里斯汀即将发病的呢？
2: 事实证明，一些狗的确能够探测到主人癫痫发作的时间。
0: 自从得了这个病后，我都没有独自出去散过步，但是现在可以了，因为有了眉笔，它会在每个十字路口陪着我，并把我安全送到路的对面。这对我来说是自主人一样，它不再像过去那么紧张，因为现在他能提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倒下，他不必再为我能出去吗这样的问题担心。眉笔极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无法用语言描述他对我的生活。
1: 尼克离开八个月了，查克平时就非常亢奋，但再怎么亢奋也比不上他见到尼克时的反应。尼克的妻子凯蒂说，这二位是灵魂伙伴，如果尼克是一只狗，那他的反应肯定跟查克一模一样。
3: 他想你了整整八个月。
1: 在英国的纽卡斯尔市，一个农场正上演着一场致命的邂逅。当六个月大的全狮犬露西在乡下散步时，一群奶牛一起拥上来细细打量他。由于每头奶牛都比露西重450公斤，让人很担心这只小狗可能会被压坏。但是通过向这些大块头示弱，露西即将收获另一种类型的友谊，一种良小。
4: 俗话说得好，惹不起但躲得起，36计走为上。毕竟他们的蟹螯就像两把大铲子，换个地方挖坑藏身不费吹灰之力。
1: 它只有5厘米长，
4: 好在这片水域中还有许多更小的生物可供它用纤细的管状肠纹吸入腹内。它们是手段高超的夜间猎手，专门捕食浮游生物。
5: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6: 近日，中国警方与
7: 不要这么清醒了。

0: 你已经被骗了。
1: 变数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2: 我现在要用钱，我把它取出来。
3: 朱老板，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 贪心。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4: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5: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6: 给你的当过就是个假的呀。
7: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6: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8: 上什么课呀？
9: 想你的每一刻，
10: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事情让人放下防备。
1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4: 当时泰国已经现在蛮诡计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6: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6: 我苦的你我才没得呀。
17: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8: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

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近，要再核实身份。
4: 是我。
5: 反诈于我，心防在先。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6: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 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作为锦州市传统优势产业，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和齐全的门类，近年来实现了产业规模、集聚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稳步提升，为全市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2: 我现在正位于锦恒气囊生产车间装配线的中检工位上，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啊正通过 AI 视觉监测系统对人员动作的规范性进行一个实时监测。那么当工作人员操作合格时，系统会标记为绿色，一旦操作不符合规范的话，系统又会立即标记为红色，并且触发报警，直到操作员重新完成该操作并且合格之后啊，红色警报才

0: 会彻底消除。
1: 你好，董经理，我想问一下，咱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一套 AI 检测系统呢？然后它又有怎样的好处呢？
2: 随着客户及消费者对汽车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作为安全件的生产者，质量不容一丝马虎，所以我们要提高产品质量，就需要通过系统手段提升。通过导入 AI 视觉监测系统的规范人员的操作一致性，减少不良品流出。通过系统监测不良品流出，每年计划减少80%。我们计划2026年底产线覆盖率达到60%，2027年底实现产线全覆盖。
3: 随后，记者来到锦州光合蜜蜂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感受到质改数转为企业发展激活的强劲新动能。企业构建设备自动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智能化体系，车间里自动化组装、焊接、印刷、工业机器人等先进设备高效运转，多条密封垫片智能生产线完成全面改造。记者看到，原料上料、产品成型、精准组装，全流程实现自动化作业，大幅减少人工干预，产品生产精度稳步提升。
4: 目前企业搭建了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打通了研发、生产、供应、质检的数字链条，实现全流程可视化与闭环追溯。依托省级技术中心，企业推进研发数字化与仿真模拟，优化模具与工艺，缩短新品开发周期。目前专利和软著累计超过30项。通过缩短质改，公司实现了生产效率提升20%，不良率下降与能耗降低的多重目标。
3: 目前，随着锦州市各工业园区的功能日趋完善，全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已形成互补协同、错位发展的良好格局。一批骨干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万德集团跻身中国汽车零部件百强，万有机械活塞杆产销量全球领先，锦恒气囊、汉达电机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捷东铁路是首批高铁动车组配件国产化制造供应商，春光智能累计为超1000家知名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未来，锦州市将聚焦500亿级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目标，以龙头带动、项目支撑、园区承载，持续补练强练，提升创新能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建设高水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能。
5: 今年以来，阜新市溪河区聚焦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主线，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持续推进质改数转、科技创新赋能、存量资产盘活、精准筑起纾困多项举措并行，辖区工业企业订单量稳步增长，全区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
6: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汗花飞溅，工人们开足马力赶至各地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生产景象。这家始建于1970年的老牌企业，曾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封闭母线唯一专业化生产企业，拥有深厚产业根基。2018年企业搬迁至全新厂区后，开启全方位升级改造之路，围绕生产工艺、智能设备、核心技术、人才团队四大板块系统创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斩获数十项实用新型专利，成功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老牌制造企业焕发全新生机。当前企业订单量持续激增，全体员工加班加点抢抓生产工期，全力保障订单按期交付，成为契合区装备制造产业增长主力军。
7: 我们今年上半年截止到目前已经完成了生产产值近8000万，预计全年可以完成将近1.5亿，照去年同期增长可以达到了将近20%。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抚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截止到目前，我们所有拥有生产工人大概120人，人均工资目前可以达到5000以上。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封闭母线产品。为了国家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阜丰应有的力量。
6: 为助力辖区企业转型升级，今年，契合区工信、科技等部门

0: 主动靠前服务，把智转数改作为工业提档升级核心抓手，一对一上门开展数字化诊断服务，帮助复星、大红门等企业成功申报数字化车间项目，以数字化改造打通生产堵点，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针对复星、天齐电子有限公司等科技型企业，工作人员专人对接，全程跟进，协助梳理科技创新项目申报材料，对接高校科研资源，破解技术难题，不断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在激活发展存量方面，西河区大力推进闲置厂房、低效土地盘活利用，把沉睡资产转化为发展增量，同时建立企业常态化走访机制，及时收集企业用工、融资、审批等各类诉求，建立问题台账闭环解决，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为工业企业安心发展保驾护航。产业兴则经济兴，企业强则区域强。下半年，西河区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区目标，持续深化产业创新改革，做大做强骨干龙头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夯实工业底盘，积蓄发展动能，以工业高质量发展为区域经济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动力。
1: 为深入落实数字辽宁制造强省部署，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朝阳市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近日，朝阳市工信局组织各县市区工业企业代表走进凌源钢铁集团，开展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实地观摩座谈活动，近距离学习老牌钢企数字化改造先进经验，政企共话产业升级路径。
2: 在凌钢生产现场，观摩团先后走进炼钢、中宽带、焦化全流程智能疾控区域，通过一体化数字大屏，直观了解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打通多工序数据壁垒，构建集中操控、智能研判、全程管控数字化生产体系的完整实践。从现场人工值守到远程集中管控，数字技术全面赋能安全生产、工艺优化、降本增效，直观鲜活的转型案例让在场各企业代表深受启发。
3: 高度自动化的设备和智能操控系统展现了传统钢铁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的强劲步伐。凌钢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为我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这次回去把这种创新绿色实干的精神带回工作，促进企业发展。
2: 作为朝阳本土龙头企业，凌钢将持续发挥标杆示范作用，深化数字技术与生产经营全链条融合，打磨可复制可推广的冶金行业智能化改造模式，积极配合工信部门搭建产业协同交流渠道，与朝阳市各类企业抱团发展，资源共享，合力破解中小企业转型瓶颈，推动工业产业整体提质全域升级。
4: 凌钢将全面对标落实数字鞍钢整体规划部署，深耕钢铁产业质改数转赛道，持续迭代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夯实绿色智能发展底座，依托现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建设基础，统筹推进生产、能探、安全等全链条数字升级，聚力攻坚智能制造核心场景，锚定“十五”期间建成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发展目标，持续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转型样板，打造钢铁产业数字化领军标杆，以数字动能赋能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
5: 这次标杆企业现场交流活动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核心就是输样板、传经验，发挥凌钢的标杆示范作用，引导全市企业借鉴其质改数转的先进理念、典型场景和实践经验。下一步，我们将紧扣省工业厅三横四纵质改数转工作体系，持续落实好省市相关工作要求，因企施策、分类指导，落细落实扶持政策，精准服务全市工业企业，稳步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1: 日前，葫芦岛市商务局联合葫芦岛市文旅广电局、中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举办了蓝洞滨城好物相逢、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市级嘉年华活动。

0: 其中展示葫芦岛优质本土特色产品，推动体育赛事、文旅资源与商贸消费深度融合。
1: 篮球联赛的预热呐喊声与市集的烟火气交织相融，提前点燃了夏日槟城的消费热情。非遗展区前人头攒动，游客们频频驻足，本土酒水展位香气四溢，吸引了众多爱好者品鉴选购。酱牛肉、干豆腐、腰鹿沟小米等农夫特产，让大家一站式尝遍葫芦岛地道风味。本次市集嘉年华参展品类汇集了本地特色风味小吃、优质农夫特产、本地特色酒水、原创文创工艺品等多元好物，全方位彰显葫芦岛市农业、餐饮、文旅产业独特的魅力。
2: 哦，把所有的好的产品能够让家乡人看见，能够让更多的外地人看见，让我们的家乡充满了色彩，充满了活力。所以说也推荐大家能够欢迎大家来到葫芦岛，感受我们的葫芦岛市集，葫芦岛的家乡产品。
3: 中国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积极参与本次市集嘉年华，助力城市篮球联赛。我们扎根地方，践行央企担当，以能源服务赋能群众文体活动，弘扬拼搏精神，持续为葫芦岛市发展贡献石油力量。
1: 本次市集嘉年华活动依托赛事旺盛人气，搭建集现场展销、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线下实体平台，葫芦岛市商务局将以此次市集嘉年华为契机，持续拓宽本土特色产品线下推广渠道，培育赛事联动消费全新场景，切实把体育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市场消费增量。
0: 盛夏时节，万物繁盛，全域旅游进入活力旺季。盘锦市盘山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田园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升级景观品质，优化游玩体验，各景区风光焕新，亮点纷呈，田园休闲、森林康养、亲子游乐多点开花，文旅市场呈现出蓬勃向上、持续升温的良好态势。
4: 盛夏时节的道里景区，千亩沃野满目青翠，风光宜人，登临观景台，凭栏远眺，连片水稻秧苗随风起伏，层层荡漾，大地为幕，秧苗为笔，巨型稻田画构图完整，线条灵动，色彩错落，在广袤田野间铺展出一幅幅气势恢宏、清新诗意的田园艺术画卷。
5: 后边的稻田画，什么菠萝啦、骏马啦，盘山非常好啊，什么烦恼都没有了，看着风景非常美丽，
6: 感受到鸟语、花香、蟹田，还有风景，心情比较好。
4: 盘山夏日文旅版图多点开花，各美其美。盘锦锦绣花谷景区繁花次第盛放，姹紫嫣红，步步皆景，花海游园、休闲夜游等特色体验持续火热，成为近郊休闲的优选目的地。盘锦森林公园绿树成荫，林海叠翠，清幽凉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了避暑纳凉、露营休憩、亲近自然的优质场景。陈家镇飞行小镇凭借特色低空体验、户外露营、潮流游乐等业态，解锁夏日出游新玩法。立足生态优势，盘山县深耕农旅融合、全域文旅发展思路，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产品供给，打造差异化、特色化夏日游玩场景。从壮阔秀美的稻田艺术景观，到缤纷烂漫的花海风光，从静谧清幽的森林康养，到新潮有趣的户外游乐，多元业态串联成全域文旅精品链条，持续擦亮盘山生态文旅名片。接下来，盘山将持续完善文旅配套，提升服务品质，丰富特色业态，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潜力，以景聚人，以旅兴业，推动文旅产业持续提质增效，繁荣向好。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0: 你选什么？
2: 水的声音，
3: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4: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面对危险的灰狼，饲养员将如何为它进行健康检查？出没在城市中的熊又将如何与市民和谐相处？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见证克里斯汉弗莱和那些奇特动物之间的情谊，同时再去瞧瞧一只猎犬为何马上为您播出。

0: 在阿拉斯加，一场森林大火让几只灰狼幼崽无家可归，当地的动物园成为了他们的新家。
1: 灰狼群通常都是一个家庭群体，所以我觉得要放归一窝年龄相同的灰狼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首领，也不了解这个地方，更不懂得怎么捕猎。
0: 短短八周，这些狼崽就已经长得很大了。不过动物园现在的灰狼围栏只能再多容纳一个成员。考虑到灰狼的家族意识极其强烈，为了不拆散它们，动物园将整个狼群转移到了那致命的磷火。但是这个州还有3000条河流和300多万个湖泊。人们最近发现，这些水体为安克雷奇的灰狼群提供了一道出人意料的美味。这些机会主义者现在回到城市内河里捕食鲑鱼。不止城市狼群这么做，在阿拉斯，灰狼被吸引到了城里。这天早晨，在野性之城安克雷奇，阿拉斯加动物园的兽医打算给他们的野生灰狼群抽狼足够安静，这个过程需要用到镇静剂。
1: 镇静剂有一定的风险，所以我们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使用。这些狼有的行为有点失控，上次抽血还是几年前，所以今天我们要再抽一次给他们做检查。
2: 这有两个好处，保证了我们的安全，减少了他们的压力。
1: 我们进去注射镇静剂的时候，首要的是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不让他们知道是要注射镇静剂了。他们一旦有所觉察，立马就会变成大多数人眼里的那种野狼。赖利在外面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我进里面安抚他们。我一只手举在前面吸引他们的视线，另一只手绕到后面，在他们的臀部打一针，就是这样。哎，好了，再等一等，我们会一只只的给他们注射，然后谁先睡着了就先从谁开始抽血，给他做完了再进入下一只，但愿顺利。
0: 为了避免犬马潜在的危险，香农和赖利使用的是一种温和的镇静剂。
2: 灰狼在我们面前很放松，所以危险不大。我们想维持和他们的这种良好关系，不给他们施压，以免影响他们对我们的信任。
0: 镇静剂注射完毕，现在只需要耐心等待。
1: 等他们睡着大约需要5分钟时间，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去了。
0: 令人惊讶的是，首先睡着的是雄性首领德纳里，但是他们必须确保镇静剂真的
2: 是和灰熊的差不多大，而他们的咬力是狗的2倍，所以他们完全有能力咬伤你。
0: 德纳里仍然有意识，但是昏昏沉沉的，可以给他抽血了。
1: 在赖利给灰狼做检查抽血的时候，我会在一旁看着他们，

生灰狼的平均寿命通常只有七岁，但今天是这些灰狼的十岁生日。赖里希望通过这些血样确定他们是否有一定的健康问题。在进一步的体检完成后，赖里使用了对抗镇静剂的药物，然后等着灰狼转型。

一旦完全恢复，灰狼会被放回他们的围栏，很快重建领地。他们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被圈养，但是这些标志性动物一直保留着他们独有的天性。这要感谢这座野性城市的人类居民。阿拉斯加动物园致力于帮助阿拉斯加所有的野生动物。除了灰狼，经常在市区内出现的熊也是他们要经常操心的问题。今天，饲养员提姆将测试一项最新的防熊技术。虽然黑熊是安克雷奇的常客，但今天要测试的防熊垃圾桶主要针对体型更大、胆子也更大的棕熊。棕熊是公认的大力士，因此如果垃圾桶能承受住他们的暴力，那么肯定有防熊的效果。

0: 他们忙得不亦乐乎，因为有美味的吸引。他们吃到一点花生酱，是从垃圾桶里掏出来的。这种美味不是自家防熊垃圾桶，就是绿色的那个。黑熊通常都能打开这种垃圾桶，因为它们足够重，完全可以把桶盖压开。今年我们又有了一种新的防熊垃圾桶，就是白色的那个。黑熊今年一直追着玩，虽然他们做了很多尝试，但它始终完好。我们这里也有不防熊的垃圾桶，就是普通的塑料垃圾桶，黑熊一般都能掏到里面。不防熊垃圾桶到了黑熊的手里，那个场面特别的搞笑。这对动物来说特别危险，因为它们在垃圾桶里刨食的时候，很容易吞下一些不应该吞下的东西，这会对它们的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而且熊会因此形成坏习惯。它们一旦把垃圾与食物联系起来，就会经常进入人类的领地，与人类发生亲密接触，这通常会给熊带来不好的结局。因为习惯了进入人类领地的黑熊，最后很有可能会被捕杀。使用防熊垃圾桶，是我们爱护野生动物的众多方法之一。
1: 随着安克雷奇的人口膨胀，城市也在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黑熊栖息地遭到破坏，于是人与熊之间的不期而遇日益增加。
2: 我害怕。
3: 不要怕，熊他们赶出来了，但是一天的施工结束后，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又会恢复原有的生活轨迹。

0: 另一位备受黑熊困扰的市民白伯拉，为了实时记录熊的行踪，已经在家中安置了监控摄像头。这些摄像头已经运行一周之久了，黛伯拉希望这些熊只是偶尔到访。他先看了装在汽车底盘上的摄像头。
1: 好的，哈哈，来了，是个小家伙，一只小熊仔。哦，一大团黑色挡住了大半个摄像头，太有趣了。哦，这个不是小家伙，哦，是熊妈妈，它块头很大，它到了引擎罩那儿。我完全不知道那儿发生的事儿。是的，太让人吃惊了。我一直待在房子里，但是没有听到任何动静，我也没有狗来给我示警。我不知道他们曾离得这么近，显然他们越来越随意了。
0: 黛波拉没有想到熊曾经来他的院子游玩了一圈。既然熊来过，那么住所旁的摄像头都拍到了什么呢？
1: 哦，你好，是个胖胖的熊仔。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来过我家。哦哦，天哪，这头熊什么时候来这儿的？哦，熊妈妈和一只熊仔。哦，我的天哪，蹦床上还有一只熊仔。他们喜欢玩蹦床。
0: 黛波拉查看了更多监控镜头，事实表明，在过去七天，共有六只熊每天造访他的院子。他们在中午时分最为活跃，黛波拉的院子似乎成了熊的游乐场。
1: 我看到过很多野生动物的痕迹，但是我不知道还有那么多仍然悄无声息地在附近游荡，这太让我吃惊了。这很有趣，很棒，我得多多留意，进一步保持警觉。
0: 这些摄像头让黛波拉了解了熊在他院子里的秘密活动，这说明即使你没有看到他们，也并不意味着熊不在那里。黛波拉以后离开家的时候必然更加小心，尤其是在中午前后。和安克雷奇的所有居民一样，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能继续与这些野生邻居安全地共享家园和城市。

0: 安克雷奇生活着大约250只黑熊，毫无疑问，这里是他们的家。凭借脑力、体力和小聪明，这些熊掌握了这座现代都市的生存秘诀。但是随着人与熊的接触增加，城市生活也存在危险。所幸安克雷其实找到了解决之道，防动物垃圾桶每改进一次，就有更多的熊得到保护。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但愿真心喜欢熊的安克雷奇市民会继续与黑熊们共享家园，共享这座真正的野性大都会。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和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

0: 很多呀，
1: 你真可爱。我没有想到这只鹦鹉一个星期就长大了这么多。晚饭时间到了，看看它身上长出的这些羽毛，估计到下个月它就可以自由飞翔了。你很漂亮是不是啊？你好，嘿，宝贝，吃晚饭喽。金刚鹦鹉是鹦鹉科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原产于南美洲中部。我的本职工作是照料并研究澳大利亚本地动物，但我有时候也会不务正业。这种动物非常聪明，抚养美吉特就像抚养小孩一样，你会忍不住地对它呵护备至。我妈常说，家里要是养了小动物，千万别买白色沙发，她太对了。你把我的沙发弄得一团糟，吃吧，回你的毯子上去，回去。看这对翅膀是不是美得不可思议？看呢，像不像黄色的小耳套？它头上长出了绿色的羽毛。帅小伙，你好啊，也可能是美女。雌雄金刚鹦鹉在外形上几乎一样，所以仅凭外观很难区分它们的性别。唯一的区别方法是检测它们羽毛上的 DNA。让我骄傲的是，刚出生47天的美吉特已经跟我很熟悉了，他把我当他的爸爸，喜欢冲我叫唤，喜欢跟我互动，喜欢我抚摸他，喜欢我拍他，喜欢我挠他的小脸蛋儿，他就像人类的小孩一样，他喜欢跟你讲话，喜欢跟你玩闹。他开始探索环境，开始观察住处的大致情况。我想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在我的房子里转悠，东看看西看看，了解外面的大千世界。嘿，你真可爱，小家伙，别长得太快，看这对翅膀，你很快就能飞了，是不是？我爱你。嘿，你得做个清洁，瞧这小脏脸。
2: 利明顿是加拿大的番茄之都，它位于北纬42度，与伊利湖北岸在同一纬度上。皮利角国家公园就坐落在此，这里还生活着一只名叫萨布尔的威马犬。
3: 萨布尔就是狗中的狐狸。
4: 萨布尔能从我们买的每个板条箱中溜出去。
0: 威马犬有着非常快的速度，会侵犯小一些的啮齿动物。
2: 小动物通常会激发萨布尔的捕猎天性，但是当小豚鼠凡妮把萨布尔贪玩的天性激发出来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0: 萨布尔总是对凡妮很感兴趣。
4: 我们总对他说，别再舔了，别再亲了。可你知道吗，他竟然不知不觉地在小豚鼠面前扮演起了母亲的角色。有一天，萨布尔躺在地毯上跟凡妮玩，凡妮就在他背上翻滚。那时我意识到，这很不同于毛茸茸的豚鼠在自己身上玩。
5: 萨布尔挺顺从的，愿意让凡妮在他身上爬来爬去的。他们之间不该产生这样的感情，但是他们还是产生了这样的感情。
0: 他一听到凡妮的笼子打开，他就过去了。
4: 他走到笼子前，我们能猜到他的意思。我们会对他说，你朋友可以出来了。凡妮在非常开心满意的时候就会发出呜呜声。
2: 凡妮来到这个家以后，就跟萨布尔成了最好的朋友，但事情并非理所当然。
0: 我和珍妮佛刚开始讨论给布莱森养只豚鼠时，都忘了萨布尔是一只猎犬。萨布尔和我们一起7年了，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家的一份子，我们已经不能把它当成动物来看了。
2: 但萨布尔生来就会吞食凡妮这样的小动物。
4: 吼了几下，有几次他居然还追着他猛咬不放。

0: 我很担心萨布尔会吃掉凡尼。我们说，我们一定不能把他俩放在一个房间。一开始一定要把凡尼关起来。
1: 威马犬的捕猎天性很强，除了萨布尔，凡尼身边还有一个家伙让人担心。
0: 提坦是萨布尔的兄弟，如果他在旁边，我觉得凡尼就可能被吃掉了。提坦把我们的小藤鼠看作是移动的小点心。
2: 提坦可能会一口咬死凡尼，而且是干净脸。
3: 挺让我震惊的，因为萨布尔看上去对这个小家伙很着迷。
0: 他们在一起会玩捉迷藏，就像追拍游戏一样。
2: 我觉得他们之间的那种乐趣是相互的。对萨布尔来说，这种乐趣要更玩，却能一连玩上好几天。
0: 看到他俩现在的关系，现在的感情和一起成长的方式，我们真的很开心。但我们仍会时不时地提醒萨布尔不能吃自家人，提醒他不管在何时何地都不能。萨布尔最难能可贵、最惊人的一点就是他有耐心，虽然他有时候精力旺盛，有时候行为疯狂，但他一直都是我儿子的好榜样。他很特别，我不会拿他跟任何东西交换的。
4: 关于猫的用语在英语国家的通俗文化中非常盛行。胖猫一指大亨，坏脾气猫是说牢骚满腹的人，猫贼代指飞贼。而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可以用猫的睡衣来概括。这个词的意思是不同凡响。猫科动物的叫声多种多样，并且每种叫声也有着各自独特的内涵。在开心玩耍时，幼虎会发出这样愉悦的声音，而雄狮在呼唤配偶时也会难得柔情和恐怖感的狮吼声。这狮子的吼叫传达的是什么信息呢？举个例子，一头狮子宣布领地所有权的时候就会发出狮吼，这是在告诉大家，我来了，你们都靠边闪。要知道，狮吼声的音量是储存出巨大的声音，这与人类婴儿有些类似。婴儿之所以能够发出尖锐的声音，也是和他们的声带形状有关。
5: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6: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7: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8: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5: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9: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
10: 样？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1: 对了，
12: 不要不吹密码，你已经被骗了。
5: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3: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14: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我
13: 好吃。
5: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5: 打了10多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6: 那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7: 哎呦，我真的好恨死了，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之间。

0: 体重量不一样了。
1: 那你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2: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3: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4: 我就有个人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5: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6: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7: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6: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8: 上什么课呀？
9: 想你的每一刻。
10: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9: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3: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4: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5: 我一个人活过。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5: 辛苦我的女儿，我真没得呀。
16: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7: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8: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19: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0: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9: 不知道，
21: 他是御医保局的。
1: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2: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 好好好，
22: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师傅，快点，快好。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3: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 没法去，
24: 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5: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6: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9: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7: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8: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迎战酷暑考验，全力守护夏日用电无忧；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东北超点燃锦城夏日激情。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连日高温天气持续，全市用电负荷不断攀升。为确保全市用电安全稳定，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多措并举迎战用电高峰。在做好一线人员防暑保障工作的同时，科学调度强化运维。近日，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深入作业现场、变电站及电网调度控制中心，实地探访迎峰度夏电力保供一线的硬核守护。
2: 在户外电力作业现场，记者看到电力运维人员身着全套绝缘工装，顶着烈日对设备开展红外测温、负荷实测。记者了解到，针对目前高温天气，公司错峰调整户外作业时段，避开正午高温，配齐饮用水、防暑药品，落实轮岗休息等降温举措，在保障人员健康的前提下，对城区线路、台区设备开展高温特巡，全力排查各类供电隐患。
3: 锦州供电公司严格落实迎峰度夏应急保障机制，组建67支抢救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抢救物资、应急车辆、工具全部到位，建立接报机修、快速处置、快速复电应急响应流程。针对夏季雷雨高温天气，提前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值守，全力提升故障处置速度，最大限度缩短停电时间，减少用户影响。此外，锦州供电公司同步做好民生用电服务保障，畅通用电咨询故障报修渠道，走进小区、商圈、乡村开展用电宣传，指导用户规避高温用电隐患，全力提升用电获得感、安全感。
2: 在我市电网调度中心，记者了解到，工作人员采用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动态监控全市用电变化。目前，针对高温高负荷风险，供电部门采用带电作业，零点检修，减少停电影响。同时走进社区普及居家用电常识，提醒市民规范使用大功率电器，引导安全用电，全方位夯实夏季电网安全生产保障体系。
4: 今夏最大电力持续走高，是地方工业提速、消费回暖、民生提质的综合体现，也是对电网调度能力、网架承载能力、保供统筹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我们实时紧盯电量符合走势，动态调整电网运行方式，精细化统筹设备运维工作，积极推广不停电作业模式，在守住电网安全稳定底线的同时，最大化保障全社会用电增长需求。
2: 供电部门将密切跟踪天气与负荷变化，加大设备巡检力度，优化应急抢修保障，以可靠电力保障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8月1号，2026东北超联赛迎来新一轮较量，锦州市委员同步开启高清赛事直播，将足球激情、滨海风光与夜经济消费深度融合，让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解锁高品质观赛新体验。
1: 夜幕降临，2026东北超联赛焦点对决如期上演，大连队主场迎战鸡西队，赛场攻防节奏激烈，看点十足。作为辽西标志性海滨观赛阵地，锦州世博园第二现场全程高清同步转播赛事，吸引大批市民和球迷结伴前来观赛助威。大家围坐大屏前，紧跟比赛节奏呐喊欢呼，尽情释放运动激情，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5: 今天约了好几个朋友来到世博园看这个东北超比赛，吃着烧烤，吹着海风，感觉心情特别舒畅。最后祝大连队取得胜利。我本身就是大连球迷，希望大连这场比赛取得胜利，挺进四强。
1: 依托得天独厚的滨海资源，锦州世博啤酒烧烤嘉年华持续火热开放，活动及体育观赛、滨海休闲、特色美食、音乐狂欢、露营体验于一体，各类风味小吃、特色烧烤、清爽啤酒一应俱全，

0: 搭配落日海景与潮流演出，打造出独具辽西辨识度的夏日滨海夜生活场景，实现看球赛、品美食、赏海景、享夏夜一站式休闲体验。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持续为市民游客送上精彩纷呈的夏日文旅盛宴。
1: 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活动的主题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今天我们在第二现场转播大连对鸡西的比赛，带大家沉浸式打卡中国最北海岸，伴着绝美落日，品尝地道烧烤，畅饮冰爽啤酒，感受摇滚现场和足球赛场的热烈氛围，海风、烧烤、啤酒、摇滚全都就位。欢迎市民游客朋友们来解锁专属于锦州世博园的夏日狂欢盛宴。
0: 近日，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首期培训班正式开班，以精准培训为群众平安生活、企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2: 本次培训聚焦矿山、危险化学品两大高风险民生安全领域，针对性覆盖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一线岗位员工等151名从业人员，通过分层分类精准施教，破解高危行业安全管控难题，从源头杜绝安全事故，守护群众切身利益。
3: 这次危化行业安全生产的专题培训班呢，兼具指导性和实操性，让我对石化风险管控、隐患排查、安全责任的落实有了更系统的理解。回到岗位后，我们将加快转化学习成果，把风险辨识、应急防控落到生产的各个环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实安全主体责任，为全市危化行业安全稳定运行筑牢防线。
2: 此次培训旨在破除安全管理薄弱环节，督促从业人员摒弃侥幸麻痹思想，紧盯高风险作业环节，抓早抓小防范各类安全隐患。
4: 本次固本强基分业赋能培训为安全管理工作明晰路径，我们单位将立足煤矿行业特性，落实分层全员学习，补齐岗位技能短板，建立长效培训机制，坚持学以致用，推动培训成效落地现场管控，严守安全底线，建强专业队伍，稳固矿山安全生产屏障。
2: 培训实行封闭式规范化管理，采用理论授课加专项精讲加案例警示加闭卷考核立体教学模式，特邀国家级安全专家授课，聚焦最新安全法律法规、行业安全规程、重大隐患判定标准等重点内容，结合真实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手把手传授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实操技能，切实提升一线人员保安全、护民生的实战能力。
5: 结合全市安全生产一加十一加 N 的专项行动，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围绕本质安全，聚焦5类突出问题，压实5级责任，开展重点行业安全培训，针对11类高风险行业分层施教，补齐从业人员的安全短板，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从源头防控事故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2: 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开展分业分类安全专项培训，持续提升高危行业本质安全水平，全方位织密安全生产防护网，以稳固的安全生产形式守护民生安宁，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
6: 为庆祝建军99周年，深化军民共建情谊，近日市军修第一服务管理所举办81军民同心会共建邻里雨水情文艺演出，军修干部各共建单位代表欢聚一堂，共叙军民雨水深情。
2: 演出在开场舞盛世欢歌中拉开帷幕，诗朗诵八一礼赞，追忆人民军队99载峥嵘岁月，抒发赤诚爱国拥军情怀，歌曲如愿婉转悠扬，承载着对家国安宁的美好祝愿。精彩舞蹈轮番上演，展现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军修干部献上男生小合唱《我爱我的称呼美》，战友之歌《当过兵的人》，铿锵歌声尽显老兵本色。传统京剧《空城计》选段，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将国粹韵味与红色情怀交相辉映。男女二重唱《祖国》，体现浓浓家国情怀。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红星管乐团奏响军歌联奏，瞬间唤起激情燃烧的军旅记忆。整场演出精彩纷呈，气氛热烈。
7: 参加我们军力共建活动，

0: 和老战友相聚，传承军旅精神，心里特别特别的高兴。现在军修服务我们越来越贴心，越来越到位了，方方面面都体现着我们这种温暖。我们的军修生活安稳舒心，幸福感一年比年高。
1: 此次文艺汇演搭建起军修所与共建单位沟通交流的平台，市军修第一服务管理所将持续深化军民共建活动，用心用情做好军修服务保障工作，持续凝聚军民同心携手奋进的强大合力。
2: 消防救援队伍源于人民军队，血脉里始终流淌着军人的基因。此次八一建军节，很荣幸与各位军修干部欢聚一堂，既是一次学习，更是一次精神传承。我们将传承革命精神，坚守应急救援一线，守护锦城百姓平安。
3: 近日，市医保局组织开展为期两天的全市医保能力提升专题培训，进一步规范定点医疗机构医保服务行为，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看病前救命前。
4: 当前医保基金监管工作进入常态化、规范化、精细化治理新阶段，市医保局聚焦我市医保领域现存的突出问题，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将本次培训与专项整治工作深度融合，以实战练兵推动问题整改。培训邀请省内医保监管、DRG 改革、医药价格集采、医院医保运营领域权威专家授课，内容紧扣基金整治重点、改革难点和基层实操痛点，采用政策解读加案例警示加实战授课加互动答疑模式，系统讲解医保法律法规、基金监管稽查、DRG 付费与数据质控、药品耗材集采与价格治理、经办规范及医保信息化风险防控等重点内容，精准拆解日常高频违规风险点，有效解决一线人员政策掌握不精、操作流程不规范、风险预判不足等实际问题，兼具专业性与实操指导性。
5: 本次培训紧扣全省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部署要求，坚持以训促改、以训促治，重点补齐医保基金管理和使用短板，进一步压实医疗机构基金使用、医保服务主体责任，从源头防范基金运行风险。下一步，我们将固化培训成果，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持续规范医保服务行为，坚决守护好群众的看病前、救命前，全力推动全市医保治理提质增效。
4: 7月29号，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创新开展沉浸式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以案例观影、情景问答、救援器材实操、手绘宣传等多元形式普及避险自救知识，联动家庭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
1: 社区活动室里，一堂实用的安全科普课有序开展，工作人员播放警示短片，直观展现野外水域暗流、淤泥、水草等潜藏风险，细致讲解防溺水六不准安全准则，现场设置情景抢答环节，还原水边追逐玩耍、贸然下水救人等危险场景，引导孩子们辨别危险行为，实操区域摆放救生圈、救生衣等救援装备，工作人员现场示范规范使用方法，着重纠正手拉手盲目施救的错误行为，传授科学自救、智慧求助的正确方式。
6: 今天防溺水课我记得特别清楚，野外小河池塘看着很浅，底下全是淤泥和水草，特别危险。我打算把今天学到的防溺水知识分享给身边同学，大家一起远离危险水域，平平安安过暑假。
1: 本次活动集观看、实操、手工创作于一体，通俗易懂的教学方式让安全知识根植孩子心中，达到教育一名学生、警示一个家庭的宣传成效。
7: 每年暑期呢，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我们一改传统的宣讲模式，用沉浸式的体验教学，提升孩子们识别危险、自我保护和科学施救的能力。我们同时呢，通过入户告知、居民群的推送提醒，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后续呢，社区会定期开展各类安全宣讲，全方位的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快乐过暑假。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作为锦州市传统优势产业，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和齐全的门类，近年来实现了产业规模、集聚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稳步提升，为全市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1: 我现在正位于锦恒气囊生产车间装配线的中检工位上，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啊正通过 AI 视觉监测系统对人员动作的规范性进行一个实时监测。那么当工作人员操作合格时，系统会标记为绿色，一旦操作不符合规范的话，系统又会立即标记为红色，并且触发报警，直到操作员重新完成该操作并且合格之后啊，红色警报才会彻底消除。您好，董经理，我想问一下，咱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一套 AI 检测系统呢？然后它又有怎样的好处呢？
2: 随着客户及消费者对汽车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作为安全件的生产者，质量不容一丝马虎，所以我们要提高产品质量，就需要通过系统手段提升。通过导入 AI 视觉监测系统呢，规范人员的操作一致性，减少不良品流出。通过系统监测不良品流出，每年计划减少80%。我们计划2026年底产线覆盖率达到60%，2027年底实现产线全覆盖。
0: 随后，记者来到锦州光合密封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感受到质改数转为企业发展激活的强劲新动能。企业构建设备自动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智能化体系，车间里自动化组装、焊接、印刷、工业机器人等先进设备高效运转，多条密封垫片智能生产线完成全面改造。记者看到原料上料、产品成型、精准组装全流程实现自动化作业，大幅减少人工干预，产品生产精度稳步提升。
3: 目前企业搭建了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打通了研发、生产、供应、质检的数字链条，实现全流程可视化与闭环追溯。依托省级技术中心，企业推进研发数字化与仿真模拟，优化模具与工艺，缩短新品开发周期。目前专利和软著累计超过30项，通过缩短质感，公司实现了生产效率提升20%，不良率下降与能耗降低的多重目标。
0: 目前随着锦州市各工业园区的功能日趋完善，全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已形成互补协同、错位发展的良好格局，一批骨干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万德集团跻身中国汽车零部件百强，万有机械活塞杆产销量全球领先，锦恒气囊、汉达电机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捷东铁路是首批高铁动车组配件国产。

0: 化制造供应商、冲光智能累计为超千家知名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未来，锦州市将聚焦500亿级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目标，以龙头带动、项目支撑、园区承载，持续补链强链，提升创新能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建设高水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能。 今年以来，阜新市细河区聚焦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主线，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持续推进质改数转、科技创新赋能、存量资产盘活、精准筑起纾困、多项举措并行，辖区工业企业订单量稳步增长，全区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
1: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焊花飞溅。 工人们开足马力赶至各地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生产景象。这家始建于1970年的老牌企业，曾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封闭母线唯一专业化生产企业，拥有深厚产业根基。2018年，企业搬迁至全新厂区后，开启全方位升级改造之路。 围绕生产工艺智能设备、核心技术、人才团队四大板块系统创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斩获数十项实用新型专利，成功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老牌制造企业焕发全新生机。当前企业订单量持续激增，全体员工加班加点抢抓生产工期，全力保障订单按期交付。
2: 成为契合区装备制造产业增长主力军。我们今年上半年截止到目前，已经完成了生产产值近8000万，预计全年可以完成将近1.5亿，照去年同期增长可以达到了将近20%。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抚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截止到。 目前我们所有拥有生产工人大概120人，人均工资目前可以达到5000以上。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封闭母线产品。为了国家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
1: 赴方应有的力量，为助力辖区企业转型升级，今年细河区工信科技等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把质转数改作为工业提档升级核心抓手，一对一上门开展数字化诊断服务，帮助阜新大红门等企业成功申报数字化车间项目，以数字化改造打通生产堵点，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针对阜新天齐电子有限公司等科技型企业。 工作人员专人对接，全程跟进，协助梳理科技创新项目申报材料，对接高校科研资源破解技术难题，不断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在激活发展存量方面，细河区大力推进闲置厂房、低效土地盘活利用，把沉睡资产转化为发展增量。 同时，建立企业常态化走访机制，及时收集企业用工、融资、审批等各类诉求，建立问题台账闭环解决，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为工业企业安心发展保驾护航。产业兴则经济兴，企业强则区域强。下半年，细河区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区目标，持续深化产业创新改革，做大做强骨干龙头企业。
3: 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夯实工业底盘，积蓄发展动能，以工业高质量发展为区域经济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动力。为深入落实数字辽宁制造强省部署，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朝阳市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近日，朝阳市工信局组织各县市区工业企业代表。
4: 走进凌源钢铁集团，开展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实地观摩座谈活动，近距离学习老牌钢企数字化改造先进经验，政企共化产业升级路径。在凌钢生产现场，观摩团先后走进炼钢、中宽带、焦化全流程智能疾控区域，通过一体化数字大屏，直观了解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打通多工序数据壁垒。 构建集中操控、智能研判、全程管控数字化生产体系的完整实践。从现场人工值守到远程集中管控。

0: 数字技术全面赋能安全生产，工艺优化，降本增效，直观鲜活的转型案例，让在场各企业代表深受启发。
1: 高度自动化的设备和智能操控系统，展现了传统钢铁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的强劲步伐。临钢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为我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这次回去把这种创新绿色实干的精神带回工作，促进企业发展。
0: 作为朝阳本土龙头企业，临钢将持续发挥标杆示范作用，深化数字技术与生产经营全链条融合，打磨可复制可推广的冶金行业智能化改造模式，积极配合工信部门搭建产业协同交流渠道，与朝阳市各类企业抱团发展，资源共享，合力破解中小企业转型瓶颈，推动工业产业整体提质全域升级。
2: 临钢将全面对标落实数字鞍钢整体规划部署，深耕钢铁产业质改数转赛道，持续迭代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夯实绿色智能发展底座，依托现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建设基础，统筹推进生产、能碳、安全等全链条数字升级，聚力攻坚智能制造核心场景，锚定“十五五”期间建成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发展目标，持续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转型样板，打造钢铁产业数字化领军标杆，以数字动能赋能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这次标杆企业现场交流活动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核心就是输样板、传经验，发挥临钢的标杆示范作用，引导全市企业借鉴其质改数转的先进理念、典型场景和实践经验。下一步，我们将紧扣省工业厅三横四纵质改数转工作体系，持续落实好省市相关工作要求，因企施策、分类指导，落细落实扶持政策，精准服务全市工业企业，稳步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4: 日前，葫芦岛市商务局联合葫芦岛市文旅广电局、中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举办了蓝洞滨城好物相逢、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市级嘉年华活动，集中展示葫芦岛优质本土特色产品，推动体育赛事、文旅资源与商贸消费深度融合。
5: 篮球联赛的预热呐喊声与市集的烟火气交织相融，提前点燃了夏日滨城的消费热情。非遗展区前人头攒动，游客们频频驻足，本土酒水展位香气四溢，吸引了众多爱好者品鉴选购。酱牛肉、干豆腐、腰鹿沟小米等农夫特产，让大家一站式尝遍葫芦岛地道风味。本次市集嘉年华参展品类汇集了本地特色风味小吃、优质农夫特产、本地特色酒水、原创文创工艺品等多元好物，全方位彰显葫芦岛市农业、餐饮、文旅产业独特的魅力。
6: 把所有的好的产品能够让家乡人看见，能够让更多的外地人看见，让我们的家乡充满了色彩，充满了活力。所以说也推荐大家，能够欢迎大家来到葫芦岛，感受我们的葫芦岛市集、葫芦岛的家乡产品。
7: 中国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积极参与本次市集嘉年华，助力城市篮球联赛。我们扎根地方，践行央企担当，以能源服务赋能群众文体活动，弘扬拼搏精神，持续为葫芦岛市发展贡献石油力量。
5: 本次市集嘉年华活动依托赛事旺盛人气，搭建集现场展销、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线下实体平台，葫芦岛市商务局将以此次市集嘉年华为契机，持续拓宽本土特色产品线下推广渠道，培育赛事联动消费全新场景，切实把体育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市场消费增量。
4: 盛夏时节，万物繁盛，全域旅游进入活力旺季。盘锦市盘山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田园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升级景观品质，优化游玩体验，各景区风光焕新，亮点纷呈，田园休闲、森林康养、亲子游乐多点开花，文旅市场呈现出蓬勃向上、持续升温的良好态势。
8: 盛夏时节的道里景区，千亩沃野满目青翠，风光宜人，登临观景台，凭栏远眺，连片水稻秧苗随风

0: 起伏层层荡漾，大地为木，秧苗为笔，巨型稻田画构图完整，线条灵动，色彩错落，在广袤田野间铺展出一幅幅气势恢宏、清新诗意的田园艺术画卷。
1: 后边的稻田画，什么菠萝啦，骏马啦，攀山非常好啊，什么烦恼都没有了，看着风景非常美丽，
2: 感受到鸟语、花香、蟹田，还有风景，心情比较好。
0: 盘山夏日文旅版图多点开花，各美其美。盘锦锦绣花国景区繁花次第盛放，姹紫嫣红，步步皆景，花海游园、休闲夜游等特色体验持续火热，成为近郊休闲的优选目的地。盘锦森林公园绿树成荫，林海叠翠，清幽凉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了避暑纳凉、露营休憩、亲近自然的优质场景。陈家镇飞行小镇凭借特色低空体验、户外露营、潮流游乐等业态，解锁夏日出游新玩法。立足生态优势，盘山县深耕农旅融合、全域文旅发展思路，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产品供给，打造差异化、特色化夏日游玩场景。从壮阔秀美的稻田艺术景观，到缤纷烂漫的花海风光，从静谧清幽的森林康养，到新潮有趣的户外游乐，多元业态串联成全域文旅精品链条，持续擦亮盘山生态文旅名片。接下来，盘山将持续完善文旅配套，提升服务品质，丰富特色业态，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潜力，以景聚人，以旅兴业，推动文旅产业持续提质增效，繁荣向好。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说到锦州啊，绕不开的就是滋滋冒香的烧烤烟火，而这个夏天呢，锦州的烟火气里又多了一份滚烫的足球热血。首届东北超级联赛火热开赛，燃遍了整个东北足坛。在锦州呢，有这样一个本土头部餐饮品牌，以烟火为媒，以体育为艺，这次也和东北超联手打造了最具氛围感的赛事第二现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老白烧烤。这里呢是食客们欢聚的美食阵地，也是万千球迷撸串看球、为东北足球呐喊的热血主场。今天我们海波访谈也走进老白烧烤，对话品牌主理人，解锁锦州烧烤与东北足球的双向奔赴。
1: 为让市民沉浸式感受赛事魅力，我市精心打造多处观赛点位，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在老白烧烤店，记者看到店外大屏全程同步转播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球迷们围坐观赛，随赛场进程呐喊助威，互动欢呼。大家一边品尝特色锦州烧烤，畅谈足球赛事，一边为参赛队伍加油鼓劲儿，烟火气息与体育激情在此刻完美交融。
2: 作为东北超的赞助商，特别感谢政府给了我们民营企业搭了这么好的台子。我们深知足球拼的是血性，烧烤拼的是良心。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球迷吃得香，让球员喝得爽，用咱们锦州的非遗真味陪大家痛快看球。东北超加油。
1: 眼下我市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以东北超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动能，生动展现了我市烟火繁盛、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依托各类体育赛事，串联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推出观赛优惠、文旅联动等系列活动，激活赛事消费活力，擦亮锦州文旅名片，助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0: 这个烧烤已经烤上了，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咱们老白烧烤的总经理薛冰。你好，薛总。
3: 你好，方德老师。
0: 就这次咱们锦州真是热热闹闹哈，原来我们知道锦州的这个烧烤就特别有名，但这次咱们老白烧烤牵手东北超，现在我们是可以撸着串儿看球，我觉得是别有一番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当时怎么想到会用这样的一种吃串看球的这样的一个第二现场？
3: 因为本身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在这个第一现场做了很多的这个布置啊，然后但是球迷进现场他什么也不能带，签字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危险品。后来呢，我们按照这个省委省政府的一个部署啊，把第二现场落在这个烧烤店，烧烤、足球、啤酒，那不是最佳的组合吗？
0: 对，原来的时候好像是大家自己创造的那种氛围哈。原来看球经常会有三五好友哈，那个喝个小啤酒，完吃点小烧烤。现在是咱们给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氛围，是不是？
3: 一个场景，然后大家在这个第二现场来吃烧烤、看球的时候更随意、更放松。然后呢，不光可以有这个球场上的这种呐喊呀，而且互相这个桌与桌之间的这个客人呢也会互动。啊，这球踢得好，那球踢得不好的，然后有些时候可能甚至这个激动起来拍桌子，说这真可惜啊，然后就更有这个现场的感觉。然后好的时候，桌和桌之间互相再碰个杯，为这球干杯。
0: 那天第二现场我们在这个看球的时候，你一定能感受到这个氛围，是不是？
3: 对，因为当时我在第一现场，但是我跟第二现场连线，然后能看到第二。

0: 现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主体的这个西侧，还有对面做了两个第二现场，因为人特别多不够，然后围观的群众特别多，本来预计在200-300人，后来这个现场的群众达到600多人。
1: 哇，那么多！
0: 然后当天我记得是第一场开幕式完事儿之后，第一场是沈阳踢鸡西。最后我们3-0嘛，一进球的这个老百姓就互相呐喊呀，然后这边吃串说干一杯，
1: 我就觉得其实，足球本身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了，就是现在呢，把东北超和咱们老白烧烤，原来我们就在想哈，说这个烧烤加足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感，这回我们能感受到了啊，原来咱们老白烧烤就很火，但是现在看。这个自从东北超以后，那就是更是座无虚席了，是不是？
0: 对，这个能感受到，就是每次有球赛的时候，一开赛，这个客人呢会增加到15%到20%，会更多。然后当天聚集的也很多，有时候有的客人会在外边围观，因为我们在外边不有大屏幕嘛 ，LED 大屏。那有的客人哪怕他我不吃串儿。我在门口围观，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今年做东北超也是因为去年这个苏超，特别火。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老板娘是东北人，在江苏开烧烤店，她赞助了这个苏超。然后呢，今年我们在做东北超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江苏人，在锦州开烧烤店，我想我一定要回家乡，义不容辞的这个走到赛事中来赞助赛事，来为家乡借着这个烧烤，是不是能带动更多的人来锦州来看看，为啥我们有质疑全世界的口音，为啥东北人锦州人这个要撸串这个吃烧烤这种感受。
1: 其实好多的巧合其实背后是有情怀在的，是吧？
0: 是。
1: 那这次就在咱们老白烧烤的门口铺排了这么大的阵仗哈，让您的第二家乡，我的家乡
0: 现在也是我的家乡，
1: 你的家乡就是让咱们家乡的朋友们就能够在第二现场，其实能感受到的是超过于第一现场。为什么这么说？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们在第一现场看的就是球，但现在我们还能品着这个滋滋冒油的烧烤的香味儿哈。好多人都说，他说可能到第一现场去看球看的是刺激，但在第二现场老白烧烤感受到的是情怀味道。
0: 用东北话，我是江苏人，但我东北话学得挺溜的，就是咱们东北话说叫偏得。
1: 对，
0: 你在第一现场你只能看球，你只能呐喊，但是你在第二现场我可以吃，我还可以喝酒，我还可以跟这个互动。我觉得肯定是比第一现场更好玩，更随意，
1: 更热，
0: 放松，
1: 放松松弛。你平时是球迷吗？
0: 我本身不是球迷，但是呢，我受孩子们的影响，我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们是球迷。前两天欧冠联赛，那个我的孩子们这个熬夜看这个拜仁这个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这个半决赛，然后我的老大今年13岁的哭着跟我说妈妈，这个球不光是输了一场球，而是很多这个球队的这个运动员可能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就到此结束，因为他到年龄了，他不能再为这个球队这个继续服役了，所以说他非常伤心。而且呢，咱们有一个 PS5 那个游戏，就是打足球的。我的孩子们和我家爱人天天在家里没事的时候，我老是形容我回到家像进男生宿舍一样，他们玩的东西我不懂，什么越位呀、点球啊什么。我就不懂，但是他们拿那个游戏玩得非常开心啊，而且最近这个也比较火的 U12 这个中国足球小将，这个带领中国足球以21球只丢了2球的这个战绩拿了这个世界冠军，这个也是孩子们讲给我听的，然后我就反复的在抖音上去查，这个每一条视频都让我落泪，然后包括这个董路在赛前给这些孩子们做动员。讲到这个父亲节，然后因为他们踢那天正好是父亲节，要回馈他们的父亲怎么陪伴他们在这个球场，怎么陪伴他们这个踢球，然后讲得非常让我感动。所以说这个我因为孩子现在关注了这个球赛。
1: 所以你看，虽然您很自谦的说不是球迷，但我觉得您一说起足球的时候，两眼的那个光芒自带光芒。
0: 而且吧，这个我感觉啊，走到现场，或者是不管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啊，你不管你是不是球迷，在进球的那一刻，你是

0: 自觉的你就会跟着拍桌子呐喊，
1: 都会被感染，是不是？
0: 会被感染，就是你那时候就是一个球迷。像咱们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个沈阳这个一起去常州，给咱们沈阳队的这个做这个热身。当时沈阳队踢这个德国埃森队，然后也是3-0，有王林队长带队踢。然后当时我在球场上，刚开始踢球没有任何感觉，但当中国人的这个小体格对抗德国人这个大体格，3-0赢他们的时候，那一刻你就想呐喊，你就想发泄，你就想为这个球队去吼一下。
2: 哦，
0: 嗯，
1: 那这一次东北超你跟着大家一起看球的时候，你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场球？
0: 我觉得还是开幕式。我非常感动。第一，首先是43,000人在第一现场同时看球，而且在我说一个人唱国歌的时候可能不感动，但是40,000人一起唱国歌的时候，那种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热血就会被点燃，再加上足球赛场足球上那种燃不一样啊，然后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点。
1: 在踢球的过程中呢，一般情况你会更支持哪？
0: 肯定支持沈阳，肯定支持我们这个辽宁的队。辽宁有两个球队参加，一个是大连的，一个是沈阳的。那天正好是沈阳队击击，我就支持沈阳。如果是大连队，对
1: 支持大连。
0: 但是开幕式那天4场球赛同时踢，咱们那个在哈尔滨那场球，如果我没记错是哈尔滨那场球，大连是第一个进球的，啊，我们这个辽宁的两支球队都是这个战胜了对方的球队，两个战绩都非常好。
1: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呀，这个我也在东北超里边进了我们老白烧烤的那
0: 里。哎呀，这个当时非常激动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也是咱锦州唯一一个这个东北超赞助商。当时这个大屏的是汽油赛一期的时候，
1: 这就是开幕式的
0: 开幕式
1: 是吧？
0: 他踢球的时候，当时这个你看这个滚动屏上面有这个锦州老白烧烤字样出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而且当时亮这个锦州老白烧烤的时候，差点就进球了。我想要是真进球了，就
1: 留张照片，
0: 留张照片。
1: 这都是你从现场抓拍过来的吗？
0: 这是我在第一现场，这是我的手机拍来的这个视频，也非常感动。然后最后这个于和伟老师用最经典的梗为这开幕式这个点上，叫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就开始了。
1: 就是能被现场的感染，我觉得虽然本身您说不是球迷，但是我想。已经是球迷了。
0: 东北人骨子里边爱凑热闹。
2: 对，
0: 哎，这种这个血脉里边这种气质给点燃了。
1: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烧烤，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就是烧烤可以加很多种，但当他加足球的时候，就是最燃的。好多人都说，其实今年夏天锦州最好的这个打开夏天的方式就是烧烤加足球。
0: 对，再来点小啤酒。然后您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你看大部分都是这个，你看外国人，这个德国人都是足球完事之后吃点那个烧烤啊，他们叫烤肉嘛 ，barbecue，然后再喝点啤酒。有些时候你就看他们拿着大块的烤肉，拿着啤酒就从球场上走出来了。哎，这个不光是国内，也不光是东北，我觉得全世界人民都是喜欢这种搭配组合。这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子里，人类的骨子里。
1: 嗯，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烧烤加足球，有可能会制造一种新的时尚哈、啊。可能烧烤还可以加好多种，
0: 烧烤加经济，
2: 对，
0: 好多种业态。就是，咱们那个大连这个看球的氛围是最好的。大连每一次球赛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烧烤店都是爆满的，一座难求。啊。我觉得这种烧烤加足球的这种业态，一定是不光是今天有东北超才有的，是骨子里咱们中国老百姓对咱们老百姓骨子里就有的这种。
1: 而且我也注意到，这一次为了咱们这个加持东北超，咱们除了像您说大屏放这个现场的这个比赛以外，咱们也为第二现场准备了好多便民的。
0: 对，我们第二现场就是开幕式当天，我们是免费给客人提供了这个吃的烧烤。当时咱们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是做了一些助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东北到底有啥吃的。当天有这个花生，一线的小绿花生，有这个沟帮子熏鸡，然后还有这个百合小菜，都助力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也是为了我们这个第二现场又增添了一份光彩。这也是有已经被评上辽宁优品的这个百合小菜，还有我们正在这个餐厅的这个已经入

0: 唯一的这个良牛品的一些品牌也助力到这里边来。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这一次这个第二现场，其实不光咱们老白烧烤哈、啊，还有这个辽西郡，万达是吧？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为了这次东北烧，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成为为他呐喊助威的其中的一员，是不是？而且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我们老白烧烤，让我们锦州走出辽宁，走向世界。
0: 不有句话说嘛，中国烧烤看东北，东北烧烤看锦州吗？
1: 必须的，
0: 必须的。
1: 哎，通过这一次和东北超的这种牵手结缘，然后咱们在打造老白烧烤的这种企业文化上，会不会也有一些调整啊？
0: 首先呢，就是在球赛当天呢，或者是这个作为第二现场，我们首先这个所有的这个电视屏幕都是转播，都是能把第一现场的情况转播过来。然后第二呢，借助东北超这个赛事呢，在看球当天啊，这个客源会比平时要多一些，然后带动了一部分的这个经济消费啊。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其实好多人说你这个怎么看待东北超？对于这个东北的这个影响，其实我觉得它不光是单单的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其实它是让这些东北的孩子们都回家了。我形容咱们东北人是候鸟，我们全世界都有东北人的影子啊。我在国外的时候走对面走过来的时候，其实口音很像，后来跟他一聊，真挺合金的，很巧。然后呢？那么通过这个东北超，现在您能看到这个 B 站呀、YouTube 呀上边很多很多的这个走到国外的这些东北孩子们、东北人都在来关心我们这个家乡的赛事，
1: 一下子增加了归属感。
0: 对，他们叫散装的这个苏超，整装的东北超嘛，散装的江苏，整装的东北嘛，那说明我们东北人这个抱团的这种心态，又给我们这个。凝聚起来了，
1: 增加了粘合剂。
0: 这个词儿我还一激动还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是我感觉我是用候鸟来形容这个我们这些东北人，他们都回家了，都知道我们要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都在拿出自己的热情、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这种梗去让人家了解东北人，了解我们辽宁这个什么是匠人匠心的情怀，在各个方面都能展示到。我们有最小的小微企业赞助大赛事，这也是给我们现在的营商环境最好的一个体现。这么大的赛事，我们作为一个小微企业能参与进来，这不就是振兴东北的？
1: 就是每个人都要为他助一份力，
0: 对，
1: 注入自己的一份热血哈。所以这个原来我们一直说锦州烧烤是锦州的一张名片，这回呢，我觉得把锦州烧烤加上东北超，那烧烤就成为了东北的一名片。
0: 对，这个还是刚才那句话嘛，中国烧烤看东北嘛，就是不能把这张名片丢了。那这张名片锦州必须拿到，因为咱们锦州有就是这个四个这个文旅的主题城，其中就是美食飘香之城。美食飘香是什么呢？咱们锦州有五个中华老字号，五个中华老字号全部和吃有关系
1: 啊。对啊，
0: 你想想，沟帮的熏鸡、北镇猪蹄儿、百合小菜、道光念武，
1: 再加上老白烧烤，
0: 对，我们有这个唯一的液体文物道光念武，然后全部和吃有关系，就印证了我们确实实在在是美食飘香之城。
1: 没错，所以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多的锦州的朋友能够在第二现场看到东北超的赛事，也要感谢我们所有这一次为我们第二现场助力的，包括我们老白烧烤在内的。来吧，干杯！
2: 是不是得撸一串啊？
1: 撸一串，来来来，撸一串。
0: 而且就您看这串啊，在锦州，咱们这个锦州烧烤的精髓是啥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烤不到的。只要你敢想，我们就敢烤。你像锦州，我们家的串儿还是比较传统的老烧烤，但是我们也有这个烤大枣。锦州有近3000多家烧烤店，我经常说各家都有各家特色。你看我们在这个店盘纸上写了，锦州烧烤的每一家都很好，各家都有各家的这个拿手的这个本领，所以才有现在的锦州烧烤名扬四海嘛。
1: 哎，所以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借东北超也宣传我们家乡的烧烤文化哈，让更多的人来我们锦州品烧烤。
0: 不光品烧烤，还得看足球，还得听听我们是怎么质疑你的。锦州人走过来，他说锦州人有口音，然后我们服务员说锦州人没有口音呢。他说你这不是口音吗？
1: 也祝愿咱们这一次的由我们这个老白烧烤牵手的东北超啊，能够这个在每一场这个。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踏上黑脸琵鹭栖息的人工岛，它们正处于繁殖期，由于资源有限，所以生存竞争尤为激烈。在对话萌宠板块，生活在文明社会边缘的不须曼人对大自然有着怎样的独特看法？最后来看奇趣头条，中空的骨骼让鹈鹕成为捕猎高手，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大麻烦。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1: 虽然我们可能并没有留意，但这种鸟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

从很久以前开始，黑脸琵鹭就来到朝鲜半岛抚育后代了。直到最近，科学家们才开始去留意这种鸟。他们之所以会突然产生兴趣，是因为这种鸟可能很快就要绝迹了。他们度过了无数个春天和夏天，历经了重重考验。黑脸琵鹭现在正面临灭绝的危险。本篇为您讲述的是大约2700只黑脸琵鹭的故事，它们在朝鲜半岛的生存以及为生存而进行的抗争。

这里是延平岛附近的古吉岛，时间是五月份。新生雏鸟们吵得不可开交，黑脸琵鹭喂养雏鸟并不容易，尤其是对那些笨拙的雄鸟来说，它们的喙更长。经验丰富的雌鸟会尽可能地放低它的头，在雏鸟的这一发育阶段是要喂液态食物的。据说这座岛过去曾经有许多树木，

大约十多年前，有人把山羊引入到这座荒岛上。山羊逐渐适应了荒岛上的自然环境，最终吃光了岛上所有的树木。这样，这座岛上就再也没有了树荫。在炎热的夏季，冲突爆发了。这次冲突的起因是一只黑尾鸥雏鸟闯进了黑脸皮鹭家巢穴下的阴影。小黑尾鸥为这个错误付出了代价。我们每次去延平岛，总能看见一些黑脸皮鹭。这些黑脸皮鹭要到哪里去捕捉猎物呢？

陆续有黑脸皮鹭群降落到人工小岛上，一直持续到六月末。人工岛上鸟的数量达到了将近200只，黑脸皮鹭开始竞争。这种打斗行为在其他地方很难见到。一只雄鸟朝一只孵卵的雌鸟靠了过去，雌鸟展开了激烈的抵抗，可雄鸟仍然强行与它交配。日落时，雄鸟之间展开了攻击，而雌鸟们则开始育雏了。动物们对最佳孵卵时间和地点有着本能的识别力。大多数的雄鸟都来到了滩涂上，现在是六月下旬，他们在捉螃蟹。太阳眼看就要下山了，发生一场剧烈的骚乱。骚乱是由一对新来的黑脸皮鹭引发的，他们使用了一套精心策划的战术。新来的雄鸟把正在孵蛋的主人从巢穴里拖了出来，新来的雌鸟则把卵扔了出去。这个巢穴原来的主人损失了他产的3枚卵。

捕捉螃蟹的雄性黑脸琵鹭们已经收了工，弃城离开了滩涂。他们来到了附近的池塘，他们陆续降落，聚集在了一起。 他们洗去身上的羊。城市是个为了人类而设计的空间。黑脸琵鹭要适应城市环境很不容易。雌性黑脸琵鹭直到深夜仍没有入睡，他们在捕猎，一直捕到晚上11点。

当黎明来临时，黑脸皮鹿群被一只入侵的鹰惊醒了。鹰是被一只白鹿吸引过来的，这只白鹿悄悄地溜进了黑脸。

0: 对雄性黑脸琵鹭来说，离开巢穴的生活同样艰辛。又到了五月中旬，我们发现一只雌性黑脸琵鹭送了命，守护它并赶走其他黑脸琵鹭的是它的伴侣。这只雄鸟在尸体旁边守护了一个小时，不停地触碰和等待着。这些人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每天都在监测这座小岛的情况。这一幕就连他们也很难见到。
1: 通过它的羽毛来判断，它昨天晚上应该平安无事，它应该有四岁大了。
0: 这是五年中发生的第一起成年黑脸琵鹭死亡事件。当时人们担心禽流感侵袭，因为有人发现这些黑脸琵鹭曾经飞往南方的疫区。同时，这个岛上似乎比其他养殖场有更多受伤的雏鸟。这只死鸟被环境科学研究所的专家收走了，以便进行尸检。最终，他们确认死亡原因是真菌性肺炎，是环境污染导致的呼吸系统疾病。调查小组每次来到岛上的时候，都会带来几袋修筑鸟巢用的建筑材料。在100年前，黑脸琵鹭曾经是朝鲜半岛上十分常见的夏季鸟类。据估计，当时应该有10000只左右。有学者说，曾经广泛使用的 DDT 杀虫剂是黑脸琵鹭数量急剧下降的一个原因。DDT 污染了黑脸琵鹭淡水食物的供应源，

这只黑脸皮鹿妈妈匆忙赶回了岛上。现在是古吉岛的初夏时节，雏鸟们为争抢食物开始了吵闹。不过雏鸟们不会因为争抢食物而进行大斗，不因争抢食物打斗这一原则只适用于雏鸟。现在是六月上旬，小黑脸皮鹿已经在为第一次飞行做准备。同时在松岛国际城，这些在城市里居住的黑脸皮鹿一直在养育他们的雏鸟，他们往返于人造岛和滩涂之间，然而几乎每个巢穴中都有没孵化出来的鸟卵。雏鸟们已经能够自己走路了，父母每天都会外出捕捉食物，

0: 这时候，无助的雏鸟们可能要承受无情的攻击。攻击他们的是那些没有找到筑巢地的成年黑脸琵鹭，雏鸟们只好把头藏在下面。黑脸琵鹭的繁殖本能把小岛的秩序搅得一片混乱。摄制组来到了一个荒野中的村庄，那里的人们生活在文明社会的边缘。他们以前都赤身裸体，现在也穿上了来自文明世界的衣服。由于政府禁止打猎，男人们变得无所事事。建造房屋仍旧沿袭传统，但生活却已大不相同。迫于政府的压力，他们开始学习农业耕种，但收成非常不好。
1: 政府要我们种玉米，但我们实在不懂该怎么做。他们说怎么办，我们就得怎么办。
0: 虽然政府强迫他们过现代生活，但他们并没有把一代代传下来的传统全部扔掉，比如去野外采集果蔬。在沙漠中找到多汁的果蔬是项非常重要的技能。
1: 解解渴吧，这可比种出来的好吃多了。

0: 回家路上他们会砍些柴带回家。文明社会的衣服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后，他们对水的需求更大了。布须曼人也开始饲养牲畜，因此村子里经常是喧闹不堪。
1: 这些牲口晚上老是乱跑，所以得把它们拴住。
0: 这些猎人自从过上了农耕的日子，日子就变得非常艰苦。

0: 不须曼人不再打猎，但把弄弓箭的孩子说明他们的祖先曾是弓箭好手。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政府禁止打猎，但布须曼人依然会制造打猎器具。
1: 是的，其他地方也有，但是距离这里都非常的远。
0: 搬到这里后，很多无所事事的男人开始酗酒。在居民区里，醉汉们随处可见。
2: 我训斥过他们，不让他们再酗酒。
0: 这些离开故土的布须曼人在新环境无所适从。
1: 我们全家从沙漠搬到这里之后，我变得没什么事情可以做，于是我就开始酗酒。人生苦短，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
0: 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在想方设法传承布须曼人的一些传统。

0: 你们在谈论那部不许曼人和天上掉下来的瓶子的电影吗？我认为在电影里，不许曼人被刻画得很幼稚，很无知。当然，这取决于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我认为这部电影把不许曼人说得很愚蠢。
1: 这个村子叫大利吉，这个叫小利吉。这个名字是不是很奇怪啊？
2: 是啊，因为这条河的河水水质非常不好，人们喝了这条河里的水后全都得了痢疾，所以说这个村子被人们叫做呕吐村。
0: 这些地方是人们曾经住过的地方，他们讲的是不同的语言。这个人去世了，而这个人现在住在一个叫乌平顿的地方，还有这个人，他也一样。这个人住在距离这里15公里以外的地方，其他人都已经过世了。
3: 这里是私立学校，教授布须曼族的孩子们本民族的语言。一位仍然会讲布须曼语言的老妇人在给孩子们上课。这些穿着现代服装的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一样，都不会讲本族的语言。除了语言，舞蹈也是布须曼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孩子们只是跟着老师跳舞，却不懂其中的含义。那是他们的先人向神明祈求降雨时跳的舞蹈。
4: 庞大的鸟群在大沼泽地繁殖已是常事，成千上万只鸟聚在这里。鹤啼鹕就是其中之一，它们在红树林里筑巢，

红薯直接长在水里，因为不接触陆地，相对安全，可以让这种沿海水鸟放心地养育后代。虽然它们的翼展达到了惊人的2米，但它们仍然是鹈鹕家族中体型最小的成员。它们的全身布满气囊，骨骼中空，因此它们虽然体型不小，但是形成一团，这为捕食者提供了绝佳的机会。鹈鹕潜到水下，把喉囊装得满满的，然后浮出水面，挤干里面的水，只留下鱼。一只褐鹈鹕每天能吃掉多达2公斤的鱼，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外景，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是每一次流光凝成的珍品。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如何用优美的舞姿俘获异性的芳心？青蛙在烛光晚餐前还会准备哪些特殊仪式？在对话萌宠中，亚洲草原的冬季来得又快又急，人和动物要怎样度过难挨的冬季？在最后对话萌宠中，春天的来临意味着动物们到了繁。满眼望去，四处皆是美食。在这个爱意浓浓的繁衍与交配的季节里，有些食物对爱侣们的心来起着独特的作用。

餐、精美的婚宴、滋阴壮阳的快餐以及自己烹饪的私房菜。有些鸟必须要在爱侣面前展示强大的猎食能力，因为雌鸟要确认他们未来的丈夫有能力担当起养育后代的重任。因此，雄鸟必须要有耐心。有些种类的动物甚至把自己的伴侣也摆上了婚宴餐桌。在这场特殊的盛宴中，他们会吃下自己的丈夫，然后才开始切蛋糕。其他相对温和的物种会一边跳舞，一边做蔬菜沙拉当做定情礼物。他们就像家教良好的孩子，在共筑爱巢之前会事先相互了解。在早晚餐用餐之前进行大合唱，这种行为在动物当中非常普遍，这也证明了食物对于恋爱和繁衍后代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这些一模一样的橡树正郁郁葱葱，是鹤的冬日居所。他们将在这里度过冬季，以避开北方的严寒。有了巷子和田里长出的低茬庄稼，他们不用为食物发愁。这几个月，鹤会在橡树林里漫步，采集营养丰富的橡果，为返回繁殖地的漫漫旅途储备能量。鹤并不是把橡子连皮带壳的整个吞下，因为橡子的外壳非常难以消化，鞣酸含量极高。鹤会把橡子一颗颗的收集起来，然后啄掉外壳，吃掉里面的果肉。野草的嫩苗为它们提供了多种维生素，而各种昆虫是上好的蛋白质来源。鹤的冬季食谱似乎美味而又丰富，这是必须的，因为他们正在酝酿一件大事情。尽管现在是冬天，但爱的火焰已经在体内燃起。在他们踏上归程之前，伊比利亚的橡树林里将会上演秋鸥之舞和夺爱大战。而此刻，情侣们已经开始了爱情嬉戏。

逐渐降临的夜色似乎是一种催情剂。爱侣共进晚餐是一种浪漫，暧昧的光线，柔和的月色，小夜曲合奏，适宜的气温。对于这些欧洲树蛙来说，现在气候温暖，雨水充沛，不做点什么似乎会辜负了这好时节。在这春天里，青蛙们欢度蜜月所需的元素已经全部齐备。他们先是组建了一支小夜曲合唱队，歌声此起彼伏，整个夜空都回荡着他们热情洋溢。

很快，爱情大合唱就变成了蚂蚁盛宴。欧洲树蛙在植物间贪婪地捕食昆虫，它们经常在不同的水域之间迁移，并会爬上植物寻找美味。每只青蛙无论雌雄都是自力更生，浪漫宴会似乎演变成一场能量的储备竞赛，因为繁殖任务重大，他们必须保持最佳的身体状态，

雄蛙只管卖力地用他们那单调重复的歌声来吸引雌蛙。这是一场男高音比赛，只为求得女士们的关注。很快，他们就会安静下来，进入正题。

师弟见证了许多爱情故事的发生。颇有艺术细胞的鸟在此上演了动人的爱情故事。这些凤头皮梯正沉浸在他们的求爱仪式之中。求爱舞蹈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行为模式，其中的各种动作互相穿插，而且交替重复。这些舞姿有着不同的作用。第一组动作是让雄鸟和雌鸟彼此靠近，更重要的是要确保两者的荷尔蒙水平相当，这样交配才会有效。当情侣们确认了彼此的关系，舞蹈就变得更为急促。在舞蹈间歇，他们会建起爱巢，不久雌鸟就会在里面产卵。

一只雏鸟已经孵出，母亲在为它保温的同时，耐心等着其余的孩子出生。卵还需要再增加一点温度，然后就会开始破壳。在雌鸟孵卵的同时，雄鸟也没有忘记它的第一个孩子。它全神贯注地捕食大一点的蝌蚪，以补充跳舞所消耗的体力。它还在嘴里留了一些，准备带回去给孩子吃。新生儿既没有技巧，也没有力量来咽下它的第一顿食物，一只圆滚滚的蝌蚪，它很难吞下去。雌鸟怀着耐心，努力帮助它的孩子吞咽，而父亲则在一旁焦急地看着。抚养一窝孩子的艰巨任务刚刚开始。

昆虫的世界异常残酷，但它们在有限的时间里也能体验爱情和美食。这些螳螂已经完成交配，但是雌性的信息素仍然在空气中飘荡，它犹如一剂春药，将雄性留在了雌性的身边。这种迷惑雄性的生物化学成分就像一张网，确切地说，是一张致命的网。

体型远比雌性要小的雄性犹豫着究竟是逃跑还是为爱情献身。最后还是繁殖冲动占了上风，他向爱人交出了自己。如果此时雌性恰好饿了，那么离他如此之近将会异常危险。在繁殖季节之外，他们各自过着自己的快乐生活，但现在他们注定了要在一起，而命运对这只雄性尤其残酷。如果雌性决意将雄螳螂纳入他奢华的婚宴菜单，他们的浪漫极有可能戛然而止。有时候就像这一幕一样，雌性会在交配之后吃下雄性，而有时候雌性甚至等不及交配就会拿雄性果腹。如果雌性选择在交配期间吃下雄性，它会先吃雄性的头，但动作很小心，以免伤害雄性的神经系统，阻断了交配过程。一些研究者认为，雄性身体中的蛋白质格外有益于雌性产卵。当然，雄性不可能抗拒繁殖的冲动，尽管期间杀机四伏，

0: 食物、爱情和性爱组成了一个炸药包，季节是它的导火索，它一旦爆炸，将为这个星球带来勃勃生机。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亚洲草原上的风渐渐地将夏天刮走，

转眼间，夏日留下的绿色牧场已经变成了金黄色。大自然在提醒大家，残酷的寒冬就要来临了。马在秋天开始长膘，这是他们在为寒冬做储备。这位是巴特·博尔特，是这群马的主人，他今天要选一匹马，训练他参加比赛。他拿出了套马杆，这是一根很长的杆子，杆子的顶端有

0: 号所，专门用来捕捉马匹重要伴侣。出于两个不同的目的，蒙古人饲养了两种不同的马，一种马被牧民选出来参加节日的比赛，另一种最聪明的马则被选出来帮助牧民放牧马群。
1: 我们蒙古人外出的时候都是骑着马，渴了的时候就喝马奶，在开那达慕大会的时候，我们会骑在马背上参加各种比赛。如果没有马，蒙古人的生活简直无法想象了。我们的祖先是骑在马背上建立了世界上最大帝国的人。
0: 这匹马现在非常亢奋，五个人通力合作，三岁就开始学习驯马了。驯马的第一步就是在马的嘴里放置马嚼子来控制它。驯马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一个人跟，只有套上马嚼子，人们才能控制马。第一次失败了，他五岁就开始骑马了，骑术非常精湛，而且他参加了各种各样的骑术比赛。训练有素的马就像游牧民的翅膀，可以驮着他们四处遨游，

草原，冬天眨眼之间就来了，树上的叶子还没掉光，就已经披上了一层白雪。整个冬天的肉食了，牛肉和马肉都属于温性食物，可以在冬季帮人们驱寒。为了生存，他们会将家畜的痛苦降到最低，并且不会让一滴血洒在地上。游牧民认为家畜是世界的一部分，只有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才能宰杀他们。这些都是游牧民。

随着深冬的来临，草原上的偷猎者更加频繁地四处活动。他们是狼，

0: 这匹马在晚上被狼袭击了。尽管伤势并不致命，但他可能很难挺过这个冬天。
1: 我们通常会让牛和马在牧场里自由地吃草，狼更喜欢攻击马，羊一般比较安全，因为经常有牧羊人看管着羊群。
0: 游牧民不会吃被狼杀死的动物，相反，他们会把那些动物的遗骸放置在离居住区很远的地方。这样做是为了去除血腥味，以免吸引来更多的狼。天气越来越冷，狼发起的攻击也越来越多。尽管如此，游牧民们仍然没有对狼产生恨意。他们相信，即使是那些残忍的捕食者，也是大自然的合理安排。
1: 我相信，狼也是自然界不可缺少的一份子。他们吃掉了老弱动物和死去动物的尸体，起到了清洁环境的作用。但是，因为他们会偷吃家畜，所以我们也要时不时地捕杀他们，控制他们的数量。
0: 正在水面上悠闲游水的小家伙叫小 PT， 它们是欧洲 PT 类动物中体型最小的一类。在空中飞来飞去的白头鹞很容易惊扰小 PT， 吓得它一下钻进水中。好在它们的游泳技术十分不错，

肯建造出漂浮的巢穴。春天，空气中弥漫着爱意的气息。不过这只雌屁蹄似乎并不想繁衍，休息一下，等会儿他们打算继续去寻觅食物，尽快让自己强壮起来，

昆虫、蝌蚪以及其他水生生物都是它们的食物。别看小 PT 体型较小，但有时候它们也能捕获狡猾机敏的鱼。要的是这些甲壳纲动物和贝类动物能帮助它们尽快的繁育后代，所以食用些鲜脆可口的虾类是个不错的选择。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探索充满野性福来的脚步，去看看它和那些可爱动物之间的趣事。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两种奇特的卵生哺乳动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丰富的油脂和脂肪对白鲸来说简直就是天赐的美味。每次涨潮时，湖瓜鱼成群出现，渔民一次可捕获几百条，白鲸也游到这里狼吞虎咽。虽然人与野生动物
1: 向渔网的方向快碰到渔网时就会转身，我还听说渔民在白鲸游过之前不会撒网，这是一个很好的规避措施，不会缠住白鲸。
0: 库克湾的白鲸第一次记录在册是1979年，当时它们的数量为1300头。在1998年之前，白鲸还允许捕杀，但是当地人知道这样做后患无穷，于是自发停止了。然而芭芭拉发现白鲸的数量并未因此恢复。
1: 我们努力寻找白鲸没有恢复种群的原因。2008年，我们把这种动物列入了濒危物种名单。
0: 在白鲸被列为濒危物种后，芭芭拉和他的小组进一步密切关注这个特殊的种群。每年，他们必须监测白鲸的数量，观察它们的变化，还要密切关注它们的分布情况。但是要在波涛汹涌的海水里观测一种白色的动物并不容易。为此，小组想出了一个办法。
1: 我们研究库白湾白鲸的方法是进行空中监测，所以我们配备了一架飞机，是4人坐的，上面有摄影机、一台电脑，当然还有我们的观察员。我们会乘飞机观测整个海湾，因为每年这时候这里几乎到处都有白鲸。
0: 基姆和他的小组会以既定的路线在整个海湾上空飞行，密切监测300公里长的白鲸栖息地。那么白鲸会在哪里呢？基姆自有办法，他发现白鲸对阿拉斯加的一种美味有着特殊的爱好。
1: 他们来的时候瘦骨嶙峋，春天的白鲸是最瘦的。

0: 整个夏天，他们都守在这些河口处捕食胡瓜鱼，所以我们进行观测的最佳窗口期就是胡瓜鱼开始回游，白鲸来到河口的时候。
1: 一旦发现白鲸群，基姆和他的小组会立刻采取行动，收集他们的科学数据用于分析。
0: 我们会围着并排游动的白鲸绕圈飞行，就像赛车在赛道上跑那样。我们有两名观察员分别采集白鲸群的数据，还有其他观察员在各自的位置上进行拍摄。
1: 基姆和他的小组希望通过这些监测能看到种群恢复的迹象，希望白鲸不只是数量增加了，分布的区域也在不断扩大。今年白鲸的数量与去年相比有所回升，但愿这个物种正在逐步康复。但是在安可雷奇周边监测白鲸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基姆和他的小组不可能独立完成，因此他们向安可雷奇居民寻求帮助。
0: 2008年，我们开始张贴告示，告诉居民，要是他们发现了白鲸，请及时通知我们。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省力又实用的信息来源。当地居民和在海湾工作的其他群体向我们发送目击报告，这些观测数据能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白鲸在一年中的活动范围。
1: 在基姆和他的小组的大力宣传下，安可雷奇的居民现在了解了这些白鲸存在的意义。
0: 我们的一部分工作是努力帮助白鲸种群恢复到可持续发展的水平，让人们可以经常见到它们。在安克雷奇，人与白鲸离得那么近，应该出门就能看到这个神奇的物种。哇，嗨，你们好。但是人们没有那样的机会，只能去水族馆看被关起来的白鲸。这座大城市的周边有野生白鲸游过，我们非常有必要保护这个物种，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继续欣赏它们。家门口就有这么雄伟的海洋哺乳动物，想想就觉得骄傲。
1: 基姆和他的小组还没有完全解开白鲸减少之谜，但是他们知道他们的持续监测有助于保护白鲸。2016年，白鲸面临的一个新威胁浮出水面，这给安克雷奇的海洋生物学家带来了新的挑战。
0: 安克雷奇是阿拉斯加最大的城市，这个州80%-90%的产品都要经过安克雷奇港，所以对安克雷奇市和阿拉斯加州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但现在的情况是，安克雷奇港想要扩大规模以降低成本，这样势必涉及到水下作业。
1: 机器在水下作业的轰鸣声可能会给濒危的白鲸带来毁灭性影响，为此他们想出了一个简单易行的解决办法。
0: 码头有我们的海洋哺乳动物观察员监测港口南部的动物活动，如果看到了海洋哺乳动物，包括濒危的白鲸，他们会告诉现场的施工人员，白鲸来了，你们得停下来，或者白鲸来了，你们打桩的时候小心点儿，这样人就打扰不到白鲸了，他们也不会因为噪音改变行为。
1: 这些措施虽然成本高昂，但是受到许多组织的支持，因为他们了解保护这个城市白鲸种群的重要性，这是在为后代造福。
0: 每个人都有一个关于白鲸的故事，比如白鲸跟着他们的船游，从水里蹦出来看他们在干什么，这让人与动物的联系显得更真实。我喜欢研究白鲸，一部分原因是我觉得能帮助恢复这个濒危的种群，保护这种海洋哺乳动物是件很有成就感的事，能随时看到这些动物并促进它们的恢复，是这个工作让人自豪的地方之一。
1: 除了白鲸，阿拉斯加动物园的棕熊同样有着它不得不面对的烦恼，那就是

0: 夏季炎热的高温。杰克、奥利奥和伊西从小就由动物园执行理事帕特里克喂养。
1: 夏天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方法帮助棕熊保持凉爽，比如我们会取来刨冰放在棕熊的围栏里，我们会用洒水器往它们身上洒水，给它们降温。阿拉斯加动物园里的棕熊可能是世界上最幸运的棕熊了，因为有一条天然河流穿过它们的围栏，所以它们随时可以用到5到10摄氏度的水。在夏季很热的一天，我曾经见过动物园里的全部3只棕熊一起躺在水池边纳凉休息。所以说，我们有很多办法来帮助棕熊对抗高温。
0: 不过有一种东西是炎炎夏日里棕熊的最爱，在食物配置区，山姆正在准备他们最爱的夏季美味。
2: 今天我要给棕熊做冰棍，阿拉斯加的夏天也就21摄氏度，对人来说还好，但是这里的动物受不了。在热天里，他们喜欢躺在外面吃冰棍。今天我们给棕熊做的是水果冰棍，但是他们喜欢换着口味吃，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做肉冰棍、鲑鱼冰棍或者血冰棍。
0: 当然，除了给这些熊解暑降温，动物园还致力于丰富他们的文娱生活。
2: 我们投喂食物的时间、投喂的种类和方式都会影响他们的活动。如果喂的是冰棍，他们花在上面的时间会更长，比直接喂他们食物要长得多。
0: 但是今天气温蹿升到28摄氏度，高温引发了问题，因此冰棍无法及时足量的供应。
2: 冰棍准备好了，现在就给棕熊送去。
0: 作为饮食最多样化的哺乳动物，炎炎夏日里让饲养员为熊定制有花样又营养的食谱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是这些体型庞大的棕熊从小就由人喂养，因此绝不能被放归野外，以免它们习惯性找人索取食物。
1: 遗憾的是，熊仔是不能被放归野外的，这是阿拉斯加渔猎部针对棕熊和黑熊、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针对北极熊做出的决定。在野生环境下，熊仔要在母亲身边待2到3年，学习生存技巧。如果他们在围栏里长大，那么等到2、3岁的时候，他们已经打上了人的烙印，只知道从人那里获取食物了，而且他们没有学过在野外生存所需要的技能。所以如果把这样的熊仔放到野外，他们基本上会死亡，而且可能会伤及无辜，因为他们认为人应该给他们提供食物。
0: 在安克雷奇，最热时的气温屡创新高，但是阿拉斯加内陆地区的夏天通常更热。距离海岸上千公里处，夏季的气温有时高达37摄氏度。在24小时的阳光照耀下，植物通过光合作用获取养分，迅速生长。令人窒息的高温通常伴随着难以计数的蚊子和苍蝇。去年夏天产下的卵，在冬天的积雪下休眠。但是现在，台原的这些浅水湖泊为幼虫提供了理想的孵化场所。它们的数量遮天蔽日，让生活在这里的动物难以忍受。但是这也引来了无数鸟，

包括一种成鹬，它们夏天在这里繁殖，然后踏上漫长的迁徙之旅，不间断飞行12万公里，前往新西兰。这些昆虫集团军也让安可雷骑士的动物如同生活在地狱里。

0: 包括人类。市民有时会忘了他们的居住地原本是一片荒野，但是他们正发起反击。今天，虫害防治员罗伯特·多伦接到电话，前去处理一窝危险的黄衣小胡蜂。
1: 每天这个时候，我总担心他们会不会出来活动。他们今天出来的早一些，折上了我的狗。
2: 好的。
1: 还有几个给我的房子涂油漆的工人。
2: 我知道了，他们和蜜蜂不同，能多次蛰人。蜜蜂蛰你一次就死了。
1: 对对。
2: 所以我们很怕黄衣小胡蜂，他们可以致命。
3: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班大佑昆尼在交配的时候伤了尾巴，我给他治疗了一段时间，希望他有所好转。我最挂心的是，昆尼现在有小宝宝，如果伤口感染严重，小宝宝也会受到影响，无法存活。上天保佑，希望他可以恢复如初。他口袋里有宝宝，所以脾气变得很暴躁，一定要小心。他可能会突然扑向你，咬你，朝你吐口水。他不知道我们是要帮他的。情况怎么样了？他在这儿，看上去还不错，伤口愈合得很好。听到他的尖叫了吗？他不怎么开心，太好了，他愈合得非常好。我觉得我可以趁这个机会看一下宝宝。抓住昆尼，给他做体检，了解宝宝的发育情况，两者都至关重要。抓尾巴是最理想的方式，这样也不会伤害到他。
4: 哦，天哪，我得快点，我得快点。
2: 看班丹佑宝宝，我得把他放下了，我可不想摔死宝宝。哦，
4: 看到了吗？太让人激动了，
2: 小小的班丹佑躺在妈妈的袋囊里，太棒了。我很高兴他尾巴上的伤口愈合了，我得让他自己待会儿冷静冷静。能看到班丹佑宝宝真是太让人兴奋了，像我这么幸运的人，这个世界可不多呀。
0: 南卡罗来纳州洛克尔海滩附近的泰克斯保护区拥有100多只动物，在这里，游客能和野生动物亲密接触。
5: 我们确实在做教育项目，因为这是唯一一个让游客抚摸动物、了解动物的机会。
6: 还有另一只老虎要出来了。
0: 莫克沙是泰格斯保护区的一名动物驯养员，他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照顾各种动物，包括一只被母亲抛弃的小老虎。此外，在占地20公顷的保护区还住着猎犬罗斯科。
5: 罗斯科是一只猎浣熊犬，天生喜欢捕猎和追赶，但他也喜欢一连几个小时都趴在那儿，什么都不干。

0: 斯科或许是美国南部最放松的狗，又或许它是和好朋友，一只名叫苏利亚的红毛猩猩，终日玩耍，累得筋疲力尽了。
1: 我从没见过苏利亚和罗斯科这种情况，他们来自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种，出身于不同的环境，但是呢，他们却成了最好的朋友。
2: 他们的关系就像是男孩和他的宠物狗一样，苏利亚喜欢跟罗斯科四处闲逛，他只想跟他的狗在一起。
1: 苏利亚也见过其他狗，但他和其他狗的关系从不像和罗斯科这么亲密。
2: 我相信罗斯科以为苏利亚是一个人，他服从苏利亚的命令，听苏利亚的话，还想取悦苏利亚。我们当时在旁边做事，这一切感觉太酷了。
1: 至于一只成年狗为什么会和红毛猩猩建立这种关系，这确实让人不解。一种可能是从狗的角度来说，红毛猩猩只是外表有点奇怪的人。
0: 猎犬罗斯科和红毛猩猩们相处甚欢，并慢慢成了这个群体的一员。
2: 罗斯科觉得红毛猩猩拽他的耳朵，闻他，戳他，玩他的牙龈都没有问题，他显得很有耐心，而且充满爱意。我觉得其他的红毛猩猩都不会像苏利亚这样爱上罗斯科的，但他们知道苏利亚喜欢罗斯科，他们也觉得罗斯科是一只很讨人喜欢的狗。罗斯科好像变成了他们的安全毯，他们全都跟着罗斯科，知道自己是安全的，因为有罗斯科在保护他们，时刻保护着他们。
0: 苏利亚对罗斯科的关爱本能或许来源于他儿时的遭遇，虽然他现在很坚强，但他儿时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
2: 苏利亚是在保护机构出生的，他的母亲不太愿意给他喂奶。
1: 苏利亚当时跟他的父母和我们待了一段时间，渐渐的呢，他更多的和我们在一起，真是个好孩子。最后我们开始全天候的把他带在我们的身边。
0: 如今苏利亚过着幸福而充实的生活。
2: 他是一只乐于给予、充满爱心而且高度聪明的红毛猩猩。他要是人的话，或许能建造宇宙飞船。他对所有事情都很关注。
0: 红毛猩猩是最聪明的灵长类动物，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的模仿能力，对默克沙照顾动物的行为耳濡目染。苏利亚或许也想照顾一只自己的动物。
2: 苏利亚在模仿我的很多行为，我觉得他和罗斯科能成为朋友，与这点有很大的关系。
0: 但是，这段匪夷所思的友情仍有其神秘的一面。
2: 苏利亚见过其他狗，而且觉得他们也很酷，但罗斯科才是他真正的朋友。在平日的生活中，他喜欢抱着罗斯科躺着睡觉。
1: 罗斯科，
0: 罗斯科和苏利亚从一开始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事实上，多亏了苏利亚，罗斯科才成为保护区大家族的一份子。大约七年前，罗斯科在保护区附近迷路了。
1: 我们当时一起出去玩，然后就碰到了一只骨瘦如柴的猎犬。
2: 苏利亚走过去，仔细地查看那只狗，他摸着它，揪起它的耳朵，摆弄它的牙齿，甚至抠开它的嘴闻闻。苏利亚直接就抱住他，对他一见钟情。而罗斯科呢，当时也觉得他们很亲近，他俩一碰面就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就像是触电一样，好玩死了。
0: 尽管苏利亚情难自控，但默克沙却深感忧虑。
2: 我们给动物医院和动物庇护所打电话，想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想让他跟着苏利亚，不希望苏利亚爱上他。我希望有人能够来认领他，同时又不伤害苏利亚的感情，那样就最好了。
0: 默克沙不知疲倦地四处寻找罗斯科的主人，但一切都是徒劳。
1: 罗斯科是走失的狗，当时他已经走失了好几天了。
2: 我挨家挨户地问，在街上询问，但就是没有人认领他。
0: 苏利亚没过多久就说服了他们，让罗斯科留在泰格斯保护区。
1: 苏利亚相信罗斯科需要他的友情，他下定决心要跟罗斯科成为朋友。
2: 当苏利亚疯狂地爱上罗斯科时，你看，一切都好了。
0: 苏利亚马上扮演起了父亲的角色，给罗斯科洗澡，给罗斯科喂食。
2: 苏利亚说，过来吧，我这儿有吃的，你想吃吗？
0: 在野外，雄性红毛猩猩会在食物充足的时候跟同伴分享食物，这有着重要的社交意义。
2: 我100%能看得出来，苏利亚确定罗斯科是他的狗，这太疯狂了。

0: 也曾遭遇食不果腹的苏利亚很同情这只流浪狗。自从苏利亚拥抱罗斯科，其他人对罗斯科的接受也就水到渠成了。
1: 罗斯科和苏利亚成为朋友后，也就和我成了朋友。
0: 就像许多超越物种的感情一样，他们的友谊之花或许也会悄然绽放。
1: 罗斯科在苏利亚心中永远会占据一席之地。如果两个动物年龄相当，时机合适，那他们可以亲密相处，但没有必要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如果保持这种状态，那就说明他们之间是真正的友情。

很少有人知道哺乳动物也可以是卵生的，而世界上唯二的两种哺乳类动物恰好都生活在神奇的澳大利亚大陆上。这个小可爱叫做短吻针眼，它有着十分锋利的体色以及像长笛一样的长鼻子。这个长鼻子可谓是功能齐全，它兼具嘴巴和鼻子两种功能。短吻针眼用鼻腔呼吸，然后用嘴巴收集咀嚼蚂蚁和白蚁。它口腔里面有条黏黏的舌头，从像长笛一样的鼻口部伸出来，把这些昆虫吃进来。每年雌性短吻针眼都会产下一枚卵，卵的大小与葡萄差不多，这枚卵会在短吻针眼的育儿袋里孵化。这家伙有点新鲜吧。如果短吻针眼已经让你大开眼界，那不妨再看看这种动物，它看起来简直就是缝合怪，因为它有着鸭子的嘴巴、海狸的尾巴，以及是用来储存脂肪。鸭嘴兽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溪流中活动，捕食虫子与河虾。澳大利亚有许多独特的动物，但和鸭嘴兽比起来，都是小巫见大巫。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以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说到锦州啊，绕不开的就是滋滋冒香的烧烤烟火，而这个夏天呢，锦州的烟火气里又多了一份滚烫的足球热血。首届东北超级联赛火热开赛，燃遍了整个东北足坛。在锦州呢，有这样一个本土头部餐饮品牌，以烟火为媒，以体育为艺，这次也和东北超联手打造了最具氛围感的赛事第二现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老白烧烤。这里呢是食客们欢聚的美食阵地，也是万千球迷撸串看球、为东北足球呐喊的热血主场。今天我们海波访谈也走进老白烧烤，对话品牌主理人，解锁锦州烧烤与东北足球的双向奔赴。
1: 为让市民沉浸式感受赛事魅力，我市精心打造多处观赛点位，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在老白烧烤店，记者看到店外大屏全程同步转播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球迷们围坐观赛，随赛场进程呐喊助威，互动欢呼。大家一边品尝特色锦州烧烤，畅谈足球赛事，一边为参赛队伍加油鼓劲儿，烟火气息与体育激情在此刻完美交融。
2: 作为东北超的赞助商，特别感谢政府给了我们民营企业搭了这么好的台子。我们深知足球拼的是血性，烧烤拼的是良心。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球迷吃得香，让球员喝得爽，用咱们锦州的非遗真味陪大家痛快看球。东北超加油。
1: 眼下我市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以东北超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动能，生动展现了我市烟火繁盛、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依托各类体育赛事，串联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推出观赛优惠、文旅联动等系列活动，激活赛事消费活力，擦亮锦州文旅名片，助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0: 这个烧烤已经烤上了，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咱们老白烧烤的总经理薛冰。你好，薛总。
3: 你好，何博老师。
0: 就这次咱们锦州真是热热闹闹哈，原来我们知道锦州的这个烧烤就特别有名，但这次咱们老白烧烤牵手东北超，现在我们是可以撸着串儿看球，我觉得是别有一番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
3: 对，
0: 当时怎么想到会用这样的一种吃串看球的这样的一个第二现场？
3: 因为本身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在这个第一现场做了很多的这个布置啊。

0: 但是球迷进现场，他什么也不能带，签字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危险品。后来呢，我们按照这个省委省政府的一个部署啊，把第二现场落在这个少店，烧烤、足球、啤酒，那不是最佳的组合吗？
1: 哦，对，原来的时候好像是大家自己创造的那种氛围哈。原来看球经常会有三五好友哈，那个喝个小啤酒，完吃点小烧烤。现在是咱们给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氛围，是不是？
0: 一个场景，然后大家在这个第二现场来吃烧烤、看球的时候更随意、更放松。然后呢，不光可以有这个球场上的这种呐喊呀，而且互相这个桌与桌之间的这个客人呢也会互动。啊，这球踢得好，那球踢得不好了。然后有些时候可能甚至这个激动起来拍桌子，说这真可惜啊。然后就更有这个现场的感觉。然后好的时候，桌和桌之间互相再碰个杯，为这球干杯。
1: 那天第二现场我们在这个看球的时候，你一定能感受到这个氛围，是不是？
0: 对，因为当时我在第一现场，但是我跟第二现场连线，然后能看到第二现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主体的这个西侧，还有对面做了两个第二现场，因为人特别多不够，然后围观的群众特别多，本来预计在两三百人，后来这个现场的群众达到600多人。
1: 哇，那么多！
0: 然后当天我记得是第一场开幕式完事儿之后，第一场是沈阳踢鸡西。最后我们是3-0嘛，一进球的这个老百姓就互相呐喊呀，然后这边吃串说干一杯。
1: 我就觉得其实足球本身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了，就是现在呢把东北超和咱们老白烧烤，原来我们就在想哈，说这个烧烤加足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感，这回我们能感受到了啊。原来咱们老白烧烤就很火，但是现在看这个自从东北超以后，那就是更是座无虚席了，是不是？
0: 对，这个能感受到，就是每次有球赛的时候，一开赛，这个客人呢会增加到15%到20%，会更多，然后当天聚集的也很多。有时候有的客人会在外边围观，因为我们在外边不有大屏幕嘛，LED 大屏。那有的客人哪怕他我不吃串儿，我在门口围观，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今年做东北超也是因为去年这个苏超，特别火，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老板娘是东北人，在江苏开烧烤店，她赞助了这个苏超。然后呢，今年我们在做东北超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江苏人，在锦州开烧烤店，我想我一定要回馈家乡，义不容辞的这个走到赛事中来赞助赛事，来为家乡借着这个烧烤，是不是能带动更多的人来锦州来看看，为啥我们有质疑全世界的口音，为啥东北人锦州人这个要撸串这个吃烧烤这种感受。
1: 其实好多的巧合其实背后是有情怀在的，是吧？
0: 是。
1: 那这次就在咱们老白烧烤的门口铺排了这么大的阵仗哈，让您的第二家乡，我的家乡
0: 现在也是我的家乡
1: 就是让咱们家乡的朋友们就能够在第二现场，其实能感受到的是超过于第一现场。为什么这么说？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们在第一现场看的就是球，但现在我们还能品着这个滋滋冒油的烧烤的香味儿哈。好多人都说，他说可能到第一现场去看球看的是刺激，但在第二现场老白烧烤感受到的是情怀味道。
0: 用东北话，我是江苏人，但我东北话学得挺溜的，就是咱们东北话说叫偏得。
1: 对，
0: 你在第一现场你只能看球，你只能呐喊，但是你在第二现场我可以吃，我还可以喝酒，我还可以跟那个互动。我觉得肯定是比第一现场更好玩，更随意，
1: 更热，
0: 放松，
1: 哎，放松松弛。你平时是球迷吗？
0: 我本身不是球迷，但是呢我受孩子们的影响，我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们是球迷。前两天欧冠联赛，那个我的孩子们这个熬夜看那个拜仁这个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这个半决赛。然后我的老大今年13岁，的哭着跟我说妈妈，这个球不光是输了一场球，而是很多这个球队的这个运动员可能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就到此结束，因为他到年龄了，他不能再为这个球队这个继续服役了，所以说他非常伤心。而且呢，咱们有一个 PS5 那个游戏，就是打足球的。我的孩子们和我家爱人天天在家里没事的时候，我老是形容我回到家像进男生宿舍一样，他们玩的东西我不懂，什么越位。

0: 啊、点球啊什么。我就不懂，然后但是他们拿那个游戏玩得非常开心啊、而且最近这个也比较火的 U12 这个中国足球小将，这个带领中国足球以21球只丢了2球的这个战绩拿了这个世界冠军，这个也是孩子们讲给我听的，然后我就反复的在抖音上去查这个，每一条视频都让我落泪，然后包括这个董路在赛前。给这些孩子们做动员，讲到这个父亲节，然后因为他们七一那天正好是父亲节，要回馈他们的父亲怎么陪伴他们在这个球场，怎么陪伴他们这个踢球，然后讲得非常让我感动。所以说这个我因为孩子现在关注了这个球赛。
1: 所以你看，虽然您很自谦的说不是球迷，但我觉得您一说起足球的时候，两眼的那个光芒自带光芒。
0: 而且吧，这个我感觉啊。走到现场，或者是不管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啊，你不管你是不是球迷，在进球的那一刻，你是不自觉的，你就会跟着拍桌子呐喊，
1: 都会被感染，是不是？
0: 会被感染，就是你那时候就是一个球迷。像咱们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个沈阳这个一起去常州，给咱们沈阳队的这个做这个热身。当时沈阳队踢这个德国埃森队，然后也是3-0。有王林队长带队踢，然后当时我在球场上，刚开始踢球时没有任何感觉，但当中国人的这个小体格对抗德国人这个大体格3-0赢他们的时候，那一刻你就想呐喊，你就想发泄，你就想为这个球队去吼一下。
2: 哦，
1: 那这一次东北超你跟着大家一起看球的时候，你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场球？
0: 我觉得还是开幕式。我非常感动。第一，首先是43000人在第一现场同时看球，而且在我说一个人唱国歌的时候可能不感动，但是40000人一起唱国歌的时候，那种中国人骨子里那种热血就会被点燃，再加上足球赛场足球上那种燃不一样啊，然后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点。
1: 在踢球的过程中呢，一般情况你会更支持哪？
0: 肯定支持沈阳。肯定支持我们这个辽宁的队，辽宁有2个球队参加，一个是大连的，一个是沈阳的。那天正好是沈阳队积极，我就支持沈阳。如果是大连队，对
1: 支持大连。
0: 但是开幕式那天4场球赛同时踢，咱们那个在哈尔滨那场球，如果我没记错是哈尔滨那场球，大连是第一个进球的，啊，我们这个辽宁的2支球队都是这个战胜了对方的球队，两个战绩都非常好。
1: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呀？这个我也在东北超里边进了我们老白烧烤里的。
0: 哎呀，这个当时非常激动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也是咱锦州唯一一个这个东北超赞助商。当时这个大屏的球赛一踢的时候，
1: 这就是开幕式的
0: 现场是
1: 吧？
0: 他踢球的时候，当时这个你看这个滚动屏上面有这个锦州老白烧烤字样出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而且当时亮这个锦州老白烧烤的时候，差点就进球了。我想要是真进球了，就
1: 留张照片。
0: 这
1: 都是你从现场抓拍过来的吗？
0: 这是我在第一现场，这是我的手机拍来的这个视频，也非常感动。然后最后这个于和伟老师用最经典的梗为这开幕式这个点上，叫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就开始了。
1: 就是能被现场的感染，我觉得虽然本身您说不是球迷，但是我想已经是球迷了。
0: 东北人骨子里边爱凑热闹。
2: 对，
0: 哎，这种这个血脉里边这种气质给点燃了。
1: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烧烤，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就是烧烤可以加很多种，但当它加足球的时候，就是最燃的。好多人都说，其实今年夏天锦州最好的这个打开夏天的方式就是烧烤加足球。
0: 对，再来点小啤酒。然后您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你看大部分都是这个，你看外国人，这个德国人都是足球完事之后吃点那个烧烤啊，他们叫烤肉嘛 ，barbecue，然后再喝点啤酒。有些时候你就看他们拿着大块的烤肉，拿着啤酒就从球场上走出来了。哎，这个不光是国内，也不光是东北，我觉得全世界人民都是喜欢这种搭配组合。这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子里，人类的骨子里。
1: 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烧烤加足球有可能会制造一种新的时尚哈、啊、可能烧烤还可以加好多种，
0: 烧烤加经济，
2: 对，
0: 好多种业态。就是咱们那个大连这个看球的氛围是最好的。大连每一次球赛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烧烤店都是爆满的，一座

0: 篮球，啊，我觉得这种烧烤加足球的这种业态，一定是不光是今天有东北超才有的，是骨子里咱们中国老百姓对咱们老百姓骨子里就有的这种。
1: 嗯，而且我也注意到这一次为了咱们这个加持东北超，咱们除了像您说大屏放这个现场的这个比赛以外，咱们也为第二现场准备了好多便民的。
0: 对，我们第二现场就是开幕式当天，我们是免费给客人提供的这个吃的烧烤。当时咱们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是做了一些助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东北到底有啥吃的。当天有这个花生，一线的小绿花生，有这个沟帮子熏鸡，然后还有这个百合小菜，都助力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也是为了我们这个第二现场又增添了一份光彩。这也是有已经被评上辽宁优品的这个百合小菜，还有我们正在这个参评的这个已经入围的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助力到这里边来。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这一次这个第二现场，其实不光咱们老白烧烤哈，还有这个辽西郡万达是吧，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为了这次东北超，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成为为他呐喊助威的其中的一员，是不是？而且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我们老白烧烤，让我们锦州走出辽宁，走向世界。
0: 不有句话说嘛，中国烧烤看东北，东北烧烤看锦州吗？
1: 必须的。哎，通过这一次和东北超的这种牵手结缘，然后咱们在打造老白烧烤的这种企业文化上，会不会也有一些调整啊？
0: 首先呢，就是在球赛当天呢，或者是这个作为第二现场，我们首先这个所有的这个电视屏幕都是转播，都是能把第一现场的情况转播过来。然后第二呢，借助东北超这个赛事呢，在看球当天啊，这个客源会比平时要多一些，然后带动了一部分的这个经济消费啊。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其实好多人说你这个怎么看待东北超？对于这个东北的这个影响，其实我觉得它不光是单单的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其实它是让这些东北的孩子们都回家了。我形容咱们东北人是候鸟，我们全世界都有东北人的影子。啊，我在国外的时候走对面走过来的时候，其实口音很像，后来跟他一聊，真挺合金的，很巧。然后呢，那么通过这个东北超，现在您能看到这个 B 站呀、YouTube 呀上边很多很多的走到国外的这些东北孩子们、东北人都在来关心我们这个家乡的赛事，
1: 一下子增加了归属感。
0: 对，他们叫散装的这个苏超，整装的东北超嘛，散装的江苏，整装的东北嘛，那说明我们东北人这个抱团的这种心态又给我们这个凝聚起来了，
1: 增加了粘合剂。
0: 这个词儿我还一激动还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是我感觉我是用候鸟来形容这个我们这些东北人，他们都回家了，都知道我们要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都在拿出自己的热情、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这种梗去让人家了解东北人，了解我们辽宁这个什么是匠人匠心的情怀，在各个方面都能展示到。我们有最小的小微企业赞助大赛事，这也是给我们现在的营商环境最好的一个体现。这么大的赛事，我们作为一个小微企业能参与进来，这不就是振兴东北的？
1: 就每个人都要为他助一份力，
0: 对，
1: 注入自己的一份热血哈。所以这个原来我们一直说锦州烧烤是锦州的一张名片，这回呢，我觉得把锦州烧烤加上东北超，那烧烤就成为了东北的一名片。
0: 对，这个还是刚才那句话嘛，中国烧烤看东北嘛，这是不能把这张名片丢了。那这张名片锦州必须拿到，因为咱们锦州有就是这个四个这个文旅的主题城，其中就是美食飘香之城。美食飘香是什么呢？咱们锦州有五个中华老字号，五个中华老字号全部和吃有关系
2: 啊。对啊，
0: 你想想，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儿、百合小菜、道光念武，
1: 再加上老白烧烤，
0: 对，我们有这个唯一的液体文物道光念武，然后全部和吃有关系，就印证了我们确实实在在是美食飘香之城。
1: 没错，所以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多的锦州的朋友能够在第二现场看到东北超的赛事，也要感谢我们所有这一次为我们第二现场助力的，包括我们老白烧烤在内的。来吧，干杯。

0: 是不是得撸一串啊？
1: 撸一串，来来来，撸一串。而且就您看这串儿啊，在锦州，咱们这个锦州烧烤的精髓是啥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烤不到的。只要你敢想，我们就敢烤。你像锦州，我们家的串儿还是比较传统的老烧烤，但是我们也有这个烤大枣。锦州有近3000多家烧烤店，我经常说各家都有各家特色。你看我们在这个店盘纸上写了，锦州烧烤的每一家都很好，各家都有各家的这个拿手的这个本领，所以才有现在的锦州烧烤名扬四海。
2: 所以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借东北串也宣传我们家乡的烧烤文化哈，让更多的人来我们锦州品烧烤。
1: 不光品烧烤，还得看足球，还得听听我们是怎么质疑你的。锦州人走过来，他说锦州人有口音，然后我们服务员说锦州人没有口音呢，他说你这不是口音吗？
2: 也祝愿咱们这一次的由我们这个老白烧烤牵手的东北串啊，能够这个在每一场这个赛事中都能踢出最佳的成绩来，好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本期的自然办案中，我们将踏上黑脸琵鹭栖息的人工岛，它们正处于繁殖期，由于资源有限，所以生存竞争尤为激烈。在对话萌宠板块，生活在文明社会边缘的不须蛮人对大自然有着怎样的独特看法？最后来看奇趣头条，中空的骨骼让鹈鹕成为捕猎高手，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大麻烦。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1: 虽然我们可能并没有留意，但这种鸟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

从很久以前开始，黑脸琵鹭就来到朝鲜半岛抚育后代了。直到最近，科学家们才开始去留意这种鸟。他们之所以会突然产生兴趣，是因为这种鸟可能很快就要绝迹了。他们度过了无数个春天和夏天，历经了重重考验。黑脸琵鹭现在正面临灭绝的危险。本篇为您讲述的是大约2700只黑脸琵鹭的故事，它们在朝鲜半岛的生存以及为生存而进行的抗争。这里是延平岛附近的古吉岛，时间是五月份。新生雏鸟们吵得不可开交。黑脸琵鹭喂养雏鸟并不容易，尤其是对那些笨拙的雄鸟来说，它们的喙更长。经验丰富的雌鸟会尽可能地放低它的头，在雏鸟的这一发育阶段是要喂液态食物的，

大约十多年前，有人把山羊引入到这座荒岛上。山羊逐渐适应了荒岛上的自然环境，最终吃光了岛上所有的树木。这样，这座岛上就再也没有了树荫。在炎热的夏季，冲突爆发了。这次冲突的起因是一只黑尾鸥雏鸟闯进了黑脸皮鹭家巢穴下的阴影。小黑尾鸥为这个错误付出了代价。我们每次去延平岛，总能看见一些黑脸皮鹭。这些黑脸皮鹭要到哪里去捕捉猎物呢？陆续有黑脸皮鹭群降落到人工小岛上，一直持续到六月末。人工岛上鸟的数量达到了将近200只，黑脸皮鹭开始竞争。这种打斗行为在其他地方很难见到。一只雄鸟朝一只孵卵的雌鸟靠了过去，雌鸟展开了激烈的抵抗，可雄鸟仍然强行与它交配。日落时，雄鸟之间展开了攻击，而雌鸟们则开始育雏了。动物们对最佳孵卵时间和地点有着本能的识别力。大多数的雄鸟都来到了滩涂上。

现在是六月下旬，他们在捉螃蟹。太阳眼看就要下山了，这意味着雄鸟快要与雌鸟换班了。而此时，人工小岛上飞出去，这个巢穴原来的主人损失了他产的三枚卵。这是人类第一次用摄像机记录下黑脸琵鹭这样的行为。捕捉螃蟹的雄性黑脸琵鹭们已经收了工，启程离开了滩涂。他们来到了附近的池塘，他们陆续降落，聚集在了一起。他们洗去身上的盐分，城市

是个为了人类而设计的空间。黑脸皮鹭要适应城市环境很不容易。雌性黑脸皮鹭直到深夜仍没有入睡，它们在捕猎，一直捕到晚上11点。夜深后，一只单身雄性黑脸皮鹭潜入岛上。强迫交配是雄性黑脸皮鹭经常会采用的策略。这一幕简直就像是黑白恐怖电影里的镜头。对没有睡意的雌鸟来说，可怕的夜晚在继续。

当黎明来临时，黑脸皮鹿群被一只入侵的鹰惊醒了，鹰是被一只白鹿吸引过来的，这只白鹿悄悄地溜进了黑脸皮鹿群中。

0: 对雄性黑脸皮鹿来说，离开巢穴的生活同样艰辛。又到了五月中旬，我们发现一只雌性黑脸皮鹿送了命，守护它并赶走其他黑脸皮鹿的是它的伴侣。这只雄鸟在尸体旁边守护了一个小时，不停地触碰和等待着。这些人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每天都在监测这座小岛的情况，这一幕就连他们也很难见到。
1: 通过它的羽毛来判断，它昨天晚上应该平安无事，它应该有四岁大了。
0: 这是五年中发生的第一起成年黑脸皮鹿死亡事件。当时人们担心禽流感侵袭，因为有人发现这些黑脸皮鹿曾经飞往南方的疫区。同时，这个岛上似乎比其他养殖场有更多受伤的雏鸟。这只死鸟被环境科学研究所的专家收走了，以便进行尸检。最终他们确认死亡原因是真菌性肺炎，是环境污染导致的呼吸系统疾病。调查小组每次来到岛上的时候，都会带来几袋修筑鸟巢用的建筑材料。在100年前，黑脸皮鹿曾经是朝鲜半岛上十分常见的夏季鸟类。据估计，当时应该有10000只左右。有学者说，曾经广泛使用的 DDT 杀虫剂是黑脸皮鹿数量急剧下降的一个原因。DDT 污染了黑脸皮鹿淡水食物的供应源。

这只黑脸皮鹿妈妈匆忙赶回了岛上。现在是古吉岛的初夏世界，雏鸟们为争抢食物开始了吵闹。不过雏鸟们不会因为争抢食物而进行大斗，不因争抢食物打斗这一原则只适用于雏鸟。

0: 现在是六月上旬，小黑脸皮鹭已经在为第一次飞行做准备。同时在松岛国际城，这些在城市里居住的黑脸皮鹭一直在养育他们的雏鸟，他们往返于人造岛和滩涂之间，然而几乎每个巢穴中都有没孵化出来的鸟卵。雏鸟们已经能够自己走路了，父母每天都会外出捕捉食物。这时候无助的雏鸟们可能要承受无情的攻击，攻击他们的是那些没有找到筑巢地的成年黑脸皮鹭，雏鸟们只好把头藏在下面。黑脸皮鹭的繁殖本能把小岛的秩序搅得一片混乱，摄制组来到了一个荒野中的村庄，那里的人们生活在文明社会的边缘。他们以前都赤身裸体，现在也穿上了来自文明世界的衣服。由于政府禁止打猎，男人们变得无所事事。建造房屋仍旧沿袭传统，但生活却已大不相同。迫于政府的压力，他们开始学习农业耕种，但收成非常不好。
1: 政府要我们种玉米，但我们实在不懂该怎么做。他们说怎么办，我们就得怎么办。
0: 虽然政府强迫他们过现代生活，但他们并没有把一代代传下来的传统全部扔掉，比如去野外采集果蔬。在沙漠中找到多汁的果蔬是项非常重要的技能。
1: 解解渴吧，这可比种出来的好吃多了。
0: 在恶劣的沙漠中生存下来的另一个技巧是和别人分享食物。回家路上他们会砍些柴带回家。

0: 寻找饮用水是村民们的头等大事。
1: 我们村里只有一口
0: 文明社会的衣服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后，他们对水的需求更大了。不许曼人也开始饲养牲畜，因此村子里经常是喧闹不堪。
1: 这些牲口晚上老是乱跑，所以得把它们拴住。
0: 这些猎人自从过上了农耕的日子，日子就变得非常艰苦。

0: 不须曼人不再打猎，但把弄弓箭的孩子说明他们的祖先曾是弓箭好手。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政府禁止打猎，但布须曼人依然会制造打猎器具。
1: 打猪啊？
2: 政府不让打猎？
3: 没办法，我们得生存。
0: 很多布须曼人离开世代生活的卡拉哈里沙漠，搬到政府提供的居民区。
2: 就这一个商店？
3: 是的，其他地方也有，但是距离这里都非常的远。
0: 搬到这里后，很多无所事事的男人开始酗酒。在居民区里，醉汉们随处可见。
4: 我训斥过他们，不让他们再酗酒。
0: 这些离开故土的布须曼人在新环境无所适从。
3: 我们全家从沙漠搬到这里之后，我变得没什么事情可以做，于是我就开始酗酒。人生苦短，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
0: 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在想方设法传承布须曼人的一些传统。
4: 你们在谈论那部布须曼人和天上掉下来的瓶子的电影吗？我认为在电影里，布须曼人被刻画得很幼稚，很无知。当然，这取决于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我认为这部电影把布须曼人说得很愚蠢。
2: 这个村子叫大利吉，这个叫小利吉，这个名字是不是很奇怪呀？
3: 是啊，因为这条河的河水水质非常不好，人们喝了这条河里的水后全都得了痢疾，所以说这个村子被人们叫做呕吐村。
4: 这些地方是人们曾经住过的地方，他们讲的是不同的语言。这个人去世了，而这个人现在住在一个叫乌平顿的地方，还有这个人，他也一样。这个人住在距离这里15公里以外的地方，其他人都已经过世了。
0: 这里是私立学校，教授布须曼族的孩子们本民族的语言。一位仍然会讲布须曼语言的老妇人在给孩子们上课。这些穿着现代服装的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一样，都不会讲本族的语言。除了语言，舞蹈也是布须曼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孩子们只是跟着老师跳舞，却不懂其中的含义。那是他们的先人向神明祈求降雨时跳的舞蹈。

庞大的鸟群在大沼泽地繁殖已是常事，成千上万只鸟聚在这里。鹤啼湖就是其中之一，它们在红树林里筑巢，

红薯直接长在水里，因为不接触陆地，相对安全，可以让这种沿海水鸟放心地养育后代。虽然它们的翼展达到了惊人的两米，但它们仍然是鹈鹕家族中体型最小的成员。它们的全身布满气囊，骨骼中空，因此它们虽然体型不小，但是体重不足5公斤，与人类的新生儿差不多。体重小，翼展大，这让他们成为了空中最优雅的飞行者。他们还是非凡的猎手，喜欢俯冲到水里，用巨大的鸟喙捕鱼。鹈鹕的喉囊延展性强，能装下11升水。一次俯冲就能捕获一顿丰盛的大餐，尤其在旱季，鱼群会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团，这为捕食者提供了绝佳的机会。鹈鹕潜到水下，把喉囊装得满满的，然后浮出水面，挤干里面的水，只留下鱼。一只褐鹈鹕每天能吃掉多达2公斤的鱼。别看它现在风光无限，到了黄昏，更强烈的冷空气从海上飘来，鹈鹕不得不把头埋在翅膀下取暖。白天，轻盈的鹈鹕能够自由自在地飞翔。然而到了夜晚，它们体重轻的缺点便显现出来。由于缺乏肉质的保暖层来维持体温，它们无法抵御寒冷的气温，在干旱的冬季，这时鹈鹕很可能会被冻死。尽管褐鹈鹕的生活充满了艰辛，但它们仍然坚韧地生存了下来。它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一次又一次地挑战着生命的极限。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糊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警察，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十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的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3: 那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9: 上什么课呀？
7: 想你的每一刻，
18: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7: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8: 当时看着锁定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9: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 这是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 我哭的是我的没得呀。
12: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0: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6: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 不知道，
15: 他属于一报局的。
0: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1: 好好好，
14: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1: 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3: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1: 没准
19: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新房在线，每个人的新房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不挤占芒荡，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节目的详细内容。连日高温天气持续，全市用电负荷不断攀升。为确保全市用电安全稳定，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多措并举迎战用电高峰。在做好一线人员防暑保障工作的同时，科学调度强化运维。近日，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深入作业现场、变电站及电网调度控制中心，实地探访迎峰度夏电力保供一线的硬核守护。
1: 在户外电力作业现场，记者看到电力运维人员身着全套绝缘工装，顶着烈日对设备开展红外测温、负荷实测。记者了解到，针对目前高温天气，公司错峰调整户外作业时段，避开正午高温，配齐饮用水、防暑药品，落实轮岗休息等降温举措，在保障人员健康的前提下，对城区线路、台区设备开展高温特巡，全力排查各类供电隐患。
2: 锦州供电公司严格落实迎峰度夏应急保障机制，组建67支抢救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抢救物资、应急车辆、工具全部到位，建立戒暴机修、快速处置、快速复电应急响应流程。针对夏季雷雨高温天气，提前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值守，全力提升故障处置速度，最大限度缩短停电时间，减少用户影响。此外，锦州供电公司同步做好民生用电服务保障，畅通用电咨询故障报修渠道，走进小区、商圈、乡村开展用电宣传，指导用户规避高温用电隐患，全力提升用电获得感、安全感。
1: 在我市电网调度中心，记者了解到，工作人员采用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动态监控全市用电变化。目前，针对高温高负荷风险，供电部门采用带电作业，零点检修，减少停电影响。同时走进社区普及居家用电常识，提醒市民规范使用大功率电器，引导安全用电，全方位夯实夏季电网安全生产保障体系。
3: 今夏最大电力持续走高，是地方工业提速、消费回暖、民生提质的综合体现，也是对电网调度能力、网架承载能力、保供统筹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我们时时紧盯电量符合走势，动态调整电网运行方式，精细化统筹设备运维工作，积极推广不停电作业模式，在守住电网安全稳定底线的同时，最大化保障全社会用电增长需求。
1: 供电部门将密切跟踪天气与负荷变化，加大设备巡检力度，优化应急抢修保障，以可靠电力保障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八月一号，2026东北超联赛迎来新一轮较量。锦州市博园同步开启高清赛事直播，将足球激情、滨海风光与夜经济消费深度融合，让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解锁高品质观赛新体验。
5: 夜幕降临，2026东北超联赛焦点对决如期上演，大连队主场迎战鸡西队，赛场攻防节奏激烈，看点十足。作为辽西标志性海滨观赛阵地，锦州世博园第二现场全程高清同步转播赛事，吸引大批市民和球迷结伴前来观赛助威。大家围坐大屏前，紧跟比赛节奏呐喊欢呼，尽情释放运动激情，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6: 今天约了好几个朋友来到世博园看这个东北超比赛，吃着烧烤，吹着海风，感觉心情特别舒畅。最后祝大连队取得胜利。我本身就是大连球迷，希望大连这场比赛取得胜利，挺进四强。
5: 依托得天独厚的滨海资源，锦州世博啤酒烧烤嘉年华持续火热开放，活动及体育观赛、滨海休闲、特色美食、音乐狂欢、露营体验于一体，各类风味小吃、特色烧烤、清爽啤酒一应俱全，搭配落日海景与潮流演出，打造出独具辽西辨识度的夏日滨海夜生活场景，实现看球赛、品美食、赏海景、享夏夜一站式休闲体验。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持续为市民游客送上精彩纷呈的夏日文旅盛宴。
7: 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活动的主题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今天我们在第二现场转播大连对鸡西的比赛，带大家沉浸式打卡中国最北海岸，伴着绝美落日，品尝地道烧烤，畅饮冰爽啤酒，感受摇滚现场和足球赛场的热烈氛围，海风、烧烤、啤酒、摇滚全都就位。欢迎市民游客朋友们来解锁专属于锦州。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迎战酷暑考验，全力守护夏日用电无忧；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东北超点燃锦城夏日激情。
1: 下面请看新闻。

0: 世博园的夏日狂欢盛宴。
1: 近日，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首期培训班正式开班，以精准培训为群众平安生活、企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2: 本次培训聚焦矿山、危险化学品两大高风险民生安全领域，针对性覆盖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一线岗位员工等151名从业人员，通过分层分类精准施教，破解高危行业安全管控难题，从源头杜绝安全事故，守护群众切身利益。
3: 这次危化行业安全生产的专题培训班呢，兼具指导性和实操性，让我对石化风险管控、隐患排查、安全责任的落实有了更系统的理解。回到岗位后，我们将加快转化学习成果，把风险辨识、应急防控落到生产的各个环节，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实安全主体责任，为全市危化行业安全稳定运行筑牢防线。
2: 此次培训旨在破除安全管理薄弱环节，督促从业人员摒弃侥幸麻痹思想，紧盯高风险作业环节，抓早抓小防范各类安全隐患。
4: 本次固本强基分业赋能培训为安全管理工作明晰路径，我们单位将立足煤矿行业特性，落实分层全员学习，补齐岗位技能短板，建立长效培训机制，坚持学以致用，推动培训成效落地现场管控，严守安全底线，建强专业队伍，稳固矿山安全生产屏障。
2: 培训实行封闭式规范化管理，采用理论授课加专项精讲加案例警示加闭卷考核立体教学模式，特邀国家级安全专家授课，聚焦最新安全法律法规、行业安全规程、重大隐患判定标准等重点内容，结合真实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手把手传授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实操技能，切实提升一线人员保安全、护民生的实战能力。
5: 结合全市安全生产一加十一加 N 的专项行动，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围绕本质安全，聚焦5类突出问题，压实5级责任，开展重点行业安全培训，针对11类高风险行业分层施教，补齐从业人员的安全短板，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从源头防控事故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2: 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开展分业分类安全专项培训，持续提升高危行业本质安全水平，全方位织密安全生产防护网，以稳固的安全生产形式守护民生安宁，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
6: 为庆祝建军99周年，深化军民共建情谊，近日市军修第一服务管理所举办81军民同心会共建邻里鱼水情文艺演出，军修干部各共建单位代表欢聚一堂，共叙军民鱼水深情。
2: 演出在开场舞盛世欢歌中拉开帷幕，诗朗诵八一礼赞，追忆人民军队99载峥嵘岁月，抒发赤诚爱国拥军情怀，歌曲如愿婉转悠扬，承载着对家国安宁的美好祝愿，精彩舞蹈轮番上演，展现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军修干部献上男声小合唱《我爱我的称呼美》，战友之歌《当过兵的人》，铿锵歌声尽显老兵本色，传统京剧《空城计》选段、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将国粹韵味与红色情怀交相辉映，男女二重唱《祖国》体现浓浓家国情怀。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红星管乐团奏响军歌联奏，瞬间唤起激情燃烧的军旅记忆，整场演出精彩纷呈，气氛热烈。
7: 参加我们军力共建活动，和老战友相聚，传承军旅精神，心里特别特别的高兴。现在军修服务我们越来越贴心，越来越到位了，方方面面都体现着我们这种温暖。我们的军修生活安稳舒心，幸福感一年比年高。
2: 此次文艺汇演搭建起军修所与共建单位沟通交流的平台，市军修第一服务管理所将持续深化军民共建活动，用心用情做好军修服务保障工作，持续凝聚军民同心携手奋进的强大合力。
8: 消防救援队伍源于人民军队，血脉里始终流淌着军人的基因，值此八一建军节，很荣幸与各位军修干部欢聚一堂，既是一次学习，更是一次精神传承。我们将传承革命精神，坚守应急救援一线，守护锦城百姓平安。

0: 近日，市医保局组织开展为期两天的全市医保能力提升专题培训，进一步规范定点医疗机构医保服务行为，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看病钱、救命钱。
1: 当前医保基金监管工作进入常态化、规范化、精细化治理新阶段，市医保局聚焦我市医保领域现存的突出问题，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将本次培训与专项整治工作深度融合，以实战练兵推动问题整改。培训邀请省内医保监管、DRG 改革、医药价格集采、医院医保运营领域权威专家授课，内容紧扣基金整治重点、改革难点和基层实操痛点，采用政策解读加案例警示加实战授课加互动答疑模式，系统讲解医保法律法规、基金监管稽查、DRG 付费与数据质控、药品耗材集采与价格治理、经管规范及医保信息化风险防控等重点内容，精准拆解日常高频违规风险点，有效解决一线人员政策掌握不精、操作流程不规范、风险预判不足等实际问题，兼具专业性与实操指导性。
2: 本次培训紧扣全省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部署要求，坚持以训促改、以训促治，重点补齐医保基金管理和使用短板，进一步压实医疗机构基金使用、医保服务主体责任，从源头防范基金运行风险。下一步，我们将固化培训成果，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持续规范医保服务行为，坚决守护好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全力推动全市医保治理提质增效。
1: 7月29号，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创新开展沉浸式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以案例观影、情景问答、救援器材实操、手绘宣传等多元形式普及避险自救知识，联动家庭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
0: 社区活动室里，一堂实用的安全科普课有序开展，工作人员播放警示短片，直观展现野外水域暗流、淤泥、水草等潜藏风险，细致讲解防溺水六不准安全准则，现场设置情景抢答环节，还原水边追逐玩耍、贸然下水救人等危险场景，引导孩子们辨别危险行为，实操区域摆放救生圈、救生衣等救援装备，工作人员现场示范规范使用方法，着重纠正手拉手盲目施救的错误行为，传授科学自救、智慧求助的正确方式。
3: 今天防溺水课我记得特别清楚，野外小河、池塘看着很浅，底下全是淤泥和水草，特别危险。我打算把今天学到的防溺水知识分享给身边同学，大家一起远离危险水域，平平安安过暑假。
0: 本次活动集观看、实操、手工创作于一体，通俗易懂的教学方式，让安全知识根植孩子心中，达到教育一名学生、警示一个家庭的宣传成效。
4: 每年暑期呢，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我们一改传统的宣讲模式，用沉浸式的体验教学，提升孩子们识别危险、自我保护和科学施救的能力。我们同时呢，通过入户告知、居民群的推送提醒，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后续呢，社区会定期开展各类安全宣讲，全方位的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快乐过暑假。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作为锦州市传统优势产业，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和齐全的门类，近年来实现了产业规模、集聚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稳步提升，为全市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1: 我现在正位于锦恒气囊生产车间装配线的中检工位上，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啊正通过 AI 视觉监测系统对人员动作的规范性进行一个实时监测。那么当工作人员操作合格时，系统会标记为绿色，一旦操作不符合规范的话，系统又会立即标记为红色，并且触发报警，直到操作员重新完成该操作并且合格之后啊，红色警报才会彻底消除。你好，董经理，我想问一下，咱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一套 AI 检测系统呢？然后它又有怎样的好处呢？
2: 随着客户及消费者对汽车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作为安全件的生产者，质量不容一丝马虎，所以我们要提高产品质量，就需要通过系统手段提升。通过导入 AI 视觉监测系统的规范，人员的操作一致性，减少不良品流出。通过系统监测不良品流出，每年计划减少80%。我们计划2026年底产线覆盖率达到60%，2027年底实现产线全覆盖。
0: 随后，记者来到锦州光和蜜蜂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感受到质改数转为企业发展激活的强劲新动能。企业构建设备自动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智能化体系，车间里自动化组装、焊接、印刷、工业机器人等先进设备高效运转，多条蜜蜂垫片智能生产线完成全面改造。记者看到原料上料、产品成型、精准组装全流程实现自动化作业，大幅减少人工干预，产品生产精度稳步提升。
3: 目前企业搭建了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打通了研发、生产、供应、质检的数字链条，实现全流程可视化与闭环追溯。依托省级技术中心，企业推进研发数字化与仿林模拟，优化模具与工艺，缩短新品开发周期。目前专利和软著累计超过30项，通过缩短质感，公司实现了生产效率提升20%，不良率下降与能耗降低的多重目标。
0: 目前随着锦州市各工业能力持续提升，万德集团跻身中国汽车零部件百强，万有机械活塞杆产销量全球领先，锦恒气囊、汉拿电机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捷东铁路是首批高铁动车组配件国产化制造供应商，春光智能累计为超1000家知名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未来锦州市将聚焦500亿级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目标，以龙头带动、项目支撑、园区承载，持续补链强链，提升创新能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建设高水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能。
4: 今年以来，阜新市细河区聚焦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主线，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持续推进质改数转、科技创新赋能、存量资产盘活、精准筑起纾困多项举措并行。
5: 霞形象，这家始建于1970年的老牌企业，曾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封闭母线唯一专业化生产企业，拥有深厚产业根基。2018

0: 2018年企业搬迁至全新厂区后，开启全方位升级改造之路，围绕生产工艺、智能设备、核心技术企业，老牌制造企业焕发全新生机。当前企业订单量持续激增，全体员工加班加点抢抓生产工期，全力保障订单按期交付，成为契合区装备制造产业增长主力军。
1: 我们今年上半年截止到目前，已经完成了生产厂的国家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府方应有的力量。
0: 为助力辖区企业转型升级，今年契合区工信、科技等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把智转数改作为工业提档升级核心抓手，一对一上门开展数字化诊断服务，帮助闲置厂房低效土地盘活利用，把沉睡资产转化为发展增量，同时建立企业常态化走访机制，及时收集企业用工、融资、审批等各类诉求，建立问题台账闭环解决，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为工业企业安心发展。
2: 近距离学习老牌钢企数字化改造先进经验，政企共化产业升级路径。
3: 在临钢生产现场，观摩团先后走进炼钢、中宽带、焦化全流程智能疾控区域，通过一体化数字大屏，直观了解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打通复制可推广的冶金行业智能化改造模式，积极配合工信部门搭建产业协同交流渠道，与朝阳市各类企业抱团发展，资源共享，合力破解中小企业转型瓶颈，推动工业产业整体提质全域升级。
4: 领军标杆，以数字动能赋能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
5: 这次标杆企业现场交流活动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推进持续落实好省市相关工作要求，因企施策、分类指导、落细落实扶持政策，精准服务全市工业企业，稳步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2: 日前，葫芦岛市商务局联合葫芦岛市文旅广电局、中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
6: 爱好者品鉴选购酱牛肉、干豆腐、腰炉沟小米等农夫特产，让大家一站式尝遍葫芦岛地道风味。本次市集嘉年华参展品类汇集了本地特色风味小吃、优质农夫特产、本地特色酒水、原创文创工艺品，
7: 让外地人看见，让我们的家乡充满了色彩，充满了活力。所以说也推荐大家能够欢迎大家来到葫芦岛，感受我们的葫芦岛市集、葫芦岛的家乡产品。
8: 中国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积极参与本次市集嘉年华，助力城市篮球联赛。我们扎根地方，践行央企担当，以能源服务赋能群众文体活动，弘扬拼搏精神，持续为葫芦岛市发展贡献石油力量。
6: 本次市集嘉年华活动依托赛事旺盛人气，搭建集现场展销、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线下实体平台，葫芦岛市商务局将以此次市集嘉年华为契机，持续拓宽本土特色产品线下推广渠道，培育赛事联动消费全新场景，切实把体育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市场消费增量。
2: 盛夏时节，万物繁盛，全域旅游进入活力旺季。盘锦市盘山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田园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升级景观品质，优化游玩体验，各景区风光焕新，亮点纷呈。
9: 大地为幕，秧苗为笔，巨型稻田画构图完整，线条灵动，色彩错落，在广袤田野间铺展出一幅幅气势恢宏、清新诗意的田园艺术画卷。
10: 后边的稻田画，什么菠萝啦，骏马啦，盘山非常好啊。
9: 春旅版图多点开花，各美其美。盘锦锦绣花果景区繁花次第盛放，姹紫嫣红，步步皆景，花海游园、休闲夜游等特色体验持续火热，成为近郊休闲的优选目的地。盘锦森林公园绿树成荫，林海叠翠，清幽凉爽的自然繁荣向好。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

呀，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

0: 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1: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2: 爸爸
3: 啊，
2: 知道啊，都是他需要吃啊，
4: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
5: 燃气安全系
6: 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看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
7: 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8: 发了十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9: 但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县。
10: 我们不是的话，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力跟实际重量不一样了。
11: 那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2: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3: 我62万。
14: 我一个人不够。
7: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4: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呀。
15: 反正
16: 什么？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5: 好，
17: 不要再说这些。
7: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0: 海波与您准时相约。所在的老白烧烤，这里呢是食客们欢聚的美食阵地，也是万千球迷撸串看球为东北足球的双向奔赴。
1: 为让市民沉浸式感受赛事魅力，我市精心打造多处观赛点位，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更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动能，生动展现了我市烟火繁盛、活力满。